0: 小镇美食节，我捐了很多很多面包，保证大家都能吃到。
1: 美食节差不多要开始了，居民们肯定很期待白云做的美味面包。
0: 那我们一起把面包送到摆摊的地方吧。
2: 好。
3: 你的小肚子都这么大了，不能再吃了。
1: 小猴，食物虽然好吃，但吃太多了对身体也不好。
2: 哇，好多好吃的呀！
0: 咱去那边看看吧。
4: 不愧是美食节，好多好吃的。
5: 今天一定要把美食尝个遍。
0: 我要吃那个，
6: 我要这个，
5: 我要这个。
4: 觉得味道怎么样？
5: 奶油甜味过重，失败。口感发硬，没有湿润感，失败。外观简单，毫无细腻感，失败中的失败。总体而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4: 我的手艺就这么差吗？
5: 米饭口感过于生硬，调味也过于简单，没有体现出寿司应有的复杂层次感和鲜美口感。整道菜品给人的感觉是缺乏了一种匠心和惊喜。下次努力哦。
4: 我不相信。
3: 小白狼，你平时看到食物都是饥不择食的，今天怎么这么挑剔？
5: 平常没得吃，当然有什么吃什么。现在满大街都是吃的，我当然得挑最好的美食品尝了。这就是我作为顶级美食家的原则。
3: 美食家，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寻找灰暗能量？
5: 等，
3: 等一个契机。
5: 不，等我吃饱。
7: 真好吃。
5: 隐藏点。
8: 竟然比我还能吃。
5: 其实我没有都吃进去，都藏在嘴巴里了。我好像全部吞进去了。再塞点。
8: 真是个吃货。
5: 好香啊。
9: 小猴，你吃的够多了，不许偷吃哦。
10: 好，我会看住这些面包的。有点脏了，我拍拍。来啊！刚才什么声音？不管了，好机会。昨晚没睡好，好困啊。到底是谁呀？大白天还在睡觉。这是星宝。
11: 没想到这里竟然有我们的伙伴。
10: 可爱的牛牛，你怎么在这儿？
3: 看来是只瞌睡虫。
5: 好香的面包，
11: 好可爱呀、啊！喜欢的话随便吃。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11: 怎么了？不好吃吗？
8: 面包的浓郁味道真是不可思议，外层酥脆，内里糯软，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品尝。尤其是上面的黑糖麻薯，既有温润的甜味，又有丰富的层次感，简直是一场味觉盛宴。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吃到这么好吃的面包？万一以后吃不到了怎么办？
5: 太好吃了，多藏一点。
11: 嘟嘟，不要吃太多，你要学会健康饮食。
8: 你怎么都吃完了？
5: 还有一个。给我。
11: 嘟嘟，别再吃了。嘟嘟，不要吃太多。
9: 嘟嘟，你要健康饮食。
8: 是暴食的灰暗情绪。

0: 让我把这情绪放大吧。
1: 还不够，多塞一点。还不够。
2: 情绪控制了，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3: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2: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4: 白云公主

0: 我先去岛上休息，需要的时候喊我。嘟嘟，不能再吃了，你快醒过来。
1: 这下嘴巴就有更多的地方藏食物了。
0: 你阻止他，朝阳心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来了，
0: 心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心宝闪耀，花瓣雨。这么厉害，心宝闪耀，莲花盾。
3: 没想到这个果冻怪还挺厉害的。
0: 大家没事吧？我们没事。小心！

0: 友情的呐喊叫醒了我，我是牛牛星宝，我来帮助你们。
1: 爱心力量觉醒，白云公主，牛牛星宝加持变身。
2: 我先进宝盒休息一下。

0: 止暴食的欲望，学会健康饮食，你能做到的。
1: 多藏点。
2: 我不该暴饮暴食。
3: 暴食情绪被战胜，健康饮食美德收集完毕。
0: 这次幸好有牛牛星宝帮忙。
4: 谢谢大家，我以后再也不会往嘴巴里乱塞食物了，也再也不会暴食了。

0: 这可不是你的。
1: 那是谁的呢？
0: 当然是牛牛的了，他这么辛苦得犒劳犒劳他。哎呀，牛牛睡着了，那面包可不能浪费，我就不客气了。
2: 别想了。

0: 微月，你是在思考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吗？
1: 我在思考那些面包，真想再吃一口。

0: 事。
1: 欢迎你，
2: 晨曦为您服务。您需要的衣服，这里应有尽有。要是没有，也可以定制。
1: 如果逛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3: 谢谢，真是太热情了。我想要一顶遮阳帽。
1: 好的。
2: 这里有四款样式，任您挑选。
3: 四款。
4: 对不起，我总是慢半拍，跟不上大家的动作。
5: 没关系，只要多练习就好了。
4: 我性子慢，动作也慢，总是拖后腿。
2: 苗苗，别太在意，肯定有你适合做的事。
3: 太可爱了，我就要套这顶。
2: 欢迎下次光临。我知道苗苗适合做什么了。
6: 哇，这个模特真是太可爱了。
7: 他戴的帽子我要十顶。
2: 现在业绩真是蒸蒸日上，将来还要扩大店面，开连锁店，最后是全球公司。
3: 欢迎光临，晨曦为您服务。
2: 请问有什么需要的？
3: 这件裙子真不错，老公，你说呢？
8: 挺适合你的，
3: 就要它了。
2: 感谢惠顾，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3: 我突然觉得需要买点能搭配这条裙子的外套、帽子和鞋子。
8: 家里已经有能搭配的衣服了，
3: 还是最新的外套适合这条最新的裙子。
2: 感谢惠顾，给您推荐店里的新品，包您满意。这边请。
8: 明明很多衣服买回去只穿了一次。
3: 冬装三折大甩卖，这么好的促销机会怎么能放过呢？
8: 丽丽，你别太冲动，现在是夏天。
3: 那就少要点，我要两件。感谢惠顾，我给您打包。
2: 晨曦的商业激情是彻底燃烧起来了。
1: 真是为他高兴呢。
3: 太可爱了，这个牛牛我也要。
2: 牛牛新宝是非卖品，真不好意思。
3: 竟然是非卖品。
2: 可是你怎么了？没有事吧？
8: 你们不用紧张，他呀就是这种冲动的性格，突然有个想法就要去做，要是做不成就会成这

0: 我是非卖品，不过我可以帮忙把买的衣服送到鳄鱼家，这样可以多陪一陪鳄鱼女士，让她高兴一下。
1: 真的吗？太谢谢了。
2: 星宝们也一起送货上门吧。
1: 啊！谢谢，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2: 天气太热了，我请大家吃冷饮吧。
3: 求求你了，让我吃一根雪糕吧。
4: 卖萌也没用。快走快走，
3: 好生气，
2: 竟然欺负这么萌的小白狼，太不像话了。
5: 丽丽，别冲动，先问问是怎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啊？
4: 你想干什么？
5: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是我们冲动了。
2: 请你们冷静一下。
0: 萌萌，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平静心灵，慢慢沟通。
4: 为什么要打我？
2: 我看到你在欺负小白狼，不给他雪糕吃，所以打抱不平了。
1: 根本不是这样，那个小白狼不断卖萌跟我要吃的，他已经吃了三根雪糕、四根棒棒冰和一大杯冰淇淋，再吃肚子肯定吃不消，所以我才让他走的。
2: 这是你的一面之词，我不信。
1: 你不信，你去问小白狼啊。小白狼呢？
3: 好好吃。雪糕真是太好吃了，肚子疼起来了。
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果然吃坏肚子了，
5: 真是太对不起了。现在赶快把小白狼送进医院吧。
2: 等一下，我有个祖传治肚子疼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5: 还是别试了，送医院要紧。
2: 我一定要试一下。这样给肠子送进去就不会了。
1: 够了！你怎么总是这么冲动，把所有事儿都弄得一团糟？
2: 你在批评我？
1: 我早就该批评你了。
2: 那就永远不要再见到我。你走，
1: 走就走。
6: 现在他们两位都很冲动。
3: 差点被按成了纸片。
2: 你走，你走了就不要回来。
5: 这是冲动的灰暗情绪，
7: 快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0: 冲动后的怒火。
1: 是让他们感受冲动的力量吧。
0: 得让鳄鱼女士冷静下来。叔叔心法，助我一臂之力。收到。心房闪耀，火焰激光。心房闪耀，

0: 这么冲动吗？看来要给你降降温。星芒闪耀，水晶冰珠。
1: 这样的招式可困不住。
2: 试试，我有办法让他冷静下来。
0: 娘娘心吧，那就拜托了。

0: 金榜闪耀，猫猫上榜。何云女士，请冷静，冲动只会增添更多的麻烦。
1: 不要听他的，不然你再也见不到鳄鱼先生。
0: 不，他不会理我了，我不敢吼他。
1: 不，绿绿，我一直在关心你，一直都在。
0: 太帅了，就是现在。

0: 莉莉，你不要太冲动，要三思而后行。
1: 我的冲动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你还替我伤后，算算，谢谢你。
2: 冲动情绪被战胜，冷静美德收集完毕。
1: 对不起，我以后做事情会多冷静考虑的。
0: 没关系，改了就好。
1: 我也不打扰牛牛星宝了。我准备把冲动消费买的衣服都退回去。
3: 那我的商业目标晚几年实现了。
4: 微月，宝石恢复的差不多了。
0: 不枉我变成小白狼找灰暗能量了。我的肚子，小白狼，你冰棍吃太多了。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迷失的绯红公主。
1: 彩虹，我来看你了，太期待了，我还要多谢你参加我的公主加冕仪式呢。
2: 怎么突然地震了？
3: 公主，
1: 没想到离开了兔村还有这么多人认识我绯红公主。嗨，是星环公主，那她身边的那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应该就是彩虹护卫队的成员了。
4: 公主们又出来保护大家了，真是太辛苦了。
5: 没错没错，还有星宝们太可爱了。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这也是星宝们应该做的。
1: 守护大家是我们身为公主的使命。
2: 公主们真棒。
5: 彩虹能量照。
4: 彩虹公主，
1: 彩虹真受欢迎啊！麻烦让一让，让我见见彩虹。
7: 想别挤，见公主得排队。
1: 彩虹是我的好朋友，哪有见好朋友要排队的道理？
7: 哎呦，彩虹公主是你好朋友，你怎么不说白云公主是你的闺蜜，晨曦公主是你的发小，寒露公主是你的姐妹呀？吹牛谁不会？
1: 本公主没有吹牛。哼，
7: 你是公主，那我还是王子呢。公主，请排队。
0: 绯红没有撒谎，她可是兔村大名鼎鼎的绯红公主呢。
1: 彩虹，
0: 绯红，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
7: 原来她真是公主啊，怎么比其他公主差远了？
0: 不会说话，咱就少说点。
7: 这里可真是天堂啊！
0: 绯红，你能来太好了。
1: 没想到彩虹的兔村还有其他公主，
8: 绯红公主简直太美了。
1: 谢谢你们的认可。
9: 老大，你想偷吃？别这么小气，就多吃一点点嘛。
1: 有什么好吵的？还有很多嘛。
10: 点心都被小猴吃完了，我们都没吃几个。
8: 哎呀，是我带的太少了，绯红公主都没吃到呢，这可怎么办啊？
4: 各位公主，尝尝我做的面包吧。这是我刚摘的水果，可新鲜了。
1: 试试我亲手做的蛋糕，
7: 还有美味的曲奇。
0: 够了够了，
4: 那祝公主们用餐愉快。
11: 谢谢你，
4: 绯红，你也用餐愉快。
1: 其实我也是公主。
0: 蛋糕真不错，
9: 面包也可以，不过和我家白云做的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点。
4: 那么多好吃的，
7: 可逃不过我的大胃口。
8: 绯红，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绯红，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
1: 当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那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这个好朋友替你分担好吗？
1: 其实也没什么了，我只是觉得，我明明也是公主。

0: 大家好像只尊重你们，只把你们当作公主。
1: 那是因为你初来乍到，大家和你不熟啦。你多待上几天，大家肯定会喜欢上你这个绯红公主的。
2: 而且有件事情你搞错了，大家之所以尊重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公主。
0: 那是因为什么？
3: 因为公主们总是会帮助我们，每当我们遇见危险，他们都会不顾一切来保护我们。
4: 原来是这样，那我也会帮助你们，保护你们。无论哪方面，我绯红公主一定比他们做得更好。
1: 绯红，只要有真诚的心，不用互相比的。
5: 对呀，别比别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要是一直比较的话得多累啊。
1: 是呀，
5: 看到别人的优点，然后互相学习就可以了。
6: 没错。
3: 我的包着
4: 别担心，我帮你。
0: 我来，绯红公主帮你把风筝取下来。

0: 没事吧？我没事。你的风筝我拿到了，给。
1: 我的风筝。
0: 对不起。
2: 看我，看我灵巧的身法。我明明听到彩虹公主准备救我的，你干嘛要冲上来？如果彩虹公主出手的话，我和你也不会受伤了。哎，
0: 我也是公主，其他公主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
3: 是攀比的灰暗情绪。
4: 情绪放大吧。
0: 我才是真正的公主，你们都得崇拜我，尊敬我。
5: 就是这样，加油吧，飞鸿。
0: 叫我飞鸿公主。
5: 好的，飞鸿公主。
6: 她被攀比情绪控制了，要马上阻止她。
7: 幸运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8: 寒露公

0: 时候就救我们。
1: 怪物！
2: 你要救我公主！
0: 亲宝贝，祝我们一直

0: 星爆闪耀，彩虹能量照。
1: 我才是真正的公主，比你们更像公主。你又救了公主！
0: 星宝闪耀，藤蔓发射！飞鸿，快醒醒！
1: 叫我飞鸿公主！

0: 很好，都不用我出手。
1: 飞鸿，快醒醒，我是彩虹啊！
2: 叫我飞鸿公主。
1: 飞鸿，还记得吗？你的公主加冕皇冠。真正的公主不会做伤害大家的事，而是会保护大家。
2: 公主不能伤害大家。
1: 就是现在，
3: 听到能

0: 飞鸿，这不是放弃，是选择。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带着我的那一份，对吗？
1: 我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公主。
0: 成为公主不需要和别人比较，你被兔村村民选择成为飞鸿公主，是因为你的心里永远记挂着兔村村民，并能保护他们。
1: 嗯，我明白了，彩虹。
2: 攀比情绪的战胜，谦逊学习美德，收集完毕。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总是想和你们攀比。
0: 没关系，戴上公主皇冠，就要能承受它的重量。
1: 嗯。
3: 是时候了。
4: 嗯，计划可以开始吗？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赵，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色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吧。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局总，兄弟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你发亮。
1: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
2: 告弟兄们。

0: 快，告诉师傅有情况！快！
1: 你们想干嘛？
2: 给我把他枪下了！
3: 是是，
1: 别动！
4: 老师，
1: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
4: 别动！
3: 别动！
4: 干什么？
3: 干什么？
4: 干什么？
3: 留神点！
4: 老实点！

0: 哎呀，如此兴师动众，孟大局长，这是何意啊？是要演绎出全武行吗？
1: 请吧，乌合之众，贩运鸦片，欺行霸市，骚扰百姓，多行不法，一向为百姓和华界当局深恶痛绝。本警局特来取缔，以维护华界治安。来人呐！
2: 有。
1: 给我把顾炳生和严四拿下！
3: 是，
4: 回去，回去，回去，别动，
5: 别动，别动。
6: 顾炳生，你要识相呢，就认命，乖乖的把复生还给我，我可以给你安排个痛快的死法。你要敢抗法，我就让你整个青帮都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既想要复生，还想要老子的命，你这个老东西也真是太贪心了。当心你的胃口太小，别撑爆了肚皮，白搭上一条狗命。
6: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怎么样？姓董的断黄泉做了孤魂野鬼，你们青帮啊，就是虎口里的羔羊，任由老子宰割。炳生，就认命。来呀，把顾炳生和严四给我拿。董福宝，
7: 全完了，一定完了，二舅跟我走，快点，快，董总，快点。
8: 师父说了，这两天你要造次。我还不相信师傅呢，果不其然啊！
6: 你，
8: 我什么呀？我已经死了是吗？孟局长，我哪敢死在你的前面啊！我得看着你飞黄腾达，看着你把青帮给灭了，看着你把富生给抢回来呀！嗯，
6: 下次了，竟敢跟老子玩瞒天过海！
8: 行了，少跟我这废话。带着你的弟兄们赶紧滚，否则的话，我现在就让你命贱当场。
6: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我们华界警方在自己辖区执法，你越界行凶，这是知法犯法。我警告你，马上退出华界。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8: 哎，姓孟的，我实话告诉你，这两天啊，法租界太平得很。我所有的弟兄都没什么事儿做，一个个闲的身上都长毛了，正想找点事儿做。你提醒的好，外交冲突这事儿啊不算小，我们都可以忙活一阵儿。姓孟的，无论怎么玩，我都会奉陪到底的。
6: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好，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

0: 狗娘养的董富宝，竟敢瞒天过海耍弄老子！
1: 他明明被撞死了，怎么又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查，马上去查，一定要把事情给老子查清楚。
1: 是，北辰这就去查。
2: 沈爷，这是什么意思啊？
3: 阿六，
2: 哎哎，
3: 自从我们接管富生，咱们合作了也不短日子了。
2: 哎，对的对的。
3: 董老板对你怎么样？
2: 哎呦，
4: 是你问的这个奇怪的问题跟我们有关系吗？真是。
0: 站住！

0: 阿亮，说，
1: 做什么？哦哦哦，哎呦，星爷，这个董老板对我啊有大恩大德的，他对王阿六就像再生父母一样啊。前一段时间那个混蛋柳登街把那个董老板给撞昏了之后啊，我最想追他去的呀。
0: 可咱们董老板今天自有天相，
1: 大难不死的，我还是要鞍前马后去照顾他的，去伺候他，以报他的大恩大德的，星爷。
2: 偷老板的女人，这就是你报的恩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这就是去，可不能胡乱冤枉好人呐！
1: 星爷，这个不要瞎讲的，我阿六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是人的事情来的。我和太太是很清白的，你不要瞎讲，要出人命的，不要瞎讲，不要瞎讲的。
3: 老板的床是那么好睡的吗？
2: 等老板让我转告你们，如果你们说实话，他会饶了你们；要是再在这儿狡辩，老子现在就送你们去死！
4: 星爷，可能是上次我喝多了，跟我没有关系的，喝多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分明就是他劝我喝生日酒，故意占我便宜的。
2: 你这个王八蛋！你喝多了，喝多了，不记得了，喝多了，不记得了。
5: 行了，喝多了，不记得。这笔钱如果省着点儿，够你俩下半辈子花了。阿宝呢？我想见他，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
1: 王艳英，我可以把董老板请来，可是你觉得你有脸见他吗？
6: 好了好了，我们走了。阿英啊，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滚吧。
6: 好了，走了走了。星爷，告诉董老板。 对不起他，麻烦你告诉董老板，我这一辈子记着他的大恩大德的，
1: 滚。

咱们就这样放过他们俩，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星刚，当你经历过生死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不值得一提。 可有的事情是刻骨铭心的。

0: 是你吗？
1: 是我。
0: 你不是死了吗？
1: 我还活着。

0: 果然让我猜中了，阿珍这个十三点真的对董福宝动了真情了。
1: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但既往不咎，既然还向朱小姐求婚了。
0: 阿珍答应了吗？
1: 那倒没有，他们两个仇深似海，就算朱小姐真的喜欢他，也不会答应和他结婚的。

0: 来，阿珍，拿着，孟伯伯教你学打枪。
1: 算了吧，我用不着。
0: 你很快就会用到的。阿珍，董福宝向你求婚了。

0: 你监视我。
1: 哎，这怎么叫监视呢？你是我把兄弟的女儿，就是我女儿。我是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才派人多留意。
0: 那孟伯伯希望我怎么办？
1: 答应他。
0: 答应他？
1: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再错过，想为你爸爸报仇，永远都没机会了。阿珍，你拿着这个，你要在新婚之夜，趁董福宝熟睡之时把他干掉。你放心，孟伯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得手后马上撤离，我的人会连夜把你送出上海。你再转道回英国，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0: 那要是新婚之夜我得不了手呢？
1: 那就继续跟他周旋，只要你们成了夫妻，他迟早会放松警惕的，到时候再下手也不迟。
0: 看来孟伯伯是打算彻底把我牺牲掉了。
1: 阿珍，孟伯伯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为了报仇，我们做出些牺牲也是难免的，不然你爸爸何时才能瞑目？我知道你对董福宝也动了几分感情，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你也要记住你爸爸是怎么死的。这奶头重奶头轻，我相信你一定会分得清的。

0: 我们父宝先生，请你在上帝面前以爱情的名义宣誓，你愿意娶尼亚兰小姐做你的妻子吧？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不离不弃，终生相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愿意吗？
1: 尼亚兰小姐，请你宣誓，你愿意嫁给董富宝先生，让他做你的丈夫吗？我愿意。
0: 那么，我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你们，新郎可以吻你的新娘了。

0: 孟恒彪的手下，这会儿正在楼下等着我对你下手。
1: 我知道，刚才手下的人已经告诉我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2: 听清楚了，一会儿枪一响，立马给我冲进去，把初夏姐救出来，知道吧？
3: 知道了。
4: 让他们一直等着吧，这枪我用不到了，给你吧。

0: 其实孟汉彪这个做法也不错，他给你把枪，万一以后我要不听话的话，你可以用它来教训我。说的是真的，
1: 不会让我的男人受到伤害。
0: 我相信你。

0: 好你个不知羞耻的十三点，竟然给仇人投怀送抱，老子白白相信了你一回。你敢耍弄老子，就别怪我无情无义。
1: 局总，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滚，都给我滚出去！
2: 在外边等我。
1: 好的。
3: 哎，这包月又迟到了啊！坐这
4: 儿。你说他还挺奇怪的，干嘛不在艺园，非约咱们来咖啡厅啊？
3: 这我哪知道啊？包月可是你的朋友，当初啊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这事儿得问你。
4: 哎，你说他不会是想请咱俩喝个咖啡，就把结婚礼金给省了吧？
2: 还真有这种可能。
1: 二位需要点什么？
3: 两杯咖啡。
4: 哦不，我要一杯柠檬水。
1: 好的，稍等。
2: 为什么不喝咖啡了？
4: 医生说了，说老喝咖啡对身体不好。
2: 医生说？
4: 嗯。
2: 你是不是想尽快给我生一个小董福宝啊？啊！
4: 去你的！
2: 什么时候偷偷看医生去了？春生。
1: 少爷，
2: 春生，
5: 真的是你，
2: 你还活着呢你！
5: 一别这么多年，我还以为碰不到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啊！
2: 坐下，坐下说。
5: 哎，
2: 坐这。
5: 哎，哟，这位是嫂子吧？
2: 这是你嫂子 Nancy，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春生啊，是当年紫罗兰的伙计，也是我父亲的大徒弟。
5: 好，
4: 你好，
5: 你好，
2: 哎。这几年你去哪儿啊？不会一直在上海吧？
5: 哎，一言难尽呐。当初紫罗兰遭到日本人的暗算之后，我也逃脱了警察的抓捕。后来我再回到紫罗兰，紫罗兰已经被烧成灰烬，成了一片废墟啊。后来我听说师父师母的噩耗，可是你的踪影又不知道去了哪儿。哎，对了，听说上海青帮出了个小老大，名字跟你一样，叫董福宝。
2: 那就是我。
5: 真的？
2: 对，后来我投了青帮了。
5: 可我听说你被日本人给害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哼，我这个呀，要说起来那可就话长了。最近你怎么样？在哪儿生计呢？
5: 啊，我是在给一个杂货铺的老板跑跑腿儿，勉强维持生活而已。
2: 春生，这样好不好？到富生娱乐城来，来帮帮我，我给你找个差事做。
5: 哈，少爷的心意我心领了。可是这个老板对我很好。
6: 哦，两位非常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抱歉。
2: 包月，刚才 Nancy 说了，你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3: 欠我们一份礼金。但是呢，你想赖，在这请杯咖啡就想敷衍了事。Nancy 说的对不对？啊，
6: 你们的礼金我早就准备好了，还是一份大礼，真的。
5: 好，少爷，既然你有事，我就先行一步了。
2: 春生，随时到富生来找我。
5: 好，再见，嫂子，再见。啊，
4: 坐吧，包伟。
6: 谢谢。
2: 包伟，大礼在哪儿呢？
6: 这是我们医院大舞台最近的盈利情况，你自己看看。
2: 嗯。家里的财政大权不在我这儿，归我太太管。
6: 哦，这样才对。
4: 这么

0: 多啊，果然是份大礼。
1: 花妹，想喝什么？我请。
2: 红葡萄酒一瓶，可以吗？

0: 您要点什么？
1: 经理呢？
0: 在楼上，到家来人了，
1: 看着点。
2: 陈生同志，
1: 啊，老刘到了。
2: 哎，哎，我给你们介绍，这是吴部长，老家派来的。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陈生同志。
3: 知道知道，陈生同志，辛苦了。
1: 吴部长，你好你好，
3: 你可是个老地下了，年纪虽轻，可经验极其丰富啊。啊，在紫罗兰洋装店当伙计的时候，你就为老家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啊。
1: 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吴部长，快请坐。
3: 哎，好，哎，坐。
1: 吴部长，老家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第四次反围剿已经打响了。老蒋把优势兵力都集中到了湘鄂西和鄂豫皖，只派了何应钦部对老家进行牵制，所以鄂豫皖湘鄂西那边战斗比较激烈，老家这边暂时还没那么紧张。
1: 这就是老蒋的阴谋，他是想先扫荡外围，然后把我们两个根据地鄂豫皖和湘鄂西相继再吃掉，回过头来再全力以赴地攻打我们老家呀。
3: 放心吧，啊，老家对老蒋玩的把戏呀，早已经是了如指掌了。和前三次一样，这次反围剿我们一定能胜利。
1: 好啊，真枪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一场。
3: 陈诚同志，在前方战斗固然重要，可是后方的保障工作那更加重要啊。
1: 是啊，
3: 千万别忘了，你们可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啊。啊，
1: 吴部长，老家有什么任务赶紧下命令吧。
3: 啊，是这样的，白匪呢把主战场的医药市场全部控制了，想以此来削弱我们的战斗力。上级这次派我来主要是通知你们上海交通站迅速的行动起来，马上采购药品，秘密地送往老家和主要战区。
1: 这，
2: 哎，吴部长，我们正在为这件事情犯愁呢。我们采购的都是管控基业的备战药品，而且数量很大，如何将这些药品安全地运出上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水路上呢，敌人的炮艇整天在黄浦江上游荡，排查得十分严密。而陆路上呢，淞沪警备司令部24小时派人巡查驻防，目前想要把这批药品安全运出上海，困难重重啊。
3: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
2: 这个，
1: 吴部长，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3: 哦，说出来听听。
1: 说起来这也算是巧合啊，我今天遇到一个旧相识，啊，你不认识此人，老刘，你应该有印象。
2: 是谁？
1: 就是昔日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董福宝啊。
2: 董福宝？
1: 对啊，他如今不仅是上海滩的青帮小老大，而且还是赌场赫赫有名的大老板呢。
2: 你是想请他帮忙？
1: 对，吴部长，这上海滩青帮可是人多势众啊，门路熟，我相信他们搞点药品是不成问题，关键是他们能够黑白通吃啊。如果董福宝能够帮助我们，采购和运输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青帮，青帮的背景太复杂，如果稍有不慎，恐怕连你们这个上海交通站也会暴露啊。不行，太冒险了。哦，陈诚同志，这样吧，你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摸清董福宝的详细情况，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啊，
1: 好的。
4: 天上掉下个绿梅。哎呀，你这又怎么了呀？
5: 你给我吃的什么呀你啊？我要吃鸡鸭鱼肉，我要吃燕窝，我要喝人参汤，我现在就要，你给我去哪呀？
4: 阿姨。

0: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富生那个黄金屋了，日子不比从前了，该将就要将就些啊！
1: 呸！我本来就是阔太太，我怎么将就啊？都是你这个瘪三给害的！要不是跟了你呀，我现在还是堂堂正正的富生的老板娘呢，我还舒舒服服过着上等人的日子呢，我哪受得了这个？救命啊！啊！
0: 都怪你，一个男人连个女人都养不起啊！我嫁给你，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2: 阿英，阿英，
0: 你就放开我！
2: 阿英啊，你以为我真养不起你啊？啊，要是让我发了财啊，别说燕窝、人参汤了，就叫凤凰窝我都会给你倒倒的。
0: 呸！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2: 哦，不相信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干什么？我去。
2: 好，那你等我。

0: 哎呀，你来看。
1: 哎呦，我不来。
0: 来呀，这就是钞票啊。
1: 这里面有钞票。
0: 钞票的。
1: 钞票。
0: 钞票的。这是几百年的古董啊，你这一下摔掉了好几万块钱啊。

0: 尊爷，尊爷，我扔的都是钞票了，
1: 都是钞票。
2: 哎，不对呀，你们家没什么钱的，哪里有这么多古董啊？
1: 都是我阿爸的给我。
2: 骗人！你不说你阿爸是富生的牵手吗？又没什么钱的，哪来的钱买古董啊？
1: 你不晓得的，我阿爸做牵手，好多赌棍赌输了眼，没有钱了，就回到家里把这些宝贝古董贱价押给我阿爸的。本来想再赎回去的，赌完了以后没有钱了，这些东西都便宜了我阿爸呀，这才给我留下的。
0: 阿六，这些都是古董啊？
1: 都是啊。这还不算什么，你过来。

0: 相信了吧？这都是古董，都是的。哎呦，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哎呀，阿六啊，不好意思哦，刚才把你打疼了，对不起哦。还疼吗？
1: 疼啊！
0: 真的疼啊？
1: 很疼的。
0: 还疼吗？
1: 还疼。
0: 这回你放心了吧？嗯。哦。放心是放心了。不过阿六啊，你还没正式娶我呢。我跟你说清楚了啊，必须是明媒正娶。我要堂堂正正做你的太太。

0: 这……
1: 哎，你怎么了？你想玩弄我啊？玩弄了一脚踹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想得美吧你！
2: 哎呀，哎呀，阿英，跟你在一起那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啊。只不过这几天老做噩梦，我梦见朱铁山那个老东西，他老说我是把你抢走了，要抢了他的女人，不让我得安生的，好几天了呀。
1: 这个短命鬼是不是在阴间缺钱呢？阿六啊，要不这么着吧，你到他坟上去烧点纸钱，这样他就不会缠着你了。
2: 我也正有此意的。
1: 阿六，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宝贝了，要不开个古董行，这样要发大财的。
2: 阿英啊，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我已经把店面租好了，找个吉日我们就可以开张了呀。
1: 真的？
2: 真的。
1: 阿六，这次好好干。我一定要给姓董的看看，我阿英离了他照样过阔太太的日子，好好气气他这个逼三小子了。
2: 我保证能让你过上阔太太的日子的，保证的。阿英啊，今天在路上我碰见富生烧水的阿伯了。他跟我讲啊，他，你听见这些可不要发火啊。
1: 我发什么火呀？说吧说吧。
2: 据他讲啊，董老板啊已经娶了那个小狐狸了。他们结婚了。
1: 这个爱签到的，为了这个臭女人甩了我，我跟你没完。
2: 哎呀，
1: 等着瞧吧，你无情来我无意，总有一天我要跟你算总账。

0: 这是董福宝的全部资料。
1: 是的，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向组织保证，董福宝完全可以靠得住。他虽然加入了青帮，那是因为当年紫罗兰遭受日本强盗灭门之祸，迫不得已才加入的。他与淞沪警备团团长王腾蛟结为兄弟，暗中支持国军抗日。他又指使爱国学生富有同情心，曾经以法租界华探督察长的身份营救过两名爱国学生领袖。种种情况表明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我们找他帮忙完全没有问题。
0: 仅凭这些是不够的，事关重大，对他我们还要更加仔细的了解。
1: 可是前线受伤的同志需要药品救治啊，刻不容缓。
2: 是啊，吴部长，我们应该大胆的试一试，时间紧迫，你还是赶快做决定吧。
0: 好吧，陈山同志，你马上联络他，尽量的争取能让他为我们工作。
1: 是，
0: 记住一定要做好应急方案，以防万一啊。
1: 好的，你放心。

0: 沈生，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在替谁做事情？要这么多药品有什么用啊？
1: 少爷，我具体为谁做事，不方便跟你透露。可是少爷，你好好想想，如今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不仅仅对我们伤害，甚至对我们全中国虎视眈眈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我现在所。

0: 做的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少爷，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我也不勉强，告辞。
1: 等等，给我3天时间，我把你想要的东西备齐。
0: 真的？
1: 哎，大哥，
2: 你小子不在家好好陪漂亮弟妹，跑我这儿干什么？
1: 有点事儿，让你帮我个忙。
2: 啊，说
1: 吧。大哥，我的一个朋友啊，需要这些药，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搞到？
2: 这是你啥朋友？为啥要这些药？
1: 哦，他呀，是我父亲的大徒弟。当年紫罗兰被烧毁之后呢，他就没有消息了。前两天我正巧碰上他，他就让我帮忙买这些药。大哥，你看能不能帮上忙？
2: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怎么了？
1: 你得好好摸摸他的底。
0: 大哥，其实我心里边明白，他表面上跟我说他现在在一家商行做事情，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他卖的这些药品啊，日本人根本就不需要他来搞，国军呢也不缺这些药。他要的这些药品啊，我想十有八九是给苏区运的。
1: 你明知道他是共军的活动，你还敢替他跑腿儿？
0: 大哥，这苏区的共军我早就有耳闻呀。当年日本人进攻东北的时候，他们就全力的抗日救国。我知道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所以他们的忙我愿意帮。
1: 兄弟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通共那是死罪，要掉脑袋的。大哥，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现在国共是死对头，你也知道搁在国军中的位置立场，咱先不谈，就单凭哥现在抱着人老蒋的饭碗，吃着人家的饭，却去帮共军，这仁义嘛，哥一百个不愿意。
0: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既然你没难，那就算了，我先告辞。
1: 等等，
0: 啊，
1: 俺话还没说完呢。奶奶的，大哥的命是你给的，大哥欠你一辈子。今天晚上，俺就派人照单装车，一个子儿不收，行了吧？
0: 大哥，那难为你了。
1: 大哥落到你手里，这辈子都没好。
0: 哎，来，我陪你喝一盅。

0: 宪兵队那群狗日的难缠得很，怎么办，廖副官？
1: 没事，吕座跟宪兵队的头们都打好招呼了，别慌，走。

0: 弟兄们，这大半夜的，辛苦了啊！侯队长，
1: 廖副官。
0: 哎呀，你说这吹的啥风啊？啊，您还亲自出马了？廖副官，怎么你们今天回警备团绕路走啊？没按原路走啊？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今天上午刚过来的。
2: 徐专员好，
3: 这车上装的什么呀？
2: 是在司令部申请的药品，准备拉回警备团的。
3: 这方向好像反了吧？
2: 原路有积水，而且比较深。我们打听了是水管爆裂，一时半会修不好，这不是着急吗？没办法，只能绕路行走了。
3: 哼，那也不至于绕。

0: 办个上海滩吧。这条道好像是通往码头的吧？
1: 徐元，你看你这是啥意思？
0: 哼，抓起来！
2: 别动！
3: 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0: 带走！
3: 凭什么抓我？
2: 走，快点，走！
4: 兄弟啊，你把心踏踏实实的搁在肚子里，廖副官已经在路上了，再有半个时辰就到码头了，让你家那个小伙计啊，别太着急了。俺王腾蛟誓死捍卫党国。
5: 是。
4: 哟，黄队长，你这是跟俺唱哪一出啊？
6: 王团长，这位是来自咱们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来调查咱们警备司令部的共党奸细。
4: 啥？奸细？奸细？谁他娘的是奸细？你是？他是？还是俺是？凭啥帮俺的人？证据。
0: 王团长，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4: 老子还真他娘的糊涂。那你说说，俺王腾蛟出生入死的兄弟，咋就成了奸细和共产党了呢？嗯，
0: 好，我来告诉你，眼下国军正在围剿共匪，可你们警备团却把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们到底是居心何在啊？王团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4: 放你娘的狗屁！一个小小的专员，胆敢诬陷我这个堂堂的少将团长，反了你了！啊！你给我听着啊！
7: 就是戴笠来了，也得买老子几分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在战场上共匪给老子留下的，老子能跟他们穿一条裤子吗？
4: 你个瘪犊子，你要是再敢把屎盆子扣在老子头上，小心老子一枪崩了你！
0: 王团长，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这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到底是有何企图？你要是说不清楚，那么今天你就得跟我走一趟了，去南京解释一下。嗯，
4: 这倒像他娘人放的屁。好，那俺告诉你，老子是收上峰之命，往外调运的。
0: 奉谁之命？
4: 你真想知道？
0: 给你机会，说吧。
4: 东家是财政部孔部长的少爷，蒋夫人的外甥。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

0: 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7: 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
19: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这是真的，你不信，给戴局长汇报一下，正好让他查查。老子也想查呢，但是不够胆儿。来，正好你帮我了。
1: 不，来，既然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王团长，兄弟也是奉命行事，你得体谅兄弟的难处啊。不过。
0: 往后像这种事，王团长，
2: 懂？
0: 俺王腾蛟就是山东人，讲的就是义气。
2: 你给俺面子，老子也给你面子，俺就帮他这回，拉倒了。嗯，别，这，王，这，俺也不是白出力。
3: 收拾收拾收拾收拾！你这，王团长，你就忙你的军务吧。啊，兄弟告辞了。去吧。呸！王八犊子！大哥。
2: 可是真服你了，你可真行啊！哎呀，那个秦娘哎，真他娘的仙！老子的心脏差点都跳到脑门子上了。俺他娘就是吃大葱长大的，就是他娘的有他娘的智慧。
3: 就是，
2: 要是不把这狗日的吓唬住，这事儿啊还真难办。
3: 是啊，大哥，那咱们那批药物怎么办啊？
2: 掉脑袋也得办啊！俺兄弟正着急呢，马上行动，赶紧把药品运到码头。
3: 是。
2: 大哥，你看你倒是给俺解开呀！哎呦，哼！哎，委屈你了，兄弟。
3: 说啥呢，大哥？
2: 哎，慢着，慢着，慢着。
3: 大哥，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
2: 去吧。哎哎，把你的脑袋给胡伦哥带回来。

0: 春成哥，你回来了啊！事情办妥了吗？
1: 办得非常顺利。老吴带着药品已经离开了上海，估计用不了10天的时间就会赶回老家。老刘呢？
0: 他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1: 哦，
0: 那时候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1: 哎，好。

0: 喂，少爷，你好，我是春生啊。
1: 春生，货收到了吗？
0: 好，收到了，已经运出上海了。
1: 非常感谢你这次帮了我们的大忙啊。哦，对了，我明天中午在复兴饭店订好了位子，
0: 希望您能赏个光啊。
2: 咱俩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呀，到我的办公室。

0: 办公室来一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这次你的货呀多亏了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1: 好，那就这不定了，明天中午见。
0: 那行，明天中午见，一言为定。
1: 哎，再见。
2: 陈少，陈少，啊，快收回所有文件，马上离开上海。
1: 哎，老刘，出什么事了？
2: 警察局抓了我们外围几个同志，估计马上就摸到这里来了，事不宜迟，快。
1: 哎，哎，老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先销毁文件，你快。
1: 哎呀，可他们怎么知道的？
2: 董福宝他有重大嫌疑。
1: 董福宝帮了我们的大忙啊，
2: 他是明帮暗算，幸亏警察局内部有我们的人，把这个消息及时通报给了吴部长，吴部长改变了行动路线，否则吴部长和药品早已落入敌人的手中了。
1: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算我瞎了眼了，我找他算账去。
2: 哎哎，你给我站住！
1: 放开我！
2: 你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1: 自投罗网，可我给组织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跟谁交代啊？我怎么交代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好了，别再多说了，马上离开上海，走。
1: 好。

0: 算了，不等了，没那耐心。
1: 哎，大哥，大哥，再等会儿。
0: 等啥？都两个时辰了。
1: 这春生啊，肯定有什么事耽误了，咱俩再等会儿。
0: 我的傻兄弟啊，大哥把丑话给你放在这儿，咱俩肯定被那个小子给耍了。那个瘪犊子一拿到货，立马就成了缩头乌龟。这种人大哥见得多了。
1: 得，
0: 你别再大哥大哥的，要不是你，我能去帮他？我跟你说啊，心肠太直傻，你像你这种心肠太好也是傻。你笑啥啊？为了这事儿，大哥差点丢了官送了命，瞧你交这个朋友。
1: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这样好不好？我替春生啊给你赔个罪，我请你喝酒去。哎，复兴饭店就咱俩。
0: 真的？
1: 你等我走。
0: 嗯，走。
2: 你们要干什么？
3: 朱小姐，剧作，朱小姐来了。

0: 我现在是应该叫你阿珍呢，还是称你董太太？
1: 跪下。
2: 在我心里，对父亲一直是跪着的。
0: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我让你嫁给姓董的，是让你借机杀了他，不是让你去给他投怀送抱的。
2: 我也不是想投怀送抱，我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爱他。
1: 你闭嘴！你只是大逆不道，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对得起你阿爸吗？那个混蛋他到底有什么好，竟然让你鬼迷心窍、神魂颠倒，连自己父亲的血海深仇都忘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 失望？到底应该是谁对谁失望？当那个男人识破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他仇人的时候，他不仅没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反而对我包容宽待。他明明知道我引他上的是刀山火海，但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把我从火海废墟当中救出去。他明明知道我设陷阱是为了杀他，但是他甘愿冒险赴约，为的就是还我一个公道。他知我、懂我，处处善待我，

0: 可是你呢？我亲爱的孟伯伯呢？你心里想着最上说的就只有报仇，报仇，报仇。为了报仇，你不顾我的感受，不顾我的终身幸福，甚至不顾我的生死。他为了我可以牺牲一切，而你呢？为了你的目的只有牺牲我。
1: 你住嘴！
2: 是，为了报仇，我确实忽略了你的感受，也让你搭上了自己的终身幸福。
0: 可我这么做，不是想早日为你爸爸报仇吗？
3: 规划。今天当着我父亲的面，你敢当着我父亲的面发誓吗？
0: 借口！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回摇钱树，复生。闭嘴！你给我闭嘴！
3: 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他，必须！如果我不肯呢？那
0: 姓董的死定了。你难道要做寡妇吗？你把他给我抓回来！
3: 拦住他！董福宝是我的男人，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哪怕一丝一毫。他为我可以不惜一切。 同样，我为了他也可以不惜一切。
2: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

0: 你说什么？那个女人是竹铁山的女儿？
1: 是的，是的，她不叫什么林雅兰，她叫竹国珍，是竹铁山的亲生女儿啊。她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故意接近阿宝的。哎呦，真是不得了了！现在阿宝被她迷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哎呀，估计要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2: 纯粹是一派胡言。如果她真是竹铁山的女儿，早就对阿宝下手了，怎么会嫁给他做恩爱夫妻呢？分明是你心存妒忌，才跑到这儿来搬弄是非、告恶状。
1: 哎呦，顾老板呐，我阿姨就是有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骗你的。老天在上，我阿姨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半点虚言，我不得好死啊！我真的雷劈！哎，你死人呐你！你不说话，你说呀，快说呀你！
3: 好的好的，我说的我说的。
0: 阿六啊，
3: 在。
0: 把你知道的都讲出来，不得有半点隐瞒。
3: 顾老板，我
2: 你要是敢讲半句假话，我青帮的手段你应该清楚。
3: 我清楚的，我清楚的。顾老板，阿英刚才讲的千真万确的，那个女人确实是竹铁山的女儿。哎，我今天去给竹老板烧纸钱，我亲眼看到那个女人和孟汉彪在竹老板坟前的。
0: 他们俩在一起都讲了些什么？
3: 我离得太远，听得不是很清楚的。他好像跟那个孟汉彪大吵了一架的。顾老板，这该讲的不该讲的我都讲了，一定要替我们俩保密啊。
1: 是的是的，
3: 我和阿英的命不保的。
1: 是。
2: 先生，如果情况属实，事态可就严重了。有孟汉彪在那个女人背后谋划指使，不光阿宝凶险异常，就连富生和我青帮，恐怕也是万劫不复啊。
1: 是的，顾老板，这个女的是害人精啊，要是在阿宝身边的话，真是后患无穷啊。
4: 师傅，今天您怎么这么有兴致啊？想起来让我陪您散步了。
0: 哎，阿宝啊，师傅遇到大难题了，想请你这个足智多谋的小老大来替我排忧解难啊。
4: 什么难题能把师傅给难倒了？您说吧。
0: 如果有些人

0: 帮虎视眈眈，严重威胁到本帮的利益，甚至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死存亡，你说该怎么办？
1: 这事儿很简单呀，能摆平摆平，如果摆不平的话，只有一个字儿，杀。
0: 你有所不知，师父说的这个人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心里清楚，此人不可留，非常不可。可是师父下不了这个手啊。
1: 如果师父下不了手的话，就把人交给我，我来。
0: 你能下得了手？
1: 为师父分忧，这是弟子应该做的。
0: 要是这个人是你我最最至亲的人呢？
1: 我认为应该以咱们本帮的大局为重。
0: 好，好极了，师父就把这个人交给你来处理。
1: 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
0: 把他带过来。
2: 放开我。
1: Nancy。
2: 阿宝。
1: Nancy。
0: 阿宝。
1: 师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告诉我，他是谁啊？
1: 他是我的太太 Nancy 啊。
0: 她叫竹国珍，是竹铁山的亲生女儿。你身为小老大，你的一切所作所为关系到本帮的切身利益和生死存亡，你竟敢瞒天过海娶仇人之女为妻，你这是养虎为患，你考虑过严重后果吗？
1: 师父，您说的一切弟子全都知道，但是我实话跟你讲，我跟 Nancy 是真心相爱的，他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给忘了，他的所作所为不会关系到本帮的安危的。
0: 屁话！你是让这个女人迷昏了头脑，虚情假意委身于你，正是这个女人和孟汉彪设的奸计。
1: 师父，
0: 他们就是想用温柔陷阱来迷惑你，消耗你，瓦解你，最终置你于死地，进而敲掉我整个青帮。
1: 师父，这些弟子都想过，但是弟子跟您讲，那是绝对不会的。
0: 留着这个女人，贻害无穷。给我灭了她。动手啊！老子就知道你出尔反尔，下不了手是吧？来啊，灭了他！
1: 是。别动！
0: 你。
1: 把他给我放了！
0: 董福宝，董福宝，你这是想造反是吧？为了一个女人，你要跟师父为敌？
1: 师父，为了这个女人，我敢以全世界为敌。
0: 你
3: 把枪放下！
1: 师父，我敢以性命发誓，南希的所作所为不会给本帮带来一点危险的。你相信我，师父？
0: 你简直是鬼迷心窍，糊涂透顶了你！好。今天老子宁愿先灭了你，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得逞。给我灭了她！
1: 谁敢动我 Nancy？
2: 董福宝，你这个蠢货，你就是上我当了。顾炳生说的没错，我嫁给你就是为了迷惑你，瓦解你，消耗你，最后灭了你，灭了你们整个青帮，为我死去的父亲报仇。我本来以为你挺聪明的，没想到你这么幼稚，这么容易上当，几句话就把你哄得团团转。你就是一个蠢货，天下再也找不出比你更蠢的蠢货来了。
1: 闭嘴 ，Nancy！ 干什么你？
2: 你杀了我
1: ！Nancy！
2: 你杀了我！
1: 放开我！
2: 董福宝，你杀了我！
1: Nancy！
2: 杀了我呀！
1: 你是不是？

0: 我宁愿我失去你，也不愿意我爱的男人与全世界为敌。
1: 如果我失去你了，我就算得到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

0: 先生，啊，回来了。啊，你先坐。见着肖老大了？
1: 见着了。我向肖老大转达了先生的歉意。肖老大也让我向先生转达他的歉意，说那天的确是情急失控，才做出那等莽撞之举，还希望先生原谅他的不敬。 肖老大还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当面向先生谢罪。哎呀，先生身为本帮尊主，竟然能够放下身价，主动向晚辈帮助赔罪，真可谓宽宏大量，虚怀若谷，着实令人敬佩呀。
0: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啊！我是让这两个年轻人的浓情真意给感动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思相许。领教啦，我当真是领教喽。
2: 陈医生，谢谢您了。不客气，千万要注意你家太太，最好别出门，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3: 哎，您慢点儿。没事，一定要好好静养，要多增加一些营养。
2: 哎，好，我知道了，陈医生。那行，我走了。
3: 行，哟，先生您回来了。
2: 怎么了？太太出什么事儿了吗？大夫来了。
3: 恭喜董老板，尊夫人又身孕了。
2: 真的？嗯。哎呦。
3: 那谢谢您，
2: 大夫啊，谢谢。不客气。吴妈，给大夫包个红包，快啊，包个红包。
4: 陈大夫，请。
2: 什么时候发现有的啊？
4: 没发现。
2: 那医生怎么来了？
4: 我就晕倒了，医生就来了，后来就发现。
2: 太好了，这回咱们两个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4: 你喜欢男孩女孩？
2: 我喜欢男孩啊。哎不，我喜欢女孩。
4: 你怎么那么没主见啊？
2: 我觉得呀，咱们两个最好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4: 去你的，那么贪心。
2: 哎，我跟你说实话啊，本意上我是喜欢男孩。哎，你听我说，但是如果生个女孩，我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喜欢。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那个不许随便出去了啊，少走动。 注意营养啊！
4: 你行了吧？我是怀孕，又不是生病，我要去逛街。
2: 哎呦呦，明天逛行吧？明天我陪你去，反正总之啊，咱们听医生的，好吧？

0: 什么做账的呢？几个月过去了，一张那么多钱都被挣进来。你不是说开古董店能挣大钱吗？钱呢？我跟你说，我实在过不下去了。要不这么着吧，一拍两散。我看啊，我就是回夜来香做我的舞娘。
1: 也比跟着你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强。阿莹啊，话不是这样讲的，啊，好日子嘛会来的，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哪天我们把那青花给卖了，那就够我们花天酒地好几年的嘞。你看
0: 我傻子啊你！ 有的你哄骗呢。嗯，昨天几个懂行的顾客跟我说，说你这些破瓶烂罐都是假的，没几个真的，没几个值钱的。
1: 你这人说话不讲究的，阿英啊，他们是想跟你耍花枪，要想杀价才信口胡讲的。
0: 你还骗我？
1: 阿英。

0: 我都还赢你。这么多年了，你晓得的，我没有胆子骗你的。
1: 你也真没胆子啊！我看你胆子大得不得了，你天天哄骗我，是不是你？
0: 我太太，我不敢了，我那个。鬼子，你不要跟出来。

0: 太君请。哎，小次郎，还不赶紧见过太君？太君好。
1: 这店是你开的？正是小的开的店。不过小的对日本人一贯待如上宾，从来不敢开罪一个日本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位啊，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中村将军。中村将军特别喜欢中国的文物古董，把上海滩所有的店铺啊都转遍了。今天听说你这开了个新店，特意过来捧捧场，还不快谢谢太君？
1: 多谢大太君，多谢大太君。
2: 来，太君里面请。大太君里面请。
1: 请。
3: 阿姨，别在那愣着了，见过大太君，他是来给咱们捧场的。大太君，你好。大太君，这是我的太太。哦，你好。
1: 哎呀，要不然我去给大太君泡茶，您领着大太君看看咱们家东西。哎，大太君，这边请。
3: 请太君。
1: 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啊，来，请。这边请。太君，这些都是百年的老古董，可值钱了。
3: 太君，你真是好眼光啊！这可是上好的青花瓷。这个要多少钱？这个就。
0: 阿燕。
3: 啊。大太君，
0: 如果您真的喜欢这个东西，500块。500块，
3: 我是识货的。
0: 这是你们元朝幽冥的青花瓷。哎呀，不得了的，大太君果然识货，我最佩服有真才实学的。这样好了，300块作为一个见面礼。好，成交。<笑>好，
3: 谢谢大太君。很好，
0: 朋友大大的，经常来啊。<笑>
1: 我还是回来打扰的。哎呀，欢迎欢迎欢迎，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太君再见，太君再见，<笑>一定来啊，太君。<笑>猪脑子你，好不容易等来个财大气粗的东洋人，你才收人家300块钱呢。
0: 还不够几袋米钱的，我本来要收他5万大洋呢。哦，你要收人家5万大洋的？嗯，那了不得了你。<笑>太太，这你就不懂了吧？卖古玩和做赌场是一个道理，一开始是必须要给顾客一点甜头，不怕他赚便宜，就怕他不回头。好太太呀。 放长线才能钓到大肥鱼的，晓得吧？
1: 哎呦，干什么呀？
0: 干什么？我钓大肥鱼呀，我干什么？<笑>

0: 先生，哎，你回来了。
1: 怎么这是？太太没吃啊？
0: 哎，太太老是吐，没有胃口，怎么劝她都不吃。
1: 好，行，你先下。

0: 南森。也不答应一声，
1: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0: 走啊！哎，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2: 啊？臭豆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带着一身臭味回来的，谁不知道？
0: 哎，怎么了？
3: 李妈说了，
0: 心情特别不好，胃口也不好。我特意跑到金伯那儿给你买的炸臭豆腐。吃一块，这是你最爱吃的。
1: 谁说我爱吃臭豆腐了？
0: 当初咱俩认识的时候，你不是经常去金伯那吃炸臭豆腐吗？
1: 那是骗你的，我就是为了接近你。
0: 那不管，如今你已经嫁我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爱吃炸臭豆腐，你也得爱吃，必须吃一口。
1: 你就不怕我吃臭豆腐，将来你儿子生出来就是臭的？
0: 臭的我也喜欢，我们爷俩呀，正好臭味相投。
1: 去你的！
0: 快点，乖，吃一口。哎，蘸不蘸点辣椒酱？
1: 要一点。
0: 正合适吧？嗯，张嘴。啊！
1: 真臭。
0: 经常吃就会喜欢了。
1: 去你的！
4: 先生，这两个架上的东西可都是好东西呀。你可要仔仔细细的看呢啊！哎，先生好眼力，这可是乾隆的粉彩，乖要收的，乖要收的。
5: 哎，你慢点，太君请。
4: 哎呦，大太君，
5: 哎，小老板，今儿个我可给你带生意来了啊！
6: 谢谢。大太君您来了。
5: 哎，还不赶紧带几位长官看看你的宝贝去？
4: 那几位太君这边请。
7: 哦，没问题吧？
4: 啊，阿英啊，把大太君招待好啊！快请，
6: 太君这边请。

0: 阿英啊，今天我们大赚了一笔，看你这个样子，今天晚上这个觉都睡不好的了。哦，
1: 就你鬼点子多。
0: 那是当然，先赔后赚，谁能做得到的？也就安六零的钱呢。

0: 大太君，请。
1: 周末，我们那里有个舞会，不知道老板娘是否赏光。
0: 啊，我和我先生一定去。
2: 太君的意思是只请你一个人去。

0: 阿六啊，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讲。
1: 说呀。
0: 中村将军，他想周末邀请我去参加他舞会，你不同意啊？
1: 谁说我不同意了？

0: 一定要去。
1: 能得到中村先生的邀请，我们的面子大到天上去了。
2: 可他邀请我一个人去。
1: 一个人？
2: 嗯。
1: 一个人就一个人好了。哦。我们能攀上中村这样的大主顾，肯定以后少不了要多赚钞票的。这样机会难得，不要轻易丢掉的。
2: 我晓得的。
1: 中村邀请你去，面子大得不得了的。哦，当然了，也要注意自己安全啊。
2: 你放心吧。
1: 哦，好的呀，好的呀。太监好。好好陪太君，不要管我啊。啊！不要喝酒啊！不要喝酒啊！

0: 月英小姐无忌超人今晚更是极尽思作，
1: 要是将军喜欢的话，我以后经常来陪将军跳舞就是了。
0: 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舞伴。

0: 关系，还可以更亲密些。
1: 来，您当心台阶儿。哎，都快生了，您脸色还这么漂亮。太太，怎么了？太太，咱们回家吧。啊！
2: 滚！让我滚！
1: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您慢点儿。
2: 给我滚！
1: 离我远点儿，
2: 离我远点儿。
1: 太太。
3: 你可真能玩啊，我等了你一宿耶。
4: 渴了。
3: 哎，快点快点快点，都弄好了。哎，这个茶早就给你泡好了。怎么样啊，玩得开不开心呢？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4: 昨晚我陪中村大将军过夜了。
3: 啊？你说什么？
4: 从今天起，我王玉英就是大日本海军陆战队中村信雄长官的女人了。
3: 而且，

0: 阿英，不行的，你是我的老婆呀。
1: 我什么时候嫁给你了？一没婚书二没婚礼的，我凭什么是你老婆？嗯，你说呀，你说呀。
0: 这，
2: 我谅你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副憋三相。哼，我阿英不疯不傻的，我凭什么给你这个窝囊废做老婆？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
0: 阿英，话不好这么讲的。想当初董福宝把我们赶出福生，你说过的要一辈子跟定我，这一辈子要做我的老婆的。
1: 放屁，这都是酒后醉话，你也可以当真的。笑话。
0: 醉话？阿英，是醉话。你要想想清楚啊，你跟日本人相好，如果要传到董福宝的耳朵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晓得的，董福宝是最恨日本人的。
1: 我不是想和他屁事啊，只许他讨个狐狸精回家，我就不会是日本人榻榻米了。实话告诉你吧，我豁出这张老脸跟着中村幸雄，为的就是好好气气他。嗯，他搞搞清楚啊，我阿英离了他照样是朵花，有人疼有人爱的。更何况人家是日本大将军，有钱有势的，他算个什么？他只是个小蚂蚁，有什么可神气的？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痛快的。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他跪在我的脚下。
3: 怎么了？又没胃口啊？我跟你说，不管怎么样啊，你现在也多吃点。现在你吃啊，不是为自己，还为咱们的宝宝。你多吃一口，宝宝呢就多一分营养，这样他生下来才会健康啊。
4: 我真的没胃口。
3: 那是哪儿不舒服吗？
4: 没有，就是不想吃饭。
3: 放这儿。
5: 哎，太太，这是特意为您炒的，尝尝。嗯，
3: 尝尝。没事吃，尝尝。
6: 怎么回事，李妈？菜炒的越来越难吃了。
5: 不是，太太。
3: 娜姐，哎，娜姐，娜姐，娜姐，你慢点儿。

0: 炒的还可以啊。怎么了？
1: 先生，太太上午遇见了件事情，她才不开心的。
0: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1: 上午呢，我本来想陪太太去教堂，我们一出门吧，就看见很凶的男人呢。
0: 你认识那个男人吗？
1: 不认识啊。
0: 他做什么了？
1: 他就拿一双鞋晃来晃去的，太太很生气的。
0: 我知道了，你把这收拾一下。
1: 哎。
2: 好枪法，嘿。您的枪法不减当年呐。
3: 不行喽，老了。
0: 孟局长好枪法呀，
3: 董福宝，
0: 像你这岁数了还练这么准的枪法有什么用啊？
3: 这靶场是警察局的禁地，你怎么进来的？
0: 哼，警局禁地，整个上海滩还没有我想进而进不去的地方，更别说警察局的一个靶场。
3: 你就不怕我一枪崩了你？
0: 孟汉彪，你还真没这胆子。

0: 我有的话，你也不会等到今天。而且我还明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凑足了胆子，也就是你的死期，我一定会先下手干掉你。
1: 你别以为有法国人罩着你，我就不敢动你。哎，先
2: 别冲动，别冲动，
0: 开枪啊！
1: 董福宝，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这话我得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听着，朱国珍现在是我的太太，你最好离她远一点。我明白，你表面上说让朱国珍替他父亲报仇，但实际上你想夺回复生是吧？
1: 复生原来就是老子的，是你跟顾炳生用下三滥的手段才得去的。
0: 可复生现在是我的，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复生是青帮的，复生的老大是我。而且孟汉彪，你记着，如果是个男人，放马过来，我随时会陪着你。以后你离我太太远点，如果再敢去骚扰她，我董福宝就算放弃一切全都不要，也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信你就试试。
1: 狗娘养的，他也太猖狂了。

0: 阿宝，别去找孟涵彪了好吗？他跟我父亲好歹是兄弟一场，我不希望他出事，我更不希望你出事。
1: 我找他没说什么，不会出事的。我就是跟他说，让他别再打扰咱们，我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是去求他。
0: 阿宝，我不管你跟他说什么，我求求你了，别再去找他好吗？
2: 阿宝，
0: 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你答应我好吗？别着急了，不许哭。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2: 什么事儿啊？
0: 你自己知道。好好吃饭。那现在应该做什么？吃饭。走，吃饭。
2: 慢点啊！哎，太太，还有2个月就要生了，您心里怕不怕？有点怕。不都说生孩子特别疼吗？这女人生孩子哪有不遭罪的？可是啊，等那小宝宝一出来，你看着她那粉嘟嘟的小脸啊。
3: 哎呦，那什么苦啊，罪呀，就全都忘了呀！南
4: 森，南森，
0: 先生，阿宝，
4: 快点下楼，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啊！
0: 什么东西啊？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什么呀？你瞧你高兴的，
2: 这么黑啊？
0: 太亮了，你看不清楚。
2: 说什么？什么太亮了，看不清楚啊！
3: 马上你就知道了，慢点啊，慢点。

0: 看见了吗？
1: 呀，电雨机哪来的？
0: 沙逊先生啊，回法国述职，我特意让他从巴黎给寄过来的。你看见了吗？这种小型的放映机啊，是专供家庭使用的。来，坐下。他呀，还寄过来几部爱情的片子，说呀，你肯定喜欢看。哼，开始吧。挺好吧。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would if your hind legs were still...
1: There's a moving target. He's harder to hit, ain't it?
0: Not off.
2: 哎，师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
3: 你坐下，我跟你说。
2: 嗯。
3: 据可靠消息啊，
2: 嗯，
3: 王月英和阿六开了一个古董店。
2: 这我早就知道了。
3: 可是一直没什么生意，但是最近呢，开张了。光顾他们的是一个日本人。
2: 日本人？谁呀？
3: 中村幸雄。
2: 是怎么回事？
3: 而且这个中村幸雄和王月英啊，
4: 局座，今天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5: 真有你爱吃的百合、
4: 啊！哟，董老板来了！
5: 哎呀，董老板来了！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你别去！来来来，董老板。
6: 哟，什么风把董大老板吹来？
5: 董老板吃饭了吧？
2: 吃过
5: 啊。那董老板是有啥事情吗？
2: 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5: 还行，还行的。
2: 生意好吗？
5: 马马虎虎的。
2: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生意做得不错啊？已经跟日本人做上生意了。中村幸雄来过吗？
5: 哦，中村幸雄来过一两次的，来过的，来过的。
2: 买过你的东西吗？

0: 买过一两件大衣啊。啊，
1: 那你一定挣了不少钱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一点点一点点。
1: 不会吧？中村幸雄很大方的，应该花很大的价钱来买你的东西。阿六，
2: 哎，
1: 那我得说说你。
2: 哎哎哎，
1: 既然挣了钱，为什么生活还这么简朴？如果总吃这些东西，会把阿英给饿坏的。饿坏了阿英，她怎么有力气陪中村幸雄跳舞啊？所以我觉得这饭不要吃了，可以换一桌更好一点的。
3: 哎呀，哎，孙老板，哎呦，
1: 阿六，你连你自己的老婆都管教不好，竟然跟日本人搞在一起，你说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这事儿怎么说？
4: 老板，我管不得他们了。
5: 邓老板，我已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事儿你不要管。
1: 别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日本人在一起，我必须得管。
5: 我真没想到啊，你也会吃醋。想当初你在外面嘎姘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日本人算什么？你恨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还实话告诉你吧，我还后悔没有早认识中村呢，否则的话我早让你戴绿帽子了，我早让你做乌龟王八蛋了。
1: 那这么说，你真的去陪中村幸雄了是吗？
5: 是的，我老娘就愿意天天陪他睡，日日睡，夜夜睡，天天睡。你快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我告诉你，不是因为我，你想找我
6: 死？好了，
5: 你打我！你
6: 打你，我掐死你了！打你，你胡说八道什么？你陪日本狗就跳了舞，你什么时候陪日本狗睡觉了？啊！为了气走老板，你什么时候胡说八道？你不要脸了！
4: 我求求你，放过他吧！我以后保证管教好他，不要再让他再跟中村幸雄见面了。我们再不会做他的生意了，我们不跟日本人打交道了。放过我吧，董老板，放过我吧！我就生了一个阿姨啊，董老板，我董老板，我求求你放过他，董老板，董老板，我求求你，董老板，求求你，董老
1: 板，阿英。你是个女人，但是你千万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到富城来找我，保你们两个人今后衣食无忧。但是你给我记住，不要再做出卖祖宗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
4: 谢谢董老板，谢谢董老板。

0: 好久没看过这么感人的电影了。
1: 太太，我扶您上楼去休息吧。
0: 嗯，
1: 走，来，哎，慢点儿，哎。
2: 太太，太太，有人给您送来了这个，是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他让我务必亲手转交给太太。
1: 是谁呀？还送双旧鞋子给你？
3: 别动！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阿珍？你看到了吧？这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你爸爸都精心的给你收藏起来，这你可能都知道。那么今天孟伯伯就给你讲一个你不知道、也从没有听过的故事。
1: 哎呦，先生，你可回来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刚才也不知什么人给太太送了一双小红鞋，太太一看那脸色就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去那霞飞路了。
2: 霞飞路28号，快点！

知道这双鞋的来历吗？这是你四岁那年，当时我跟你爸还没有眼下这么风光，这是青帮的外围弟子，在帮内地位是最低的，经常遭人白眼，受人欺负。那些正式拜过师的弟子每个月是有养家钱的，而我跟你爸却一个子儿都拿不到，要想拿到钱也只能每次跟洪门拼斗的时候拿命去换赏钱。那一年你四岁生日快到了，你爸爸心里很难受，因为当时穷啊，根本没有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就在那天晚上，洪门偷袭青帮，你爸爸为了拿到赏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眼睛都红了，疯了一样去跟洪门那帮弟子们拼命，结果身上挨了7刀，差点丢了命。挨了7刀，知道你爸爸拿到多少赏钱吗？顾炳生的师父于老大是个无情无义的卑鄙小人，他见你爸伤得太重了，不死。

0: 你爸爸不是去给自己买药治伤，而是托我。托我去给你买这双你最喜欢的小红鞋子。因为他答应过你，一定让你在生日那天穿上这双小红鞋。那件事之后啊，你爸我俩对青帮是彻底失去信心。后来我们哥俩改道，投到了洪门。知道你爸的伤吗？很重的，那是洪门花了好多钱才治好的。我们俩之所以能打拼到现在这个样子，也全仰仗了洪门给撑着。有了钱之后啊，你爸爸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不停地给你买鞋子，买各式各样最时兴的红鞋子。因为在他的心里，只要你高兴，他就满足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儿去了英国，他把收藏起来的这些鞋子就变成了他对女儿无限的思念。这些鞋呀，也寄托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可是没想到，现如今这些鞋子竟然被他的女儿给抛弃了。他把一切都忘了，忘记了他的父亲，忘记了仇恨，竟然投进了仇人的怀抱，还怀上了仇人的孽种。
1: 求求你，求求你别伤心。
0: 阿珍，我今天叫你来就想问你一句话，你真的忘记你父亲的深仇大恨了吗？你真愿意让你爸爸含恨九泉死不瞑目吗？你爸为了你连命都不顾了，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1: 不，我知道是我不好，是我不孝，可是我真的爱阿宝，我不想伤害他。
0: 那你就忍心伤害你的父亲吗？

0: 小老大，你看，孟海彪的车，这王八蛋一定在里面。好，我不为难你，你对你爸爸讲。你过来，你对他讲，你对你爸爸讲。你告诉他，你爱上了害死他的董祖宝，为了他，你甘愿抛弃仇恨，也甘愿让他在九泉之下永不瞑目。
1: 小姐，小姐，别说了。你讲，对你爸爸都讲出来。你告诉他，你这样做并没有觉得对不起他，你这样做心安理得。小姐，小姐，
2: 阿宝，孟汉彪。
1: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让你离我太太远点。
2: 别动啊！还来招惹他？到底想干什么？真想死是吗？
3: 阿宝，你别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和解决。你出去好吗？
2: 南飞，以后别再理他，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给你父亲报仇，他是想夺回复生，利用你夺回复生，你知道吗？
3: 你还出去？
2: 他居心叵测，以后别再见他，也别再看见他东西，你知道吗？
3: 孟汉彪，如果
2: 你要真是个男人的话，就别再招惹我太太，就别再招惹一个女人。咱们两个用男人的方式今天做个了断。
1: 好，你不想了结吗？我就成全你。
2: 来呀！
3: 放住手！
4: 南飞，
3: 你别乱来！
4: 你都不需要了断，该了断的人是我，是我不行，是我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情，我没有脸面。

0: 我们是在一个世界上，阿宝，你听我说，阿宝，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
1: 是我不行，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我给你一个交代，
2: 放下他！你给我！
1: 你给我！
2: 你给我！
1: 放下！你忘记了没有？
2: 放下！你给我！
1: 放下！
2: 放下！
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小老大，坚持住啊！
1: 小老大，坚持住！小老大，
0: 小老大，你
1: 小老大，
0: 小老大。

0: 局座。
1: 什么事？你说的可是真的？
0: 千真万确。
2: 哎，
1: 我们终于成功了，
2: 真是老天有眼呐！
1: 看来我孟寒彪的心血没有白费。
0: 不是局座，这董副保还没死，我们还没成功呢。
1: 哼，你懂什么？阿珍为了董副保竟然背叛我，公然与我为敌，你不想为爱情牺牲一切吗？老子就让你牺牲个干净！我要把他们的爱情彻底变成泡沫，我要让他们反目成仇，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这比我夺回复生，我要高兴一千倍、一万倍！
0: 恭喜局座心愿达成。
1: 他们还住在仁济医院吗？
0: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董副保现在住在外科大病房，房号是001；竹小姐住在妇产科病房，房号是007。
3: 秦高，沙德，太太呢？太太怎么样了？
4: 董老板，尊夫人生了，是个男孩。
3: 生了。

0: 我儿子怎么样？孩子的情况倒是不太好，因为是早产儿，尽量太轻。医生说能不能活下来还很难讲。太太呢？尊夫人倒是没事儿，就是精神上受了些刺激而已。扶起来，扶起来，我去看看。哎，我，别动，别动，我看。医生说了，你必须得静养。医生说你绝对不能活动。
1: 他们刚给太太打了镇静剂，这会儿恐怕还在睡着呢，千万不能去打扰。这一切啊，全是孟涵逼我搞出来的，要不然太太也不会误伤你，差一点还丢了性命。咱们这次绝对不能放过那个老混蛋。别着急，一切都等我好了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现在，任何行动都要停止。 邢哥，理查德，告诉医生，无论如何想办法，要把我的儿子给救过来。
0: 好的，你放心吧。

0: 大夫，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例行的检查。刚才不是已经有医生检查过房间了吗？你们是？哦，郑医生和陆护士明天要去休假了，我们是来接替他们的，所以要先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
1: 哦，那你们看吧。
2: 病人烧得非常厉害，必须立即进行全面检查。快把车推进来，我们马上把病人送过去。

0: 去吧，
1: 不用了，等检查完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他送回来的。
0: 可是，
1: 放心吧，没事的。

0: 房间，可是我们医院只有一间高级病房，院长不敢得罪，所以只好把董先生换到其他病房了，实在不好意思。
1: 什么人如此大胆？
0: 是个日本人。
1: 日本人，
2: 老子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1: 哎，别多事儿，还是先去看小老大吧。

0: 渡边先生，醒醒，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医生，医生。
1: 对啊。
0: 哦，老板。
1: 太太呢？
0: 太太昨天晚上被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了，说是去做什么 X 光检查。
1: 大夫，太太接哪儿去了？
2: 不知道啊。哎，这人呢？
0: 昨天晚上不是被你们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的吗？
3: 什么新来的？我们怎么不晓得？你们一定搞错了。
0: 不会的。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太太接走去做身体检查的。
2: 那两人长什么样？
0: 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我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2: 哎呀，不好，会不会是有人冒充医务人员
4: 把董夫人给劫走了？
5: 社長、
6: しっかり調べたか？
5: 調べました。検視を行ったところ、渡辺さんは心臓病に死亡しました。殺された形跡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6: バカ！行け。連次遺言を壊すんだ。
5: はい。
7: 混账！你敢骗老子？你不说董福宝必死无疑吗？
4: 局座，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换了病房了。
7: 还敢狡辩？用的蠢货，滚！
1: 阿宝，怎么样？找到没找到？
8: 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连太太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1: 我儿子怎么样？
8: 你放心吧，医生照顾着呢。
1: 照顾，就是把整个上海滩翻个个儿，也要把太太给找出来。
8: 你安心休息吧，走吧。
1: 还有几个人，把我儿子保护好，他别再出差事了。

各位，我董虎宝虽然是青帮中人，但是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日本鬼子侵占我国领土，残害我们的同胞，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事愤慨，都不会袖手旁观、置身度外的。

0: 是这么想的，咱们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要全力支持华北抗战。我富生首先捐出40万大洋，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意思。
1: 我捐10万元，
2: 我捐50万，
3: 我捐200万。
4: 不过这个捐钱归捐钱，董老板，这抗敌劝募会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我们得推举一个总负责人才是啊。
5: 对呀，
6: 是啊是啊。
0: 我是这么想的，董某不才就不再推辞了，这个会长就由我来做，各位看怎么样？
6: 那太好了。哎，这个报纸上是不是登个启事，届时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啊？
0: 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咱们这个抗敌劝募会啊，主要是做一些实事，那些虚名呢咱们就不要了。
5: 那这经费怎么解决呀？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要不我们大家凑凑？
6: 哎，是啊，
4: 是啊，
5: 凑凑。
0: 这事儿啊就不劳各位了，咱们这个会里边所有发生的经费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哦，
5: 哎呀，那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7: 我们小宝画的这么漂亮是谁呀？
8: 妈妈。
7: 哦，穿着红裙子，那这是绿草地吧？
8: 对。

0: 干什么的你？
1: 在画画。画的这是什么呀？这是我画的妈妈。我画的像不像？快点说嘛。像，画的真像。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他哦。
0: 小宝，妈妈呀。去英国读书去了，从英国回来呀、得坐轮船。过两年吧，过两年妈妈就回来了。
1: 我不要过两年，我要妈妈很快的回来。
2: 哎呀，小宝，你看，这个红太阳是不是不是很红啊？我们再给它加点，好吧？
1: 好。
2: 哎，再加点。
1: 看红。
2: 哎，加哪个？啊，这个好。哎。那再加点别的吧，这个颜色可以吗？
1: 嗯。
2: 哎，好。

0: 您好，这里是董公馆，请问您找谁？
1: 俺找董福宝。哟，你是小宝吧？
0: 是大干爹，大干爹，大干爹，你不来我家，我都快想死你了。
1: 哈哈哈！哎，俺找你爸爸，你爸爸呢？
0: 爸爸，爸爸，大干爹找你有事。
2: 是大干爹吗？
0: 对呀。
2: 给我。哎，大哥，你在哪儿呢？
3: 还能在哪儿？在上海呗。
2: 哎，不是说去庐山参加军官培训团了吗？怎么又回上海了？这么快啊？
3: 还不是被小鬼子闹腾的。原定一个月的培训科目，不到俩星期就草草收场了。
2: 那是不是要回来打小鬼子了？从128以后啊，你直憋着呢，这回是不是能痛痛快快干一场了？
3: 干个屁！俺正为这事儿窝心呢。
1: 17号那天，
3: 在庐山听了老蒋的一通训话，说啥？如果战端一开，
1: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不论任何人，
3: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俺他娘听得热血沸腾，心说这回可好，

0: 可以好好的收拾这帮龟孙子了，可是回到上海一看，根本没有一点林占前的动静，
1: 根本就不是他娘的那回事儿。
0: 兄弟，电话里说不方便，有空到大哥这儿来一趟，咱哥俩好久没见面了，喝上两盅。行，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就过去啊。我先挂了，大哥。
1: 嗯。
2: 啊。
1: 爸爸，不要挂，不要挂，我有话要跟大干爹说。
2: 大哥，你等会儿啊！你干儿子呀，有话跟你说。嗯，好。大干爹，
0: 听着呢，儿子。
2: 我想给你看我画的妈妈。
0: 安保，我儿子还是个小秀才呢，啥时候看啊？
1: 现在呀。
2: 现在咋看？
1: 我把画放在画筒上，你不就看见了吗？
2: 哈，哎，
0: 小宝，别闹啊！这个话筒啊，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画面呢。
2: 我不信，我每次跟大干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他。
0: 那你试试。
2: 嗯。
1: 大干爹看到了吗？哎呦，
0: 看到了，大干爹啊，我看到了。
2: 大干爹，我画的像不像妈妈？
1: 像，真像。
2: 大哥。
0: 啊。
1: 那我先挂了。
2: 好，
0: 等会儿过去。
1: 哎，
0: 你妈，带着她到外面玩会儿吧。
3: 好，小宝，来，
0: 去外面玩吧。

0: 日本人正在往北平还有天津增兵，花呗的局势很严峻。
1: 俺们防区前面的小鬼子近来不断增兵，这摆明了要在上海动手啊！
0: 大哥，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俺能咋办？上头让俺保持克制，按兵不动。 等大部队来了，再和小鬼子开战。奶奶的，这不是错失良机吗？恐怕到那时候啊，小鬼子早就准备充足了，打响第一枪。你说大哥，我信不我信？
2: 这事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放着现成的小鬼子，咱不动手，偏等他们先发制人，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有啥奇怪的？这说明军政部这帮龟孙子连阵怯战。 不敢上战场！奶奶的，这酒喝的咋啥滋味都没有啊？算了，不喝了。娘娘，陪大哥透透气儿去。

咱们的对手除了中村外，还有这支劲旅，小鬼子的长江舰队。一旦开战，船上的舰炮就会把俺们国民军的防线打得七零八。

0: 大哥，如果那样的话，你的警备团岂不吃大亏了？嗯，不吃亏的法子也有。
1: 什么法子？
0: 趁小鬼子没动手，我就在港口外的航道上凿沉一大批船，堵住这个航道，就能把小鬼子死死地封锁在里面。我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小鬼子就成了我的活靶子。
1: 大哥，你需要多少船呀？
0: 太小子船不行，得五百吨以上的铁船，估摸着20条。哎，大哥，我在想啊，如果你有了这20条船，上峰不让你动手，那不也没用吗？俺还管那么多？只要有了船，老子照打不误，大不了坐牢掉头，豁出去了。<笑>说这些都是扯淡的话。之前俺已经跟司令部打过招呼了。
2: 屁动就没有，瞎子点灯，白费蜡。他奶奶的！
3: 大哥，别着急，这船的事儿，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2: 什么？买船？
3: 没错，买船。柴德兄，明天呀，麻烦你去一趟招商局，给我好好打听打听铁壳船的价格。
4: 可是董兄，这买船可跟我们富生的生意一点都不搭界啊。
2: 难不成你是想做船运生意？
1: 让你去办，你就去办好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用途的。
4: 行，那我去办了。嗯。

0: 怎么样了？王里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都打听清楚了，订购这么大一批铁壳船，至少要500万大洋。
0: 多少？
1: 500万。而且人家不赊不欠，需要现款交易。
0: 这样吧，你啊先回富生，看看账上还有多少钱。我呢，一会儿回办公室找你。啊，
1: 嗯，好，那董老板，我这就去办。
0: 快去吧。
1: 哎。
0: 走，回家。

0: 东兄，把咱们富生现在所有的资产都算上，只有200万大洋。
1: 200万？怎么这么少啊？
0: 董兄，你忘了，你当时成立了法租界抗敌募捐会，咱们把大笔的款项都去支援华北抗战了。眼下咱们富生也是捉襟见肘啊。
1: 200万，还有300万亏空的。
0: 董兄，这话说回来了，你买那么多船干什么呀？
1: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再仔细算算。
0: 好，我再算一遍。
2: 你要撤资？
1: 是啊，我遇到点事情，需要一些钱。我现在想把我在一边所有的投资还有红利全都给收回来，同时，我想把整个富生娱乐城给卖掉。我只需要300万大洋。导演，300万大洋你应该很清楚。你要如果买了的话，是只赚不赔的。
2: 现在中日交战，董先生是在寻找退路离开上海。
1: 我没有想离开上海。
2: 那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可以算是一些麻烦吧。总之我需要一些钱，可以吗？
2: 看来杜大章先生确实有不愿启齿的难处。作为您的合伙人和忠实的朋友，我理应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很不幸，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什么意思？

0: 当年医院发生那场爆炸案之后，生意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可谓是惨淡经营。如今中日全面开战，兵荒马乱，生意更是举步维艰了。我正在发愁用什么支付你今年的红利呢。我很清楚你的富盛是上海滩博彩业的金字招牌，可是非常抱歉，我没有能力接受。另外，杜大章先生，我还要十分惭愧地通知你，由于医院目前很不景气，就连你筹措的股本我也没有办法退还。
1: 好，我明白了。行了，鲍威尔，那我就先失陪了。
0: 哎，等等，你要去哪？
1: 你这没有钱，我只能想别的办法再去找一些钱。
0: 哎，等等等等，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确拿不出那么多现款，但我有一个好的主意。
1: 你给我把话说明白。
0: 我和美国花旗银行的大班交情很好，我可以把你引荐给他。有句话叫做峰回路转吗？你们中国人常说这句。
1: 我明白了，咱们两个现在马上去找他。
2: 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席。

0: 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查出乳腺癌只能切除乳房吗？
4: 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保乳手术联合放疗、生存逆和全乳切除没有差别。
3: 乳房切了还能造一个回来吗？
4: 用肚子上的组织或者是植入假体，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乳房。
5: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这个节奏就
2: 一下

0: 哎呀！
1: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是救命！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4: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今天的冲关马上开始，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1: 有请。
0: 大家好。好，这一组是五位女生啊，我们依次的来认识一下她们。
2: 啊，大家好，我叫陈学琴，来自安徽池州。
0: 欢迎你，听说你之前有来过我们的节目是吗？
2: 啊，来过。
0: 当时是哪一年呀？
2: 好久了。
0: 好久了，已经记不清是哪年了，成绩还记得吗？
2: 在第五关。
0: 那也不错了啊，起码到后半段了，那时候我们一共八关，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又来了，希望你能够取得比上次还好的成绩啊。你好。
3: 大家好，我叫谢季琪，来自安徽合肥。
0: 你之前来过吗？
3: 没有。
0: 但是不是你同事之前来过？
3: 对，他昨天来的。
0: 昨天来的，他什么成绩？
3: 就是那个滚筒的那个。
0: 滚筒落水了？那不应该啊，那关其实不太难。有没有给你分享一些什么经验？
3: 有分享，就让我慢一点。
0: 慢一点，但滚筒那关呢，你也不能太慢，该快快，该慢慢啊。
4: 对。
0: 来，你好。
5: 大家好，我叫秦永红，来自安徽阜阳。
6: 大家好，我叫孙梦婷，我来自安徽合肥。
1: 有一点点紧张吗？
6: 是的，
1: 是的，是的。今天来的话，目标是第几关？
6: 不知道。
1: 没事，放轻松，跑到哪儿是哪儿，好吧？来认识一下五号。
7: 大家好，我叫杨丹丹，来自安徽华南。
1: 丹丹是知道我们今天冲冲家族都穿粉色吗？
7: 不知道。
0: 纯属巧合。
1: 对，加入了冲冲家族哈，所以今天代表冲冲家族怎么也得拿一分啊。加油。
0: 好，那这一组的五位姑娘呢，我们先要在第一排的冰茶当中呢各抽取一瓶冰茶，来去挑选一下第一排啊，我们这个白桃茉莉口味的，然后把瓶底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好，那这一组五位是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那请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不要放回原位，不要放回原位，不要放回原位。哎，对了，因为剩下的冰茶当中啊必有一瓶幸运瓶啊。
1: 登上转盘吧。
0: 哎，有请各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我们转起来。转转盘呢，也相当于是大家的一个小热身了啊。如果你有一些晕感的话呢，可以把眼睛闭上。
1: 每个人在上面的这个适应的状态都不太一样哈。
0: 没错。
1: 有些人会趴着，有些人会弯着腰。
0: 好，进入到倒计时了。转盘停止，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第一关了。第一关是有三条通道啊，那由于这一组呢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所以呢大家要选择左侧或者右侧。目测这一组全部选择了右侧。
1: 说来也奇怪哈，这是一阵一阵的，有一阵呢大家特别喜欢走左边，摩托艇啊，这一阵大家特别喜欢走右边的
0: 飞碟
1: 飞艇。
0: 但总之呢，它这个原理啊，就这边呢通过的这个小平台啊，它是充着气儿的啊，
1: 对，
0: 就是鼓鼓囊囊的，所以我们踩过去啊要轻轻的踩啊，不能太重，太重踩过去呢容易它一弹给你弹下去了。
1: 我们用专业术语就是说，你的核心要用上力气。
0: 好，你看这个一号选手冲在前面表现的就不错啊，就女生啊闯第一关咱不用那么着急，男生大概率都会一口气跑过去，
1: 对，
0: 女同学呢咱一个一个过没问题啊。
1: 漂亮哈，这个一号做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示范。
0: 好，二号现在也踏上了赛道，有条不紊的往前去啊，稳稳当当的啊，二号更稳。好，非常轻松啊，一脚一步。
1: 好，三号小心。哎呀，半条腿落水里了，还好快速给拿了回来。
0: 是的，整个这一组的五位姑娘啊，就是节奏特别好，大家排着队，互不打扰也互不耽误，就这种往前前行。你看三号也顺利的通过了。哎，四号步子迈得太小了，
1: 走偏了。
0: 对，你这迈得太小了啊，因为你没迈到中间去的时候，它是那种斜面的呀，
1: 它会滑的，所以你要踩中间。
0: 你没踩到中间，那自然就会滑起来啊。

0: 要提醒五号锅子也得再卖得大一点啊。但五号有一点特别好的是，卖过之后它重心立即放低，蹲在上面就好了。
1: 是的，重心压低啊，
0: 很棒啊，加油加油。
1: 这几位应该都是在家认真学过过关技巧的啊，第一关过得不错。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的四位姑娘来到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看好了，一号先上，注意节奏啊，注意节奏，时机很好，来赶紧迈步，漂亮，一号顺利的通过，也给后面的姑娘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啊。好
1: 啊，
0: 五号提前上了过来了，这组姑娘们整体表现是真的好啊。哎呦，二号很勇敢啊，这个经验传授的没问题，因为二号刚才提到了这他好朋友昨天来的在这一关落水了，给他分享了经验，结果今天二号大踏步的就把这关通过了啊。好，接下来至第三关，注意过关技巧，该趴下就趴下，该走的时候走，赶紧往里钻。一号真是有备而来啊，就他基本在这一关没有任何的迟疑啊，往里钻，漂亮。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位有潜力的选手啊。
0: 对，感觉他对我们赛道特别熟悉啊。
1: 今天的火车头真的带得特别好。
0: 哎，带得太好了。好，祝贺一号姑娘在这个时空之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等待着个人赛道的开启。
1: 好，二号也出发了，在一号的带领下，你看二号也非常的果敢。
0: 对，就头带的好啊，后面就越来越勇敢了，大家可以不用接得那么紧。哎呦，这组姑娘太棒了，就你追我赶的那个劲儿出来了，
1: 着急闯单人赛道了，你看都摩拳擦掌。
0: 好，来恭喜二号，哎呦，一点不拖泥带水啊。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直播间有朋友就问，这些都是冲关王吗？这些朋友只有一位曾经来过，那都是好几年前了，其余都是第一次来啊。
1: 但他们有可能是未来的冲关王。
0: 没错。
1: 好，五号接上。
0: 很可惜，
1: 五号这一关也要果敢一点啊，该快就要快，
0: 往里钻，不错，
1: 不错啊，不错，真不错。
0: 往里钻，哎呀，你不能跟他硬碰硬啊！哎呀，没想到啊，三关过后只剩下了两位，来吧，我们这组的一号、二号，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欢迎两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前面闯的还是不错的，希望继续加油。这一关我们整个的身体重心往左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速度要提起来，加油。对，身体重心往左提一点速度，找到节奏感，目前还是不错的啊。来，快了快了，好的，漂亮。这个今天一号，我们大家还是非常看好你的。刚才呢，火车头带得非常好，而且平时特别喜欢爬山啊。这到了高台这一关，应该也非常有优势。接下来这一关要找准节奏，脚可以先迈出去，踩到我们的圆柱体上，然后再用手搭上去。找准时机，我们跳跃到下一个，不要着急啊，找准时机，哎，稳住。这个节奏就
0: 调整一下，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冲关表现。重心往左，速度稍微提一

0: 不能停留太久。好，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好的，没问题。这一关啊，刚刚其实它有点失误的地方在于呢，你应该等着整体转过去，快要转到下一个装置的时候，然后你再进行跳跃啊。
1: 抱一个踩一个啊，一定要踩住。
0: 对，哎，快到的时候，对，然后再踩住过来。
2: 哎，还行还行。
0: 好，快过来的时候抱住踩住踩住踩稳。
2: 还行还行啊，很厉害啊。
0: 好的。
1: 壮壮啊。
2: 就是你看他这关的成功就在于他手抱得很紧。哎。
1: 但是这关过得应该有点耗费体力。
0: 好，我们加油，到达了冰茶这一关。好，降低重心，我尽量往前，找准机会跳跃到下一个冰茶。这个马上我们女生队就可以拿下一分了啊，加油。这也是一位平时喜欢骑行，然后呢，昨天同事有过来冲关，但是在单人第二关落水了啊，没关系，今天呢你也是带着同事没有完成的梦想来登顶。好，来到了最后一关，加油。我相信昨天同事回去之后应该也给你传授了一些经验啊，也助力你今天登顶成功。这一关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啊，现在看来你可能有一些累，但是最后一关了，我们咬咬牙加加油，来往上，手抓紧，脚踩稳，对，可以从侧边躲一下那个瀑布啊，稳住一会儿，就这么盼望着是吧。好，来，接下来看你的啦，来，一鼓作气，脚踩实，手抓牢，再用点力气，胜利就在前方。好的，漂亮，
2: 恭喜
0: 恭喜，这个为女生队拿下一分啊，赶快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味。

0: 非常棒啊，女生队的第一组真的是给今天的冲关开了个好头啊，为你们点赞。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第二组姑娘们登场，欢迎大家。这组也是有五位啊，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叫张珂，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常欢欢，来自安徽马鞍山。
0: 听说你俩是一起来的。现在是啥关系？
1: 是同门。
0: 同门是啥意思？
1: 研究生，是同一个导师。
0: 同一个导师，学什么的？
1: 电器。
0: 太厉害了啊，这姑娘研究电器的。来，八号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真，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于淼，来自合肥巢湖。今天是冲着第几关来的？加油。这个加油就很妙了啊，有可能是第八关，对不对？最后一关，来加油吧。来，十号。
5: 大家好，我叫李小林，来自于安徽阜阳。
0: 来，五位姑娘，我们在第一排剩余的五瓶冰茶当中各抽取一瓶。对，
5: 第一排看了。
0: 对，好，来瓶底量给大家看一下。
5: 就是你，
0: 在你那边
5: 对吧？
0: 好。哎，你看他抽到幸运冰茶之后就没那么紧张了，感觉啊。
5: 对对对，他整个还蒙着呢。
0: 我来跟你说一下啊，十号，一会儿你在冲第一关的时候啊，你这儿你都可以选啊，就你随意，就是他们不能选中间，只有你能选中间啊。来，这组五位姑娘上转盘，按照号码的顺序啊。哎，站好了。
5: 来，你预测一下。
0: 我预测一下。
5: 这组几台？
0: 这组怎么着也得有一台。
5: 我预测一下。
0: 你预测一下一会儿转盘转多少圈？

0: 看看他们的表现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看来无言对这一组也是寄予厚望啊。无言觉得能有两台，那太美了，那太美了，
1: 那必须的。我跟你讲，我的愿望都是递增型的，第一组一台嘛，第二组两台，
0: 那第四组划算了呀。
1: 这叫什么划算呀？我说的这个二是至少，对吧？要各凭实力，他们要是能拿五台，我更高兴。
0: 就是咱起码这个得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才能向着他去努力啊。
1: 没错啊。
0: 好，来转盘停止，五位请下转盘。
2: 随后出场的第二组女生，七号陈欢欢，八号王真遗憾止步第一关，十号刘晓玲在第二关失误不幸落水，恭喜六号张科，九号于淼成功穿越时空之门，顺利突围。期待二人在接下来单人赛道中全力以赴，冲击更好的成绩。
0: 好，按照号码的顺序，六号先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在上面停留太久，加油。好的，我发现今天女生组过这一关啊，过得都不错。接下来这一关考验的是手脚并用了啊，脚要踩实，手要抓稳。来，我们试一下，
1: 一定是抱啊，光抓是不行的啊，抱住，对，脚踩呀，
0: 脚踩住，好的，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装置上。
1: 抱，哎
2: 呀，这太难了，还是有点节奏乱了啊。
1: 对，一定要脚踩上去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看看一路给我们惊喜的九号后半程的表现，
0: 加油！哎呀，直接被转下来了。好，以上就是女生队前两组的表现了，有一人登顶成功。好，下面看看男生队前面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被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女生队前两组刚刚战罢啊，成绩还不错，拿到了一分，
1: 对对对，
0: 登顶。你这咱们男生队如果上去，前面两组一分没拿，那多丢人的事儿。
1: 我觉得应该很轻松，没事儿。每一次我带队的时候啊，我都觉得特别的有信心，相信我没错的。
0: 好嘞，借着你的吉言啊，来有请男生队第一组，
1: 有请，欢迎大家。
0: 来，列队站好，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合肥的尹真。
0: 一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张子健，来自安徽淮北。
0: 啊，为什么来参加节目？
4: 从小看到这个节目，以前这个吃饭的时候都会看着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来体验一下。
0: 哎，今天来到向前冲啊，有没有通知谁，跟谁说一下这个好消息？
4: 目前只有我媳妇知道。
0: 好嘞，好嘞。这个跟媳妇说两句吗？
4: 这个媳妇，这个在家等我。
0: 啊，在家等你，等你还是等冰箱？
4: 争取通关。
0: 好嘞，加油。
1: 好的，争取通关啊！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江毅，来自安徽滁州。
1: 加油啊！来，四号。
6: 大家好，我是金砖鹏，来自安徽六安。
0: 来，各位看看谁的手气好，第三排请下手。
1: 看一看冰茶的专属赛道属于谁呢？
0: 3、2、1，展示。
1: 展示一下。
0: 第一波就被我们一号抽到了啊！加油！来，请把冰茶放到冰桶里，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7: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0: 去了，热就冰茶，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通通通
2: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

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对，也请大家做好选择赛道的准备。除了一号呢，抽到了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这个三位选手任意选择，加油了。
1: 这四位从体格上来看，我觉得都还是挺壮硕的，
0: 身高也差不多，是吧？啊，
1: 有机会哦。
0: 一号这个家里边啊，老婆在家等着呢，这你要抱回冰箱去。就今天啊，咱们说好，我给你想一主意，就假设说今天没有登顶成功，没有拿到冰箱，如果换我的话，我马上到商场买一台同款同型号的冰箱。
1: 对，反正直接把它抬回家。
0: 啊，那不对啊，
1: 什么也不说是吧？
0: 老婆如果看直播或者看电视呢？哎，
1: 一号，你抽的是冰茶的专属赛道啊。
0: 可以选择不走。
1: 哦，可以选择不走是吧？
0: 他选择走这个单边赛道，因为每个人这个习惯的不一样。
1: 但会不会有点吃亏呢？
0: 对，其实冰茶赛道呢是三条赛道里面最稳定的，所以为什么它要作为幸运奖送给大家？
1: 对。哎，但是我觉得一号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你看他过关的速度和方式都很不错。哎，
0: 采取的是螃蟹横过法。二号采取的是横冲直撞法。
1: 是的。你们二号三号这种过法会让大家觉得我们的赛道特别的简单。哎，
0: 四号金传鹏。哎，
1: 四号你稳定一点。
0: 他是一位把家人们挂在嘴边的电商工作者，希望把家人们不仅挂在嘴边啊，更挂在心里。来，四位兄弟向第二关发起冲锋。
1: 来了来了，第二关。好，哇，一号的这个势头真的很猛哎，我觉得兵哥啊，不用说他要去商场里面买冰箱了，哎，他应该今天能带走了。
0: 对，因为去商场里买吧，面临很多麻烦，因为爱人假设说看直播，而且未来那个看电视的时候，说怎么你没登顶高台，那冰箱哪来的呀？看都不说透，还是好朋友。
1: 对，心意到了就行。四号爱队手扶好，如果第二关啊时机不是很好的话，就一定要手紧紧的扒住。
0: 非常好啊，第三关开始冲刺。
1: 四位整整齐齐来到了第三关。
0: 一号姿态低一点啊，稍稍放低一点，小心被瓶盖蹭到。对，连续的跨步。哎呦，经常看我们节目，一看啊，过关很有经验了。
1: 是的。
0: 好，可以起步了。
1: 好，转过去很好。
0: 这个动作多么连贯呢、啊！
1: 开了一个好头啊，我们的男生队。
0: 没问题，一号张子健来自安徽淮北。好，恭喜张子健抵达时空之门。后面的兄弟啊，向子健学习。
1: 其实我觉得第三关啊，如果你胆子够大，真的是可以从上面蹦过去，只要使劲。哎呦，我不该出这招。

0: 哎呦，行云流水啊，第一下过得很漂亮。我们只有看第二下他过的，才能猜出来第一下是蒙的。
1: 对，可能还是钻过去要更保险一点。
0: 哎呦，看来是真有水平啊！来吧，再来一下三号。
1: 水枪给你带来了清凉，哎，但是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障碍。好，三号已经通过。
0: 四号金船鹏。还有四号也很矫健的动作。
1: 金传鹏，我看到直播间里应该有你的亲友团，大家都在给你加油鼓气。
0: 第三关呢是比较考验综合实力的，这个上方下方左右侧360度都得注意到。啊，两位兄弟已经等候你多时了，跨越最后一道障碍。
1: 好，不错，
0: 恭喜三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加油！希望我们今天第一组男生就可以开个好头，三位都能登顶成功。哎呀，跌跌撞撞，好在过。

0: 持啊。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也不要停留太久。好的，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稳的啊，加油。好的，这一关其实不同选手过关方法也不一样啊，有的人可能一步跨越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保稳。哎，不错。好，超能模组，这也是大部分男生比较担心害怕的一关啊。对，手感受一下，看看自己的选择。哎，就开始选了是吧？哎呀，不错，稳住了啊！这个落脚要稳一点，一号，稳住稳住，不要被惯性带走了。好的，漂亮，开门红啊，我们男生组。
1: 哎，看来这一分我们拿定了。一号呢也不枉费媳妇在家苦等的这个期盼。
2: 是的是的，可以把冰箱抱回家了啊。
0: 这个待会上高台之后啊，这个要你对媳妇儿好好说一番话啊。好嘞，这关对你来说应该轻轻松松了，我看你手臂力量应该还是很强的。来，稳住，不要左右滑，找准一个轨迹啊，等一下瀑布来临。
1: 一个男人一旦有了目标，他的潜力是无限的。
0: 没错，你的目标就是登上高台拍下按钮。太棒了，为我们男生组开了一个好头啊，开门红。来，有什么话想对媳妇说的？应该正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加油啊！刚才我们一号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看你能不能也通关成功，加油！好，接下来来到了弹跳星球。

0: 本机会啊，不要犹豫太久。这一关其实大部分的男生通过都没有问题，最怕的就是要不然跳的太远或者太近，你这个跳的就太近了，来能不能跳？哎呦呀，
1: 这一下有点遗憾呐。
0: 对，遗憾了，
1: 跳的距离太近了。
2: 四号选手金晨鹏，整场闯关沉着冷静，稳扎稳打，从容突破层层关卡，顺利登顶高台，为本组拿下宝贵第二分。
0: 怎么样，累累不累？
3: 累
0: 累啊，但是开不开心，爽不爽？
3: 爽，
0: 来爽就喝一口冰茶，找一瓶自己喜欢的口味啊。

0: 过女生对一分。
1: 我跟你说，志斌，嗯，你觉得我预测的准不准？啊，我说十分，你还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
0: 你说十分预测，现在差八分，我觉得有点压力大了。
1: 但是第一组就已经登顶两位耶，
0: 我们第二组争取登顶他三位
1: 啊。对，
0: 有请男生第二组，
1: 有请，
0: 欢迎兄弟们，
1: 欢迎你们，
0: 来排队站啊。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孙金龙，来自安徽合肥。
0: 这一组啊，一共是五位男生。嗯，五位男生呢，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身份，他们大家都是同事。是谁报的名啊？
2: 我。哦。哎
0: 呦，就平时在那个单位里面，大家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就工程师，做气囊的，安全气囊。哦，
0: 为什么想到给兄弟们一起报名？
2: 因为看了十几年的咱们向前冲，没体验过，想体验一下。哦，
0: 平常工作辛苦吧？
2: 还行。
0: 就是今天能够集体来到向前冲闯关，证明这个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啊，也是比较理解大家平常工作繁忙想来向前冲，一个是轻松一下，再一个等会儿还能拿点大奖回去，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单位今天应该所有同仁都看着呢吧？
2: 看着呢。
0: 好嘞，加油啊，不能丢人。我说了，这一组咱们五个人至少拿了三分。自我介绍。
3: 哦，大家好，我叫张凯，来自安徽滁州。啊，
0: 那你既然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来的嘛，介绍一下自己啊，对吧？在哪个科室？
3: 我在实验室。
0: 好嘞，实验室啊，七号。
4: 大家好，我是张聪聪，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你也在实验室？
4: 我在设计部。
0: 好嘞，设计部啊。
1: 来，八号、九号，刚才在我旁边都已经笑的呀，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因为大家都是同事，所以很熟悉，对不对？先介绍一下自己，来八号。
5: 大家好，我叫许晨飞，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我觉得你这个架势有望再拿一分，对不对？
5: 对，勇闯第一关，力争夺冰箱。
1: 他说勇闯第一关，志斌。
0: 勇闯第一关，那就拿不到冰箱了。
1: 对耶。
0: 要勇闯所有关，拿到大冰箱。
1: 是的，才行。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范松毅，来自安徽合肥。
1: 我感觉你们一整个团队的氛围都很好啊。
0: 哎，来之前有没有谁想个口号没有？
6: 嗯，我没想什么口号，就主要目的就是拿冰箱。
0: 这样，你既然报名了，你就是队长，一边闯一边想，等一下登顶高台一起喊一下口号，好不好？
5: 可以。
0: 好嘞，好，来各位转盘就位，
1: 加油加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来自一个单位啊，共同来报名的。虽然一个单位呢，但是刚才介绍了一下，岗位又不一样，有在实验室的啊，有在这个生产车间的。加油啊，士气要有啊，拿出兄弟几个的士气，因为如果是自由报名的话吧，五个人不认识，可能会大家来到现场有点心慌啊，或者第一次来到赛道有点紧张啊。这个兄弟们抱团来的，应该就没有这个紧张心理了，大家是玩来了。好，冲刺，
1: 开始吧。挑选左边和右边的赛道。
0: 左右赛道都行啊，自由选择，自由发挥。
1: 他们五个好像商量好了。哎，
0: 五个人一顺边啊，都选择了最右侧赛道，
1: 也去了最右边。来，五号率先登场，孙金龙作为报名的组织者，
0: 应该是也是哥几个里边的这个大哥一样的
1: 灵魂人物是吧？
0: 对
1: 对。好，五号胜利。来，六号。六号张凯，刚才八号九号在我旁边啊，就说嘿，你看六号是我们团队里的小帅哥。
0: 哎，这个单位里边啊也经常会做一些这个集体的体育方面的活动，你像我们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台每年也会举行比方拔河比赛啊。
1: 对。来，七号张聪聪也很顺利。你们整个团队练过吗？
0: 练过，这一看就是在这个单位里面没少练。
1: 对，孙金龙刚才说必须练过。
0: 为什么躺平了？八号，
1: 他想感受一下赛道上的热度啊。
0: 好，差一步了，兄弟们一拉就上去了。
1: 对，可以拉一把啊。
0: 对，九号。
1: 来，九号，
0: 一般断后的实力都很强，你看怎么样？我说了吧。哇，兄弟们，来第二关，看来没商量过啊，出现了分歧。
1: 你们五个啊，我定个 K

0: 行不行啊？
1: 哎，怎么讲？
0: 三台冰箱。
1: 三台冰箱哈、啊，跟我们出发的时候要求的一样啊。哎
0: 哎，好扶好手手，对，很好。哎呦，
1: 你看，大哥就是大哥。
0: 大哥力挽狂澜。
1: 刚才那一下就非常危险了，被他自己挽回了。哎，六号，还好，六号耐心很足啊。
0: 我在想除了他们五个之外啊，有没有其他的同事正在看直播，准备给他们截个表情包啊啥的，
1: 应该有。
0: 好，手手扒住，好，哎，这个，哎呦，可惜了。
1: 一个公司的所有同事都在屏幕前在看着你们的闯关，
0: 注意节奏，不要急。哎，好的，
1: 很好。还有九号，断后，哎
0: 呦，手扒住，很好。
1: 是的，刚才这下好悬啊，九号有点心急，不能着急。想拿冰箱的话，心态就要稳，
0: 对，
1: 要稳住。五号还是五号，每一关都是率先打样。
0: 想刚才第一组我们登顶成功的选手就说，主要要注意节奏，千万不要急，稳一点。
1: 对，你干啥事儿急也不行啊。
0: 是啊。嗯。
1: 喝冰茶喝急了也不行啊。
0: 孙金龙的过关技巧我觉得还是挺经典的，你看，哎呦，对不对？
1: 经典，
0: 时机都把握得很好。
1: 一看就是这每天啊报名了之后啊，就在屏幕前研究我们的节目，
0: 是
1: 在手机上看回放，反复
0: 看。对，你看障碍一过立刻起跳俯身。
1: 对，我们讲有备无患嘛，只有在家里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0: 来，张凯，

0: 可以跟上了，
1: 而且后面可以学习一下六号这个经典的钻瓶盖技巧。
0: 好钻，哎，很好，
1: 所以第三关呢考验人的协调性，既要蹲又要趴又要站又要跳。
0: 哎呀，同事之间处得好我觉得特别的难得。哎，大家可以一起健身锻炼运动啊，来一起报名来参加向前冲啊。
1: 是的，
0: 项目上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拿下目标。
1: 好，恭喜你们四位，将是全公司的骄傲。
0: 是前三位啊，缓一缓，因为后面就是你们独立闯关的时刻了。
1: 是的，今天你们闯关成功之后啊，所有单位的人回家以后，如果是女同事会跟自己的爱人说，嗯，赶紧去报名吧，我们同事人家去向前冲都拿了大冰箱了。
0: 好，不错，四位集结完毕，
1: 恭喜四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都没问题，
1: 希望后半程依然像前面一样稳啊。
2: 对，
0: 孙金龙是很有希望的大哥，
2: 这个我觉得你们俩的这个预测啊，至少保底三台冰箱应该是有的啊，来稳住。
0: 好，没有被震下去。
2: 对，我们保三争四。
0: 康复性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你整体的下一个跳跃要往前一点点啊，现在整体偏后了，容易滑下去。好的，这个兄弟一直在后面给你鼓掌加油啊，希望这一关也可以顺利通过。太空舱稍微矮一些，但是要抱紧，稳住啊，稳住，五号胜利就在前方。
0: 可以，好的，可以
2: 来落稳，漂亮，
0: 有希望了，太有希望了。
2: 这一组啊，我跟你讲，五号这个头火车头带的是真好，
0: 真的是，哎，
2: 一旦他登顶成功，我相信对于后面还有三位即将登顶的选手巨大的鼓舞啊。
0: 是的，
1: 火车跑得快，全靠五号车头带。
2: 没错，这个五号啊，回去以后啊，公司要发奖金的，那为公司争夺了荣誉。
1: 一会儿他们单位的负责人出来说了，你是火车头，我是什么？

0: 一起来。
1: 您是蒸汽呀、啊，火车头没有了蒸汽，动都动不了啊。
2: 好嘞，来，加油，胜利就在前方，最后一步，漂亮。

0: 金龙好样的带头大哥的榜样风范啊。那接下来张凯开你的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张凯，这一关稍微有一点速度啊，加油。好的，没问题。弹跳星球，对，找准星球中心点的位置。哎，稳住稳住，来，脚不要打开，对，稍微核心收一点，对了，稳住。好，继续，加油。这个我在想啊，他们四个万一都登顶了，那四台冰箱都放公司吗？一个办公室有四台冰箱了。来看看是选冰茶还是选太空舱，刚你的同事选的是太空舱啊，看你的了。哎，也是选择了同样的一个装置，没问题，
0: 死的扣住，
2: 找准落脚点，不要落空。哎哎哎，稳住稳住，实在不行我们就再来一圈，但是一定要抓紧，这一圈要落下来了，这一圈再不落的话可能体能要消耗很多了。来，六号找准时机落，哎，落，哎，落，哎，哎呀，有点可惜。
0: 哎呀，张凯，这个太可惜了。接下来许晨飞看你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好，这是8号对吧？
0: 对的，
2: 这个8号刚刚的口号是勇闯第一关，这个都快冲到终点了啊，表现还是非常棒的。
0: 是的，首先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嘛。
2: 没错，来来来，稳住稳住，
0: 再往上抠一点。
2: 对，这个跳跃之后啊，要跳到中心点的位置，你现在整个的是偏后了，所以下一个跳跃一定要注意啊。你是这一组我们定的目标三台冰箱当中的一台啊，稳住。
0: 怎么办，压力是不是有点大了？
2: 有压力才有动力嘛，啊，都到这儿了对吧，也要给点压力了。来，跳到星球中心点的位置，我看一下这一跳怎么样啊。
3: 对，没犹豫。
2: 对，还是偏后面了一点点，加油，调整一下。

0: 很慎重，
1: 没问题的，
0: 最后一跳。
1: 好的。然后前面两位同事抓的这个吊环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的话，你也跟他们学一下。
0: 哎，是，但就是转过来的落脚点要找准，要及时落。来，我们看一下八号的选择是，哦，可能是一样的哦。
2: 是的。
0: 来，报警，抓紧。
2: 手抠住，手抠住，手抠住。哎呦，
1: 略显遗憾啊，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位。还有一台冰箱的名额，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成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哎，速度很快。好的，加油。这个刚刚第一组男生是获得了两台冰箱啊，看一下这一组是不是和第一组保持一样呢？好，稳住。
1: 我们现在冰箱总数已经送出去，在今天的男生队已经是三台了，八号再登顶就是四台啊。
0: 对，
1: 九号，
0: 对，九号如果待会登顶成功的话，我们就有四人登上了高台啊。好的，还有最后一个星球，加油。好的，这个会不会也选择和刚刚三位同事一样的这个装置呢？就看你的了。
2: 好，
0: 抓紧啊，抓紧啊，抓紧啊！
1: 哎呦，随着他的落水呢，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说，第二组的五位同事抱得了一台冰箱回
2: 家，然后这一台冰箱没关系，放在办公室里吧，哎，对吧？
1: 对，大家取用吧，
2: 我们共同的见证，
1: 对，放点冰淇淋多好啊！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女生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下面继续来关注女生队的表现。
2: 好，
3: 有请女生队第三组的姑娘们，欢迎大家，你们好，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郭静瑞，来自安徽合肥，
3: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江雨婷，来自安徽六安，
3: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陈耀敏，来自安徽马鞍山。
8: 大家好，我叫叶梦琪，我来自安徽无为。
9: 大家好，我叫王庆一，我来自安徽无为。
2: 你也是无为的？
9: 对，我爱吃无为板鸭。
2: 你俩都认识吗？
9: 我们是高中同学，
3: 从高中玩到现在，对吧？
2: 对，这组全是闺蜜。
3: 对，哎，
2: 我觉得无味板鸭吃多了是不是都会变甜妹啊？我觉得五位小姐妹今天一起闯完关，都去无味转一转，吃吃板鸭，好不好？
3: 好，来，五位先在第二排的冰茶当中各抽取一瓶冰茶啊，第二排冰爆柠檬口味，各选一瓶。好，接下来把瓶底儿给大家看看，有没有人抽中幸运冰茶瓶呢？来看看，
2: 我们这边没有，
3: 也没有啊。那五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吧，放回冰桶。来，接下来按照你们号码的顺序站上我们的圆盘。
2: 来，有请，加油了，五位，
3: 加油了啊！比赛马上开始了，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通通通，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5: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8: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9: 康复新牙膏，
20: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21: 痛痛痛，
22: 啦啦啦，
23: 挤挤挤，快快快，
24: 喂喂喂，肠胃宁，
2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0: 这一组姑娘们都很可爱啊，而且身高个头差不多，
2: 都是好闺蜜啊。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有了这个多人赛道之后，真的可以一起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来呢，会紧张，会有点害怕啊。你看现在小姐妹组团来，多好呀！
10: 是的，
2: 互相壮胆啊。
10: 而且这个今年我们的赛制呢，大家还可以一起出场啊。好，时间到，请大家下转盘，开始冲关了。
2: 我们这组姑娘好热情哦，还在朝着我们的摄像机挥手啊。非常好，说明状态很轻松。
10: 哎，是的，好的状态，好的心态，就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
2: 加油啊，我们也期待你们的好成绩。
10: 好，
2: 脚踩，哎，
10: 这第一步迈出来了，我觉得后面就没问题了啊。

0: 很好。这一步要注意啊，前方这个飞艇你看着觉得有点大，所以咱得迈一大步才能跨上去啊。
1: 啊，已经对这个赛道呢适应多了啊。啊，一号的状态也越来越好，胆子也越来越大。最后一步其实很简单啊。
0: 是的，
1: 难的是倒数第二个这个大飞艇。
0: 好，准备上了。恭喜一号顺利上岸，二号加油。

0: 三号，
1: 最后一个小飞艇，
2: 稳了，
1: 也过来了。啊，这一组呢，节奏不快，但是大家的表现都很稳啊，目前没有人掉队。四号加油。
2: 好，这不扩大一点，好，哎呦，非常轻盈啊，这个核心是用上了力气的啊。
1: 四号是真不错啊。好，接下来看五号，争取咱们第一关啊，无人掉队。
2: 是的，我们的四号、五号都是。
1: 五号掉队了，来，其他的四位姑娘，我们继续出发吧，在第二关，期待着大家的表现。
2: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背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哎呀，糟糕了，还是那句老话，其他的姑娘不要受影响，抱住抱住抱住，还有机会。好的
1: 好的，二号率先过来了，接下来看看三号。三号节奏节奏，哎，好，再来，漂亮，很好啊。
2: 四号可以稳一点啊，看得我们心惊胆战的，哎，很好。四号在第一，哎呦，哎，哎呦，哎，
1: 哎呦，哎，这一下，哎呀，可惜了，没迈步啊。第二关掉队了两位啊，那现在只剩下二号和三号了。

0: 节奏稍微快一点。
1: 小心，看好时机啊，往里钻，漂亮。接下来就很简单了，二号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距离没那么长。好，二号率先通过前半程，恭喜你啦。
0: 好，我们现在
1: 在
0: 我的天，
1: 没找到三号。
0: 哎呦，我们姑娘们身材都太好了啊，我们赛道比较大，有的时候都不好找到你们。
1: 三号也不错啊，来看好了。这关相当于是你重复的动作完成了三次，那第二次呢是相对比较难的，距离比较大，
0: 速度也要够快。好，能不能成功呢？这下加油。
1: 好的，过来了，不错啊。接下来这个相对比较简单了，

0: 后面就可以复刻了。
1: 没问题，这组是两位顺利的来到了时空之门。二号、三号，请穿越。后半场继续加油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两位。这关还是一样，身体重心往左。脚下要提点速度，

0: 可乐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 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通通通，
9: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12: 好，刚才应该是速度还不够快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位选手稍微脚下的速度提一点，重心往左边，加油。好的，来，速度提一点点，节奏把握住。好的，稳住，快了快了，加油加油。好嘞，
14: 这一关别着急走，先看一看啊，三根柱子不断的旋转，抱一根踩一根，注意节奏，让这个转盘呢给你转过去送过去。
12: 好，可以尝试先踩住，然后再抱紧，找准机会啊，我们往后拨。 哎，
14: 不能踩下面这根啊，抱紧抱紧，
18: 先抱先抱啊。
14: 好，来，这回搭一下脚，搭一下下面那根柱子，
18: 滑下去，
14: 搭它一下，搭它一下。好
18: 好，现在换
14: 跨个步，
18: 踩踩踩，不是这样。哎呦，
14: 还行，还是有机会，还是有机会啊。
18: 这样好累啊，
14: 这个怎么办？脚再踩下半，脚再踩下半，脚再踩下面，来不及了。好，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啊，还是有登顶的希望的，有请他们登场。
18: 有请，这边
14: 欢迎你们。好，欢迎几位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9: 大家好，我叫吴梦婷，来自安徽阜阳。
14: 欢迎你。
20: 我叫董海燕，我来自安徽合肥，是一名护士。
14: 欢迎你们。
18: 来，我们认识一下这三位姐妹。你好。
21: 大家好，我叫李梦媛，来自安徽合肥。
18: 哇，好热情开朗啊。你呢？
22: 大家好，我叫康小可，也来自安徽合肥。
18: 你俩动作一样。你呢？
23: 大家好，我叫王欣然，来自安徽亳州。
14: 来吧，五位姑娘来抽取冰茶瓶，这儿呢，
18: 来，
14: 第二排剩五瓶了，一人抽一瓶，然后把冰茶瓶底儿给大家看看，有没有？
18: 是的，就是你。哇，什么心情？
21: 很开心。
14: 我们前两组抽到幸运冰茶瓶的那一位自己过得很顺畅啊。
18: 对，
14: 来，冰茶放回原位即可。请大家站上我们的转盘，在这里按照大家的序号顺序啊，有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0: 加油啦，这是我们女生队最后一组了。第一组开个好头啊，看看这一组能不能收个好尾。
1: 肯定可以的，这组姑娘们多活泼呀，多有默契啊。希望今天别光我们在前台喝冰茶啊，也希望姑娘们到高台喝冰茶，那是真正的冰爽的茶呀。好了，转盘停了，准备出发喽。
0: 好的，大家可以下了。
1: 十号、
0: 八、九、十，十号可以走中间啊。
1: 没错。哎呀，独享冰茶赛道的感觉，真自由。真畅快呀、
0: 啊！对，但十号啊，要提醒你，步子要迈大，重心要压低。对的，只要你稳稳当当的过，一定能够很顺畅的通过啊。稳住。
1: 不错，节奏也很好。
0: 哎，有人在水里了。七号第一步就落水了，哎呀，可惜，下次再来啊。好，现在率先通过的是六号，没问题。十号冰茶通道也顺利通过了，稳扎稳打啊。哎哎哎呀，稳住。
1: 好，可以脚再往飞碟的这个中间踩一踩。
0: 有人在直播间问我，白老师冰茶好喝吗？当然好喝，而且就是我在商超看到了我们这元气森林冰茶大桶，真是特别超值，
1: 没错，
0: 不贵很便宜啊，而且它是那种减糖版的，喝起来也很健康、
1: 啊、你讲的是口感，我要讲高台的冰茶最好喝哦，
0: 那肯定是啊，
1: 这个意义还不一样、
0: 啊、对，
1: 所以我们屏幕前的朋友想来尝冰茶的话也可以来报名啊，来试一试、嗯、
0: 是的。好，接下来这一组还剩下九号，九号也没有问题啊，九号前面还剩下三个小飞碟。我们今年的节目呢也是通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啊，也请大家理性的看待节目，

0: 这一组有四位来到了第二关。
1: 哎，也要分两边走，是不是？哎呦，好勇敢！这谁率先迈上了赛道？小心，我们的六号吗？哎呀，不该落水的呀！你这反应其实挺快的。
0: 是的。好，还剩三位了。这一关啊，只要你节奏稳住了，不容易落水的。很好，八号不错，过来了。接下来看十号的。
1: 好，注意扇叶的这个。
0: 哎呀，晚了一点点，十号又落水一位。
1: 真的就半拍。好，稳住哦。
0: 小心，守不住。好的，现在就剩两位了，九号、八号，一定要好好的过第三关啊！有两位通过前半程的话，我们会增加一些拿冰箱的概率。
1: 没错啊，我们也希望今天开了个好头，也能收个好尾。
0: 好，找好时机。

0: 一到这一关啊，就会有很多朋友问，我不能坐在上面那个障碍让他给我转过来吗？不行，那属于犯规啊。包括还有人说我顺着走不行吗？不行，也是犯规啊。所以只能像我们这些选手这样冲关才是标准的过关方式。
1: 没错啊。好了，最后一个啦，这里就简单咯。
0: 好累，八号过来了，恭喜。
1: 哎呀太好了，哎呀
0: 累坏了，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等九号啊，歇一会儿。
1: 哎，九号笑得好

0: 对，这怎么办呢？你得再往前撑一撑，不然你够不着前面啊，或者你回去呢？
1: 这不好回，这个动作。
0: 或者你这样，我看还有人，就是你移动转一圈，身体转个方向，对，这样，然后再把脚搭到前方平台，来，右手撑一下，推它一下，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推过来，
1: 能行吗？
0: 可以，可以，可以，来，你看，你看，你看，来推一下啊，但小心上面的障碍，小心头顶的障碍。
1: 哎呦，这太费劲，
0: 往后一推，咱就过来了，小心头顶障碍。
1: 来，蓄个力，走。蓄个力往后，
0: 再往后挪一点点，膝盖够上去，蓄个力往后一拖。哎呀，
1: 可以可以可以，哎呀，
0: 马上就成功了，马上就成功了。
1: 你往后使劲推。
0: 好，
1: 哦，还带这样过的，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
0: 这就属于挪过来的啊。
1: 也行，但是下一个千万不要把自己再置于这种境地啊，我觉得这个太费劲了。
0: 是的，但是这个很多朋友都说了，确实是过来了，但是也没力气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给这个姑娘一些掌声啊，就刚才这种坚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点赞。
1: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合适的啊，大家还是要用正确的方法会更省劲儿一点哈。
0: 是的，好的，
1: 这就对了。
0: 太棒了，就你知道就这到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三等奖变二等奖了。来，八号九号请穿越时空之门。好样的，这一组我们还是有两次登顶的机会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希望最后一位选手可以收个好尾啊，可以来到我们的高台，快要转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上了，找一些提前量，
2: 放轻松哈，深呼吸。
1: 好，来来，
2: 快一点，快一点，
1: 走起来，
3: 哎，快一点，让姑娘得快点，得快点，得快点，哎呀，
0: 真的是没劲儿了，真的是没劲儿了。女生队今天的表现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关注男生队第三、第四组的冲关。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男生队目前累积冰箱是三台
2: 。
4: 我们还有两组男生，哇，今天能不能赶上十台？至少得追上他六台吧。
2: 我觉得非常的有希望。
4: 我们冰箱有的是啊，我们是舍得送，但看你敢不敢拿啊！
2: 加油！
4: 有请下一组。
2: 有请。欢迎你们。
4: 欢迎大家。
6: 大家好，我叫蔡鹏伟，来自安徽六安。
4: 啊，六安的鹏伟，你好，二号。
7: 大家好，我叫徐志伟，来自安徽合肥，很高兴可以来到这个舞台。
4: 啊，发型比较个性啊，来看看三号。
2: 对，都有点腼腆，来三号。
8: 大家好，我叫赵豆豆，来自安徽阜阳。
2: 有什么心愿吗？希望在我们的赛道上。
8: 心愿的话，我就想跟我未婚妻说一句，周元妹，我爱你。哇。
4: 哎呦，未婚妻哈。
2: 好浪漫，
4: 好浪漫，好甜。
2: 是的呢，希望你今天登顶成功，然后把冰箱抱回家之后，他会更高兴，好吧？
8: 好的，
2: 啊，加油！来四号。
9: 大家好，我叫朱奇顺，我来自安徽合肥。
2: 好，
4: 好嘞，来四位看看谁手气好啊！第四排冰茶，请抽取。
2: 第四排，看看谁能抽到。
4: 二一，展示。
2: 哦，
4: 都没有抽到，没有没有啊，
2: 好，
4: 我们就等下一组看看是谁了。来，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2: 冰镇一下啊，高台的冰茶在等着你们。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我们这组呢依然是四位兄弟啊，尤其是这个三号有意思啊，三号是马上要结婚了啊，带着未婚妻的嘱托和任务来的，来拿冰箱来了，家里边啥都买好了，就差冰箱了，他说不用买，这钱我给你省了。三号，这钱能不能省下？用手势告诉我。后来你喊，观众听不到。来吧，出发吧。
2: 开始吧。
4: 两边赛道好，自由选取。
2: 左右两边任各位选择。好，大家啊，今天啊都选了右边的赛道，哎，势头都很猛。一号胜利。
4: 哎呦，闯的是相当好啊！二号两步一停啊，不错，我们不求快，但求稳。上来了，
2: 很好。我就说照你们这个势头啊，我这个十台冰箱目标定的绝对是可以的。
4: 是的，三号带着未婚妻的期许。家人的期盼，
2: 没错，
4: 对冰箱的愿望和渴望来到了赛道上。四号越闯心里越想，人家都有未婚妻了，都要结婚了，我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所以就直打晃。
2: 稳一点，很好。来，恭喜四位来到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4: 恭喜一号成功上岸。来，二号、三号啊，可以一起走。

0: 是在不同的赛道。好好好，上来了，看未婚夫怎么样。未婚夫，哎
1: 呀，是未婚夫落水了吗？
0: 哎呦，果然是未婚夫。没事，把口号表白在开场都说出来了。
2: 对对对，哎，不留遗憾了啊！
0: 一会儿回去买一台冰箱背回家。
2: 又让人买冰箱。
0: 高兴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0: 要在圆柱上被瓶盖刮到，这都是我的冲完经验传授给你。
1: 那今年治病怎么着也得上一下。
0: 我不行，因为我这个冲完经验太丰富了
1: 啊，
0: 我怕一上去我一示范被所有选手都学去了我们的大冰箱库存就不够了。
1: 好不错，
0: 哎呀，二号也没问题啊。
1: 嗯，
0: 他凭借着这个身形优势也能顺利通过第三关。
1: 好的，恭喜两位，
0: 恭喜恭喜二位成功到达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欢迎两位，加油，
2: 稳住稳住，哎，住稳住，哎，住稳住，哎，
0: 哎呀，
1: 哎呀，
0: 一咕噜就下去了，太可惜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2: 加油啊，
0: 好，别停，别犹豫。
2: 好的，这是不容易啊。好，加油，来弹跳星球，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颗星球上，不要犹豫太久啊。好的，这个我们这位选手也是本组的最后一位选手，是的，所以我们按照每一组至少拿一台冰箱的这个目标，又落到你头上了，希望可以登顶成功啊，加油。
0: 我以保险起见，我现在拿着马克笔到仓库把一台冰箱写上你的名字。
2: 可以，这属于你了，提前归属你。
1: 对，
0: 我帮你插上电试一下属于你的冰箱好不好使啊。
2: 哎呀，

0: 不要着急，选择一下适合自己的。
1: 是太空
0: 了，是这个吗？
1: 对，朝着去了。
0: 哎，有戏，可以的。
2: 稳住，稳住，稳住，找落点。
1: 扣住，准备落地。哎，很好，
0: 稳稳落下。
2: 哎，我就说你行吧，
0: 真不错。这个待会要实现你的这个登顶成功，夺得冰箱，喝上冰茶的梦想了。
2: 这个大冰箱是你的了，
0: 给他一些这个承诺还是有用的。
2: 是的，我们的大冰箱它高1.80米。

0: 哎呀，太开心了，大冰箱变四台了，
1: 怎么样？哎呀，太好了，这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给大家带来的效果。
0: 而且我们后面还有一组人马，
1: 对，
0: 来，请上男生队最后一组，
1: 有请。欢迎你们，
0: 哇，
1: 这组颜值好高哦。哎呦，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楚航，来自安徽六安。
0: 啊，你来干啥的？
2: 来拿冰箱。
0: 漂亮，来六号。
3: 大家好，我叫李杰，来自安徽六安。
0: 你来干啥的？
3: 拿冰箱。
0: 七号。
4: 大家好，我叫刘岩，来自安徽六安，我们一起的。啊，冰箱。
5: 大家好，我叫李文亮，来自山西吕梁。
1: 有没有信心？
6: 有。
1: 好，你看这个多么的洪亮。哎，九号。
7: 大家好，我叫陈立科，来自安徽合肥。
1: 有没有信心？
6: 有。
0: 漂亮，
1: 稳了，
0: 来吧。你俩保一台好吧，这边三兄弟保一台，
1: 可以，
0: 来吧，请抽冰茶。第四排，
1: 第四排抽冰茶。因为我们刚才啊还没有被抽走专属赛道，
0: 来，
1: 谁的谁的，
0: 三二一，请亮茶。哎呦，恭喜五号啊，五号你可以走中间赛道，冰茶赛道，就更加对冰箱有保障了啊。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喝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这组是五位兄弟啊，有三位是好朋友啊，一起来报的名。我刚才给他们下达了任务，三兄弟至少要保一台冰箱。
1: 他们一边转啊，一边还在聊呢，走哪呀？咋走啊？
0: 对呀、一边在规划。
1: 来，请上赛道。
0: 来吧，上道了。
1: 五号，你可以走专属，当然你也可以和兄弟们一起。
0: 对，
1: 果然
0: 选择跟另外几位兄弟在一起。哎呦，的确有两下子啊。
1: 哟，这速度挺快，势头很猛，
0: 很轻盈，而且它的平衡感也挺好的。
1: 对，不错。来，紧随其后，六号。好，如果觉得不太稳啊，就把重心压低。
0: 对，
1: 稍微的让自己缓一会儿。
0: 好，七号上道，很不错啊，虽然有点晃，但总体的感觉还是良好的。来接一下，接一下。
1: 来，八号可以了，在最后一个障碍的时候也可以来帮助一下其他的朋友。好，不错。哇哇哇，这个大长腿。哎，
0: 九号，我看带着拿冰箱的像啊，来第二关。第二关啊，告诉你们通关技巧，一定不能犹豫。第一关可以等一等，找一下平衡。第二关犹豫，哪怕0.5秒就可能被转盘带下去。
1: 对，注意手。哎呦，哎呀，这个太可惜了。
0: 哎呦，五号兄弟遗憾啊，
1: 是手没有紧紧的抓住，
0: 被弹下去了。我们这个第二关的容错率呀，不允许超过1秒钟容差。
1: 好，走，
0: 调整，
1: 左手抓住。哎
0: 呀，遗憾了。七号兄弟，
1: 三兄弟还剩一位。
0: 七号，
1: 注意节奏。
0: 刚才说了，
1: 手，
0: 三兄弟，
1: 好，抬手八指。哎呀，你们三个人怎么可以出奇的一致？
0: 三兄弟悉数在第二关落水，很遗憾没有照顾好他们。
1: 手，这是怎么了？
0: 我刚才啊兴高采烈的，我瞬间我心情啊，还好有九号在啊，九号会给我拿到冰箱的。
1: 好，九号别急别慌，
0: 我调门都降了几个 key。
1: 是的，好，有机会，有机会跑。
0: 好嘞，
1: 很好，
0: 漂亮啊，九号你是全队的。

0: 榜样，第四组唯一的希望。
1: 好，现在你放平心态，不要急，没有什么拿冰箱的目标，没事儿啊。
0: 因为全村就剩你了，全村唯一的希望。蛤蟆跳，蛤蟆跳啊！这一关是蛤蟆跳，
1: 中间柱子借力，立刻往下趴，很好，
0: 很好，他会过啊。对，不仅我说他在赛道上会过，连媳妇儿都夸他会过。我们现在已有四台冰箱，加上九号即将拿的这一台就是五台了。恭喜九号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等着拿冰箱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2: 加油，九号！这个九号其实从第一关啊，我就觉得他有可能拿冰箱，
0: 行情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2: 对，过得非常快，还很稳。
0: 现在呢，我们采用的是七连二制法，他也确实有这个实力啊。
2: 好，
0: 看球与球衔接的多漂亮啊，多标准啊，
2: 过得很不错，稳住。
0: 还有三个球。
2: 过半了，
0: 还有两个球。
2: 这个你每一步都牵动着我们的心啊！今天能不能收一个好尾就看你了。
0: 如果今天在节目的尾声，最后一位选手再拿下一台大冰箱的话，大概是多么开心的事儿啊！
2: 对，咱们可以去触碰一下这个装置的高度。
0: 对的，
2: 包括它的速度，感受一下。再做出你的选择，不着急啊，因为只剩下你一位选手了。好的，
0: 遗憾，最后这个
1: 还是很有机会的啊，
0: 大惊喜的没有拿到。咱们今天已经很不错了，我已经非常骄傲了。
1: 对对对，
0: 四台冰箱啊，对吧？有谁带队能像我们一样能拿到四台冰箱？
1: 对，所以呢，我们要多多给各位选手们鼓励，加油啊！
0: 来，赶快报名，来，我们向前冲吧，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0: 既然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明天见，
1: 再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0: 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检查过了，死者的妹妹宅男提供的地方没有发现毒品，会不会是被凶手拿走了？
5: 季姐，小郭，小区保安，昨天晚上就是他值的夜班。
6: 你别紧张，跟我们说说你昨天都看见什么了。
5: 那天晚上，宅男的男朋友大概8点多钟来的，后来他就出楼门了，在外边他就大骂宅男。反正骂的都挺难听的，对了，他还说要杀了翟兰。后来他就走了。往后，后来他就回来了。这些小区的门口监控录像里边都录下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钟。
4: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5: 2点多。也有录像。
6: 你认识翟兰男朋友吗？
5: 不认识。他好像叫刘成。我听见翟兰。就是死的那女的，她在阳台上大骂，她说：“刘成，你给我滚！”

0: 我姐姐翟兰的供出来了，我求你们，我求你们让我舒服一下，我求求你们了。翟彤，
1: 你骗了我们。
0: 什么？你们没找到翟兰？不可能，除非他跑了。
1: 你姐姐翟兰我们是找到了，可是货没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们不是找到我姐姐了吗？货在哪？他肯定知道。
1: 你审他不就得了吗？有个人你没有跟我们讲，
0: 谁？
1: 刘成。
0: 刘成？翟彤，
1: 我需要你告诉我们所有你知道有关刘成的事儿，不然的话，我今天也不会再来问你。哎呀，
0: 我姐怎么连刘成都供出来了？
2: 给你一次机会，不说也没关系啊。
0: 不。我说，我全说。刘成，他是我姐男朋友，就是他带我们走这条路的。货全是他提供的。
1: 刘成只给你们姐俩供货吗？
0: 不，很多人的货都是他提供的。
1: 刘成住哪儿？

0: 我从来都是他拿货倒姐那儿，就连我姐都不知道，我更不可能知道了。那你能说清刘成长什么样吗？个不高，单眼皮，瓜子脸，眉毛挺浓的。哎呀，我求求你们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难受死了。
1: 姐，哟，请啊，你什么？哎，马上拿这个让你保安小郭辨认一下，如果像的话，马上把东西拎。哎，不用。
2: 爆炸案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谢小林，女，29岁，天河实业采购部主任。
1: 停停停停停，甭跟我汇报啊，我又不是组长。
2: 谁跟你汇报了？交流交流情况。
3: 你那儿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
4: 什么都没有。我早就说过了，根本不可能从监控录像上发现什么。更何况这柳园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啊，角度本来就不多，覆盖面也不达标。
5: 斌子，你这情况怎么样？
3: 没什么情况，
4: 没什么情况就继续查。
3: 炸弹是遥控引爆，引爆装置是类似于玩具汽车的遥控器。
4: 斌子。
2: 你重点搜寻的是案发现场周围有没有人拿类似的东西，啊？王勇，跟谢小玲最后通话的几个人要重点排查。死者身份确认了，谢小玲。曹组长，有个问题，王金鹏是跟谢小玲死前最后一个通过话的人。
3: 王金鹏是谁？
2: 王金鹏63岁，天河实业集团董事长，曾经当过区人大代表。
3: 他现在还是吗？
2: 不是，
3: 那就查嘛。
2: 还有。
3: 据说区委书记是他表弟，跟本案有关系吗？什么呀你说的是？是不是先请示一下郑队，看看这人到底能不能查？不至于吧，别说是他表弟，就是他本人，该查得查，按照法律程序查。
2: 查，反正出门得罪人的事儿是我。
3: 王勇。
4: 王金鹏公司的地址，我跟着你去。

0: 哎，我说，这王总这会什么时候开完啊？
1: 哟，那我可不知道。不过我们王总从来不见没有预约的客人。
0: 王不是客人。
1: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你们是来调查谢主任那事儿的吧？
2: 李老板，我们的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待会儿我让他们把合同就给你们转过去。嗯，好，好，慢走。
3: 王总。
4: 嗯，王总，重案六组陶飞，这是我同事。
2: 哦，你们是为小谢这事儿来的吧？
4: 是。
2: 小吴，通知一下，今天下午的会推迟一个小时。
3: 好的。
2: 哎，先喝杯茶，上等铁观音，价值万元。
4: 喝过了，谢谢。
2: 好，那里边坐。

0: 你们张局，你们都受他指挥吧？嗯，我们可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1: 方总啊，您呢时间宝贵，我们也不是来喝茶的。
0: 好，你们想知道什么，问吧。
1: 谢小林，您认识吧？
0: 认识，他是我们公司采购部的主任。
1: 您跟他熟吗？
0: 熟。 我们公司中层以上的干部，我都很熟。
1: 1月18号上午9:30左右，您给他打了个电话，是吧？
0: 1月18号，哎呦，你得等我查一下。1月18号。

0: 没错，那天上午开会，我告诉他，让他把采购部的资料带过来。
1: 开会为什么不在公司开呢？不是你笑什么？
0: 哎呀，我说小同志啊，我在什么地方开会，这警察也管吗？
2: 黄勇，那天开会还有什么人参加？
0: 那天开会人挺多的，有哦，你等一下。小吴啊，你通知一下采购部的老周和这个财务部的小马，和谢小玲死那天所有参加会的人都到大会室去。警察同志有话想问他们。哦，好。
2: 马总，非常感谢您能配合我们工作，如果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您，好吧？
0: 好。替我向张局问好。
3: 好好好，好，知道了，谢谢。哎，好，再见。孟佳，
4: 哎，
3: 刘成找到了。
4: 哎，这么快啊？
3: 人家说了，多亏你画像画得好，一模一样。
4: 刘成，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5: 知道，吸毒。
4: 光吸毒吗？
5: 警官，我也知道吸毒不对，可我戒不了。要不你们把我枪毙得了，我也一了百了。
6: 少少贫嘴啊，有没有一番养心？
5: 咱也想啊，哪有那本事啊？
6: 那从你们家搜出来毒品怎么回事啊？
5: 一个哥们寄放的，我就知道他外号叫大眼儿，别的情况都不知道。
4: 刘成，今天找你来不只是为了吸毒贩毒的事儿。翟兰你认识吗？
5: 认识，黄马子。哦，我女朋友。
4: 你最近见过他吗？
5: 没有，估计也让你们给抓了吧。我说怎么打电话不接呢？说半天还是为了吸毒。
4: 十九号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5: 十九号，我想想，哦，那天我喝醉了，在家睡觉呢。
4: 去过银田小区吗？
5: 去了，我去找翟兰了。
4: 干什么去了？
5: 他要跟我分手，说什么要去戒毒，要重新做人。我说他装孙子，他就给了我一巴掌。
4: 然后呢？
5: 然后我就走了，去喝酒了。
6: 没再回去？
5: 回去了，没上楼，在楼下骂了他几句，把钥匙什么的都还给他了，出出气。
4: 你把钥匙还给翟兰了？
5: 啊，他不理我，我就把钥匙扔他们家楼下了。
4: 那天晚上你跟翟兰发生过性关系吗？
5: 没有。
4: 刘成，我们需要你的 DNA 做个检测，你没有意见吧？
5: 没意见。我能问问翟兰怎么了？
4: 他死了。
5: 啊？死了？
2: 林总，有什么发现吗？
1: 哎，曹队长啊，谢小玲的亲属都没走访呢啊，让大斌去吧。
2: 免了吧，让斌子再仔细查联络两个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不是，仔细点，别怕麻烦啊。
7: 队长好
2: 啊。
7: 哟，哥儿几都回来了？
2: 啊，正的
7: 啊，
2: 正的。
7: 嘿，怎么样，大斌子？有什么新线索？啊！
8: 报告支队长，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7: 哎呀，
2: 兄弟
7: 啊，
2: 今儿我跟王勇到死者谢小玲的单位做了个调查。
7: 啊，
2: 他单位里普遍反映谢小玲做人很低调，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在工作上、经济上的纠纷。
7: 哎呀，抓点紧啊！大家伙都抓点紧啊！
2: 啊，
7: 陶飞啊，上我办公室来一下。

0: 我说你这人呢啊，
1: 太直啊！照你这样下去，非吃大亏不可。
0: 我怎么直了我？不是调查现场的时候，你让人过过发号施令的瘾怎么了？啊？再说了，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不烧烧行吗？你就非得当那挨烧的是吧？
1: 我没想那么多，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怎么了？
0: 得得得，您看录像好吧？
2: 老费啊，这个案子比较特殊。这个王金鹏呢，是国企的老板，所以你们在工作的时候啊，一定要慎重，啊。
3: 哎，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说王金鹏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是吧？
2: 啊，我没这意思，
3: 那就是上面的意思。
2: 也没有，
3: 那什么意思？
2: 啊，行行行，就这样，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啊，你们干活的时候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啊，
3: 好，限期内一定结案。
2: 哎呀，我说陶飞啊，就你这口，怎么跟丁健一样？哎，我说，能不能让大斌子？
3: 哎，您打住打住打住，你要是觉得我工作有问题，你立刻把我免掉。但是作为代理组长，组里办案人员的安排还是我说了算，行吗？
2: 我连建议一下都不行吗？
3: 不行。
2: 哼，行，比丁健还轴。哎，去去去，干活去吧。
3: 好。
2: 哎，等会等会儿
3: 啊！
2: 哎，去天河的事儿你还没跟我说的，正呢。
3: 我暂时没什么好说的。
2: 什么意思啊？这是。
3: 干妈，您别伤心了啊！您不是说有事要告诉我们吗？是吧？那咱就抓紧时间，省着这个嫌疑人啊畏罪潜逃了。您说是吗？
4: 是他，一定是他干的。
3: 谁呀？
4: 马洪亮，小玲的丈夫，也是前夫。俩人刚离了婚。
3: 马洪亮。
4: 对，他是俺们一个村的。小玲打小跟他关系就好，后来小玲啊先进了城，又把他带进来了，他俩还结婚了。
3: 为什么离婚您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小玲她不说。不过有一回啊，我听他俩吵架来着，说的呀都是钱啊钱的。我估摸着是马洪亮气不过我们家玲子，比他本事大，钱挣得比他多，他心里不乐意呗。
3: 大妈，除了这个马洪亮，别人有没有这可能啊？
4: 不可能。小玲半年前就说过，他要是死了，就找他。
3: 马洪亮。
4: 没错。警察，你可以给我报仇。
5: 我对不起小玲，我对不起她。
3: 马洪亮，你冷静点啊，你说说看怎么对不起她。
5: 我他妈是个窝囊废物，没本事，我不是个男人吗？哎，
0: 干嘛呢？在这撒什么泼呀？啊，好好交代问题。
5: 我是不知道怎么说。警察同志，小玲的死全怪我。你们把我抓起来吧，小玲。
0: 什么玩意儿？
6: 又怎么了呀？
0: 真不是个爷们儿！我要是他媳妇儿，我一样跟他离婚。
6: 谁呀？
0: 谢小玲前夫马洪亮啊！一把鼻涕一把泪，
6: 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呀？
0: 那他倒没承认，一口咬定，就说谢小玲死了就赖他。
6: 这人有病吧？
0: 我看八。

0: 他们就一神经病，瞎耽误。那我说你这不一样吗？也在瞎耽误功夫。哎，
1: 我这可不是瞎耽误功夫啊，我就是要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0: 来来来，怎么了？
1: 过来，
0: 你看看，这么棵树吗？树后面。

0: 好，好，陶飞啊，你可立了一大功啊！
1: 哎，张队，要记功也得记给斌子。那录像我看了，如果不仔细的话，根本看不到里边天线。
0: 行，等案犯抓着，我给你们请集体功。

0: 哎，陶组长什么意思啊？怎么了？怎么一遇到你就是闲差啊？
1: 不是看录像就是搜空房子，
0: 工作别挑肥拣瘦。
1: 哟，拨乱反正了。
0: 废什么话呀？走。

0: 这谢小玲真不简单啊！
1: 什么情况？
0: 光住宅就有6套。
2: 你说一采购部主任他哪来这么多钱？

0: 正好六块炸药。哎呀，你差点把咱们俩都报销了。
1: 幸亏我动作轻盈，要不有点悬啊。
2: 保安，保护现场，
1: 警卫别来。
3: 烟花姐，你说不是刘成的，
4: 从翟兰体内采集的精液样本的 DNA 确实跟刘成的不符。那我还得补充一下，现场法医忽略了一个问题，翟兰的尸体是在瓷砖上发现的，不是在地板上，更不是床上，而且当时他们家的窗子是打开的。
3: 然后呢，
4: 在这种天气下尸体降温的会很快，根据当天的气温，我的推断是翟兰应该是凌晨的4点到5点之间死亡。进来。
5: 哎，燕华，木匠。哎，刘成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6: 你这线索又断了。
5: 很正常，从头再来吧。
7: 翟兰啊，没别的，脾气大，晚上回来挺晚，经常跟保安打架。
6: 说具体点儿，
8: 骂人早安捅老帽，让人滚回农村去。
7: 翟兰的妹妹也厉害，有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上来就帮他姐吵，骂得那个难听啊，
5: 这挺过分的。

0: 哈，
1: 真是
0: 摘来还打过人家保安一个嘴巴子呢。
2: 就
3: 别紧张，苏姐说小郭，我觉得你天生就是一个老实人，对不对？就算是说谎，也是替别人说，对吧？
4: 我
3: 说实话，好吗？

0: 昨天晚上，刘成走了以后，我们班长就让我回去睡觉了。后来都是他支的班。
1: 接着说。
0: 我们班长是我老乡，也是我大哥。他人特别仗义，别人都欺负我，就他保护我。
1: 这么说，你今天早上两点钟以后就回去睡觉了？
0: 啊。我们班长嘱咐我说，别让我说漏了。
2: 刘成是不是扔了一串钥匙？
3: 啊，对，我是捡了一串钥匙，不过我交给我们班长了。
4: 你们班长现在在哪儿啊？
3: 他今天请假回老家了。哎，这事可不是我们班长干的啊，他可是个好人，真的。哎，
2: 高飞啊，你干嘛去了？一下午没找着你人呢。
3: 哦，对，那个马洪亮撂了没有？
2: 撂个屁！那小子特死硬。
3: 只承认买了六管炸药给了谢小玲，死活不承认那炸弹就是他自个儿做的。这局里不来电话催了吗？你说怎么办？不对啊，谢小玲家里的六管炸药是马洪亮的。
2: 对，
3: 谢小玲车上炸药哪来的？
2: 哎呀，我管不了了，我得赶紧上局里开会去。这马洪亮，交给你了。
5: 王勇，王勇，再审马洪亮。嗯，你们都知道了，你们都知道了是吗？只是一点点，其余的还需要你来告诉我。
6: 不，我不想说，不想。
5: 马洪亮，你爱谢小玲吗？哎嘿嘿，咱别哭了好吗？说话行吗？
3: 哎，我爱她。这是爆炸现场的照片，谢小玲被炸得面目全非了。
5: 你还不想说？你想让凶手逍遥法外是吗？
7: 是的，就是他。
5: 谁？
7: 王金鹏，一定是他干的。
5: 为什么？
7: 因为小玲说了，他要是死了，就找王金鹏算账。凭什么这么说？我买炸药，就是因为小玲说要炸死王金鹏。他说，从他18岁进城，王金鹏就霸占了他，已经十几年了。 他一直最近才知道，王金鹏只是把他当个玩意儿。他实在受不了了，他觉得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他自己。他逼我跟他离婚，又逼我搞来炸药，说要炸死王金鹏。他没想到，他的小玲。

0: 你干啥呢？这是啊！你们请他，
1: 我们走的。他是自招的。
0: 成年都一样，看不起农村人。你说谁看不起农村人？我爷爷是农村人，我奶奶也是农村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算不算农村人？俺不是说你，俺说的是翟烂，他不就是一个白领吗？不就开辆破风天吗？谁不知道，他那房子是欠银行钱买的。
2: 装
0: 什么有钱人，狗屁！停车不付钱，还打了小哥一个大嘴巴。所以你就下手了？下手？下啥手啊？俺可啥都没干啊！
2: 自己心里明白。
0: 不可能，不可能！俺可实话实说啊，那天晚上俺住在化工厂，我们河南老乡王铁家里，我可有知名人呐。
2: 那你见过翟兰家一串钥匙吗？
0: 切！你这是咋说的？
3: 那翟兰家的钥匙，俺俩见过呀。再说，俺就是心里恨他，可那犯法的事儿，咱也不能干呀。
4: 喂，我季杰，哎，麻烦您马上把那个银典小区的保安郭小文，对，郭小文，马上把他控制起来，带回组里。
5: 郭小文。
4: 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的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就翟兰被杀一案的有关问题进行讯问，请你如实回答，明白吗？明白。请你跟我们说说12号的晚上你干什么去了？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郭小文，你不要存有任何侥幸心理。我实话告诉你，郭小文。 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翟兰就是被你奸杀的。留在翟兰体内的体液的 DNA
6: 的鉴定就是你的。
4: 翟兰他活该。为什么这么恨他？我恨他，我还知道，他是一个吸毒的人渣。就是这人渣还当众打了你耳光。我恨他。
6: 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心里就想，不杀翟兰，难解我心头大恨。
4: 好汉做事好汉当，说具体点吧。
6: 我说，12号那天晚上，我听见刘晨在楼底下大喊，他说要杀了翟兰。刘晨扔下那把钥匙，正好被我给捡到了，而且他那天晚上又回来了一次。 看机会来了，如果这个时候我把翟兰弄死，你们一定认为是刘晨干的。于是我就戴着手套，拿着钥匙进了门。我看见翟兰正在那睡着，后面的事情都是我干的。
4: 为什么要冤枉班长？
7: 干完之后，我就后悔了。郭小文啊，郭小文，你说你为了一个所谓的人渣，搭上你的后半辈子，值吗？正队。
8: 马洪亮终于交代了，
7: 是他干的吗？
8: 不是，但是他承认谢小玲和王金鹏是有关系的。
7: 什么？你说什么？
9: 王金鹏和谢小玲长期就保持着情人关系，而且一进城就在一起了。他的房子也是王金鹏给买的。这马洪亮也才刚知道这事儿啊。
7: 照你们这意思，这王金鹏也有杀人嫌疑了？
8: 暂时还没有证据。
7: 说说马洪亮干的，也一样没有证据。我查过了，马洪亮在案发当天在火车站。
10: 有不在现场的记录，技术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杀害谢小玲的炸弹必须是近距离引爆的，所以马洪亮至少不是引爆炸弹的那个人。
11: 嫌疑人来自首了。
12: 小江，马上做DNA报告。
10: 哎，季姐。
12: 怎么样？案子结了？
10: 结了。
12: 那个，
11: 怎么了？
12: 118爆炸案的案犯自首来了，我想请你帮我把关。
11: 谦虚。
12: 不是，
0: 这案子牵扯到了王金鹏。
4: 王金鹏？这名怎么听这么耳熟啊？哦，是

0: 你啊，进监控室听一下审讯，帮我判断一下这家伙说的是不是真话。你不是比我有经验吗？
1: 在这儿我跟你急了。

0: 4006789609400678960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7: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了？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挣的也来了，领导挺重视。
1: 投鼠忌器，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 姓名：伟刚。
1: 年龄：
2: 34岁。
1: 职业：
0: 开饭馆的。
2: 你为什么自首？
0: 我杀人了。
1: 杀什么人了？
2: 杀死一女的，她叫谢小玲。
1: 怎么杀的？
2: 用遥控炸弹。
1: 谁提供的炸弹？
2: 我自己做的，我当过工兵。
1: 你为什么要杀死谢小玲？
2: 他侮辱我，我气不过。
1: 那你就把他炸死，而且还是当街炸死了。
2: 我就是想让那些看不起乡下人的城里人，看看他的下场。
3: 哎，这案子情况跟我们那有点像啊。
4: 不一样。
1: 什么意思啊？
4: 您接着往下看。
5: 梅刚，你以前认识谢小玲？
2: 不认识，就是上次送餐到他们公司和他吵了一架才认识的。
1: 为什么吵架？
2: 因为我不小心把饭菜弄洒了，弄到身上了。嘿，他张嘴就骂我。
1: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2: 他们公司的人都知道。
1: 什么时候发生的？
2: 一个月前吧。
1: 好，今儿呢就到这儿，你回去以后再好好想一想。啊，回头再聊。哎，怎么样？哟，这么多人，行吗？
4: 我觉得基本事实上他应该没有撒谎，可是为了这么点事儿就费这么大劲设计杀人，我有点不信。
1: 我也觉得有问题。
6: 哎，我说你们俩什么意思？照你们这意思，这案子结不了了，
1: 结不了了。斌子，你一会儿和王颖去趟魏刚老家。嗯啊，郑队，我要求调看王金鹏档案。哎呀，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你放心，在没有证据之前，我不会跟他正面接触的。
6: 行，今儿下午把档案给你调过来。
2: 我都说了，是我干的，要判死刑，你们赶快的，杀人偿命，这我知道。
1: 看来你是准备好了，是吧？那你能解释一下，你来本市才半年，你们家里又盖房子又开饭馆，听说你还准备开个养鸡场，收入不错了，啊？
2: 是吗？那是他们的本事，我不知道。
1: 那这个你知道吗？银行汇款单，上面的签字可是你的。
2: 啊，仿的，
7: 老实点儿。
2: 哎，要打我？来，
1: 打你你会说吗？我告诉你，我们不打你。你不说没有关系，我只想跟你说明白，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挽救你，要不要在你的？
6: 进来，
1: 郑队。哟，张局在，
8: 什么情况
1: 啊？118爆炸案，有点眉目了。
8: 有眉目了？
1: 是。
8: 我怎么听老郑说嫌疑人投案自首了？
1: 是，有一个叫魏刚的自首了，但是这个疑点太多，我觉得这案子马上不能结。我找郑队也是为这事儿。郑队，我们做了一个对王金鹏的侦查方案，你看一看吧。
9: 这我不能同意呀，这个
1: 啊，
9: 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了？
1: 是啊，那个郑队，这案子不是特殊吗？你不用点特殊的方法，恐怕是不行。
9: 正因为它很特殊，所以得慎重的吗？
1: 是啊，
8: 我同意，道长
9: 啊，
8: 陶飞说的对，特殊案子就应该用点特殊办法。陶飞，你放手干，有事儿我和老郑给你顶着。
9: 哎，张局，这个……
8: 哎，行了，我说你怎么官越大胆子越小啊？当年你在六组当组长的时候，就没这么干过？
9: 这不是特殊吗？是不是？
8: 老张，你记住啊，不管是谁，只要触犯法律，我们就得管，还要管到底。
1: 是。
0: 请坐。
7: 什么茶呀？
10: 高穗，15块钱一斤，好茶呀！
7: 哎呀，你可真够勤俭的呀！哎，陶组长什么时候到？我下午可还有一个会呢。
10: 等会儿吧，你们公司谢小林的案子呢，有人来投案了。我们陶组长有些情况想跟你再了解了解。
7: 好，
1: 王总。
7: 哎呦。
1: 哎呦，王总，抱歉啊，让您久等了。
7: 有什么事儿呢？你就快问吧，我还忙着呢。
1: 好，王总，魏刚您认识吗？
7: 不认识。
1: 马洪亮呢？
7: 也不认识。
1: 可是他们两个都说认识您呢。哎
7: 呀，现在好多人都说认识我。
1: 我明白，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不过王总啊，我看您是贵人多忘事啊。马洪亮是谢小玲的丈夫，他的工作和户口不都是您安排的吗？
7: 小谢的丈夫？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我只知道他叫小马，全名我不知道。
1: 那魏刚的母亲陆国芳，您认识吗？
7: 不认识。
1: 就是说，您在下放的时候认的那个干姐，跟她同名同姓，纯属是巧合，我能这么理解吗？
7: 陶组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再说了，是谁允许你们调查我的事儿了？
1: 王总。我只了解清楚你和魏刚到底是什么关系。再有，调查你法律是允许的。在天河你是董事长，是皇帝，什么都是你说了算。但是在这儿，还得是法律说了算，你还得听法律的。
7: 那当然，陶组长。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能证明什么？

0: 别的证明不了，但是可以证明你和谢小玲之间绝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对，我跟她是有关系，我们俩的关系比她和她丈夫的关系还早呢。哎，
1: 这事儿你们也管得着吗？
0: 这个我们不管，但是你不正当的收入，我们倒是可以管一管。
2: 不正当的收入，
0: 你给谢小玲买房子花的钱，你的工资够你这么挥霍吗？这，你们可以去查呀。再说了，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的级别，我经济上的问题，由检察院管呢。没错，但是王总，我们现在查的是一起故意杀人案。
2: 通过对谢小玲死的调查，我发现你确实不一般呢。天河公司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在替你隐瞒，但是王总，你也有纰漏。
0: 纰漏？
2: 你说你打给谢小玲最后一个电话，是让她带一份资料来开会，对吧？
0: 对。
2: 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连通知总经理都要去秘书去干。
0: 通知一个采购部的主管，带着资料来开会，用得着你亲力亲为吗？
2: 对，这个问题我是撒了谎。我想告诉他穿什么内衣我更喜欢，这行成吗？
0: 这当然行，这是你们情人之间的正常对话。但是王总，你的情人干了一件事，他没告诉你。
2: 他在你们经常幽会的房间里装了炸药，
0: 他想炸死我。不
2: 巧的是，你先动手了。
0: 这个臭婊子，活该我炸死他。是吗？就算我炸死他，我也是应该的。他不就是一个农村的土妞吗？他要是没有我，他怎么能做城里人啊？他怎么能有5套房子？
2: 他怎么能够把他那个窝窝囊囊的老公也调到城里来？啊！我找几个情人怎么了？啊！我找几个情人怎么了？你说他算哪一根葱啊？啊！
0: 这个臭婊子，我看他是找死呢！
2: 你为什么要当街炸死他？
0: 我就想让他当街也出出丑。
2: 老子有的是钱，找几个情人怎么了？啊，怎么？这事儿你们也管？王建邦，你做梦呢？那些钱是你的吗？啊？你所拥有的一切，根本就不属于你。那是国家的，是老百姓的。你用国家的钱谋私利，那就是最大的犯罪。
0: 你真以为你是皇帝呀？你真以为用国家的钱包二奶是天经地义？
3: 你说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
0: 太激动了！好，好，好，我激动了啊！我不激动啊！我不激动！我呀也不跟你说了，我也跟你说不着。这事儿我找张局说去。
2: 未刚全料，他是受人指使的，而指使他的人就是您，王金鹏。不，不可能，不可能！
4: 这是他的问讯笔录，请您过目。
2: 王金鹏，今天我们的谈话有录音录像为证，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4: 不，你们这是诱供，不合法。因为你比较特殊，所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特殊的安排，程序上完全合法。王总，要不要我把旁边监听监看的人员给你请出来啊？这是今天的笔录，让他签字。

0: 这是拘传手续，你也签字。
1: 我们要对这起特大的买凶杀人案做进一步侦查。王建邦，我要提醒你一句，你真的以为魏刚要钱不要命吗？是吗？铐他。

0: 好冷气儿，
1: 哟，还一天，
2: 不冷啊，挺暖和。你呀，案子结了，心里没压力了。前段啊，一股一股的寒气，心儿是一下就没了。
1: 爆炸案给吓的吧？
2: 什么爆炸？哪儿又炸了？
1: 我是让老郑给吓的。
2: 我告诉你啊，吓死人照样偿命啊。
3: 死亡时间还没确定。
4: 电褥子没漏电吧？
3: 还不清楚，都忙着呢。门锁和窗台都检查过了，没有撬。
2: 死者身份确定吗？
3: 现在还不清楚，只知道是出租房的房客，已经通知房东了。租房住就是不爽啊。
2: 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触景生情。
5: 老总，二零。
6: 大妈，请过来。老总，这就是房东。
2: 大妈您好，
7: 我有房屋出租赁合同，您好好看看。哎哎，是他本人亲自跟我签的，哎，还摁了手印了呢。
2: 大妈，您跟这个死者认识？
7: 我不认识，我只认识钱，给钱就租房，空着房子不出租，那不是浪费吗？
2: 大妈，他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
7: 我是3个月一收房钱，这第二回房钱没收上来，就出了这个事儿了。人家要知道我这房子出了这事儿，你说以后我还怎么往外出租啊？我这个门窗家具没损坏吧？
2: 大妈，这个他跟您这租房的时候没说自己是哪儿人吧？
7: 身份证号码这儿有。哦，我多贼呀！签合同的时候我就留了这么一手，要不，万一把我这房子点了，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人去。这帮外地人，哎呦，真没辙。
3: 死者枕头底下找到了，
7: 就是他，就是他。这不是写着叫什么，住在哪儿的吗？这不写的清清楚楚的吗？干嘛非问我呀？嘿，嘿，这个到底哪个是他的？崔艳秋、吴颖、高丽红，照片可都是他本人啊。
2: 大妈，他跟您签这个住房合同时候用的是哪个身份证？
7: 没错，用的就是这个。这身份证不会是假的吧？身份证是假的。
3: 大妈，给您那房租钱是真的，那就行了。
7: 这可难说，我得回去赶紧看看去，别给我那个钱也是假钱。我得先回去了啊，我得先回去了。
3: 您慢点啊，这老太太。

0: 你什么意思？你前一句后一左一右一句，你老拽什么拽？不就这点钱吗？不说好了，上个月的钱，这还不仨月吗？啊？
1: 哎呀，你说吧，这个升职了呀，也不加薪。
0: 你那是工资够还钱的吗？
1: 也是。行了，我自个儿想辙吧。哎，不过了。
0: 我们家老太太两天以后就出院了，
1: 出院也不退你手术费啊。我还告诉你说啊，我们那一大家子人可都在外面租房住呢，家里面装修停工待料，你也忍心？
2: 我不忍心，
1: 你歇歇去，不说了啊。这案子通知死者家属这事儿，你就甭让我去了。我这人心软，见不得死者家属那悲痛欲绝那样。
3: 我就见他。初步尸检排除了煤气中毒的可能，被害人是被人掐着脖子窒息死亡的，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的9点到11点钟之间。可以确定是他杀吗？可以确定。
4: 真不好意思啊，拖了你这么久。知道你忙，今天你能来，我已经觉得很意外了。那我先走了。那东西，
5: 我改天去拿吧。
4: 回头我找人给你送过去吧。
5: 谢谢。
4: 季姐。 代我问杨振豪。

0: 哎呦，支队长，
1: 啊，哎呦，季杰上哪去了？
0: 出去了。
1: 啊？上哪去了？
0: 这我哪知道，反正请了两个小时的事假。
1: 哦哦哦，去忙去。
0: 嗯
1: 啊，你看我们这儿说找不着就找不着，你看这人，走到我办公室。

0: 事儿都办完了，啊，完了，也好，啊，那你现在，我没事儿，说案子吧。哎，这不交通队老吴吗？你好，你好，你好，
1: 你见过，你好，
0: 哎哎，小畅，你也来了，
2: 你好，
0: 你好，你好，哎，刚才他们交通队交过一个案子来，支队决定把这个案子交给你来办。
1: 哎，等会儿。
3: 这可不是一般的案子，有可能是故意伤害啊。那么好，是故意杀人未遂啊？
4: 具体的情况呢，我也不是太清楚。这样，你带两个人过去，让老吴详细跟你说说。
3: 好。
5: 这里发生的事，现场勘查结果和目击人提供的情况可以证实，
3: 受害人是被一辆农用车先顶倒，然后农用车倒伏地3米，再次冲上来。
4: 从倒地的人身上压过去，明显这不是一般的交通肇事，更像是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
6: 受害人死了吗？
7: 死倒没死，恐怕得残。受害人可是远近闻名的酒腻子，张大所，人送外号二两枣，事发的时候喝的是晕晕乎乎的。
4: 目击者看见农用车的牌照了吗？
3: 不瞒你说，肇事的农具车根本就没牌照。
6: 那我们怎么查？是啊。
7: 农具车这块目前是作为农具还是作为交通工具，界定还很模糊。很多人啊，他就是钻这个空子，主要还是为了少花几个上牌照的钱，这可给我们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8: 把这麻烦转给我们了。刑事侦查你们是行家，这条路呢是省级路，附近两边都有安装了探头。我们调看了监控录像，事发前后啊，并没有看到农用车出现。
7: 丁路口那边呢，连接乡村小路，没有安装监控探头。

0: 受害人张大锁就住在前面的村子里，张家村。
1: 那就是说，肇事车辆是朝着张家村开去的？
2: 只有这一个可能。
1: 这条小路最后通哪儿啊？
0: 小路呢，穿过村子，在河边就断了。肇事车辆应该是他们村子里的农用车，可是我把他们村里农用车都查遍了，丝毫没有肇事痕迹。
2: 啊，那家饭馆的老板叫张兰才，是目击者，他看见了肇事的全过程。
1: 那麻烦你带我们找这张兰才吧。
3: 好，啪的一声啊，二两倒就照着谢彩霞一个嘴巴。
2: 谢彩霞谁啊？是受害人。二两岛张大锁的老婆，
3: 这老婆也是人呢，来叫二两岛回去是为他好，当着人面打老婆嘴巴，实在叫人下不来台。
1: 二两岛是怎么离开饭馆的？
3: 二两岛啊，差不多天天晚上在这儿喝酒，一直到后半夜，反正啊月底啊村长给他结账，不喝白不喝，有人给结账，咱们也说不出什么来，您说是不是？
1: 他喝酒的时候是一个人吗？
3: 平时一个人，可那天啊，村长请人吃饭，二两岛看见村长啊，车轱辘话没接没完的，说自己家存了瓶好酒，非要取来呀、啊，让村长尝一尝。说着就抓起一件衣裳来，披着就出去了。
1: 出事时您看见了吗？
3: 看见了，村长摸口里的钱，这才发现二两岛穿错了他的西服，让我赶紧啊去追二两岛去。我出去了以后啊，还没到丁字路口了，就看见。一辆农用车把二两岛啊给撞倒了，紧接着又倒过来，又压过去的。
1: 您能确定那辆肇事车是朝张家村村子里开去吗？嗯，
3: 对呀、啊，我还琢磨着来了，到底是谁的车呀？
4: 这村里有几辆这样农用车啊？
2: 就两辆啊。
3: 穷村，只能再等几年，再奔小康了。
2: 嗨，车主为了图省事，都不上牌照，农用车的买卖很随便，经常是私下交易。
1: 受害人现在在哪儿？
2: 在镇医院呢。
5: 就这一间。听，还叫呢。张嘴。
6: 不吃。
5: 不吃就饿死了，张嘴。
6: 你给我酒，没酒我不吃饭。
1: 怎么回事啊？
6: 你们是谁呀、啊？来看老子笑话。
1: 分局刑警队的。
6: 那你们是老子，你们是老。
1: 你出事的时候就喝，现在还喝呀、啊？
6: 不喝干什么呀？来，坐坐坐坐，找俩杯子，我跟警察同志喝两口来。
7: 哎，警察工作的时候禁止喝酒啊。
6: 什么不喝？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
1: 行了行了。说说案发时的情况吧。
6: 我也是到这儿打麻药的时候，才听大夫说我是让车给撞，都是这个贱货，肯定是他，他平时就虐待我啊，肯定是他开车撞的。你们抓了他，你们抓你不是你啊啊，肯定是你撞了我，你啊啊，这出这事儿也好，我后半生请等着伺候我了。你想呛死老子？你这个贱货，你撞了！你们撞！哎呀哎呀哎呀！啊啊啊！
7: 喂，
6: 老
7: 总，死者随身的几个身份证都已经上网查过了，证实全都是假的。死者的真实身份还不清楚，
8: 那就用死者的照片发出失联协调通报。
7: 是啊，想得到回音恐怕还得再等些日子。你说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怎么查呀、啊？
8: 真实身份不知道，他总是个人嘛，啊，查吧。
7: 清理死者遗物的时候，有很多迹象表明，死者很有可能是个站街女。
8: 站街女？
7: 嗯。
8: 死前有性行为吗？
7: 尸检结果不能证实有过。
8: 走。
7: 去哪儿啊？
8: 三角地。哎，不想去是吧？不想去也得去。
7: 我跟你说定了啊。我也不要你一分钱利息，但是一旦查证了死者的身份之后，你去同李家说。
8: 你什么意思？三角地怎么出利息了？先查清死者身份吧。
5: 他一整夜都没回来，我还想着他不知道又喝酒喝死到哪儿去了。到了第二

0: 早晨我才知道说他出事了，等我赶到这医院，这胳膊腿就已经吊着了。
1: 他得罪过什么人没有？
0: 他得罪的是这改革开放的好日子。你们说说，这好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呀，整天都知道喝酒。我看他跟那抽大烟的大烟鬼都差不了多少了。
1: 佳佳，这个村长为什么每个月给你丈夫结酒钱啊？你们是亲戚啊？那就是你们夫妻俩捏着村长什么短了？
0: 我想着世上啊没那么便宜的事，你说我去小饭馆去叫他回家，他不跟我回家，他还打我。哎，我去看看他。又怎么了？
2: 这媳妇儿，男人都成这样了还伺候着，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找这样的老婆多好？
1: 先把你自己弄残废了。

0: 喂，
1: 喂，季姐吗？你现在干什么呢？
0: 我在医院呢，怎么了？有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0: 那没事就回头再说，我这儿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啊！再见。
1: 啊。

0: 这三角地啊，正在拆迁，成了多事之地。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拆迁完，
1: 最多一个月吧。
0: 哟，够执着的呀。

0: 嘿，嘿，嘿，这就叫一身正气。别看咱没穿警服，不开警车，人家也能看得出咱是干什么的，是吧？
1: 好像不大对。

0: 同志，刑侦支队重案组，有个事麻烦你。见过这个女孩吗？这我还得给找这帮人打听。你们不知道啊，这帮人要不抓个现场证据，那真没办法。我们一天来这儿转8趟，一来他们就跑。赶紧等这一片拆完迁之后就好。
1: 添麻烦啊。
0: 你们等着，干什么呀？还出来几天呢，刚出来晚点你就过来了。哎，
2: 我又没干什么，吃个白薯也不行啊！不要了。
0: 来来来，
3: 来什么呀？我又没干什么。
0: 过来。
3: 刑侦支队重案组，人命案调查，实话实说，别跟我们胡说八道啊。

0: 认识吗？
1: 不认识，不认识，我谁也不认识。我是吃烤白薯被你们带来的。
2: 我们这儿的茶呢，也不是特别好，先将就着。这吃了烤白薯不喝口能噎着。是这样，

0: 这女的让人给杀了，人命关天呀！公安部规定命案必破，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可能放弃追查，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工作，给我们提供一点情况。我这儿先谢谢了。啊，大哥，您别客气。我呢，最近是见过，也没几回。
1: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0: 昨晚还见了。哎，对了，我可以带你们去找黑三儿。
1: 黑三儿？
0: 对，一黑车司机，那女的和那男的呀，昨晚就是坐他的车离开的。
1: 大概什么时候？
0: 晚上8-9点钟吧。
2: 带我们去找黑三儿，拿包走。哎。

0: 看来还是你面善的。我不面善，你能一直赖账？我那一大家子人……行，你一大家子甭说了啊！我就是整天想着还你钱，现在不由自主的拉着个脸。我找谁拉脸去啊？再说了，我天天冲你拉着脸，你就能还我钱？
1: 爷爷您去哪儿？你是谁三儿？
2: 哎，我可不认识他们啊！
1: 人家是警察。
2: 我这儿头一回顺路拉活，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嘛。
3: 甭废话，问你点别的事儿。

0: 晚上八点钟，我送这女的和这男的，没敢多收人钱。
1: 这女的你认识吗？
0: 在这见过一两回，不认识。我就是开车拉点活，隔行如隔山，她干什么我可不清楚。
1: 和她一起那男的你见过没有？
0: 好像是见过，有时候来三角地找站街女，具体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的车呀，就停在这儿。那男的和你们要找那女的，就进这里了。哎，我刚要开车走，那男的紧跟着就钻进我的车，让我赶紧快开，前后也就不到一两分钟，我就带他走了。
1: 女的没出来，
0: 就这男的一个人。出来时候手捂着嘴流血了，好像被人给打了。
1: 是那女的打的吗？
0: 这我可没看见，我的车就停在这里，根本我看不见院里的，黑了咕咚又没有灯。
1: 那男的跑出来的时候你也没看到有人追出来是吧？
0: 没有啊。
1: 那你带那男的去哪儿了？
0: 第六医院，牙被打坏了，嘴还是这么肿着呢。
2: 打听到了，据他们家邻居反映，晚上二两岛在村口小饭馆喝酒的时候，他们看见村长好几次偷偷跑进他们家，随后就听见他媳妇儿去彩霞呼救。
3: 我就说嘛，哪有那么喜欢请人喝酒的村长。
4: 哼，就是。
3: 走，村长家。
5: 没事吧？
6: 啊？没事。
3: 你多大了？
6: 我虚的侄儿。
5: 你小子12岁就敢开车了啊？
6: 那怎么了？我8岁就把村垃圾开走了。
7: 你个小兔子，哎，
3: 你干嘛呢？
5: 干什么呀？
6: 撞车了！
3: 这车是你车？
5: 啊，怎么？想买啊？
3: 刑警队的。
5: 哎，这交通队的人早就看过这车了，你们想干什么呀？
3: 带我们去找你村长。
5: 上车吧。我就是村长，村长就是我，上车。
8: 墙皮子塌了，就是刚才那小孩撞树给撞的。
2: 是啊，也没发现其他肇事痕迹啊。
5: 看完了吗？啊，要不这样，警官，这外边冷，咱们屋里说去啊。屋里。随便坐。走。
3: 村长，问你几个问题啊。这个二两岛，这个张大锁出事那天是你请他喝的酒？
5: 对。我是请别人，他呀天天在那儿泡着，正好赶上了。
3: 这个小饭馆的张来才反映说，你每个月都给这个二两岛结酒钱。
5: 对，嗨，总共没几个钱，都是这最次的散白酒。一个村住着，我一堂堂村长，难道还请不起他这个？
3: 可是还有邻居反映，说每当这二两岛喝酒的时候，你就往他家里跑。你一往人家里跑，就有人听见他媳妇谢彩霞呼救，这不冤枉你吧？
5: 哎，你们想知道什么呀？不是说调查这二两岛被撞的事儿吗？怎么又扯起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了？哎，这小饭馆的张来才可能证明啊，二两岛出事儿的时候，我正在小饭馆喝酒呢，这个事儿可跟我没关系。
3: 当时你的车在哪儿？
5: 就在院子，你们看见了？哎，交通队的人也看见了。哎，我就不信你们还能给我捏出这无中生有的事儿来。
3: 等等，农用车除了你这一辆，你们村谁还有？
5: 你随便调查，我没开车撞人，小饭馆的张来才能作证。
3: 我是问你，你们村谁还有这样的农用车？
5: 就两辆，除了我这辆，就是二两岛他们家的了。
3: 这二两岛，不是。张大锁整天喝酒还能开车？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

0: 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啊！救命啊！哎呀，哎呀，杀人了！
1: 别叫了，
0: 杀人了！啊啊！哎呀！
2: 我说谢彩霞，这样不行啊，他还需要治疗，你怎么就把他背回来了？
1: 花那冤枉钱干啥？还不如躺在自己家炕上舒服呢，心里也踏实。来，定高点。
0: 警察同志，你们可都看见了，他这是虐待我，开车撞我的肯定是他，你们抓了他，枪毙了他。
1: 哎，干什么呀？你这是虐待。只要他不出去喝酒，看着瘸了我乐意。兄弟，走，姐请你吃饭。
2: 等等，他是谁？
1: 我表弟。
2: 叫什么名？
1: 二德，说大名。吴二德。
3: 二德子，别走，我哥倒口酒啊。
1: 你可快！哎，谢彩霞。

0: 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肇事痕迹。交通队已经拍过照片了，你说我在恒二冷岛，我也不能开车撞他呀。阿贵，这不是我们家车。你闭嘴！
1: 我们家车曹刚根本没焊过。
2: 你又不开车，你哪知道啊？
3: 车上有焊点吗？
4: 车头上确实有个焊点。
0: 这是你们家车吗？是啊。不是，我家车老板根本就没焊过。你，我就你喊我，我就你，我就你，我让你喊。看看去。 今天把这报告打成四份，总结一下，抛完给我啊。
5: 主任，
0: 嗯，
5: 营长，
0: 哦，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啊，小强，你去接待一下。
6: 主任，嗯，
0: 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组的，有些事情想找您了解一下。主任，昨天晚上你到第六医院看牙了是吧？
5: 最近火牙犯了。
0: 这不还肿着了吗？
5: 看得出来挺严重的。啊，是。这个是医院诊断记录的复印件，这上面好像说你不是火牙。
7: 有些假医生啊混进了医疗战线，我得向你们提供一些线索。
8: 小王，有人找我，你就说我处置一下，帮助刑警队同志了解情况。

0: 确实挨打了，牙都掉了，可是我想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没给你们添麻烦。
1: 主任，那现在我们要给你添点麻烦了。打你的那个人是谁？我们现在需要知道。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谁打的你？你不知道？
0: 黑咕隆咚的，没看清楚啊。
2: 打你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0: 哎，这个我记得，这不还肿着了吗？一直疼着。
2: 我是问你事情发生的地点。
0: 哎，算了算了，我看病啊也能报销，哎，就不追究了。
2: 我们得追究。
1: 你是在三角地和站经理进行皮肉交易的时候被打的吧？
0: 没有啊，没有啊，我没有和谁做交易啊。
1: 要不要我们找一个站经理来指认你呢？
0: 我没有做交易，我没有做像你们所说的跟那个女的做交易。
1: 你是没做交易还是没来得及做交易？
0: 我什么都没有做就被打了。打我的人我也没看清楚，为什么挨打我也不知道啊。
1: 主任，根据调查，你很有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个接触的人。如果你不能提供最新的情况，你的涉嫌就升级了。
0: 不是我，不是我呀，我不是最后一个接触他的人呀，我跑了。那个打我的人一直拽着那个女的呀。当时啊，我跟那女的刚走到这儿，黑不隆咚的，他一下子窜出来拽住那女的。
1: 蹲这儿。
0: 对，蹲这儿。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挨了一拳，我怕事情闹大了引来警察我就身败名裂了，我赶快出了大门，坐着来的时候那辆出租汽车离开了。
1: 打那人什么样你还记着？
0: 当时也没有电灯，只看见人影，反正比我高。
1: 您没觉得他们俩合伙算计你吗？
0: 算计不像啊。
1: 怎么不像啊？
0: 我跟您说，要说算计啊，我倒是被人算计过几回，可那都是进了屋脱的衣服，逮个正着，这回门都没进就挨打了。
1: 你身上财物有什么损失吗？
0: 没有啊，挨了打我转身就跑啊，幸亏是事后结账，一分钱没损失，就掉了一颗牙。
1: 打你的那个人，你还能回忆起些什么吗？任何细节都可以。
0: 细节嘛，哎，他的拳头挺硬啊，我都掉了颗牙。
1: 我想知道的是对方的细节。
0: 对方，哎呀，当时天太黑，我真没看清。
1: 你没听到他说什么吗？
0: 去你妈的！嗯？哦哦，骂我了，骂我了。他打我的时候顺便骂了一句。
1: 哪儿的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0: 去你，娶你。河南、东北、安徽，
1: 到底哪儿的？
0: 好像就是普通话。当时我光顾着躲拳头，也没注意听口音。
3: 整个晚上我都在邻居六婶家待着，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六婶。
4: 为什么要在邻居家待着？

0: 我。
1: 我们了解到，你丈夫二两岛每天晚上在小饭馆喝酒的时候，村长经常偷偷溜进你们家。
0: 他欺负我，我真的没有撞过男人，哪怕他瘫了，哪怕他瘫了，天天躺在炕上，村长也不会来欺负我。我真的没有撞过男人，真的，我真的像刘婶讲的。
1: 那你们家那辆车上的焊点是在什么地方焊的？
2: 根据时间判断，黑暗中窜出的这个人，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最后接触过他的人。但是，这个人的其他任何线索都没有。
3: 找不到这个人，还是先从死者身份查起。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4: 您看我混的这一步啊，也挺不容易的。这事儿能不能别让我们单位知道？
3: 知道不容易，你还干这种事儿？我告诉你啊，我们不是调查你这个事儿的。啊？你这么做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而且也很不道德，是不是？
4: 是是，主要啊是对我老婆。不过。我有个情况想向你们反映一下，不知有用没有？
3: 什么情况？
4: 打我那个男的好像是那个女的的老公。
3: 你不是没看清吗？
4: 没看清，可我听得清楚了。他一边拽着那女的，一边喊的，为了娶你，我花了20000多。见我一边发愣，这才啊连拽带骂，还给了我一拳。

0: 二郎当，二郎当，醒醒！你给我好好看看，这到底是不是你们家车？啊，这……哎，这明明不是我们家车，我们家车我认识。就猛一看像，仔细看就不对了。不是他开车拉我回去啊，我还不知道呢。这肯定不是我们家车。
1: 那你最后一次见你们家车什么时候？
0: 就出事那天下午，我还开着拉土来了。
2: 2万，2万多呀！3万，啊，我借给你的钱是3万。知道，有完没完？我说的是这个。如果最后以死者接触的那个人是死者的丈夫，那么在婚姻登记处就会有记录。什么记录？
3: 他们俩呀。
2: 不是，现在死者的真实姓名咱们还不知道呢，那男的就更不知道了。去婚姻登记处找找谁啊？
3: 你怎么不明白呢？咱们不是有死者身份证的照片吗？那照片就是他本人。用它来对照婚姻登记处档案照片，就能找到死者的真实身份，这样也就找到了死者的丈夫。目前死者丈夫杀人嫌疑是最大的。
2: 哎呀，那可是大海捞针吗？
3: 再没有任何其他线索之前，我们只能大海捞针。好在咱还能看见大海。好吧，我去。斌子，
2: 婚姻登记处长还是我去，因为咱们现在只有大海捞针这一条路了。算了，还是我去吧。
3: 谁让我是你的手下？
4: 季姐，哎呦，孟大小姐辛苦了，刚沏的茶喝两口啊。
5: 算了吧，我还是喝口凉的吧。
4: 好心。

0: 冯静，传谢彩霞。谢彩霞，你丈夫出事的第二天早上，你去过镇上？我是听说我男人被车撞了，才去的镇上医院。你在去镇医院之前，先去的是农用车交易市场。谢彩霞。
1: 我们有证人证明，你们家现在这辆车上有焊点农用车，就是当时买下来的，跟你的表弟吴二德一块买下来的。这是证人证言，你看看吧。
0: 虽然两辆车很像，但是现在你们家那辆不是原来的。
2: 我不知道，我又不会开车。
0: 你是不会开车，可是你的表弟吴二德会开，是他把那辆车从镇上开回你们家的。

0: 我们这些都承认了，好在啊，咱撞的是自己家人，不犯法。
1: 谁告诉你撞自己家人不犯法？

0: 斌子，有什么线索？根据死者照片对照，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果然发现了一个婚姻登记记录。
1: 死者的真实身份查清没有？
0: 这个婚姻登记表啊，上午查过了，证明死者结婚登记的身份也是假的。我知道你这说没用，不过在登记表上，男方的身份是真实的，叫杨光宝。干什么的？
1: 经过查对杨光宝的资料，发现杨光宝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你看，太好了，斌子，你辛苦啊！不是，找着这个杨光宝，咱们就好办了。案子办完以后，我请你吃饭。
0: 你有钱吗？
1: 我卖血行，你吃。
2: 阳光宝救出来了，这几天好像在家呢。谁呀？
3: 派出所的。阳光宝，这梁光同志找你有事情调查。
2: 来见了吗？不是，你们调查什么呀？ 听说他在这儿，我是晚上才过来的。当时他不在屋里，我就蹲在这儿等着他。后来他跟一男的进来了，他不跟我走，还说不认识我。我一来气就把他摁床上掐死了。
1: 别装。啊。
2: 你杀的是你的妻子吗？不是我妻子，她是个骗子。到现在啊，我都不知道她真名实姓。
3: 就为这个你就把人给杀了？
2: 我在监狱蹲了12年才出来，为了娶她，我连彩礼、代结婚花了20000多呀。可结婚不到一个礼拜，她人就跑了。家里值钱的东西。 全拿干净了。后来我照着他说的地方找他家，根本没这人，我被他骗了。明明是结了婚，身边却没老婆。遇上我现在这女的，我也没法结婚。
4: 你为什么不申请离婚？

0: 申请了。离婚要双方到场，我找不着他人，连他的真名实姓都不知道，我怎么双方到场啊？
1: 那你后来是怎么找着他的？
0: 跟他离，离不了。我再娶，又犯重婚罪。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看见他在三角地一带转街。起先我找他，就是想把彩礼钱退我，俩人办了离婚手续算了。他说他根本不认识我，那我还不捏死他？捏死就捏死，反正他没真实身份。
1: 整个杀人过程你都承认是事实吧？
0: 我承认是事实。要不你们帮我查查，他到底是谁呀？我也弄个明白，死了也值。要不我的材料，你们送到检察院也得退回来，这叫基本事实不清。到时候你们还得送我回去。我在监狱蹲了12年，这我也懂。
1: 你老资格呀，啊！我告诉你，别瞎琢磨了。只要你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即使死者身份不明，法院照样判你。

0: 我姐被村长给欺负了，我当然要为她出气了，就开着我姐家的车，找村长撞了过去。你当时不知道撞的是谁吗？
1: 要是知道，我还能撞吗？我姐说村长穿西装，我哪知道我姐夫披着村长的西装就出来了，大晚上也看不清楚，开着车就撞了过去。
0: 就撞了一下吗？
1: 一开始只是把他刮倒了，后来我怕他认出我。
0: 就用眼泪一下。没想到，撞人之后你干什么了？
1: 直接回村了。我想着再买一辆差不多的车，警察找不到肇事车辆，我就能躲避过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才知道，撞的根本就不是村长，是我姐夫。
0: 肇事车辆现在在哪儿？
1: 被我藏起来了。
0: 藏哪儿了？

0: 车轮上发现血迹，是这辆车吗？
1: 是。
0: 这坑你挖的？
1: 干了一宿，才挖出这么大的坑。

0: 那我杀的到底是谁呀？我认罪，我都这样了，我就想知道我杀的是谁。
1: 你前妻，
0: 我前妻是谁呀？我到现在我弄不清楚。
1: 不清楚，你跟人家结婚？
0: 我要弄清楚，我就不上当了。 我有他孩子的照片，我知道他跟我结婚以前有个孩子，我见过照片，他跑的时候落在家里的。

0: 不管张了谁，警察同志，那村长就白欺负我了。村长欺负你的事儿，我们已经另案处理。希望你能到时候出庭指认他强奸。
1: 那不行，那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呢？
0: 彩霞，你自己坐了牢，你就愿意看着欺负你的村长逍遥法外呀？
1: 妹子，你是个好人，
0: 带走吧。

0: 哎，
1: 什么情况？
0: 手头案子完了吗？
1: 刚完。
0: 我今天专门过来找你。
1: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程序上的错误？
0: 我不是为了工作，你这样不好。
1: 我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跟谭总离婚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你是不是跟谭总离婚了？
1: 是老郑告诉你的吧？
0: 哎，夫妻呀，就那么点事儿。其实你们俩好好说说也就完了。再说谭总人也挺不错的，啊，我觉得就因为你这脾气，能找着谭总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1: 你，我什么脾气啊？我怎么就不能找一好的呀？他好，你跟他过去。
0: 你看，你看，说着说着就来了。哎，是不是谭总对我有什么误会？
1: 没人误会你。你大老远跑这儿来，就为了打听别人隐私是吧？
0: 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啊？
1: 杨处长，如果你要真为我好，打住，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八月我档案如果调查有进展，我会向你汇报的。工作时间，别谈私事。
0: 嘿，我这来着就多余吧。
2: 哦，我清楚了。好的，好的，好的。好，我明白。哎，好好好好，哎，好的好的，先这样。哎，
3: 母亲在孩子面前才是最真实的。
2: 死者身份查清了？
3: 查清了，肖桂珍。材料上说得很清楚，孩子也找到了。看来大海捞针还真是个办法。我去上报检察院。
2: 好。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30000。
3: 干什么呀？
2: 什么叫干什么？我们家老太太出院了，我把她接回我们家去了。我老婆正好照顾老人家。我妈那房子租出去了，一年一结账，正好还了啊。
3: 何必呢？
2: 怎么叫何必呢？斌子，当时啊，我只能向你张口借钱。咱不是同志家兄弟吗？
3: 是啊，兄弟啊，钱还了，兄弟没得走。
2: 来来来来，说什么呢你？
3: 我跟你说啊，兄弟归兄弟，咱以前说好了的，这个通知死者家属这事儿吧，还得你去。这当组长的，是不是不能说话不算话啊？
2: 我告诉你啊。
1: 呀，干嘛呢？你们这是？
2: 哎，我们没事。哎，你先别走。人选有了，通知死者家属的事情就由季杰同志来完成，他很有经验。
3: 对呀，
1: 合着你们俩合起伙算计我。

0: 三三。
1: 你怎么了？让我看看。
0: 从上面摔下来。
2: 季节，孩子已经死亡了。
1: 让我看看吧。

0: 识女死者吗？
1: 我不认识。昨天晚上我刚出去几分钟，回来他就把孩子给偷走了，还把孩子给摔死了。把自己摔死了也就算了，干嘛还把孩子给搭进去？你说让我可怎么办呢？那孩子还小呢。
0: 真不是呢？
1: 一个同志，我都说好几遍了，你为什么还问呢？
0: 你不认识他，他干嘛偷你的孩子呀？
2: 大斌，那不是他的孩子。
1: 反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根本就瞒也瞒不住了。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不认识那女人，那孩子他也不是我的。
0: 那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叫豆豆，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寄养在我这儿的，是真的，我可没骗你们。人家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孩子给照看好了，谁想到出了这事儿。天哪，我怎么向人家交代呀？我怎么

0: 季姐，真有你的！你怎么就一眼看出来那孩子不是他的呀？
1: 孩子摔成那样，他都没想着过去看一眼。任何一个当妈的，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不顾一切的扑向自己的孩子。
0: 就凭这个，就这么简单？
1: 还有那把长命玉锁，那辆婴儿车都不是村里孩子用的，是啊。
0: 听你说的头头是道的，就跟你跟张某妈似的。
1: 怎么了你？没事。

0: 这孩子戒指，死者身上没有身份证明，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尸源，搞清死者的身份。失踪孩子的小名叫豆豆，据村民马婶反映，豆豆是林从元禄夫妇寄养在他们家的。 昨天傍晚，马婶只出去了几分钟，回来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村民们发现他们的时候，孩子和死者已经摔死在山崖下。马婶坚持说是死者偷走了孩子，因为天黑不熟悉路行，坠崖身亡。
1: 组长，女尸和婴儿身上都没有外力伤痕，女尸是摔死，婴儿是窒息而死，死亡时间差不多。
2: 窒息？
1: 对，窒息。根据法医鉴定结果，婴儿有可能是被捂得太紧。 导致窒息死亡，或在路上，在坠崖之前死亡都有可能。
3: 你意思是说，马婶的口供和现场完全吻合，那就排除他杀可能性了？
0: 不能排除。

0: 1-800-989-6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刻。

0: 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样？
6: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破坏破坏，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我觉得这案子还有很多疑点。林聪夫妇为什么要把孩子寄养在马婶家？死者为什么要偷孩子？难道仅仅为了是拐卖人口吗？小李，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死者在坠崖身亡的时候

0: 他们是不是认识死者？ 查清案件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的动机，毕竟是两条人命啊，这其中还包括一个无辜的小生命。陶飞，
1: 来，
2: 来，看看这，
1: 来活了，
2: 啊，赶紧找俩人。
1: 组长，让我去吧。

0: 陶总，你好。
1: 你好。刑侦支队重案六组，三位警察等。
0: 好。陶总，什么大事儿，路上一点口风都不肯透，这什么地方啊？

0: 说上厅，你们进去。
1: 好。
2: 稍等，首长马上就下来。
1: 好，谢谢啊。

0: 首长，
1: 嗯，
0: 首长，他们两个是我的同事，保友孟佳。
1: 哦，
2: 你好。
1: 啊，
0: 部长是我的老首长了。
1: 嗯，好，请坐。
0: 哎，
1: 哎，坐坐坐。
0: 是。
3: 小陶，
0: 哎，首长，
3: 这是我女儿肖倩雨。倩影的倩，下雨的雨。七天前，他失踪了，具体情况都在这上面。小陶，交给你去办吧。
0: 是。
1: 好，谢谢你们。
4: 谢谢啊，
5: 三位坐好。
2: 说点什么吧，都憋死了。
0: 说什么呀？
5: 我们是重案组，找人这种事还交给我们办？
2: 就是，这么上心，有点趋炎附势的感觉。
4: 我告诉你们俩啊，七天前，肖倩雨在去青岛的路上失踪了。
2: 打个电话给青岛警方不就完了吗？
4: 老首长是个明白人。大风大浪见多了，他之所以找我们来，就是因为他能使的招都使没了，而且很有可能，
5: 很有可能什么呀？
4: 很有可能肖倩雨已经出事了。

0: 对不起，我老公受打击太大，没法出来见客。有什么话，你们就跟我说吧。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还来麻烦您。认识照片上这个人吗？
1: 方敏，
2: 你认识他？
0: 我早知道会是这样，没想到藏得这么远，还是让他找去了。怎么回事啊？方敏他一直想偷豆豆。 都是我的错，我怀豆豆的时候，我把他请到我们家当保姆。后来发现不合适，我就把他给辞了。他居然扬言要偷孩子来报复我们，我没办法，我只好把孩子藏来藏去的躲着他。是他害了豆豆，是他害了豆豆。 我恨他，我恨他！你们不知道，豆豆对于我和老公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别太难过了，我们会尽全力破案的。再见。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已经跟青岛警方联系过了，他们已经找过肖倩宇，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没有他的消息，宾馆和娱乐场所也没有登记过，就连交通肇事死亡和无名尸体都查过了，没有他的任何线索。
4: 这就说明肖倩宇极有可能没去青岛。有两种可能性，第一，肖倩宇和他的父亲或者其他家人产生了矛盾，他自己主动失踪。第二
5: 他已经出事了。
4: 对，所以还需要找到他的父亲，进一步了解情况。要不然我去。
5: 张同志，谢谢。
6: 你好，
7: 谢谢。
6: 方敏的资料查到了，这个人背景很不简单。
7: 历史系的研究生，到袁陆家当保姆。
6: 是，我也觉得奇怪呢，而且是休学一年去当保姆。
8: 现在硕士当保姆有什么奇怪的？特别是带孩子。有钱人嘛，都想找一高智商的保姆。林聪呢，是矿达集团的老总，家财万贯，给方敏的钱一定不会少吧？
6: 难怪袁路说他总偷东西呢。辞退了之后啊，失去了这份优厚的收入，所以心怀不满，偷了林聪和袁路的孩子进行报复，最后失足摔死。哎，
7: 我想咱们在结案之前，还是应该排除一切疑点。大斌，再去查一下方敏的校友录，找找他的朋友，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偷盗记录。
6: 好。
7: 王勇，去西河村找找麻婶，问问他见没见过有谁戴过这枚戒指。
8: 戒指上有裂痕。
9: 那对不起，倩宇不喜欢别人动他东西。
3: 钱包、手机、行李箱都带走了，我能看看他的衣柜吗？
9: 啊，可以，看吧。
3: 有男朋友啊？
9: 韩飞吗？我是肖克成，我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这些办案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到案情上，而不是无关的个人隐私上。

0: 千羽不喜欢别人翻他抽屉，包括我。
1: 我想出于办案的需要。
0: 对于我来说，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尊重千羽的需要。他不喜欢别人翻，你就不要翻了吗？
2: 我也想告诉您什么叫尊重。我大中午买好的饭都来不及吃，啃着面包就过来了，不是想听您在这儿否定我侦查工作。您这样，我怎么找线索？
0: 我相信，一个优秀的办案人员不会用这种方法来寻找线索。如果用这种笨拙的方式找线索，我还需要找你们吗？啊，
1: 首长，有时候这种最笨拙的方式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您的女儿失踪七天了，也许她每一分钟都在面临着危险，早一分钟找到她就能早一分钟得救。这个时候如果您还顾及这么多，就是在增加她受害的危险。这活我干不了，他根本不让我进行常规搜查，我怎么找到女儿线索？这老头脾气这么顽固，肯定是他女儿受不了，故意离家出走。这活谁接谁自己干去。
3: 姑娘，你别那么一心用事好不好？你没看出来吗？这老头非常爱他的女儿。喂，好，我马上就到。好。城东垃圾场发现一具女尸，体貌特征非常像萧倩宇。

0: 谢谢。怎么了？
1: 从校友路上发现了一条记录，方敏和袁璐不仅仅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还睡在同一个宿舍，是特别要好的朋友。
0: 奇怪，袁璐为什么没向咱们提供这个信息？

0: 我这，在这。
1: 陶组长，找到一皮包，里边都掏空了，就剩下一钥匙包，是那么开肖倩宇的门。
2: 不用了，死者的身份证已经找着了。肖倩宇，
3: 方敏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后来他读了研究生，突然有一天，他来找我说他缺钱。我当时刚怀孕，也需要有人照顾，所以就欣然接受了，而且一次性给了他一大笔钱。可是没想到他开始偷东西，到最后连我们的孩子都偷走了。我和我老公唯一的希望。
4: 他偷了什么？
3: 钱，还有林聪给我的首饰。

0: 最好的朋友演变成今天的这样局面，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1: 为什么说孩子是你和你老公唯一的希望？
0: 生完豆豆以后，医生就告诉我，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
2: 进来，
3: 组长，支队长，法医鉴定结果，
4: 死者口鼻处被堵塞，窒息死亡，死亡时间是9天前。这是在他的喉部和呼吸道发现的棉织纤维，蓝白相间。
2: 9天前的下午，就是肖剑宇去机场的时间，死者身上带的行李，很有可能是赴机场的路上遇害的。
5: 查一下他是坐什么车去的。另外，你们要立刻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首长。

0: 这是我们在抛尸现场找到的一串钥匙。
1: 处长，您节哀。老汤，这个案子请你们去办。
2: 办案过程我不干涉，但一定要告诉我谁是凶手。我不是以首长的身份要求你，而是以父亲的身份要求你们查明杀害我女儿的凶手，把他绳之以法。
3: 季姐，我去西山查过了，戒指是马婶的。
4: 马婶，她什么时候去过案发现场？
3: 她说她没去啊。林聪夫妇去看豆豆的时候，她因为戒指出现了裂纹，就把戒指交给了林聪，委托他去修补。
5: 林聪，又是林聪。
3: 季姐，我建议马上去审林聪。
4: 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喂，你好。哎，我是。好，知道了。方敏的房东来电话，说他想把房子再租出去，要清理方敏的东西，咱们去一趟。
3: 好。

0: 谢谢。前年三月份，方敏的户头上突然多出20万，在其后的一年当中，又分3次存入15万，总计35万。一个当保姆的哪能赚那么多钱？
1: 这下会很累。哟，这才像一家三口。问题就是，实在是太像了。
2: 放大了，他没坐出租车。行，把这男的叫过来看看。这个人您绑架过吗？这个人
0: 没见过，车倒是经常来。姐姐，这两天没休息好啊，怎么困成这样？我没事。姐姐，有新情况，你猜怎么着？
2: 方敏的账户里，方敏账上的存款一定是从林聪那儿转来的，对不对？没错。麻婶补充了一个新情况，林聪当天去过2次，第一次是和他老婆袁璐一块去的，第二次是他自己回来的，跟第一次大概相隔了有2个钟头。他说他想抱抱孩子，就带着孩子出去玩了一会儿，丢失孩子就是从林聪第二次离开之后不久发生的。

0: 你好，你好，你们是？我们是刑侦支队的，你是王东。
1: 对，我就是。
0: 哦，我的未婚妻苏秦。你好。你们好。
1: 请进吧。
0: 那你们坐吧。
1: 我给你们倒茶，不用客气。你也坐吧。我们来了解一些事情。你认识肖倩宇吗？
2: 当然。
1: 我们就是为了肖倩宇这事儿来的。倩宇的事儿，我听姨父讲了。
2: 姨父，你是倩宇的表哥。
1: 我们从小一起玩到大，后来他到英国留学，联系就少了。没想到倩宇会出这种事儿。 我的心里真的很难受，太突然了。11号晚6:30左右，你在什么地方？我跟倩宇在一起，本来他说让我送他去机场，他要去青岛。
2: 送到机场？
1: 没有，半道上苏秦给我打电话，说要去逛街，倩宇就执意下车自己打的去了。我要是知道他出这种事儿。 我是不会让他下车的。车停哪儿了？中心路路口，还没上高速呢。
3: 能看看你那车吗？哎，看吧。

0: 新买的？
1: 对，买了个把月了。
0: 以前的呢？
1: 扔了。
0: 干嘛扔了呀？
1: 旧了就扔了呗。
2: 王东啊，是这样啊，有些情况我们还要找你了解，你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通知我们，好吧？
1: 好的，没问题。

0: 你们的案子还没完呀！不是我不理解你们的工作，您每多来一次，我们就多痛苦一次。
1: 我们也不想这样，希望是最后一次。
2: 不好意思，林先生，我们需要您协助调查。
1: 好。那天你们二位看完了豆豆离开之后，您为什么又回去了一趟？

0: 交通监控录像看过了，王东的确是在江中路掉的头，然后车里就剩他一个人了。除了他是最后一个见过肖倩雨的人，好像没有什么更多的疑点。
1: 城东垃圾场就在城江路和华堂路之间。而且你没觉得奇怪吗？当我们问到王东11号下午6点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连想都没想，就全都回答出来了。别动！

0: 我们把这个和王东车上的头发进行比对分析。你认为肖倩宇的男朋友是王东？这怎么可能？
1: 一切都有可能，我注重的只是证据，除非你把这证据给推翻了。

0: 你赢了。肖倩与家里那件男士睡衣上的头发和王东秋里头发是同一个人的。
1: 再去找王东。还有，尸检的时候不是发现死者嘴里有蓝白条纹的纤维吗？去找一个蓝白条纹的汽车靠枕，一定要把它弄脏，而且是越脏越好。

0: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我上大学的时候，跟袁露谈的恋爱。毕业以后，我们俩就结婚了。我们俩经过十几年的创业啊，有了几千万的家产。
1: 你能不能说说当天发生的事儿啊？
0: 成家立业以后啊，我就想有自己的孩子，有孩子就能够继承家产。
2: 可这时候发现，露露身体有问题，医生说她不能生育。你是说袁露在生豆豆之前就不能生育？
0: 豆豆根本不是露露生的。
2: 豆豆是方敏的孩子。
0: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袁露因为不能生孩子就特别痛苦。
3: 他也不希望看到我每天长呼短叹的。有一天，他主动的跟我说：“我们可以借腹生子。”
0: 你说什么？
3: 哎，你别误会啊，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是用袁露的卵子跟我的精子相结合，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培育成胚胎。 然后放在另外一个女人的子宫里面，由她代孕。那一段，方敏经常过来找袁露，他们俩是特别好的朋友。袁露就跟我说，说方敏是最好的代孕母亲的人选，就跟他商量，他们两个就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就是给她20万，做这个代孕母亲的费用。后来他们跟我说了。 我就同意了。从此这个错误就开始了。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非常可爱。我跟袁露都特别开心。可是没过多久，方敏就找各种借口过来看孩子，而且抱着孩子他就不撒手。我想这怎么行啊？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孩子不是你的，是我跟袁露的。他跟我说，他说我孕育了孩子10个月，我对孩子有感情，他是我的，我离不开他，你必须给我。我没有办法，我就分了几次给了他15万。可是没过多久他又来了，我只有把孩子藏起来，把他送到了麻婶那儿寄养。
2: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那天我突然间接到方敏一个电话，他威胁我，他说他就跳楼自杀，我就去找方敏。方敏见着我就哀求我，说只要能见孩子一面，他绝对不再。

0: 纠缠我，我的心一软，就同意了。我就和他一起到了西河村，到马婶那儿把孩子给领出来，我们就一起上山了。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又把他又送到了马婶那儿。我没想到，就在我走了以后。
2: 他偷走了孩子一起跳崖自杀的，他是事先想好的，否则他不会这么平静，他肯定是想好的呀。既然不是你干的，为什么不愿意在家说，要跟我们回来说？我就是不想让露露知道，由于我的一念之差酿成大错，我就是不想给他带来伤害和打击，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3: 方敏是自杀的，哎，会不会这林聪在说谎啊？有可能。说不定豆豆就是林聪和方敏的孩子，所谓代孕根本就是林聪一手策划的骗局。据我的经验，故事编得越远，就越有可能是谎言。我觉得现在应该查一查豆豆和方敏的 DNA， 查证豆豆是不是方敏的孩子。季姐，你看呢？
4: 我还得再想想。
5: 王东，我们又来了。你们好。
4: 那你们谈，我上车等你。请等一下。
5: 你是王东女朋友？对呀。
6: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谈多久了？两年半，怎么了？你们是不是管得宽了点？来一下，
7: 王东，你跟肖倩宇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已经说过了，表兄妹，远房的。还有呢？
8: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9: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藻药植物。
11: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7: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2: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 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7: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 藏蜂，它们以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 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

0: 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丰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这 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0: 世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10: 拉拉拉，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朋友，好朋友，
1: 还有，
0: 还有，
1: 还有就是你是萧倩宇的男朋友。
2: 你胡说八道！
1: 王东，萧倩宇的卧室里怎么会有你的睡衣呢？
0: 哦，他不在的时候我借住过。
1: 你认识这个吗？你把它扔到了城东垃圾场，对吧？
0: 不可能，我把它扔在……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
1: 王东，你用这个杀害了萧倩宇，然后抛尸城东垃圾场。你去了华苍龙以后，你换了一个新的，对不对？
2: 王东，你混蛋！
0: 我本来不想杀他，是他逼我的。
1: 什么意思？
0: 他知道我要结婚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威胁说要把我们的关系给捅出去。
1: 什么关系啊？
3: 问你呢，什么关系？
0: 他的私生活很开放，是他勾引我的。他从国外回来以后，就在我附近买了房子，每天打电话让我陪他，威胁、利诱、苦肉计，他什么手段都用尽了。我没有办法摆脱他。后来我遇到了苏秦，起初他还能忍受，后来他每天的威胁

让我和苏秦断绝关系。11号上午，他突然打电话说他想通了，要出去旅游一趟。

0: 是他逼我的，反正我已经完了。原来是这样，辛苦你们了。
1: 没把他教育好啊，我很惭愧。我还以为倩云他是个好孩子，没想到，没想到。

0: 收到女儿的死讯，她都没掉一滴眼泪。没想到这个消息让她那么受刺激，当着我面就哭成那样。她
1: 这个人从来不掉眼泪，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的例外。他们这样的人把荣誉和清白看得比生命都重。他是不是觉得倩宇是个坏女孩啊？
2: 我告诉你啊。 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王东的一面之词。虽说倩宇已经死了，但是关乎到一个女孩的清白，关系到受害者家属心里的伤害能不能修复的问题，你懂吗？
0: 刑警的工作不包括安抚被害人家属。如果他不是肖部长，你还会这样吗？

0: 请喝茶。孩子的事儿，林从已经跟我们都说了。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跟你也一样。如果我是你，看到方敏和孩子之间那种无法割舍的母子之情，我会特别难过，特别绝望。
1: 母子之情，怎么说，林从都承认了，他是不是已经承认豆豆是他和方敏生的？他说豆豆是你们俩的孩子。我根本就没有做母亲的权利，方敏一直霸占着豆豆。不知道有多少次，当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听见门里边，方敏、林从和孩子的笑声，我就只能悄悄地躲在一边。我不能不怀疑，豆豆其实就是他们俩的孩子。而且，林从他背叛了我，背叛了这个家庭。方敏跟他已经有了不正当的关系，而林从信誓旦旦一生一世要跟我过日子的林从。
0: 居然背叛了我！情急之下，你就把方敏和孩子推下了山崖。你说什么？我是受害者？你竟然说我是凶手？你们就是这么办案的吗？你别介意，这也是逻辑推理的一种可能性。因为如果我是你，我很有可能闪过这样的念头。现在林聪是唯一的嫌疑人。
2: 你刚才所说的可以作为重要的证据，你愿意跟我们过去看看，为我们作证吗？我愿意。首长，我们查了倩宇的通信记录，一直是王东在给倩宇打电话。后来几天，倩宇就没有给王东打过电话。非常明显，王东没有说实话，所以我们又重新审了他一次，他撂了。 倩宇决定跟他分手，所以他起了报复之心。首长，这一切证明，倩宇是个好姑娘。
3: 哎，我老伴儿很早就过世了。

0: 20年了，
1: 就倩宇陪着我。
0: 他明明有钥匙，从来不自己开门，非得我出去接他。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总觉得空落落。他一来就晚了，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不管他做了些什么，对于我来说，他一直是完美的。谢谢你，最终证明了这一点。谢谢，
2: 谢谢。

0: 坐。
1: 据你的妻子袁露讲，你经常带方敏回家看孩子，他只能躲在门外看，等方敏走了之后他才能进屋。
2: 我没想到他知道了，我还以为他……
3: 你跟方敏之间是不是有了超过一般朋友的关系？
2: 方敏对我来讲，她只是一个代孕母亲而已。我之所以让她看孩子，就是因为她确实舍不得孩子。
4: 我不想让露露知道，我不想给她带来伤害和打击。可是我
2: 没想到，她看见了。
3: 你没爱过方敏？
2: 我可以对上帝发誓，
4: 我从来没有爱过除了我妻子以外的任何一个女人。
2: 我现在爱的，将来也爱，她是我爱过的
4: 唯一的女人。
3: 是不是因为你跟方敏发生了争执，为了抢回孩子，你把方敏推下了山崖？
2: 我怎么可能？
0: 你别再问了，我知道他爱我就已经足够了。
5: 那天我一路跟着林聪和方敏到了西河村，我看到他们带着孩子在外边玩，心都碎了。
0: 我认定林聪欺骗了我，豆豆就是他们俩的孩子，而我什么也没有了。一个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一个是我最爱的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来到了山崖边，
5: 正想跳下去，
0: 看到方敏抱着孩子匆匆忙忙地跑过来，我就跑过去，发现方敏是想偷走我们的孩子。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我求他把豆豆留下来，他不干。后来我觉得奇怪，我就问他，这孩子怎么不哭啊？这时方敏就把毛毯打开，后来我们发现孩子已经被捂死了。当时我的头一下都炸开了，想想我这么多年承受的痛苦，最后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恨死了方敏，我当时我就冲过去，我猛地推了他一下，结果孩子和方敏就在我眼前消失了。就这些。
6: 是你和你的丈夫毁了你们的家庭。

0: 季姐，什么情况？车故障了，幸好补救及时，油箱没有爆炸。如果再来点煤气的话，这大 house
1: 平了。伤人没有？女的当场死亡，男的重度烧伤，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亡。
2: 起火原因呢？
1: 正在调查。现场有打斗过的痕迹，初步判断杀人纵火。 男的当时躺在这儿，女的在炕门那儿，估计是想跑，没跑了。
0: 他们家里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1: 有，有一个女儿叫欧九，15岁了，到现在没有找到。
0: 走，进去看看。嗯。

谢谢。四人身份已经确认了，女的叫沈寒，是这栋别墅的主人，也是两辆车的车主，男的叫欧天成。

0: 他一定是已经睡去了，听到楼下的响动才下楼的。窗户都已经检查过了，没有入室盗访痕迹。不是为了劫财，楼下还有一房间，是他们女儿欧小雾的。我们这里啊是售后小区，这保卫工作啊一直做得特别好，您看。
1: 我们的围墙上面都装有报警设备，而且还是红外感应的。出入小区呢，还必须走正门。
2: 保安都培训过吗？
0: 不培训，那不能上岗的。有报案进来，还必须登记。
1: 这门口有探头吗？
0: 有啊。
1: 把所有的监控录像资料都调出来。
0: 那可以。
3: 报告，二零。把这屋里的电脑、电话、答录机都检查一遍。
1: 哟，季姐。
3: 哎，季姐，大斌，搜查证办了吗？
1: 好极了，把现场发现的4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全都带回去。

0: 别动！
1: 别动！
0: 谁？
2: 欧小欧。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欧，你别害怕，你现在很安全。你能告诉我你昨天晚上看到些什么吗？
2: 昨天晚上我写完作业，然后就上床睡觉了。我睡着睡着，我听见有声，然后我就起来，我一害怕就钻柜子里了。
0: 你看到什么人进了你们家吗？那你听到开门声或者关门声吗？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什么人要来你们家找麻烦？
2: 我不知道。
0: 你再好好想想。
2: 我爸，他是安卡家庭华北区的一级代理，他有时候打电话声特大，都是因为价钱的事儿跟人家吵架。
0: 好了好了，先别难过，我们先送你上医院做个检查好吗？啊，
6: 车已经准备好了。

0: 这么安静啊？我还以为我走错地儿了呢。
1: 都在会议室呢。孟佳，过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北小区派出所的王瑶。
0: 哦，你好。
1: 这是六组的孟佳。
0: 哦，
1: 认识吗？
2: 以前见过。
1: 认识就好。1014案件，他在学校当了一个礼拜的卧底。
0: 嗨。哎呀，还是当学生爽啊！没看我这回来都胖了吗？
1: 你那点英雄事迹啊，我们都听说了。好家伙，下手够猛的呀！人家派出所还没冲进去呢，你倒好，先把这强奸犯就给摁了，多悬呢你！
0: 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哟，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1: 这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遇着一小痞子骑着摩托车抢包，他死活就不撒手，结果照摩托车拉出去10多米远去，那多好一孩子，给撞成这样。
3: 那时候我刚下公交车，我一喊，那劫匪撞了我一下，跑了。
1: 这不，小姚把他给送到咱们这儿来了。最近咱们区里头啊，连续发生几起飞车抢劫的案件。小姚他们派出所上报了分局，分局把这个案子交到支队，支队准备把这几起案子串并起来交给你们六组办。不过我刚才查了一下，他这件事儿跟其他几个案子没太大关联。
0: 混蛋！大白天大马路上就这么强取豪夺，有没有王法了？你们怎么看着他从隐蔽的溜走呢？真够笨的！哎，
3: 他骑的是趴赛我腿着呢，追得上吗？不过

0: 我那一好啊，还真吓住他了，他把包都给扔了。
1: 你看清楚那小子长什么样了吗？嗯，
2: 这是欧天成，根据他的女儿欧小欧讲，他是安卡扎铁华北区的一级代理。他的妻子沈涵，独生女，父母已经过世，自由职业，是四家高级会所的会员。小李，根据整个案发现场搜集到的证据、证人证言，以及技术处和法医处的报告，我们可以确定，案发时间应该是今天凌晨的0点到2点之间。
1: 在 A 十二别墅门前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两只空的 Vodka 酒瓶，
3: 酒瓶上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指纹，估计是被人处理过。
4: 那肯定是嫌疑人用来纵火的呗。
1: 有证据表明是人为纵火吗？
2: 没有，因为整个现场破坏得非常严重，没能从车库里面提取到像样的指纹或者其他证物。这是 A 十二别墅的整体的平面图。 A 十二别墅分为两层，楼上是主卧室，楼下是客厅、厨房和欧小欧的房间。欧小欧的房间对面是客用洗手间。大家请注意，这是储藏室，储藏室里面有一扇可以直接通往屋外的门。案发当天晚上，这扇门是开着的。哦，
4: 那嫌疑人感情就是从这个小门进入到屋里的。没错。哎，不对呀，那他是怎么躲过保安进入到这个封闭式的小区里呢？监控录像我都看过呀，他没有问题啊。
2: 哎，我说你能不能想好了之后再发言。志军啊，
1: 根据死者女儿欧小欧的口供，我们对安卡扎铁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华北区的代理不是欧天成，也没有查到任何跟欧天成有关的信息。另外，调查了全市的户籍档案，重名重姓的48人，没有发现符合欧天成条件的人。另外，空酒瓶上除了欧天成、沈涵、欧小欧的指纹外，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指纹。卫生间的指纹和毛发正在送检，还没有结果。
5: 欧小欧的验血报告呢？
4: 这儿呢。不仅酒精含量超标，而且血液里还检查出了吗啡。

0: 喂，杨震，到办公室来一下。啊，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没事，先让他们调查调查。如果真的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就好办了。如果不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不好？
2: 好。
0: 进来。
3: 哎，局长，找我。哎，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的老同学，咱们区的纳税大户，翟国庆，翟总。你好，杨震。他儿子乔乔，今天放学骑车不小心刮倒了一女孩，被社区民警看见了，还以为飞车抢的，就给报了案。翟总的意思是，这完全是误会，多赔点钱没关系，别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啊，现在这个案子在六组，你下午是不是要过去？ 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你肯定去找季杰。别皱眉头了，先了解了解情况吧。这孩子还小，别冤枉了他啊。但是要记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嗯，
1: 好，
2: 添麻烦了。
1: 你们坐，局长，我先走。
0: 好。
4: 沈涵的收入不高，主要是稿费，还有一些投资项目，像房地产买卖，还有股票基金等等，每年的收入大概在百十来万吧。
5: 原始资本哪来的？谁是继承人啊？
6: 不管当时签的是谁，现在唯一的继承人只有一个欧小欧。
5: 还有，不止一个邻居曾经反映过，欧小欧经常和他的父母欧天成和沈涵吵架。就在前几天，沈涵还抽了欧小欧一嘴巴。现在看来，欧小欧就是第一犯罪嫌疑人。你们看，时间、地点完全吻合。

0: 和还有作案动机。
1: 那他为什么没有设计逃跑呢？
0: 激情杀人嘛，嗑点药，喝点酒，一时冲动啊，对不对？
2: 我在想他为什么在他父亲的身份上要撒谎呢？
3: 卫生间的指纹鉴定出来了，除了他们一家三口的，没有其他人的。
4: 好的，斌子，马上破解那两台电脑的密码，再调一份他们家的电话清单，包括座机和四个手机的，查清欧天成的身份和他的主要社会关系。
3: 好，
4: 欢迎。检验科和法医处那儿有两个事你要落实：第一，我们带回来的毛发每一根必须要检查；第二，确定死者在着火之前是不是已经被人家殴打致死了。季杰，跟我上趟医院。

0: 您好，我是欧小欧的老师，我姓李。
1: 李老师您好，我们有些事情要问欧小欧，需要您在场，您请坐。
0: 好吧。
1: 欧小欧，讯问需要录音，你没意见吧？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明白吗？好了，跟我们说说昨天晚上吧。
2: 昨天晚上我写完作业然后就上床睡觉了，我睡着睡着有点懵，然后我起来听见外面有声音。
3: 什么声音？
2: 我没听清楚，我特害怕。
1: 所以你就钻进衣柜里了？你没有试着去找你妈吗？
2: 没有。嗯，我一块吃晚饭，我看你有点累，我就没。
3: 你没听到消防车和警车的声音吗？
2: 没有，我当时在柜子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3: 我想问你知道吗，你刚才说的让我们没法相信。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是警察，不是你的同学，我们没时间陪你玩。我想问你昨天晚上涂着烟熏妆在写作业是吧？睡觉了也不洗脸，你的鞋上还沾着湿泥呢。你能确定你昨天晚上一直待在家里吗？而且你这张验血报告上说你昨天晚上酗酒了，还用过吗啡。
2: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都说了我都说了，

哎，哦，杨震啊，啊，对对对，有这事儿。哎呦，这女孩摔得可不轻。哦，啊，孟家他们正做笔录呢。啊，张局长同学的儿子。哎呀，这不太好办，有目击证人呢。啊，要不然这么着吧。 我让他们先停下来，等你来了再说，啊，就这么着吧，哎，再见啊，哎。

0: 把手拿过来。哎，这什么呀？这是测谎仪。别动。王小欧，如果你撒谎，这台仪器上的波纹就会有显示。我提醒你，作伪证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 王小欧，昨天晚上喝酒了？
1: 喝了。
0: 在哪儿喝的？
1: 夜店酒吧。
0: 怎么出去的？
1: 我们家储藏室后门开着，能通到外头。小区后门有一铁栅栏能出去。
2: 你是说小区的后门？

0: 那不一直锁着吗？从左边数第四个和第五个体条之间能钻出去，那条道还有谁知道？说实话，我男朋友，他有时候从后门接我。你男朋友？
1: 陈豪，酒吧一块玩认识的。
0: 昨天晚上你们一块磕了吧？没有啊。
1: 那你的血液报告里边怎么有吗啡的成分呢？
0: 我不知道啊。
1: 可能是吃止疼片吃的吧，
0: 什么止疼片？美式康定。哪儿来的？
1: 陈豪从他们家拿的。
0: 吃了几次？就一次。他每回拿的不一样。吃完以后干什么去了？
1: 吃完了就跳会舞，然后就去他们家。用爱情陪伴这风雨人生。
2: 它是一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它是一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用它来蒸馒头、煮米粥，香气扑鼻；用它来捣蛋、泡牛奶，浓香四溢；用它来炒菜、调馅、做丸子，无需半点鸡精，但却鲜味十足。
3: 家里炖点馒头呀，做点饼啊，我都会加一点，它口感特别好，营养也比较丰富。我孩子特别喜欢吃。
4: 哎，这假的有不管？馍个油饼，蒸个馒头，做个菜，烧个鱼，放上点提鲜。
3: 我现在每道菜里面都要加上一点，粗粮里面有维生素 B，
4: 它的营养成分特别高，
2: 蕴藏着50多种人体所需的丰富营养。
3: 平时熬粥啊，做米糊啊，喝着煲汤都撒上一小把，真味道真是鲜香无比。
5: 打豆浆泡牛奶冲蜂蜜，每次将它加入几小勺。
2: 老人需要它，孩子需要它，高营养天然食物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胚芽中，它的蛋白质含量约是鸡蛋的2倍，牛奶的10倍；维生素 B 1含量约是黄豆的13倍，鸡蛋的31倍，牛肉的39倍。它的膳食纤维比燕麦还要高出2倍，比玉米高出5倍。维生素 E 比燕麦还要高出2倍，
6: 亚麻酸、亚油酸、烯氨酸、异叶酸、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50多种微量元素，这不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吗？
7: 每天早晨我都会在热乎乎的牛奶里面加几小勺幽兰氏小麦胚芽，一杯小麦胚芽牛奶羹，就做好了丰富的V1，天然的麦香。
8: 小麦胚芽是小麦生命的根源，含有50多种丰富营养。
9: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老人啊、孩子呀、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10: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正好喝的，粮量看起来有份儿，味道好嘛，吃那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能不喝。
2: 依靠强大的技术优势，将小麦中的胚芽部分进行分离提取，并分装上市了今天的高品质幽兰氏小麦胚芽。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一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 今天您要吃一些幽兰氏小麦胚芽。幽兰氏小麦胚芽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富含优质蛋白，富含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烟酸、叶酸，富含膳食纤维，含有维生素 E、维生素B1、B2、B12，含有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多种天然矿物元素，营养价值高，常吃特别好。
11: 啊，我们店旁边有个大姨，因为她是我们一个会员朋友介绍来说我们这小麦胚芽特别好，就把她带过来了。然后我就给她讲了她的身体情况。然后我说你中午该吃啥吃啥，你晚上的时候呢，30克直接呢用开水就沏开来，然后你就这么喝下去。结果到了第4天，她就给我打电话，特别特别的激动。她说小陈，这。

0: 这个小麦胚芽太好了，我去以后啊，我要多拿一点，我要多买一点。这就是这个小麦胚芽，我觉得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营养对老年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老年人肠胃弱，吸收差，普通食物很难满足老年人对于身体健康的需求。幽兰氏小麦胚芽，谷物之精华，好消化，易吸收。
2: 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怀孕嘛，要二胎，然后我老公就给我买了这个小麦胚芽回来。我一看里边的营养也挺全的，我一查里面还有钙、铁、锌、硒50多种营养元素，哎呀，我就觉得挺好，然后我就每天都吃，不间断的吃，
3: 想给他补充点营养。听说小麦胚芽挺好的，补充的维生素啊，各方面营养成分都挺多的。
4: 这个小麦胚芽含有这个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蛋白质啊，特别的丰富，感觉这个小麦胚芽真是非常好。
5: 小麦胚芽呈金黄色，颗粒状，是小麦发育的核心与生命重量，仅占麦粒的2%，但营养却占到97%。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小麦胚芽，它被视为人类天然的营养宝库。
6: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好香呀。
7: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
5: 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1大桶39元，足足2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 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幽兰氏小麦胚芽，它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种类全面平衡，易于人体吸收。蛋白质含量它高达每百克31.9克，是一种天然的优质的蛋白质食物。维生素 E 它的 NRV 更是高达154%，堪称是一座天然维 E 大宝库。它的亚油酸含量为每百克6.61克，叶酸含量为每百克1040微克，生物素、黄酮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铁、锌、硒、磷、钾、镁、铜等天然矿物元素，它更是样样都有，样样都丰富。
1: 看产品包装说明，高蛋白质、
8: 高膳食纤维，幽兰氏小麦胚芽丰富的膳食纤维，
9: 高维生素 E。幽兰氏小麦胚芽中维生素 E 的 NRV 高达154%，这就是一座天然维 E 大宝库。
1: 富含叶酸，幽兰氏小麦胚芽中叶酸的 NRV 高达260%，
9: 富含维生素 A，
1: 富含铁。
10: 每天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直接用开水冲着喝，口感柔软细腻，什么都不用放，营养就已经非常充足了。
11: 我觉得呀，用那个小麦胚芽熬出来的粥啊，味道特别的浓香醇厚，而且啊，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老人和孩子。
6: 每天把豆浆或者是米糊打好之后，我都喜欢在其中加入几小勺幽兰氏的小麦胚芽。好香呀。
7: 小麦胚芽它是一种天然的碱性食物，它还是一种高营养的粗粮食物，老人孩子每天都可以用它煮粥吃、泡奶喝、冲水喝，营养价值非常高，能为身体补充大量的营养素，常吃对身体特别好。
12: 每天早晨我习惯给孩子啊、老人啊都冲一杯小麦胚芽，包括我自己也在喝，我觉着对于老人啊、孩子呀、早餐喝一杯小麦胚芽对身体非常好。
13: 小麦胚芽配上羊奶粉，我配的是这样喝的，凉凉看起来有伴儿，味道好嘛，吃了个东西打一下，然后不能喝。
5: 幽兰氏小麦胚芽，每日早中晚倒入小半杯，加适量开水轻轻搅拌，便可色泽金黄，麦香四溢。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实实在在由上100斤小麦提取而成。半杯幽兰氏小麦胚芽，浓缩汇聚了几十万颗麦粒的营养精
14: 华。原价198元的幽兰氏小麦胚芽，今天仅需尝鲜价39元。前50名首次订购者，我们再送一大桶39元，足足两大桶39元，您便能买到这款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 E 的高营养碱性食物。39元，您便能吃到这款富含维生素 A、富含叶酸、富含铁、富含锌的全营养粗粮食物。今天1000斤小麦仅能提取约1斤的幽兰氏小麦胚芽。尝鲜价只要39元，本次活动名额有限，订购电话先到先得。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快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9: 亲亲的我的宝贝，
20: 我要越过高山。
19: 哎，你怎么长这样？
21: 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22: 痛痛痛，
23: 啦啦啦，
2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6: 今天的新闻，有风险，暴饮暴食有后悔药吗？网传暴食自救法不靠谱。说安全，暑期儿童意外伤害高发，谨防误吞异物。不要抢，多家外卖平台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直呼轻松多了。
27: 有那个什么扶动驾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
26: 高强度消防版极限挑战上演，400米物资疏散训练太硬核。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那就是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后又陷入满心愧疚。于是呢，当下各种暴食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流传。但是真有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吗？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有没有健康隐患？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
28: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29: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28: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网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 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

0: 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1: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由于担心暴食过后体重上涨，很多人会陷入焦虑。既然刚才提到的这些网传补救方式不可取，那一旦暴食之后，怎样做才是科学的处理方式呢？我们也来听听营养专家给出的建议。
0: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1: 实际上，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地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0: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2: 专家提醒，脂肪的堆积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并不会因为一顿饭立刻形成。一次暴食之后呢，不必过度自责，也不需要采用极端补救手段，最应该注意的是避免下一次暴食的发生。
0: 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蛋白质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60%至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1: 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0: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1: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0: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2: 问问大家，科学管理体重，你有什么好方法呢？欢迎分享。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

0: 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15450亿元，同比增长5.2%，比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这两个首次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1: 这两个首次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政策培育期全面转向市场主导期，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 在安徽安庆某新能源汽车品牌门店看车咨询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有消费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的开支。
4: 以前店里来10个客户啊，基本上就是看电车的，只有3-4个，现在就是看电车的，就是明显增多了，10个客户有可能是7-8个都是看电车的。
2: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在安徽芜湖，消费者杨子云专程来看新能源车，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让他眼前一亮。
5: 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2: 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还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超过2300万个。
1: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催生更多新的突破。
0: 暑期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了解到，今年暑假医院接诊的消化道异物病例明显增多，数量比平时翻了一倍。孩子们吞下的东西五花八门，硬币、发卡、金戒指、棒棒糖的棒子，还有磁力珠、玩具钥匙等等。异物在食道或消化道内，如果处理不及时，可能造成严重损伤。
6: 8月13号傍晚，4岁的小安被送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急诊。家人说，孩子当天早上在客厅玩耍时跑进厨房，告诉他们自己吞下了一个发卡。家人立即带孩子就诊，在当地辗转了4家医院，都因技术条件有限无法处理。于是一家人赶紧赶到上海，抵达儿科医院时已经是下午5点半，消化科已经下班。但考虑到孩子体内异物滞留时间过长，风险增加，医院紧急召回了刚下班的医生和护士为孩子取物。
7: 就发现这个发卡正好卡在这个食道下端，上不上下不下，小朋友非常痛苦。然后我们就是用那个胃镜把那个发卡轻轻的推到胃里边，胃里边有空间大，然后我们再用网兜下去，跟那个农夫网鱼一样把它网住，然后轻轻的拉着上来。
6: 取出的是一枚长宽约2厘米的不规则塑料发卡。黄医生介绍，仅最近一周，他就接诊了3例误吞异物的孩子，都是4岁以上的幼儿和儿童。除了发卡，还有孩子吞下2枚1元硬币，另一名孩子吞下1枚黑色围棋子。黄医生提醒，年幼的孩子不会表达，如果家长没有及时发现，容易出现漏诊，后果严重。如果孩子出现吞咽困难、流口水、发烧、哭闹不止、进食障碍或反复咳嗽，应提高警惕，及时就医。
0: 眼下正值夏秋之交，气温偏高，不少人夜里难以入睡，习惯卧床刷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习惯暗藏不少眼部隐患。

0: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给出的专业护眼建议。
1: 医生介绍，侧躺玩手机时，两只眼睛距离屏幕远近不同，眼部肌肉受力不均衡，容易出现单眼过度疲劳。关灯后看手机，屏幕亮度高，周边环境昏暗，明暗反差大，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需要警惕的不良用眼陋习。
2: 第一个是会引起比如说这个屈光参差，就是说两个眼睛的度数会不一样，可能这个眼睛的度数是100度，那么另一只眼睛度数可能就300度，那么他看东西的时候呢就更不舒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眼睛有一层泪膜，当我们长期的这个持续的盯手机的时候，这个眨眼的次数会减少，眼睛会发干，我们叫做视疲劳和干眼症。
1: 医生表示，睡前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能够降低对眼睛带来的伤害。
2: 我们可以背靠着这个我们的床头，属于坐背这样的一个姿势，把手机放在我们的这个身前30公分这个距离来看，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两眼之间。你也可以这个平躺，把手机举到我们两个眼睛之前。所以我们建议看手机的时候呢，尽量是把台灯或者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大灯都开开。
1: 医生建议，日常生活中使用电子产品尽量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期间要注意让眼睛适时休息，可以闭眼20秒到1分钟，也可以向远处眺望，放松双眼。
0: 在文房四宝当中，墨是丹青妙笔的伴侣，更是千年文脉的载体。作为中国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徽墨素有拈来清、磨来清、绣来星、坚如玉、颜无声的美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
3: 走进位于黄山市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的徽墨非遗生产工坊内，手工匠人们正一丝不苟地完成着一道道制作工序：炼烟、活胶、揉捣、捶打、压磨、晾墨、打磨、描金。一方精品徽墨需要历经10几道核心工序，拆解细化更是多达100道细分小步骤，全程依靠手工精工细作，整套流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4: 徽墨制作讲究料精工细，新程徽墨每一道工序都是为了调出最佳烟胶配比，经过10万锤捶打之后，墨料质地均匀密实，没有气泡杂质，时间放得越久，墨汁越好。
5: 徽墨坚持古法炼烟，万锤捶打，研磨出来的墨汁呢，层次丰富，黑润透亮，写起来不止笔不接力，墨汁不晕染，浓淡干湿变化自如。在我们书画界一直有一点如漆万载成真的说法，这正是徽墨独特的魅力。
3: 徽墨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末期，河北益州制墨名家西超、西廷圭父子南迁来到徽州，见这里松树繁茂，水质适宜制墨，便定居于此，利用本地松枝烧烟，改进活胶工艺，创制出品质上乘的松烟墨。历经宋元至明清两代，徽墨进入鼎盛时期，徽州成为全国制墨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海外。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受书写方式转变影响，徽墨传承也面临着人手短缺、受众变少的难题。以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为代表的老字号，在坚守忠于古法的前提下，开始积极探索，行于创新。墨厂将封闭的车间改造为沉浸式非遗研学体验课堂，把制墨全工序变成可参观、可动手体验的文旅项目，让研学成为传播徽墨文化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墨厂已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超80%。
6: 以前只在书本里见过徽墨，今天走进墨厂亲手制墨，才真正的体会到一块徽墨的来之不易。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和专注，我不仅学到了非遗知识，更读懂了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3: 在产品研发上，现在的徽墨设计团队大胆拥抱潮流，将徽州鱼灯、生肖国风、徽州古剑等本土元素融入墨定设计， 开发年轻化文创徽墨，打破徽墨只服务书画群体的固有定位，同时搭上新媒体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让千年徽墨线上

0: 学开发文创线上直播，就是想给徽墨找到和当代人对话的切口，让千年的老手艺呢在新时代被看见、被喜欢、被传承。
1: 近年来，歙县通过培育青年传承队伍，丰富体验场景，拓宽传播路径，让古老徽墨走出工坊，走向大众，真正实现老手艺代代有人手，非遗文化年年有新生。
2: 徽墨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IP， 更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歙县持续深耕非遗活态传承，既守护好老一辈匠人守正固本、精益求精的古法匠心，也大力扶持新生代青年传承人创新破圈、与时俱进，让千年徽墨活在当下，薪火永续。
3: 近日，在安徽宣城，山间村落邂逅云系流光，阳光倾泻而下，越过连绵青山，笼罩黛瓦白墙的村落，治愈美好。

这是模拟真实救援中转移伤员和危险物品的场景，每一秒的突破都在为生命救援赢得宝贵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呢，在浙江嵊州上演最暖的爱心接力，当天突降暴雨，正在执勤的交警来不及穿上雨衣，便冲入车流疏导交通。随后暖心画面接连上演，一名路过的电动车驾驶员，一名等绿灯的小女孩，先后冒雨送伞，把暴雨天直接变成了温情片现场。

0: 为雨中执勤的交警点赞，也为善良的市民点赞。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塔黄是喜马拉雅山路的特有植物，据说30多年才开一次花。最近啊，在西藏，父子俩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徒步时，发现了一株塔黄，比孩子个头还要高。旷野乱石之间，宝塔一般的植株格外震撼。
1: 啊，哇，看到了，看到了，那个黄色的，看到没有？
2: 我看到了，
1: 比你个子还高哎。
2: 我看到这一棵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一切没白来。塔黄最多30年开一次花。
1: 等30年就为了开一次花？
2: 对，那这个也是保护植物，禁止。
1: 好的。
0: 因为生长在高海拔流石滩，环境恶劣，塔黄的生长极为缓慢，蛰伏数十年只为最绚丽的绽放。生命不易啊，野外遇见请不要打扰它。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早上不吃饭和早餐吃太素竟然一样伤胆。没错，当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食物抵达12指肠后，胆囊会接受到指令，收缩并且排出胆汁，以促进脂肪的消化分解和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在非消化期，胆汁会暂时贮存在胆囊内。那经过一夜的空腹，早上啊，胆囊里头已经充满了浓缩的胆汁。如果早餐吃得太素，这个胆囊就没有办法顺畅地排出胆汁，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胆部疾病。所以早餐要讲究营养搭配，需要蛋白质和一定的脂肪。长期的压力不只是让你焦虑、失眠、掉头发，还真的会滋养癌细胞。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最近啊，国际期刊《科学报告》刊登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排除年龄、体重、体力活动等常见干扰因素后发现，过去一年里，自我感觉压力水平较高的女性患乳腺癌风险约是低压力组的3.38倍。此外，压力大还会升高胃癌、肝癌、肾癌等7种癌症风险。如何应对呢？很简单，适当运动、规律睡眠、为情绪。

0: 找到出口，拒绝过度内耗。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王清县、张西明出席。牢记殷殷嘱托，安徽胸怀国之大者，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走在全国前列，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政校企联动，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全力打通从毕业到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高品质家园里住得安心、舒心、暖心。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利润707.6亿元，同比增长674.1%。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4年考察安徽和2014年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3: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努力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王清县、孙红梅、王东伟、秦卫国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8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有关省辖市委或市政府、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梁延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安徽发展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将安徽发展层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省上下牢记领袖嘱托，锚定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保持政治定力，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一步一个脚印干，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勇于改革创新，打开脑洞，拓宽思路，坚定不移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以实干出实际，更加关注民生，持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0: 坚定不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化整治群腐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1: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习近平总书记每次考察安徽，必看创新，必讲创新。牢记殷殷嘱托，安徽胸怀国之大者，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前不久，66岁的肺癌患者王女士在合肥李子医学中心顺利结束治疗，这标志着国产首台安徽造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俗称质子刀，正式完成首例临床试验。
3: 质子治疗啊，就是射线呢会定向爆破到肿瘤上，免去了很多其他治疗方式带来的创伤和痛苦，验证了我们国产质子治疗系统设备的可靠性。
2: 把这把质子刀从实验室推向临床的是安徽本土科技企业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以及他的掌舵人刘露。时间拨回2020年8月19日，那是刘露永远难忘的一天。
4: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创新馆时，现场了解了包括我们质子治疗系统技术在内的科技成果。总书记对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讲话，我们始终牢记于心，落实于行。
2: 牢记殷殷嘱托，6年来，刘露和同事们坚持自主创新，先后承担10多项国家级、省级重大科技项目，累计获得近300项授权专利。
4: 围绕着超导磁体、低温射频、束流控制等关键技术，一步步从工程走向产品产业化。
2: 从质子刀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到国家实验室、冰湖科学城等高能级平台布局建设，安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锻造战略科技力量。十四五以来，全省获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5家，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数量居全国前列。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不断涌现。
5: 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组织开展大兵团协同攻关，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2: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并勉励科研人员放开手脚创新创造。牢记嘱托，安徽一方面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围绕产业链上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加快打通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到企业的绿色通道，开展联合攻关成果转化。走进应流集团生产车间，国内最大的热等净压机正在有序运转。技术工程师金涛介绍，这是国家急需的高端装备，主要用在航空、燃气轮机、核电等领域，但刚投用时却因技术难题一度卡壳。关键时刻，合肥科学岛人造太阳技术团队主动上门，双方一拍即合，成立院企联合实验室，合力攻克这个老大难。
6: 几乎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托卡马克团队带着大科学装置的技术积累，走进我们车间，不仅解决了多台高功率设备难以并行运行的难题，更避免了强弱电串扰，设备可靠性大幅提升，每年为企业带来数千万经济效益。
2: 这场攻关不仅及时止住了应流集团的生产损失，还催生了长效合作机制。如今，集团已从技术授权方成长为产业链协同方，双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也成为大科学装置技术溢出、产业转化的固定通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大科学装置之所以能解决企业的卡脖子难题，根本上靠的是原始创新和技术研究上的积累，关键时刻拿得出来，顶得上去。
2: 从一家企业的突围

0: 到一个省份的布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全省每年都有科技成果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九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一批技术和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全省80%以上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由企业承担。
1: 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呢，全面展开。
0: 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全省上下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创新47问，以问促思，以问促改，让第一动力澎湃不息。日新江淮科创沙龙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让科技前沿与产业前沿面对面。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红娘牵线搭桥，让创新链产业链相望又相见。14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从第13位升至第5位。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快32.2%。科技创新金字招牌正越擦越亮。
2: 总书记安徽的科技创新呢，非常重视。我们落实好总书记的指示，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3: 今天，省科协11届8次常委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做好四服务，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锚定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通过政策帮扶、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举措，全力打通从毕业到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5: 在合肥市瑶海区的这家国际货运公司，刚入职不久的吴佳莹正忙碌在单证操作岗位上。不久前，她还因为投出的简历毫无消息、面试租房开销大而倍感压力。当地人社部门推送的合肥请您来专场招聘会消息，让他有了入职这家企业的机会。
6: 政府这边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一次性的就业补贴，公司这边在一些技术保障上也会给到我们，对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我们的压力。
5: 为了帮助更多像吴佳莹这样的毕业生实现更好就业，当地人社部门还主动下沉企业摸排用工岗位需求，依托省级公共就业平台为高校毕业生精准推送适配岗位，叠加社保补贴、就业扶持政策，夯实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
7: 通过区、街道、社区我们3级这个就业服务载体，一人一策的这种形式来给到一个精准的一个就业帮扶，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政策宣讲、就业指导、岗位的推荐、技能培训的促进，高校毕业生能够这个尽快的就业。
5: 为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安徽积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将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高位推进，常态化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就在江淮直播带岗等专场招聘会。在马鞍山市前不久举行的这场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带来了超过900个岗位。在上海读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季雨欣就是在这场招聘会上获得了一份心仪的就业见习岗位。
8: 我今天过来已经参加了3家企业的一个面谈，这家企业的行政文员的岗位非常吸引我，积累自己的就业经验，为后面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能够打下一个基础。
5: 在持续完善招聘服务、政策帮扶等就业促进体系的同时，安徽还将目光投向技能人才培养这一关键环节，大力推动技工教育发展，让学生实现毕业及就业。在芜湖石湾址区，一批技工院校与企业绑定，把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培养出一批拿证及上岗的技能人才。
9: 毕业前我就拿到了5-6家校企合作录取通知，现在已是一名高级装配技师，月薪有6000到8000，还有技能等级津贴。

0: 些进攻这条路也让我看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场。目前湾仔区已有12家企业与技工学校建立深度合作，共建实训基地8个，年培养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800多人，有效解决了学生就业与企业招工的双重难题。
2: 我们坚持人才跟着产业走，政策围绕需求定，对在区内企业稳定就业的技师学院高校毕业生给予就业补贴，推动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让更多技能人才毕业即就业，上岗即上手。
1: 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今年7月至12月期间，安徽对纳入10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提供1131实名服务。目前安徽已为9.35万名2026届困难高校毕业生便捷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4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2026届毕业生落实去向51.95万人。
3: 我们把困难人员就业帮扶摆在重中之重，突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失业青年，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同时我们聚焦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难以及小微企业招工难，来打造3公里就业圈，来实现劳动者、用人单位以及基层社区3方共赢，确保全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4: 安徽各地从百姓实际需求出发，以好设计为抓手，统筹安全智慧生活配套与景观设计，推进好房子建设，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高品质家园里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5: 现在合肥不少新建小区呢，都在打造咱们老百姓期盼的好房子。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套样板房来说，如果家里没人，屋内遇上燃气泄漏，窗户能自动打开通风；锅里烧干了，灶具也会自动熄火断气；就连水池的水漫出来，传感器也能自动关掉水阀，把各类居家风险提前化解。
6: 除了这套智能安防系统，这个好房子在户型、精装细节上也下足了功夫。楼板采用隔声保温一体化技术，减轻上下楼噪音干扰，深水封防臭地漏，破解卫生间反味难题，全屋隐形柜门把手，避免老人小孩磕碰。
7: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很多设计都是从老百姓日常生活痛点出发，一些安全性的措施啊，大大小小细节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全。这是我们老百姓都期待的一个好房子。
8: 我们前期结合了6万多的来访客户的反馈，梳理出家庭居住当中啊100多项的实际需求，把大家反映的噪音干扰、安全隐患、收纳不足等问题落实到房子的设计当中，啊，让购房者看得见、摸得着未来家的样子。
6: 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包河区严格执行合肥市好房子技术导则，针对渗漏、开裂、隔音差等质量通病，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推动设计标准落地交付。目前全区在建好房子项目24个，居全市首位。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项目建设，强化科技赋能，推广智能建造和智慧家居应用，让好房子真正好住。
6: 好设计在保障居家安全的同时，还注重丰富完善生活配套设施。在宿州市砀山县，这一住宅小区配备了独有的下沉式游泳馆、健身房等休闲配套，满足居民日常健身需求。
10: 小区配套也很齐全，这里也有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平时我们可以足不出户的，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娱乐放松，在这里居住的幸福指数也是大大的提升。
6: 好设计让建筑与生态共生。在天长市，这一新住宅不仅打造了成熟的园林景观，绿化面积提升至50.74%，每户还匠心配备独立空中庭院。
11: 一直想要一处带有户外空间的房子，这里的每一户都有空中庭院，平时养养花，家庭聚会都很合适，在这里就能有一处小花园，特别符合我对居住的期待。
6: 以匠心独运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正将更多人性化考量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让高品质居所承载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作为资源型城市，淮南因煤而兴，也因长期开采遗留下城市生态伤疤。近年来，淮南市人大持续发挥职能作用，不断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路径，以法治赋能城市治理，推动老旧工业遗存迭代新生。
13: 电视剧《六姊妹》的播出，让取景地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

0: 两镇迅速出圈，独具年代感的工矿建筑成为游客寻访工业历史休闲打卡的热门地，
1: 体验一下八九十年代的那种年代感，这个场景保留下来的话是特别有意义的。
0: 为推动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从网红流量变长久能量，淮南市各级人大代表积极走访调研，提出系统推进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活化利用，持续不断地做好对九龙岗品牌的宣传等多项建议，当地政府部门予以充分吸纳，对街区内部分建筑进行修缮，同时对区域内文物进行梳理，全区新发现文物38处。街区按照工矿城市记忆体验地定位，建设短剧基地，提供短剧拍摄等服务，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旅游体验。
2: 我们正按照人大代表提出的引入沉浸式业态的建议，打造民国剧本游、非遗豆腐宴等文旅项目，让游客有更加丰富的体验游，实现从看一看变住下来，推动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0: 在推进文旅提质升级的同时，怎样借着文旅项目建设的契机补齐民生领域的薄弱环节？不久前，九龙岗镇民生票决项目评议会在镇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进行，就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项目听取意见。会上，人大代表和村民代表提出的广场做好卫生清理等问题得到了一一答复，让群众从知情到参与再到监督，打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神经末梢。
3: 会前经过走访群众，整理了几个问题，在会上也得到了很好的回答，共同推进广场更快更好的建成。
0: 针对城市功能弱化、工矿厂区闲置等转型难题，淮南市人大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破解资源型城市发展痛点。谢家集区春申湖曾因煤矿开采导致地表沉降、水体污染、生态环境受损，淮南市人大坚持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原则，修订完善淮南市采煤塌陷地治理条例，明确谁造成塌陷、谁负责治理等内容。同时，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开展执法检查、专题视察、明察暗访等方式，以刚性监督推动生态修复工作落地落细。如今，春申湖公园已经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热门打卡地。
4: 在历次的调研和视察活动中呢，提出了一些优化生态修复、完善这个设施配置的这样一些建议，都得到了及时回复，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落实。
5: 将人大代表的智慧转化为提升园区服务的具体措施，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游园需求。
0: 为助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今年淮南市人大将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巩固提升项目确定为10项市级民生实事之一。目前26条黑臭水体已有23条完成治理。
6: 淮南市人大常委会锚定美丽淮南建设目标，以法治之力护航生态环境保护，抓实民生实事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7: 近日，英国爱丁堡易碎节上演中国戏曲盛宴，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演绎经典黄梅戏剧目《女驸马》，为当地观众带来了独具东方魅力的艺术体验。
8: I enjoyed it very much. The production was amazing.
9: 我非常享受，制作太棒了，漂亮的服装，美妙的声音，现场棒极了，他们真的让这个演出火起来了。
10: 我们的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基本上是同频的，你每个眼神递到他的这个心中，他都有反馈。我感觉到每一个台词说出来以后，他们都有一种我们就心灵上的一种默契。所以说艺术是无国界的。
7: 黄梅戏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安徽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此次来到英国爱丁堡进行文化交流演出，以黄梅戏为纽带，向海外观众生动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感染力，架起了文化交流桥梁。
11: 我们的女驸马在爱丁堡这座城市里面，如果说又丢下了一粒种子，我认为慢慢的一年一年的来推广，相信我们的黄梅戏真的是可以走上国际这个舞台，觉得特别好。
7: 8月18号，中国文化宝第4版整版刊发，安徽科技赋能文旅稳步迈向产业。

0: 新高地。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6176.7亿元，同比增长35%，利润776.1亿元，同比增长674.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达44家。 安徽省近日出台推进人工智能OPC一人公司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 2026至2028年， 计划到2028年建成省级OPC社区不少于30个， 集聚OPC团队不少于3000个， 带动就业创业超1万人。 安徽首批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近日在黄山颁发，企业的取水权益得到法律界定，水资源变成了可抵押、可流转的优质资产。 今天，安徽省2026年水上工程救援综合应急演练在引江济淮派河口服务区举行，通过堤防管涌处置、堤防决口封堵抢险、沉船打捞、人员救助等科目，锤炼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 近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华阳节制闸项目左岸墙首舱开浇，预计10月初可完成左右岸墙浇筑任务。 今天上午，全国首部 AIGC 仿真人黄梅戏微短剧《打猪草》上线发布会，在安庆市宿松县柳坪乡举行。作品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创制作，以 AIGC 数字人为载体，打造轻量化戏曲微短剧，传递黄梅戏演员追寻戏魂、坚守传承的初心。全剧共40集，单集时长3分钟，在学习强国、央视频等主流平台播出。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祝，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雨停不等于无灾，天晴也会塌方，全面排查风险，及时避险转移，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观众朋友您好，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气温虽然目前还没有进入到全面高温模式，但是数值正在逐渐升高。预计明天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
6: 合肥今天最高气温33.3摄氏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云系较多，有小雨。淮北阴，24到31度。亳州阴，25到31度。宿州阴，24到31度。

0: 蚌埠阴24到31度，阜阳多云转阴25到32度，淮南阴24到31度，滁州阴24到32度，陆安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马鞍山阴26到32度，芜湖阴27到32度，宣城阴转多云25到33度，铜陵多云转阴26到32度，池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安庆多云转阴26到32度，黄山市阴转多云26到35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3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2到30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0: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 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十七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1: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 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二十。

0: 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
12: 费力，
13: 时间长，
14: 量少，
15: 经常便秘，
16: 排便不规律。
1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18: 增加肠润滑，
19: 增强肠动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经常便秘，
22: 认准香丹青，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6: 喂喂喂。肠胃宁，
27: 止泻止痛，
28: 肚子闹不停，
29: 四方牌肠胃宁，
3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怎么是你啊？
1: 不是我，不是，不是我故意派人过来的，我也是被别人叫过来的。
0: 嗯，我相信你。
1: 你最近还好吗？
0: 挺好的，你呢？
1: 啊，我也挺好的，最近宫里宫外的事也挺忙的。
0: 那就好。我现在是司宝司的长真了。
1: 啊，我听说了，我在邸报上看到你晋升的消息，恭喜你。
0: 皇上喜欢什么样的白瓷啊？
1: 一套水洗，一套茶具。
0: 行，我记下了，回头我去安排。
1: 你烧的白瓷真漂亮。
0: 谢谢啊。
1: 还记得你说过要教我烧瓷的，没想到你在宫里成功了，而且还烧出了全天下第一件白瓷。
0: 你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做。
1: 会不会太麻烦了？
0: 不会的，就是顺手做的事儿。那你喜欢花瓶、杯盏还是水洗？
1: 都好。其实，我觉得你第一件烧出的净瓶就挺好看的，真是可惜了。这全天下头一件白瓷被太后拿走了。
0: 那个不是第一件。
1: 啊？
0: 这个才是。这个东西小，比净瓶还先烧出来。这个才是天下第一件白瓷。

0: 难得。
1: 大家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怎么突然请这么大的礼呢？
2: 刚才那监大人已经过来宣过旨了，我们四保司上下每人都加赏了30%。
1: 哦，难怪元福公公说还会有恩赐，原来就是这个。嗯，大家不用谢我，这是皇上对大家的恩赐。
2: 大人，您的救命之恩，奴婢们都记在心里了。从今往后，水里火里，我们都跟定你了。
1: 什么救命之恩呢？
2: 要不是大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逼着我们把账给查清了，恐怕我们也得跟司机司的几个宫女一样，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了起来。
1: 怎么还会死人呢？
2: 查出的亏空太多了，贵妃娘娘大怒，下令要严惩。司善司几个大宫女啊，都跳水了。哦，昨天晚上司机司的旗掌部也偷偷的上吊了。
1: 上吊？嗯。上次晋升仪式，我还见过他。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4: 成为女官后的欢悦和兴奋，在这一刻突然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她并不知道这次宫廷阴谋是因自己而起，但陆贞本能地感到了一种寒冷。
5: 姐姐，姐姐，你回来了，那边忙吗？你的脸色怎么不太好啊？
1: 没什么，就是吹了点风。丹娘，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转告袁公公，就说我想见见他。
5: 我马上就去。嗯。

阿珍，我在宫里处理点事，所以来晚了。没关系，我也没等多久。阿珍，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我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那天在太液池，如果没有别人，那你？ 会不会收下我送给你的腰带？这就是答案。那我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其实我从来没有埋怨过你，从来没有。

0: 我就说他们今天晚上有戏吧。
1: 啊，有戏。
0: 过来，愿赌服输，把钱拿来。
1: 你还当真了呀？我这钱还是长广王殿下要给陆大人们。哎，
0: 钟叔说了，你这个人一有闲钱就爱赌，与其输给别人，倒不如给我。
1: 不是，
0: 啊，乖，赶明儿姐姐心情好，给你买果子吃。嗯，哎呦，
1: 不是，这里有一半是我的，你把那一半还给我好不好？你呢？都给你。嗯。
2: 为什么突然就原谅我了？
3: 今天我知道了一些事情，我突然发现这皇宫里好冷，好大。自从我当上女官之后，有很多人过来讨好我，可是除了杨姑姑和你，我谁也不敢相信。原本我也是很生你的气的，可是后来我想通了，咱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所以那天晚上你肯定是有你的顾忌。你一直对我这么好，我不该因为一时气昏了头就那样对你。
2: 阿晨，我也是傻瓜，我要早知道你送给我腰带是那个意思的话，就算天上下刀子我也会接过来。
3: 那你不许嫌我绣得不好啊。
2: 我当然不嫌了，但是钟叔他说这个女孩绣的女工差得没边儿，像这样的女孩肯定是嫁不出去的。
3: 那你快脱下来给我。
2: 月黑风高，你来就想劫我的衣服，到底想干什么？
3: 你又胡说了。
2: 钟叔已经说过了，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啊，到别人家就是祸害，所以呢我只能勉为其难把你给收下了。
3: 啊，你真这么说了？
2: 小丫头，这个你也信啊？阿珍，其实自从我给你玉佩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把你当做外人。虽然我之前不懂这腰带是什么意思，但是咱们大齐男人家的玉佩也不是随便就能送人的。
3: 我怎么知道你到底送了多少玉佩给别人啊？说不定你们高家有几十块玉佩，这个人送一块，那个人送一块。
2: 其实呢，我送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3: 这可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啊，这只不过是我随便捏的一块泥巴，往窑里一扔，碰巧就烧出了白瓷来。不过我也要谢谢你，要不是你突然闯了进来，我也不会误打误撞的就发现了这白瓷的奥秘。
2: 那这么说我立了大功了？那不行，我必须得收一点利息。
3: 啊，你又胡闹了。你
2: 这怎么能叫胡闹呢？你迟早是我们高家的媳妇儿啊。
3: 阿展，有件重要的事情我想跟你说。你和我虽然现在关系已经很近了，但是我希望我在宫里的任何事

0: 情你都不要插手，我家里的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只要我升到六品女官就可以请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洗掉我身上的脏水。我知道你跟皇上的关系很好，说不定只要你稍稍动一个手指头我就可以青云直上，可是这件事我想凭着自己的本事解决。
1: 阿珍，我想你多虑了，皇上之所以那么帮我呢，那只是因为我是长广王的贴身侍卫，我自己啊都自顾不暇，哪还有余力帮你呢？
0: 是不是你后娘要害你了？
1: 是啊，前些天我查了他的账，他可恼火了，所以后来啊拿走了我不少私房银子。
0: 那怎么行啊，你在宫里做事经常要做人情交际，手里没钱可怎么办呢？要不这样吧，皇上前些天赐了我些金子，再加上我自己也攒了不少，要不先拿出来，你去捐个官做个外任。
1: 阿珍，你说的这个方法呢我也想过，但是我想了又想，最后我决定还是留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侍卫，因为起码这样我可以经常见到你。
0: 那你也要为你的前程着想吗？阿展，
1: 嗯，
0: 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以后发生任何事情都请直接跟我说，千万不要骗我。上次在太液池虽然明明是假的，可是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伤心。就算你不得已要说谎，你也至少给我一个暗示啊，比如你摸摸眉毛或者摇摇耳朵。我很傻，你说什么我都一定会相信的，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骗我好吗？
1: 好，就算我以后迫不得已要说假话也会先摸一下眉毛的。阿珍，我跟你说，我真的不希望你再为我伤心了。我告诉你，其实我是……
2: 往那边巡查一下，
0: 快走，快！参见皇上。
3: 平身，平身，快拿上来给朕看看。
0: 是。

0: 果真是银白如玉，举世无双的好词啊！元福，你先下去，帮朕把门看着，不准任何人进来。朕有重要的事情和陆贞商量。是。
1: 皇上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0: 朕哪有什么吩咐啊，只是想找你聊聊天罢了。阿展他前几日愁眉不展，可是自打昨天起，他就笑容满面了。朕就是特别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向你求饶的，你就那么轻易的放过他了？
1: 皇上，
0: 你别害羞，阿展是朕最信任的人之一，你又。
2: 是他最好的朋友，那自然也是朕最好的朋友。朕老是搞不懂，你们女孩子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贵妃也老唉声朕的气，可不管朕怎么陪小心，她就是……哎，哎呦，皇上登基这么久了，除了贵妃娘娘，就没跟哪个妃子说过几回话。今儿难得这位美人哄得皇上这么高兴。哎呦！
0: 参见贵妃娘娘。
3: 皇上跟哪位美人在里面谈心啊？
4: 没跟哪位美人，只是内侍局的一位女官给皇上送瓷器来。
0: 那我也想去看看。
4: 娘娘，皇上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得入内。
0: 您看，
3: 哦，这儿。
0: 幻云。 你来得正好，新进了一批瓷器，你肯定喜欢。
3: 臣妾可没有皇上这般雅气。你是哪个司的？
5: 奴婢司宝司掌针陆贞，拜见贵妃娘娘。
3: 抬起头来。

0: 太后居然找了跟本宫长得这么像的人来，还真是让她费心了。违奉本宫旨意，竟然敢私闯朝阳殿，你好大的胆子！你这是干什么？
1: 臣妾现在掌着后宫俸印，就是想教训手底下的女官。
0: 怎么，皇上，您连这点权力都要剥夺了？
2: 焕云，你误会了。
0: 朕是托他给朕烧瓷，今天是给朕送瓷器来的。
2: 只是送瓷？
0: 这还聊了些赏瓷的心得？既然是聊天，那你为何要紧锁殿门，还让元福在外面守着，连臣妾都不让进？皇上，你不会真的是当我是傻子吧？
2: 不是，焕云，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
0: 贵妃娘娘，请明鉴，奴婢只是一个小小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住嘴！
2: 这还轮不到你说话。
0: 陈妾，你没事吧？是。
2: 焕云，你闹够了没有？
0: 娘娘，您听我说，皇上刚才跟我只说……
2: 都已经开始你我的了，还在骗人！来人呐，把这个易勾引皇上的贱人给我拉出去，活活打死！
0: 谁都不能动！
2: 焕云，你实在太过分了，动不动就出手伤人，那还有一个做贵妃的样子？
0: 我没有做贵妃的样子，是因为我打了他，你伤心了吧？
2: 高爷，
0: 你当年口口声声说晋升只娶我一人，结果自从你当了皇帝，就左一个妃子右一个美人的抬进宫，我都忍。可今天，你太过分了，你居然拉着一个女官在朝阳殿白日宣淫。娘娘，您不要这样血口喷人。
2: 朕是怎么对你的，你心里明白。照理平时怎么死的，徐崇元是怎么疯的，朕有说过一个字吗？朕没有和他有任何苟且之事，你还如此肆意妄为，你实在是令朕太失望了。
0: 我令你失望，高爷，你别忘了，当年是你先骗了我。什么凤姐，什么代行皇后之职，其实你的心里压根就没有我。
3: 皇上，
0: 皇上，
3: 阿姐，
0: 皇上，
3: 你快走，阿姐，
0: 皇上，
3: 你快走。
0: 你快走啊！娘娘，娘娘，娘娘，你们给我抓住他！哎哎哎，太好！放开我！放开我！司保司长甄陆贞，品性不良，被奉诏，竟擅闯朝阳殿，意图勾引皇上，伪证宫规，立嗣降妃。娘娘，我是冤枉的，我没有罪。
2: 本宫说你有罪，你就是有罪，给我拖下去！都给朕住手！焕云，朕跟你说过，朕和陆贞是清清白白。
0: 哼！
2: 如果你一定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0: 陆贞，快起来，没事了。陆贞，这一次叫你受委屈了，你先回去吧。
1: 皇上，
0: 皇上，您该进药了。没事，传监狱把陆贞送回去。
2: 是。

0: 皇上回去以后，贵妃也后悔了，可无论她怎么敲门，皇上就是不见她。
1: 好，总算给哀家出了口气。
0: 那可不是，皇上这回可是第一次跟贵妃对着干，朝阳殿那么多人全都看呆了，我看这回啊可真有热闹瞧了。
1: 那陆贞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呦，您不知道，头都给砸破了。哎呀，这个萧贵妃啊可真是下得了手，
1: 这个贱人就是善妒。你去拿一盒雪蛤膏给陆贞送过去，你就说哀家发了话，叫她好好休息，以后受了什么委屈尽管来找我。
0: 是，这陆贞能入得了您的法眼，也是他前生修来的福气呀。去找个人去漏个消息给修文殿，把陆贞挨打的事情好好传一传。嗯，
2: 是。
0: 这个贵妃娘娘怎么这么狠心呢？我以前啊也这样被她打过，还好太后娘娘赐的雪蛤膏还剩下了一点，我顺手给你带过来了，你试试吧。这个呀可比太医院配的管用啊，记住啊，每天抹三次。哎呀，女人的脸呐就是女人的命。
2: 谢谢少师大人。
0: 这个贵妃娘娘真是太不容人了，就算你和她长得有些相似，那也怨不得你呀。早知道这样啊，我就不应该鼓励你考这个女官，还不如平平安安的在清静殿里面，也不会遭这个罪呀。
2: 大人对我的好我都会记着的。
0: 你可记住了，千万别记恨萧贵妃，在这宫里要想活下去就别跟她作对。过两天你的伤好了，你一定得装着什么事儿都没有，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大家才不会看轻你。
2: 谢大人教诲。
3: 皇上，长广王殿下到了。
4: 皇上，怎么喝起酒来了？
5: 你已经知道了，是朕没用，朕管不住幻月。
4: 阿珍现在怎么样了？
5: 你没有去清静殿看她吗？
4: 她把自己锁在四宝寺里面，根本没回去啊。
3: 长广王殿下，您不用担心，奴才今天看得挺真的。陆大人呢，除了头上破了一点之外，身上其他地方都没事儿，估计啊，休息两天就好了。
5: 阿珍，你还是去看看他吧，顺便帮朕说一声对不起。
4: 哎，他那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像这种事情他是绝对不会想让我知道的。
5: 都怪朕糊涂，一时跟他聊得高兴，结果反倒害了他，还好朕没说他是，否则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
4: 皇上，
5: 阿湛，都是朕的错，是朕管不住幻月，朕知道朕对不起他，可他也不能老这样。阿湛，要不你还是把陆贞送出宫去，朕不能再连累他了。
4: 皇上，阿湛的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你的责任，以前是我疏忽了，而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护着他。
5: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今天和陆贞聊起你，她句句话都透着开心，可是我和幻月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

0: 送去的补药，皇上还是没有喝吗？公主不用担心，太医院的人已经去过了，皇上并无大碍。阿璇，你说我今天做的是不是真的太过分了？公主，陆贞他不过是一只小蚂蚁，你要是不高兴，完全可以从背后悄悄寻个错处，捏死他算了。 何苦当着皇上的面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也是一时心急。依我看，您就再让一步，放下身段给皇上认个错。等皇上忘了这件事情，我们再慢慢找他算账。公主，您觉得如何？就按你说的做。 可是皇上他现在根本不想见我，
0: 怕什么？他只是气一阵子。要不。

0: 阮宁，在，去替我把凤印交给皇上，就跟他说，本宫知道自己做错了，也自知自己没有皇后之德，那枚凤印就请他收回吧。
1: 是。

0: 参见皇上。
1: 平身。
0: 皇上，公主哭了一整天，到现在还没有进膳。
2: 幻云，是朕不对。幻云。

0: 你们慢点啊，路上小心。琳琅，小心点啊！昨天那事你听说了吗？谁不知道？那么大的动静，各宫传遍了。哎呀，他真大胆，竟然敢招惹贵妃！
1: 大人，这两天我不在，司里进展的如何？大人放心，新年各宫所需要的贺岁册子，奴婢已经安排人铸好了。内府局新交了一批金器过来，我们也全数入了库。还有上面派人来说，明日各司的女官都要到仁寿殿会齐，和太后娘娘还有贵妃娘娘一起，共同商议元旦正日祭天的事。
2: 礼部上交的单子，不会是你错了吧？往年都是由我来主持后宫祭天大典，怎么今年后宫主祭的名字换了别人呢？太后娘娘，您有所不知，这元旦正日的祭天仪式向来是由帝后二人分别主持的。往年太后娘娘是皇后，做主祭自然顺理成章。 可今年改朝换代，这主祭之人自然就只能换成代掌凤仪。

0: 的本宫来担当了。
1: 哈哈，你还记得你只是代掌凤印？
0: 代掌不代掌不重要，重要的是凤印在臣妾手中就行了。
1: 一派胡言！祭天之事，向来都是由后宫最尊贵的人主持，如果你是皇后，哀家也认了。可是只是一个小小的贵妃，哀家怎么能容忍你如此放肆？
0: 放不放肆由不得您评说。祭天是国家大事，皇上赐我全副皇后仪仗，如果礼部重臣也认为我这个贵妃够资格主祭，那就请太后娘娘不用费这个心思了。
1: 好，我马上就叫礼部尚书过来，问他到底收了你多少金子。
0: 太后娘娘，这种话您可不能乱讲。不过您也说的没错，这祭天仪式都由后宫最尊贵的女人来担当，臣妾未嫁之前是堂堂的梁国公主，莫非太后您认为您那位做过贱民的祖父才叫尊贵？
1: 小贵妃，你太放肆了。
0: 臣妾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娄氏一族是我朝重臣，娄家先辈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德在大齐人人称颂，谁人不知啊。
2: 太后，太后，
0: 太后娘娘，臣妾看您年事已高，连坐都坐不稳了，还是好好的在后宫歇着吧。这祭天仪式您就交给臣妾，臣妾一定能做得妥妥当当的。臣妾告退。
2: 太后，太医，传太医来。
3: 姑妈，您消消气。哎呀，这个萧贵妃她也太过分了，您说咱们要不要请皇上来让他好好管一管啊？
1: 不用了，前一阵子闹那么大，眼儿还不是一转头就让他哄好了。
3: 哎呀，那我想错了，
1: 那个小贱人牙尖嘴利，想我堂堂大齐居然让一个贵妃来主持祭天之仪，简直滑天下之大吉。
3: 哎呀，姑妈您不用生气了。哎，要不这样，我记得宫里还保存着开国赵皇后在祭天的时候戴过的镇国十二步摇，我们先把它拿到手上，您祭天的时候堂堂正正的戴上，我保证一定会震惊全场，让那些外臣好好的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皇后仪态。
4: 这可是我们库里最宝贵的东西了，听说当年开国的赵皇后特地请了12位宫外的巧匠，花了整整3年时间才完成的，因为实在太贵重了，所以各皇后也是每一年只有祭天的时候才舍得戴上一回。前朝的玉皇后驾崩之后，这套步摇就收在库里，再也没有见过天日。
5: 玉皇后，那现在的太后娘娘呢？
4: 太后娘娘不是先皇的原配皇后，是玉皇后去世之后她才被扶正的，这套步摇听说只有原配皇后才能用。
5: 那太后娘娘指明要这套步摇，恐怕是想在祭天的时候压萧贵妃一头吧。
4: 可不是，
5: 不管他们怎么争，到时候咱们把它交上去就完了。
6: 大人，含光殿那边有人传旨来了。
7: 奉贵妃娘娘谕旨，令司宝司将镇国十二步摇交到含光殿，钦此。
6: 臣接旨。
5: 敢问阮姑姑，这套步摇贵妃娘娘是不是想用在元旦的祭天大典上？
7: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4: 可是太后娘娘她已经……
5: 住口！阮姑姑，玲珑她不知轻重，她的话您别放在心上。贵妃娘娘要这套12金步摇，我们司宝司本应立即奉上，但这套步摇是黄金所制，又在库里收藏了好几十年，光泽肯定不如从前。如果现在就给您拿回去，贵妃娘娘要是在大典上带出来，肯定也不太好看。要不我现在马上让人去重新翻新一下，
7: 过两天再给您送过去。
8: 好吧，谅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样。
7: 大人，您真要把这套步摇交给韩光殿？
5: 萧贵妃这次是摆明了要为难我，不交她会治我的罪，交了，娄太后肯定也不会放过我的。
7: 哎呀，那当时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阮娘，就说太后娘娘已经要了她了？
5: 这世上最愚蠢的事，就是拿一尊大佛去压另外一尊大佛。
7: 那可怎么办啊？要不咱们请皇上。
5: 我记得之前查账的时候，库里好像还存着一顶累金的凤冠。
7: 有是有，不过那是前朝魏国的东西了。
5: 那你赶紧把它拿到营造部重新修饰一下。另外这套步摇你埋到土里去，过六个时辰再挖出来给我。
9: 陆贞，你这么急着找太后娘娘，到底有什么大事啊？
5: 太后娘娘，上世大人容禀，微臣私自求见，只是想冒昧谏言。这套镇国十二步摇虽然名声在外，但若是微臣看来，这并不适合太后娘娘。
9: 何出此言呢？
5: 这套步摇毕竟是当年做的老东西了，贵重是贵重，可难免有些陈旧。可这套凤冠就不一样了，太后娘娘您戴上它，一定会庄严肃穆、华贵无比的。
1: 拿上来给我看看，

0: 这凤冠的金丝编得是挺漂亮，可是你忘了，后宫之中，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佩戴凤冠呢。
1: 太后娘娘，您有所不知，这套凤冠并不是本朝皇后的凤冠，所以您就算戴上也无妨。哦。 这顶凤冠是魏国冯太后当年垂帘听政时常戴的，前卫是先辈族最为强盛的王朝。冯太后当年临朝称制十余年，更是天下无人不敬佩的女英雄。我大齐疆土约有一半得子前卫，朝中不少老臣也都是鲜卑旧将。
2: 太后娘娘，如果祭天的时候您戴的是这顶凤冠的话，我相信那些前卫老臣肯定会对您心悦诚服。
1: 诚如上士大人所说，好，不邀你拿回去，凤冠我留下来了。
0: 谢太后娘娘，那微臣告退。
1: 等等，你刚才说你是司宝司的女官？
0: 微臣陆贞，现为八品司贞。
1: 你就是陆贞？过来，让哀家好好看看。
0: 的确是个漂亮姑娘，依我看，比贵妃还要漂亮几分呢。上次的事，哀家知道是你委屈了。
1: 谢太后体恤。
0: 凤冠的事，你是怎么想起来的？
1: 微臣听说太后娘娘是鲜卑人。
0: 啊，真是个有心人呐。
1: 姑妈，陆贞这孩子啊。 可是我亲手提拔上来的，平常就伶俐得很。您还记不记得，前回万寿的时候，他还给您做过一顶由鲜卑绣字的百寿锦帐呢？
0: 记得。还有，那只白瓷净瓶，也是你做的吧？上来，上来，哀家早想和你好好谈一谈了。
1: 是。

0: 煌煌上天，照临下土，极地之灵降干风雨，树物群生各得其所，迷津迷谷，敬拜皇天之护。
1: 勃勃之土，成天之神，心甘风雨，树会白骨，莫不冒者，既安且宁，敬拜下土之灵。

0: 皇天厚土，共佑我大吉苍生。
1: 皇上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参见母后。
1: 参见太后娘娘。
2: 免礼。
3: 太后娘娘，这莫非是冯太后的被盗？
4: 被盗！
1: 被当是什么意思？
0: 被当就是先卑于礼万岁的意思。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3: 你不用怕，太后娘娘说了，要是有什么事，她一定会替我撑腰的。
4: 不管怎么样，你以后给我离她远一点。
3: 给你？你是我什么人呢？
5: 皇上和太后今天都忙着要接见外臣，你就安心留在这里，欣赏欣赏雪景。
6: 快起来，快起来呀！
2: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11: 拉拉拉，
12: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查到没有？那个破凤冠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哪还会有别人？那东西只能出自司宝司，不是陆贞干的，还会是谁？
1: 没想我一世英明，这次居然栽在他手上。
0: 原以为他会乖乖把步摇送过来，就一定会得罪太后，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他这个八品的长真聪明，还是我这个贵妃厉害？后天是元旦三朝，三品以上的命妇，按例是不是要入宫朝贺？
0: 是，命妇们会先到仁寿殿拜见太后，再到含光殿来拜见公主你，最后再去金华殿，再那向所有有品级的嫔妃三跪九叩。
2: 那么，按例一般都回赠他们什么礼呢？按照惯例，一般都是衣裳、笔砚或者钗环首饰。内侍局那边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0: 那要是今年我只想给命妇们回赐钗环首饰呢？
2: 公主，你是要？
0: 司宝司的人那么能干，连前卫的古物都挖得出来。
2: 那么今年过年，索性就让他们更忙一些吧。

0: 了吧。阿展，阿展，
1: 阿珍，今天有没有人来四宝寺找你麻烦？那史局那边有没有什么情况？
0: 没有啊，出什么事了吗？
1: 那就好。阿珍，这几天你一定要注意，多加小心。如果哪个宫的娘娘找你麻烦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叫当娘来找我。
0: 你是说寒光殿那边？
1: 我把话说开了吧。今天祭天大典上，凤冠那件事，是你做的吧？
0: 是又如何？他要不咬我就给他了，难不成这样还有错吗？
1: 得罪了萧贵妃，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我又不是故意要得罪他的，是他没有缘由的总想把我折腾死。朝阳殿是这样，十二不咬也是这样，难道他每次欺负我，我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
1: 那麻烦你在做所有事之前，都先跟我商量一下，可不可以啊？
0: 你只是个侍卫，他是后宫之主，你不用怕。太后娘娘说了，要是有什么事，她一定会替我撑腰的。
1: 太后，你怎么跟他扯上关系了？
0: 你放手啊！我跟他非亲非故的，能有什么关系啊？只是他老人家

0: 他说了，要是萧贵妃再敢来欺负我，他一定会帮我做主的。你怎么那么傻呀？娄太后她根本就是一个恶人，你忘了她是怎么对付周太妃的了？那又怎么样？在这宫里，谁敢说自己的手是完全干净的？你怎么那么糊涂呢？那换萧贵妃，她只是有点小心眼儿，她不是什么恶人，而太后就不一样了。她装腔作势、杀人如麻，你跟她在一起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高展。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什么叫做没有好下场啊？你明明知道王上仪是萧贵妃那边的人，她前前后后整过我多少次？当然，太后也不是什么活菩萨，但至少她不会像萧贵妃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的要我的命。
0: 你是不知道娄氏她是怎样的心狠手辣。
1: 不管怎么样，你以后给我离她远一点。
2: 给你？你是我什么人呢？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讲话？
3: 他们两个怎么吵成这样？不行，我得去看看。哎，别去，回来，人家小两口吵架，你跟着掺和什么呀？
2: 可是他们这深夜太吓人了吧？这你就不懂了吧？两个人越吵呢，就证明感情越好。你要是相敬如宾，什么那些都是狗屁，都是一些屁话。你想想，假如一个人连跟你吵架的兴趣都没了，那肯定就是不喜欢你，对不对啊？
3: 不懂。
2: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比如你喜欢吃一口酥，对不对？你最喜欢它的表达方式就是拿起来把它放到嘴里，然后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就证明你喜欢吃它。可你要是把它供起来，就证明你根本不爱吃它，对不对？
4: 我明白了，所以以后我越是欺负你，就代表我对你越好，
1: 不是？
4: 是不是？
1: 不是。
4: 高展，你有脾气，用不着在我这儿发。你放心，不管是太后那边还是萧贵妃那边。
0: 我都会敬而远之，省得再惹您这位高大人生气。现在，你可以走了。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如果你嫌我多嘴的话，我不说就是了。今天也不早了，我先走了。
1: 高。

0: 是，可以了，可以了。大人，这个可以吗？嗯，送过去吧。
1: 是，大家动作快点啊，快点。陆大人，南木珠终于找到了。阿弥陀佛，总算找到了。怎么回事啊？昨天准备好的东西怎么今天没了呢？
0: 天知道啊，今天主子怎么都喜欢拿珠宝当节礼，咱们按常例准备的根本就不够。要不还是今早给金华殿送节礼的时候给拿差了，回来的时候走得急就没放回原来的地方。
1: 原来你查过了。 确实100铢楠木珠没错吗？
0: 对，快送过去吧。
1: 好，小心点啊，快去快回。哎呀，这是最后一个功了吧？
0: 是啊，可算是最后一个功了。
1: 陆大人，陆大人，皇上口谕，要给今天进宫的几位郡主加赐节礼，让你赶快准备十枚玉镯送到玉明殿去。
0: 遵旨。
1: 我现在还要到其他司传旨，陆大人，你紧着点。
0: 嗯嗯，好，快去库里领十枚玉镯出来。
1: 皇上指命要我去跑一趟，你先在这看着吧。
0: 是。来，小心点儿。

0: 下官参见大人。免礼吧，你来干嘛？
1: 下官是专程来送节礼的。
0: 皇上不在。
1: 怎么，皇上不在这里啊？皇上临时去了含光殿，说要在那儿和贵妃一起召见郡主们。你就直接送到那边去吧。
0: 谢谢大人。

0: 公主，这是四宝司送来的节礼。
1: 本宫今天心情好，传旨下去，赏每位郡主十香蜜酒一盏。
2: 是。
0: 那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

0: 下官参见上士大人。
1: 陆贞，你可看好了，这里面放的可是你为郡主们准备的节礼。
0: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1: 跪下。你犯下弥天大罪却不自知，身为司保司女官，竟敢忘顾宫规，于元旦三朝祸乱节令，罪不可赦。
0: 下官愚钝，不知所犯何罪啊？
1: 这宫规第二篇第37条，你可记得？
0: 天时金玉，各有所感，未正节令，故每临冬至，皆改金银。未至夏至，禁用玉石。
1: 你还记得宫规啊？现在还是隆冬，你竟敢故意把赐给郡主们的节礼换成了玉镯，意图陷害贵妃娘娘，你的居心简直险恶之极。
0: 我没有，明明是皇上派人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司保司准备玉镯当节礼的。
1: 还在狡辩，皇上从来不见女眷，又怎么可能下旨要你准备玉镯？贵妃娘娘传旨的时候明明说的就是金镯。
2: 陆大人，刚才我明明说得很清楚，娘娘要的是金镯，你怎么就能听差了呢？
0: 你胡说，你刚才明明说的是玉镯，我们司保司的人都可以作证。
2: 陆大人，你犯了大罪，干嘛就不肯认罪呢？娘娘向来恩慈，又不会要你性命，司保司上下都是你的人，当然会帮着你说话。好在我手上还有一份证据，这是传旨时娘娘就写好的奉诏，上面写着各司要补加的节礼书，你当时不是还看过了吗？
0: 我根本就没有看过，这是假的。
1: 住口！陆贞，你竟敢口出狂言，污蔑奉诏有假！
0: 原来你们早就设好了陷阱陷害我。
1: 你还是那么聪明，只可惜。

卯司掌真禄真，奸猾险恶，欲以玉器扰乱天时，其心可诛。因苍天有好生之德，故本宫特免其死罪，仅令其长跪于阖闾门外12时辰，以敬效尤。陆贞，你放心吧，皇上和太后今天都忙着要接见外臣，就连你那位楼上氏姐姐也在宫外，你就安心留在这里，欣赏欣赏雪景。

0: 看，这不是那个陆大人吗？他好大的胆子，敢和娘娘抢皇上，现在遭罪了吧？这大雪天，只怕跪上三四个时辰，就冻死了吧？
1: 真是啊，多冷的天啊！哎，跪那么长的时间，他可怎么办呢？
0: 就是啊，太冷了呀，走吧走吧。
2: 大娘，大娘，不好了，陆大人被罚在雪地里跪着呢。

快起来呀！你装什么死呀你？快起来，听见没有？起来，快点！

0: 他已经被传到长广王殿下去了。那远路呢？他跟着长广王殿下去朝阳殿接见朝贺的使臣了。欢迎各位来大齐做客，招待不周，拿几杯。来来来，朕先干为敬。这位就是我们大齐的长广王。
1: 二位，远道而来，照顾不周。请，
2: 请，请。
1: 二位，好酒量啊！让我进去！
3: 你怎么这样呢？
1: 让我进去！
2: 不行！
1: 让我进去！我要见皇上！
3: 休息！
1: 我要见皇上！
3: 不行！

0: 别装死，快起来！别装死，快起来！快起来呀！别装了啊，快起来！快点！快起来呀你！
1: 快点啊！过年了，吃饭了。
0: 算，今儿过年就便宜你了。

陆贞，陆贞，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你害了我爹，又害了我。放心，等你死了之后，我一定会像你对陈秋娘那样，多烧几本书给你，当纸钱用。

0: 没想到今天的使臣对我们这么友善。哎呀，这么大的雪，来披上。
1: 你以为我是您啊？又怕冷又怕累的。走，跟我回后殿去。我还想找皇上再聊一聊。
0: 我看呐，您还是别去查一脚了。贵妃娘娘在含光殿设了小宴，要给皇上暖冬呢。哦，
1: 是吗？
0: 啊，
1: 要不然咱们现在到清静殿瞧一瞧。
0: 本王今天心情大好，我正想踏雪寻梅。

0: 殿下，按理儿啊，这话不该我说。你想啊，贵妃娘娘毕竟做了那么多的狠事儿，陆姑娘她又不知道太后和您的关系，这两个人一头整她，一头护她，就算是条狗也知道往不打她的那家钻。她向着太后那边也是情有可原的。
1: 你都可以明白的道理，我又怎么会不懂？只是我们两个人的性格都太倔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三件殿下，明礼，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1: 雪太大，把前面道上一棵松树给压折了。殿下，咱们还是走别的路吧。也好。那是什么人？哦，是内侍局的一位大人，不知道怎么惹了贵妃娘娘生气，跪在这儿都快四个时辰了。
0: 四个时辰？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2: 好像是四宝司的。
3: 四宝司，阿珍，阿珍，你醒醒啊，阿珍，你醒醒，醒醒啊，阿珍，阿珍，这人都成冰棍了。
2: 我带他回修文殿，你去请太医。
4: 是。
2: 哎哎，你干嘛呀？谁让你带他走的啊？啊！
4: 参见长广王殿下，这个人我带走了，
2: 不可呀，这是贵妃娘娘亲自下旨要整死的钦犯。殿下，滚！长广王殿下，殿下，
4: 玉明，快去拿水，拿热水，熬碗参汤，越浓越好。
2: 是。
4: 来了，来了，殿下，太医来了，
2: 太医。
4: 你过来看看，他被冻了三四个时辰，怎么叫也叫不醒。
2: 病人寒气入骨，呼吸全无，只怕……
4: 别跟我说什么只怕，我不想听到其他任何话。好，我先给他施针吧，先去端碗参汤，再煮一桶姜水过来，帮他慢慢擦着手脚。
2: 是，我马上准备。
4: 阿珍，阿珍。
2: 阿珍，你醒了，是你救了我，对不对？不行不行，你快送我回去，要是被萧贵妃知道的话，她会对你……
4: 阿珍，哎，阿珍，殿下，请殿下和其他人先出去，我先帮他施针。殿下。
5: 严府，赏。是。
6: 欢云，我真的很高兴，咱们成亲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像今天这样开开心心的在一起过。
7: 以往都是臣妾做的不对。那天要不是我气昏了头，也不会。

0: 不过皇上，你放心，这种糊涂事我以后不会再做了。毕竟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虽然不是皇后，好歹也是个贵妃呀。
1: 焕云，你怎么说这些话？等过几天，母后她心情好了，朕就跟她说说，马上就给你皇后的身份。
0: 你真会说笑。
1: 明知道太后娘娘一向对我有意见，她会同意吗？
0: 是朕让你受委屈了。
1: 我不委屈，我一点都不委屈。臣妾用不着那个皇后的虚名。只要皇上，你的心里只有臣妾一人。
0: 那臣妾也就心满意足了。
1: 焕云，以前的事，你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以前的事，臣妾早就忘了。我只记得，现在你是我的夫君，我爱你，敬你。
0: 舍不得你，所以我才会吃醋啊！我才会看不惯太后为了你，不断的召美女进宫。我也害怕你会喜欢上别的女人。焕云，我说过我只喜欢你一个人，其他人都是母后硬塞给我的，我根本不喜欢他们。但必须把他们留在宫里，这是为什么呢？宫里如果没有其他的嫔妃，朝臣们会不停的上书，说你失德善妒。
1: 我就是爱嫉妒，那又怎么样？
0: 朕该罚，朕该罚。满意了吧？
2: 皇上娘娘，长广王殿下在殿外求见。
0: 传。

0: 微臣参见皇上，贵妃娘娘。
1: 隐身。
2: 阿詹，你这么晚过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臣弟备夜前来，只有一事想请教贵妃娘娘。今日思宝寺女官陆贞被罚长跪于长廊外，是不是贵妃娘娘下了凤诏？
2: 长跪？怎么回事啊？
0: 贵妃娘娘。
3: 是又怎么样？她犯了宫规，王上一报上来，我便按律处置了。
0: 请娘娘撤销处罚。
3: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0: 皇上，娘娘，高湛今夜来此，只有一句话要说。
4: 我告诉你，
0: 她是我一生当中
4: 最爱的女人。
0: 如果你们对她有什么不满，
4: 你们朝我来，
0: 我要对她下毒手。
2: 阿湛，阿湛，阿湛！
5: 殿下，
3: 陆贞，陆贞才是他最爱的女人。那我是什么？
0: 长广王殿下赏心过度，有所冒犯，还请皇上恕罪。
2: 陆贞现在情况如何？
0: 他在雪地里跪了好几个时辰，长广王殿下将他抱进修文殿的时候，他全身已经冻僵了，太医施针数次都没有什么效果。
2: 是。
6: 幻云，幻云。

0: 玉明，在。你帮我好好在这里照顾他，记住，怎么伺候我的，就怎么伺候他。
1: 奴婢遵命。这段时间，他
0: 就住在这间房里，我会搬到偏殿去。你找两个稳妥的人，要亲自在这里守着。记住，这件事情千万要保密，就连外殿的人都不能知道。如果他要是醒过来了，不要跟他说太多话。 更不要让他知道我的身份。有什么事情，让袁露来通知我，我会第一时间过来处理。
1: 是。
0: 你先下去吧。

0: 哎，大哥，看那边那个小丫头，哎，是不是就是梁国的公主啊？嗯，
1: 看她穿的那么好看，
0: 应该是吧。
1: 高爷，高湛，
2: 参见皇后娘娘。
1: 你们两个搞什么名堂？你们俩过来。
3: 参见皇后娘娘。
1: 永氏公主，大齐最不成器的两个皇子就在这儿，刚才在屋檐上偷看你的也是他们。还不过来给永氏公主道个歉。
2: 公主，
0: 公主，对不起。
3: 不敢当，长沙王殿下，长广王殿下，你们多礼了。
1: 我看以后啊也别公主啊王爷的叫了，这个是阿衍，这个是阿湛，从今以后啊他们都会陪你一起玩的。
3: 真的太好了。我叫萧焕云。
0: 萧焕云，
2: 萧焕云，
0: 萧焕云，萧焕云，焕云，焕云，焕云，焕云，焕云，焕云，焕云。
4: 白虎儿，等等我！
0: 快来，焕云！
4: 白虎儿，
0: 来，
4: 等等我！哎，白虎儿，
3: 这小鸟太可怜了，你把它放了吧。
0: 可是，我还想留着它给我们当信鸽呢。
3: 你把它放了吧。
0: 好吧。
4: 太好了，你看鸟在那儿，飞得多高兴啊！
1: 参见公主，参见长广王殿下。小鸟已经飞走了，不如……哇哇！我们折张金纸鹤，把你们想说的话呀，都写在这纸鹤上面。
0: 好，姑姑，你教我折吧。走，
4: 走啦。
0: 来，焕云，
5: 燕儿，母后，你怎么不像你弟弟那样，多陪永氏公主玩一玩？
0: 焕云不喜欢我，焕云只喜欢他。
5: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永氏公主虽然是梁国送给咱们的人质，她可是梁武王唯一的女儿。你母后时时刻刻被皇后压着，难道你想一辈子被高湛压着吗？
0: 他可是我弟弟啊。
5: 懒着跟你说话，去呀，快去呀，快！
1: 你们看啊，把它打开，然后对折，对。
0: 焕云，我来陪你玩。
3: 哦，不用了。哦，对了，阿湛的小名叫白虎儿，你叫什么呀？
0: 父皇从小就叫我朱雀儿。
3: 朱雀儿。这个是女孩子的名字嘛？哦，我懂了，你呀，肯定是从小身子不好，所以呢，你娘才。

0: 公主，你别再伤心了。这大过节的，明天要是让人看到你肿着眼睛，又该有议论了。
1: 我不相信。阿玄，我不相信阿占会喜欢上别的人。他说他会等我。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
0: 公主，长广王殿下可能是一时糊涂，就是那个陆贞，我看他才是真正的祸害。
1: 这些年，他从没有这么主动的来找过我。他居然为了那个女人，直接跑到寒光殿来质问我。
0: 是奴婢做错了，在当时，我早就应该把陆贞给处置了，是我一时糊涂。我一直认为陆贞的后台是长公主和楼清强，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是长广王一直护着她，还有那个玉佩。难怪陆贞会有那个玉佩。还有清静殿那场火灾，公主，你还记得长广王殿下突然受伤的那件事吗？所有的人都在说长广王是为了救皇上才以身犯险的，可是清静殿的火是先烧起来的，皇上没有什么事跑到火场去做什么？
1: 你是说？
0: 没错，陆贞在那场火灾中受了重伤，这么说起来应该是长广王救的，不然这一切不可能那么巧。
1: 我不甘心，凭什么我为了他在这个宫里苦苦挣扎？我为了他，我拼命地跟楼氏对抗，拼命地防着那些狐妹子，甚至还喝了那种药。而他居然为了别的女人连命都不要了。
0: 其实公主，这件事也不能全怪长广王。您知道他从小就是个重情之人，皇上不是说过陆贞救他好几回吗？长广王殿下这几年先是丧母，接着宁幽，接着又是皇上登基，他到处被人追杀，哪怕心再热的人恐怕也会慢慢变凉的。这时候只要有一个女人出现，让他又感受到温柔之意，我看长广王都会很难抗拒。那个玉翘不就是这样子吗？
1: 对，阿占他现在肯定很恨我。那天在祭天仪式上，他看到我和高岩手拉着手，他肯定伤心死了。所以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来气我。
0: 所以公主，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能冲动，千万不要为了这件事和长广王起什么冲突。男人吧，都是那样的。女人新鲜的时候，为了他拼命杀人都可以。可是慢慢的，等他疯狂过了，一切总会淡下去的。
1: 唯一让男人们牵挂一生的，就只有权力，绝对的帝王权力。而我是唯一能帮他夺回帝王的人。放心吧，过不了多久，阿占就会回到我身边，我们就会像从前一样在一起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0: 公主，你先忍一忍，那个陆贞就先交给我吧。
2: 贵妃那边怎么样了？
3: 贵妃娘娘哭了一会儿，现在已经睡下了。
2: 那修文殿那边呢？
3: 陆大人已经救回来了，不过长广王让他暂时先在修文殿休养。
4: 也好，元福，传朕旨意，今日之事
5: 不准任何人议论。
6: 遵旨。
5: 下去吧。
6: 是。

0: 喜欢他，怎么不放开胆子和高湛去抢啊？
1: 他喜欢的是阿湛，
2: 我又笨又弱，根本配不上他。
1: 我吃了好几个，慢点吃。真香，你看你。

0: 我跟你说实话，你一定不许哭啊，行不行啊？嗯嗯。殿下把陆大人救到修文殿去了，不过陆大人的病情很严重，但是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哎，你别哭好不好？你都答应过我不哭的。
1: 我要去照顾陆姐姐。
0: 回来，你别闹了成不成？现在殿下身份还是个秘密，要是让贵妃娘娘知道了，陆大人就活不了了。
1: 那怎么办？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姐姐喜欢吃什么，爱喝什么。姐姐晚上怕黑怕冷怎么办？死元禄，你为什么要去朝阳殿？你为什么不在修文殿等 我？你说呀！
0: 你轻点好吧？
1: 你说呀！你知不知道姐姐这样很危险、啊？
0: 你打吧，哎，别把脸弄伤啊！别了。

0: 大人，先别动，您受了冻伤，又得了风寒，还得好好休养。
1: 你是谁？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儿？

0: 查出乳腺癌只能切除乳房吗？
1: 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保乳手术联合放疗、生存逆和全乳切除没有差别。
0: 乳房切了还能造一个回来吗？
1: 用肚子上的组织或者是植入假体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乳房。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4: 还不快扶陆大人起来。
5: 不对啊，我明明记得是阿展救了我呀。
4: 大胆，竟敢直呼长广王殿下的名讳。
5: 把这个拿去直接还给元禄，不许见长广王。别再贵妃贵妃的叫我，就像从前一样叫我幻云。
3: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挤挤挤，快

0: 应，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查出乳腺癌只能切除乳房吗？
1: 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保乳手术联合放疗、生存力和全乳切除没有差别。
0: 乳房切了还能造一个回来吗？
1: 用肚子上的组织或者是植入假体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乳房。
0: 安庆市立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马丽做客本期健康大问诊，带您了解乳腺癌治疗中的美丽选择。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首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专家，安庆市立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的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马丽，安庆市立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从医30余年，始终扎根临床一线，带领团队在皖西南地区率先开展腔镜及机器人微创手术，尤其擅长甲状腺乳腺疾病的微创开放手术治疗及规范化综合治疗，尤其对复杂的难治的甲状腺乳腺肿瘤手术经验丰富。2025年，他连任安庆市医学会甲状腺乳腺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持续推动区域诊疗规范化建设。他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乳腺外科的每一次进阶。
1: 其实每一位乳腺癌患者走进诊室的时候，他们往往关心的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我还能不能做完整的自己。我们做保乳、做重建，不只是在做一个手术，是在帮他们把丢掉的生活一点点找回来。我始终相信，医学的温度不仅在于治愈疾病，更在于守护每一位女性对美的权利，对生活的信心。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你好。
13: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之前呢，我想先来问一下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嘉宾开燕一个问题哈。首先看我手上我们常吃的水果苹果，
13: 是要送给我吃吗？
0: 一会儿你可以尝尝哈。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个苹果上面有一颗这样的很小的斑点，你会怎么做？
13: 这是坏了是吧？
0: 对。
13: 那如果这么小的话，我肯定会把它挖下来，然后吃旁边那个没有斑点的地方。所以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跟苹果有关吗？
0: 今天的主题跟苹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我想问到的是，这个苹果代表我们身体上的某一个器官，代表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那你的想法会不会改变呢？只是把它挖掉？
13: 那我肯定想尽各种办法把它保留下来。
0: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跟开燕想法是一样的。那今天这个苹果呢，其实它是有代表性的啊，它代表了我们女性的一个器官。现在呢，很多女性也是面临着非常艰难的抉择。马主任，您给大家先揭秘一下吧，关于这个苹果。
1: 主持人手里的这个苹果，代表的是女性的乳房，而那个小小的斑点，就相当于乳房里面可能出现的肿瘤。
0: 那我们在聊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哈，那马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乳腺癌在我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这个病离自己很远。
1: 我先和大家说一组数据。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估计，中国乳腺癌的新发病例数预计要突破42万例。嗯，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1100名女性被确诊为乳腺癌。
13: 每天有1100名女性就是有这个乳腺癌，这个年龄跨度应该也很大吧？
1: 是的，我国的乳腺癌确诊的中位年龄只有47岁，40岁以下的乳腺癌约占20%，发病的高峰啊集中在45到54岁之间。
0: 哎呀，45到54岁这个年龄段，实话说真的是很多职场女性在打拼，同时还要照顾到家庭，等于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阶段，很难的。那马主任，作为女性啊，其实听到了关于乳腺癌这个词，听完之后心里会一紧，会有一些害怕的，就第一反应是哎呀，会不会这个乳房保不住啦，或者是有些什么其他的担心啊，患了乳腺癌就真的要意味着说乳房要切除呢？
1: 这个是乳腺癌治疗当中最大的误区。嗯，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得了乳腺癌不一定非要切除乳房。现代的乳腺癌的治疗早已经进入了保乳时代，强调的是精准化、个体化和微创化。那么早期乳腺癌接受保乳手术联合术后放疗，它的10年生存率与乳腺癌根治术没有统计学差异。很多人担心啊，保乳更容易复发。嗯，但只要规范化完成全套治疗，保乳的远期效果和全切是一样的。嗯，
0: 也就是说，保乳它不是姑息治疗，那全切其实也不等于是治疗的更加的彻底，是这个意思吗？
1: 完全正确。保乳呢，不仅安全，有时候还能因为有更好的身心状态，转化为更长的深层效益。嗯嗯，
13: 那听马主任给我们聊到现在啊，是不是代表所有的乳腺癌患者他都能做这个保乳手术呢？
1: 这个也不是啊。保乳手术啊，它有严格的适应症，和乳腺癌的分期啊有很大的关系。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请马主任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
1: 好的，大家看这一张图，我们把乳腺癌分为4期，第一是零期，也就是导管原位癌。嗯，这是最早期的乳腺癌，它的癌细胞还局限在乳腺导管内，没有突破基底膜。嗯，那么这部分的乳腺癌绝大多数都可以做包乳手术，啊，只需要切除肿瘤以及周围的一小部分的组织，手术以后配合放疗即可。第二个就是1期和2期的早期乳腺癌。嗯，这一部分的病人是包乳手术的最佳适应人群。第三是3期，叫局部晚期的乳腺癌，局部晚期的乳腺癌。那么这部分的患者肿瘤往往比较大，直接手术包乳困难，但也

不是没有机会，可以先做心辅助治疗，啊，当然这个肿瘤呢缩小后再评估能否包乳。那么第四就是四期，也就是已经发生了远处转移的晚期乳腺癌。那么这部分的患者，我们以全身的治疗为主，手术，啊，这个决策，加上个体。

0: 思？
1: 心辅助治疗啊，是最近几十年开展的。简单的说，就是在患者进行手术前进行全身性的治疗。那么这些全身性的治疗包括手术前化疗、手术前的靶向治疗、手术前的内分泌治疗。它和辅助治疗是相对应的啊，辅助治疗是在手术之后做的，而心辅助治疗是在手术之前做的。
0: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先做治疗然后再要手术呢？
1: 那么心辅助治疗有三个核心的价值啊。第一，它可以通过手术前的治疗把不能手术变为可以手术，先把肿瘤缩小，肿瘤就变得可行了，可以手术了。那么第二呢，不能保乳的通过啊心辅助治疗以后啊，它肿瘤缩小了，降期了，它变为可以保乳。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以疗效指导的后续治疗。什么意思呢？啊，心辅助治疗后，我们通过手术切下来的标本可以判断癌细胞对我们这种药物的敏感性，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敏试验。
0: 马主任想问一下，这个保乳手术啊具体是怎么做的？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就是保乳是不是就是我只把这个肿瘤给切除，但是乳房是可以保留下来不切除的？
1: 这个基本的思路是对的，但实际手术要比这精细的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传统的保乳手术，医生会在乳房的表面做一个切口，切除肿瘤以及周围的一小部分正常的组织，通常距离肿瘤的边缘呢1到2厘米，确保肿瘤的边缘没有癌细胞残留啊，然后把剩余的乳腺组织重新塑形缝合，保持外形。这个手术本身并不复杂，但会在乳房上留下1道疤。
0: 有没有那种不留疤痕，或者是说疤痕比较隐蔽的这样的方法呢？
1: 有啊，这就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腔镜保乳手术。医生只需要在腋窝一个非常隐蔽的位置开一个大约4厘米的小切口，就能够通过腔镜的视野放大，而且腔镜呢又延长了我们外科医生的手啊，精准地切除乳腺的病灶，同时还能完成腋窝淋巴结的处理。
2: 哦，那这个方法好哎。
0: 对，
2: 你看既可以解决病灶，又能处理好淋巴系统，
0: 而且还很隐形。我好像听说过现在还有那种像机器人手术。
1: 这是在腔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个更为先进的技术啊，机器人的手臂可以360度的像人一样的旋转，操作更加灵活，更加精准，更加稳定，尤其适合处理一些复杂的病例，所以在临床上显示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同时更具有创伤更小、出血少、恢复更快、美容度更高的优势，也就是说它既能干净又能不留疤，这就是现代保乳手术的魅力。
0: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保乳手术的技术和生存率的一个数据，但是呢我还想问一个更加深层次一些的问题哈。对于患者本人来说，保乳和全切在生活当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保乳和全切的差别不在于能不能活，而在于怎么活着。啊，研究显示保乳手术患者的身体意向评分显著高于全乳切除的患者，在心理健康的维度，保乳患者的评分比全乳切除的患者高出一大截。这个影响啊，往往是全方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段采访来看看。
3: 我发现这个肿块的时候是今年的阳历，大概3月份的时候发现的。然后，但是有一天洗澡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身上长了一个包块。疑惑自己觉得应该不是个好东西。
4: 医生在单独找到我们了，说是乳腺癌。
3: 不敢相信，害怕恐惧。今年32周岁，怎么想这么年轻会得这个

0: 这方面的问题？
1: 刚开始知道的时候，是的，他想法太多了，他怕危及生命啊或者什么的。我就跟他讲，放心，这个东西心态一定要好，是他们说很有信心治疗好的。
0: 当时医生跟我说要保雨的时候，我想的是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大概做完手术，一个月回家的时候，跟平常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生活上也没有任何的影响，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1: 他们这边护士还是比较很温柔，说话各方面的很关心，然后还开导疏导我老婆，然后跟我们讲，跟我们家属讲要怎样去照顾病人，
0: 心态很重要。然后吧，就算后面发现不好的，配合医生治疗吧，我觉得医生也会给我们有很大的信心还有支持。
2: 看完刚才的这段采访啊，真的觉得非常的触动。就是保乳的技术不断的发展，其实也是给了无数的女性越来越足的信心。但是确实有一些患者，她因为她的这个肿瘤太大了，或者是说她的位置不好，再或是一些其他的原因，最终不得不接受全乳的切除。那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是不是她就没有选择了？
3: 当然不是，这个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告诉大家的，乳房重建，也叫乳房再造。简单的说，就是在乳腺癌切除手术以后啊，通过外科手术在胸部重新塑造一个具有正常乳房外形和体积的新乳房。它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帮助患者找回自信，提升生活的质量。
4: 那其实对于全切的患者来说，那拥有一个和以前一样正常的外形，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那这个新乳房它是怎么造出来的呢，主任？
3: 这个主要有两种方式。那么第一种叫假体植入重建，也就是在胸部植入一个医用硅胶制成的乳房假体，来恢复乳房的外形。它的优点是，手术时间短，创伤小，恢复快。医院现在可以用腔镜或者是机器人辅助，通过腋窝的一个隐蔽的小切口完成手术，胸部表面几乎没有疤痕。那么第二种呢，叫自体组织重建，就是从患者自己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肚子、后背、大腿，取一部分富余的组织，皮肤、脂肪甚至是肌肉，移植到胸部，重新塑造一个乳房。
2: 也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用自己的脂肪然后来补自己的胸部？
3: 对，它是用自己的，不仅是脂肪，还有皮肤、筋膜、这个肌肉啊。那么呢，自体组织重建的最大的优点，触感自然，因为它本身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组织，有温度，有感觉，会随着你体重的变化而变化，效果呢也很持久。除了这两种呢，还有一种叫联合重建，用自体的组织覆盖假体，结合两者的优点。具体选哪一种，要根据患者的自身条件、肿瘤的情况、个人意愿综合决定。
4: 那马主任，听您说到这儿啊，这个乳房重建对所有的患者是不是都适用呢？它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3: 在实施重建的时候，我们还要从肿瘤的安全性上，比如肿瘤的侵犯的胸壁啊，或者是胸壁很有可能是肿瘤复发的患者啊，就不太适合。另外呢，这个患者可以合并有其他严重的心肺疾病，或者是患者本身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罹患的这个乳腺癌这个现实的也不适宜立即重建。那么具体呢，能不能做，什么时候做，我们专业医生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
2: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马主任其实主任的科普呢，也是为了患者扫清一系列顾虑。那很多患者呢，其实他也是非常担心复发或者是手术之后需要恢复的问题。
3: 复发风险的确是长期存在的，只要是癌它都会复发和转移，所以规范随访至关重要。我们有指南推荐手术以后前两年 每3到4个月要复查一次，3到5年每6个月复查一次，5年后可以每年复查。
4: 那就是要定期复查。那除了复查，那患者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降低他的复发概率呢？或者说在日常生活方面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这个乳腺癌的复发概率再小一点？
2: 那我觉得我们要不然从观众朋友们最就是关注的吃的方面先来着手哈。得了乳腺癌或者是说想要预防乳腺癌，到底应该怎么吃？
3: 今天呢我就带来一个饮食红黑板，我们用最直观的方式把乳腺癌患者的饮食原则讲清楚。
2: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饮食上的红黑榜到底是哪些。道具也已经上来了，我们来看一看饮食上的红黑榜到底是哪些呢？全谷物的食物。
3: 好，红榜的第一位是全谷物和膳食纤维。那么很多大型的研究证明，膳食纤维摄入较高的人群乳腺癌的风险更低。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稳定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减少慢性炎症。那么具体吃什么呢？你像燕麦、糙米、全麦面包、玉米、红薯、藜麦。那么怎么吃？每天的主食中至少1/3换成全谷物。
4: 那这个简单啊。我现在发现很多女性啊，为了保持身材，她们也会吃一些比如说燕麦呀、还有粗粮啊，甚至还有全麦的面包。包括我自己也经常吃。
2: 我也是，我经常会把一些粗粮代替一部分米饭。
4: 对，因为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嘛。那第二块是什么呢，主任？
3: 第二块是彩虹蔬果。
2: 彩虹蔬果就是要吃各种各样颜色
3: 的
2: 蔬菜和水果。
3: 可以说呢，颜色的越丰富啊，营养成分越高。那么十字花科的蔬菜和深色的蔬果，研究表明蔬菜水果中富含类胡萝卜素啊、维生素多酚类的物质，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所以我估计你们啊爱美的女同志会经常吃的这些啊彩虹蔬果。
2: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彩虹蔬果，我估摸着我跟开燕应该都挺爱吃的。
4: 对，我特别喜欢吃蓝莓。
2: 你看，
4: 因为有花青素嘛。
2: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红榜的第三块到底是什么。
3: 红榜的第三块是优质蛋白。那么呢，什么叫优质蛋白呢？像鱼肉啊，去掉皮的家禽类、鸡蛋、低脂的奶制品、豆制品。特别是在乳腺癌手术治疗期间，蛋白质的需求呢增加啊，充分的蛋白质有助于肌肉的力量，促进伤口的愈合啊。特别是呢像开颜啊，你们也听到过这个豆制品。经常说豆制品不能吃。
4: 对，我听到很多人说这个豆制品啊含有这个雌激素。那这个乳腺癌患者他能服用这个豆制品吗？
3: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流传最广的谣言之一
2: 啊。这不是可以吃的是吧？
3: 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呢？大家看，因为大豆的异黄酮是植物的雌激素。它不是人体或者是动物的雌激素。所以呢对天然的大豆啊，异黄酮的作用是双线调节，但人体的雌激素过高的时候它又抢占受体，反而起到一个抗雌激素的作用。
2: 也就是说豆浆啊什么豆腐啊是可以吃的。那动物呢，是不是像雪蛤呀那种蜂王浆那样的，是不是要少吃一点？
3: 是的那含有丰富的动物的雌激素。
2: 明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红榜当中的第四款是哪些。
5: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13: 我跟你只有书信之交。

0: 安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4: 我们第四块红板是健康的脂肪。什么是健康的脂肪？你像橄榄油、亚麻籽油，坚果、深海的鱼啊，包括三文鱼、沙丁鱼，它富含 Omega 3脂肪酸，它是富饱和脂肪酸的一种脂肪，具有抗炎作用。建议呢，我们用部分的橄榄油啊替代动物油，每天呢一小把的原味的坚果，记着
5: 原味的，
4: 不是炒的，不是盐焗的，不是糖拌的，这样的原味的坚果，
6: 是不加任何调料的。
5: 对，那刚才主任给我们分享的是关于红榜的一些食物哈，这些食物让人看了就非常的安心。那黑榜呢？哪些黑榜上的食物是需要我们真正注意的呢？
4: 其实呢，黑榜呢没有网上传说的那么吓人哦，但是呢，确实有几类，要管住嘴，大家看
6: 酒精
5: 饮品啊，
4: 酒精饮品。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酒精列为乳腺癌明确的危险因素。
5: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红酒是不是也不行？听说它不是可以那个软化血管的、美容的啊？
4: 实际上呢，任何的酒都不行。红酒所谓的抗氧化的益处，远远抵消不了酒精本身的致癌风险。对乳腺癌的预防来说，最安全的酒精摄入量是零，
5: 一点都不要碰，
4: 一点都不要碰。
5: 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黑榜的第二块是什么不可以碰的，有高糖高脂的食品。
4: 对，这个高糖高脂的食品，也就是我们现代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的。所以专家认为，含糖的饮料、甜点、油炸的食品、长期的高糖高脂饮食，导致肥胖，而肥胖本身就是乳腺癌的危险因素，特别是绝经后女性更是危险因素。那么黑榜的第三块啊，
5: 这就是高动物的刺激素的补品，
4: 动物刺激素补品。刚才主持人也提过这个
6: 那么是什么呢？
4: 对，雪蛤、蜂王浆胎盘素这类含有高浓度动物刺激素的补品，乳腺癌患者和乳腺癌的高危人群应该严格避免，它会直接的增加体内的刺激素水平，刺激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的细胞生长。
5: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大补
4: 对
5: 吧，不要大补。
4: 对对，
5: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蜂王浆是不能吃，那蜂蜜呢？蜂蜜是不是也不能吃？
4: 蜂蜜是可以吃的它里面含量不是太多的雌性动物激素，但是呢，蜂蜜也少吃，为什么？它的含糖量高。蜂蜜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6: 容易肥胖。
4: 肥胖导致还有糖尿病。
5: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要控糖。
4: 对。
5: 好，
4: 一定要控糖。
5: 好的。
4: 那么我们黑板的第四块，
5: 红肉，
4: 或者是加工肉，这个呢就像香肠、腊肉、培根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
5: 也就是说不是说让我们完全不吃肉，只是说我们少吃或者是适当的吃，我们会吃。
4: 偶尔吃一顿红烧肉不会怎么样，但是天天吃，
5: 顿顿吃
4: 才需要担心。
5: 刚才红榜黑榜我们都清楚了，那除了饮食，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4: 我给大家总结五个关键字：动、睡、心、重、健。那么第一呢，动，
5: 就运动。
4: 动起来，规律性的运动，研究表明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复发风险。运动不在于强度，而在于坚持。
5: 就每天都要运动一点点。
4: 对，要坚持啊，
5: 量力而行。
4: 第二，睡，
5: 就休息好，
4: 多休息，保证睡眠。那么长期熬夜

0: 此那个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导致内分泌的紊乱，激素水平的异常升高。所以建议呢，每天晚上11点前入睡，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
1: 所以要把觉睡够了。
0: 对。那么第三个字呢，就是心。心是什么？
1: 心，
0: 管理自己的情绪。哦。长期的情绪的压力，啊，思想的精神压力，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所以呢，女同志呢，遇事儿别一个人扛，啊，大家一起扛。嗯。啊，分解自己的压力和负担。第四，重，啊，
1: 重
0: 控制体重。
1: 哦，体重啊。
0: 啊，一定要控制体重，啊，包括我自己，我都在控制体重，啊，特别是绝经后肥胖是乳腺癌明确的危险因素。嗯。第五个字呢，就是戒烟。
1: 戒烟，戒酒。
0: 戒烟戒酒，啊，吸烟啊和乳腺癌风险存在关联，二手烟呢同样有害。那么。一定要禁烟禁酒。
2: 总的来说，也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习惯。那听起来其实都不难，但是关键就是要坚持。
0: 对，抗癌啊，不是靠某一个神奇的食物，也不是靠某一个极端的做法，而是靠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健康选择。
1: 好的，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哈，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介绍能够了解到，得了乳腺癌不一定非要切除乳房，如果确实需要全切，还可以选择乳房重建，规范的随访，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这些生活方式的管理同样重要。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点10分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牛金和沈初什么关系？
1: 是对手。
0: 那你和张牛金什么关系？
2: 100米跑步比赛即将开始，请选手做好准备。
3: 也不知道今年沈初能不能拿第一啊？
4: 那当然是沈初了，初中三年沈初年年都是第一。
2: 各就各位，
5: 15秒，14秒5，
2: 预备，
5: 14秒，
2: 跑！
6: 加油，沈初，加油！

0: 我没事，小声，去浴室，我没事，上来呀。
1: 这是什么？
2: 栀子粉，还管用呢。我们都涂这个。

0: 你这次要是没受伤，
1: 肯定能赢我。
0: 我不想跑步了。
2: 我喜欢跑步，跑步让我觉得很自在。
1: 哎，等你伤好了，咱们再比一次。
0: 为什么我们不能并肩前行呢？
2: 因为第一名永远只能有一个。
3: 同学们，上海沙场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主义代表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个，他们牺牲前人高呼不止，要求工人们团结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到底。同学们，我们应该为顾正红等蒙难工友伸援，为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们发出呐喊，严惩开枪凶手，
4: 严惩开枪凶手，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严惩开枪凶手，
4: 严惩开枪凶手，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严惩开枪凶手，
4: 严惩开枪凶手。
3: 酒精，你是工人家庭出身，最了解工友们的处境，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一起发声。

0: 同学们，五卅血案震惊了全国，上海日商内外棉漆厂资本家借口存杀不敷，故意关停工厂，停发工人工资，沪商学生在公共租界进行演讲的时候竟被逮捕，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很多人，欺人太甚，全国各校学界风潮澎湃，乌北应与各校学生取同一之态度，亦可见人心之尚未尽死。幸而我男同学子皆怀忠赤，四方服凑，共赴国难，第一高校、中校、商校、农校、仿校、师范皆派代表赴会共议，才能有今日之队伍。借各校运动会之机，自我一校发任，是要让民众、让社会各界同胞看清真相，支援沪上学生，援助同胞，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1: 严惩外资商会，
0: 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1: 严惩外资商会，
0: 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2: 是丁卯是卯同学，你怎么总是神出鬼没又阴魂不散的？
3: 我等我哥们呢，何世文。

0: 你的伞呢？被丁世墨拿走了。他说何世文一定会把他的伞给你的。哼，你们聊什么呢？嗨，他说医校和通师一起组织了工人义务学校，以增强工人知识。嗯，还说希望女师也有代表参加。
1: 那你想去吗？
0: 你想去沙场看看吗？

1: 我们也要向工人们学习，一起团结起来。南通的沙场绝不可以给日本人。
2: 好，好，好，好。酒精，
1: 来。
2: 你要不要说点什么？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1: 没事的，说点什么都可以。来吧，来吧。他叫张九金，是唐家本地人。
3: 他的母亲曾经是沙场的一名女工，所以他才是我们当中真正了解工人的那个。九进，你要不多说些吧，我们应该多学些。
1: 好，那我说两句。七岁那年，我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趴在唐闸码头数沙场的烟囱。我妈说了，能进大生厂的人。 衣裳褶子里头揣的都是唐闸的魂，是骄傲。可是我长大以后，一切都已经变了。大家开始担心未来还能不能有工作的机会，会不会冬天在冰冷的库房里待上20个小时，最后甚至换不来半贴膏药，换不来一口不掺锯末的米。工人们不懂你们说的这些大道理。 但是他们知道，东洋人在盘剥工人，知道上海日资纱厂的女工只能在车间的缝隙里用煤炉煮饭吃；知道东洋人觊觎女工、骚扰女工，却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女工们干活很累很累，回到家里还要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过度的劳累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真实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任何东西。 唐闸的魂会被冻坏吗？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冻不坏的，就好像豪横河底的菱角，冰层越厚，底下越在抽芽。好。 女子师范的学生更应该谨言慎行，自持自重，怎么能去游行呢？是，老师，这是什么？问你们话呢，
3: 别分散注意力。
1: 女子师范的学生确实应该谨言慎行，自持自重，所以我们绝对没有像老师一样去参加游行。
3: 哎，好，打住。
1: 这件事儿呢，我就跟你们既往不咎了。行，赶紧回去。老师，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特别崇拜您。您的事迹我们都知道。五四以来，您就抱定了自立自强的独身理念，改名北强。我去别的学校。 和学生们交流学习，那都是为了能变得像您一样，找到人生新理想，才不要像他们一样当一个温良的女子。老师，您能不能也帮我起个新名字？
3: 酒精，不要直呼老师名讳。
4: 知道了，老师，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现在就去上课。
5: 老师，是张九金。校长，你看现在这些学生，跟我们那时候真是大不相同。时代不同了，创办女学之初，校长说，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谁也说不清，
6: 且由他们去吧。再说了，你在学校的时候就真的勤俭温和、复习家政了吗？
5: 那好像还真没有。

0: 拿的那个是什么呀？
1: 哦，没什么。校长，前几日在通识的课堂上，学生们在黑板上写请先生讲时事，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女师的教育专业课上是不是也可以多增加一些当今的天下事，毕竟女师的学生又不是笼中鸟，若是连教师对当前的时局都没有感悟的话，又怎么去教学生去了解世界呢？若是能响应顾宜生老师的号召，带着学生们以实验教育的方法推广平民教育，比如说推广平民学校，或者是创立半日义务教育学校，再或者寒暑假补习学校，那就更好了。
0: 你自己定夺就好了。

0: 我知道常广王的身份是隐藏不了多久的，我会找个机会当面跟他解释清楚。只是不是现在。嗯，哎，不如这样，朱叔，你现在就回宫，找个机会安排一下跟他见一次面，你就告诉他，是你去找的常广王殿下帮忙救了他，你去先让他在那里好好的安养。咱们那儿的眼线实在太多了，一切事情等他回来清静殿以后再告诉他。
1: 好。

0: 奇怪，这些观音像好像在哪儿见过。修文殿，这不是长广王的寝宫吗？难道还有萧贵妃？她一心想要除掉我，这次又怎么可能放过我呢？
1: 让开！你是哪个宫的？敢拦上仪大人的车驾？
2: 平轿。哟，这不是陆贞陆大人吗？
0: 罪官陆贞，参见上仪大人。
2: 你倒是好得挺快啊，这才两三天的功夫，就又能跑又能跳了。哎呀，你看我怎么给忘了？怎么还让你跪在这儿？这事儿要是让长广王殿下知道了，这该是多大的罪过呀！你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扶陆大人起来！
0: 是，不对啊，我明明记得是阿展救了我呀！
2: 大胆，竟敢直呼长广王殿下的名讳！
0: 阿展他只是修文殿的一个小侍卫。
2: 哼，连你都不知道。哼，我们长广王殿下可真不愧为是风流名士。
3: 阿珍，这件事情你要听我解释。其实说来话长。
4: 参见长广王殿下，长广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阿珍，你一定要听我解释。其实这件事情，阿珍。事情，
0: 参见长广王殿下。
3: 阿珍，
0: 奴婢拜谢长广王殿下的关怀之情，如此深情厚谊，奴婢就算粉身碎骨也难以回报。
3: 早知道我在宫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应该跟你说实话。
0: 长广王殿下深谋远虑，若是有什么不想告诉奴婢的，那也是我不够聪明，不配上闻天机。
3: 阿珍，如果你现在心里还在生我气的话，你尽可以发泄出来。我求你不要以这种阴阳怪气的口语跟我说话了。
0: 奴婢不敢，把这个拿去直接还给袁罗。
5: 我
0: 直接去给他，不许见长广王。
6: 他真这么狠心的？
5: 狠心的是你们长广王殿下，好不好？骗了姐姐这么久，害得我也成了帮凶。他现在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了。
6: 要是让贵妃娘娘知道了，陆大人还会更惨。
5: 这关贵妃娘娘什么事啊？
7: 阿湛，你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离开京城？
8: 胡闹！哎，当初你是情非得已才编造了一个假身份，现在说清了也就算了，他怎么可以无理取闹呢？阿湛，你身为储君，她只不过是一个八品女官，凭什么她那么高傲啊？
3: 她不是高傲，只怕在她心里，我这个堂堂储君还比不上一个小侍卫高湛。皇上，那天我的话说的实在是太直了，贵妃那边一定要帮我遮掩一二。你就跟她说，我是因为救命之恩才暗恋上陆贞的，但是陆贞并不知情，这样贵妃即使心里生气也不会那么针对她了。
8: 陆贞他到底何德何能，值得你为他如此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呢？
0: 别再贵妃贵妃的叫我，就像从前一样叫我幻云。阿湛，
9: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0: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9: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9: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
1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家里那么富有，就只有2000块钱。切。
1: 你在做什么？
0: 亲爱的。嗯？
1: 帕萨。
0: 啊，是。
1: 我问你在做什么，帕萨？
0: 我没有做什么，亲爱的。我发誓什么都没做。
1: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0: 钱啊？怎么了？
1: 这钱是谁的？
0: 你的钱啊。我担心你没钱吃饭，就打开你钱包看看，所以想要
1: 啊，好好说，好好编。
0: 哎呀，亲爱的，
1: 你别叫我，你私自打开我的包，意味着你想要偷我的钱，是不是？是不是？
0: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根本没有要偷钱，我只是想先进来用用，我都快要饿死了。我跟你结婚4年，为你家当牛做马，有谁正眼看到过我吗？没有，动不动就是你弟弟，项目也给你弟弟，我的项目绩效几乎都快没有了。
1: 可是爸爸每个月都有给你薪水，我也给你开了副卡，

就六七万泰铢是吗？我一个公司管理层，就只有六七万泰铢？我作为公司老板的女婿，传出去我都觉得丢脸。还有你给我的副卡，我每次刷卡都没有成功，你自己拿去刷了什么？我问你拿去刷了什么？

都用到这里了是吗？让你不给我生一点钱？啊，对不起，是我的错。但这款是限量款，我等了三年才把它给等到的。你放手好不好，亲爱的？限量款，等了三年。哎呀，真是高贵呀！有钱买奢侈品，但是却让我挨饿，是吗？你要它，想跟它在一起，那就拿去吧。

0: 甜点和美少女，哪个更甜？按一，美少女。按二，甜点。两个都不按，想按帅哥？请尽快交出帅哥的社交账号。想念帅哥？哪个帅哥呀？是爱一那家伙。
1: 打给我干嘛？
0: 哎，天哪，你在干嘛呀？羞不羞？
1: 哎，我还想说你呢，我正在游泳，打过来做什么？挂了。
0: 先等一下。哎呀，
1: 又干嘛？
0: 有时间见面吗？
1: 什么？你说什么？
0: 哎，干嘛那么惊讶呀？就只是想和你聊聊天。
1: 骗人，现在在聊天啊。
0: 我承认我骗人，但是我有事想求你帮忙。好吗好吗，求你了。
2: 大事不好了，美达小姐，帕萨先生就在这里。
3: 在哪里啊？
2: 让开，你们让开，没看到老板来了吗？这里。
3: 帕萨，
2: 为什么呀？你们几个看什么看啊？小心老板扣你们的工资。快走，赶紧回去工作。还不走，赶紧走啊，赶紧去，快点。
3: 你起来啊，帕萨。亲爱的，你怎么睡在这里啊？发生什么事了吗？
4: 喝一杯热咖啡暖暖身子。
3: 你是怎么想的？跑去那里睡觉，空调那么冷。
1: 亲爱的，我不睡在那里，你让我睡去哪儿啊？嘴上说爱老公爱老公，事实上你只爱那些包。如果你真的爱我，那就给我点钱啊，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
3: 哎呀，
1: 拿走。
3: 你别生我的气了，那也不是我的错呀，都是那个宋甘和兴达的错。就像你说的，宋甘他一直不停地抢我们的项目，还有那个兴达，他总是挑拨宋甘来故意捉弄我们的。
1: 所以说呀，还有谁比我爱你啊？就连你的父母都没有那么爱你，很明显他们更爱宋甘。
3: 就是啊，所以我才那么爱你嘛，我只有你一个人了。
4: 但是亲爱的，你不用担心，再怎么说我也是他们的女儿，是他们的长女。
3: 不管他们给我的爱是多还是少，我都有资格

0: 继承塔纳昆的财产。
1: 哼，我就告诉你吧，亲爱的，你只是想那是不行的，你要还得去做。亲爱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宋干迟早把你所有东西都抢走的。
0: 亲爱的，既然如此，你一定要帮我呀，我们要互相帮助。
2: 应达小姐。
3: 哦，毛妮姐，怎么睡在地上啊？
2: 我在等欧卡。
3: 欧卡去哪儿了？
2: 在宋干先生的房间，听说要泡澡。
3: 泡澡？毛妮姐，怎么可以让欧卡去泡澡呢？欧卡的身体刚刚恢复，如果再次发烧了怎么办？哎呀，什么呀，怎么照顾孩子的？
2: 哎呀，应达小姐，哎呀，我还没说完呢。
3: 宋干先生，欧卡，你怎么可以带孩子去泡澡呢？你不知道欧卡刚出院吗？宋干先生，欧卡，欧卡，不要泡澡！
4: 不是的，不是这样。
3: 你不要脸，陈江彪！
4: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行了，小姐，我躺回去了。我正要去泡澡，欧卡想要跟我一起泡澡，我跟他说不可以，你不是刚病好吗？是吧？
5: 是的，星姐。
4: 啊？
5: 然后我就只好去冰箱找牛奶喝了。
4: 我就很悠闲地泡着澡，你却突然出现了，然后你就看到……
3: 够了，闭嘴！闭嘴！谁让你说这么多的？
4: 啊，怎么可以不让我说？你就突然把我骂了一顿，骂我不要脸、神经病。最重要的是，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星达小姐你还那么失控的尖叫，我明明就……
3: 够了！
4: 你冷静点，我只是想说，我明明身材那么好，你叫什么呀？儿子，刚才爸爸的耳朵差点聋了，怎么办？
5: 星姐，你要负责。你要代替我帮爸爸擦头发。
3: 什么？

0: 还有点残忍些。哦，那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1: 我的头发，西藏小姐，我的头发要被你擦掉了，西藏小姐，西藏小姐。

0: 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哎呦！天哪！
1: 请进。

0: 林小姐，
1: 宋甘先生，文件，这里，谢谢。
0: 马林小姐，是，你变得漂亮多了。我真的漂亮了很多吗？我有点不确定。你真的漂亮了很多，从今以后，你可以更自信了，马林小姐。嗯，好的。
2: 宋甘先生，你忘记？
0: 辛娜小姐。
2: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有客人。
0: 什么客人？这位是萨米小姐的助理，马林小姐。

0: 你好，辛达小姐。
1: 你好，马林小姐。
0: 那我就先出去了，送给先生。
2: 好，

0: 香奈小姐，你怎么了？
1: 我没事。
0: 那你怎么突然来找我的？有什么事情吗？
1: 没有什么事，因为你忘记拿欧卡特意给你做的三明治了，所以我拿来给你啊。
0: 这是拿欧来给我怎么行？应该要喂我吃才对。你曾经在这个位置喂过我，还记得吗？
1: 我不想记住。
0: 哎呦，真狠心。
1: 那我先忙别的事情了，我跟莫城约好了。
0: 星岛小姐，
1: 我先走了，再见。
0: 星岛小姐，突然来又突然走了，真狠心。
2: 英星姐，有什么想说的就赶快说吧，免得被人看到我们认识，你会有麻烦的。
1: 哎呀，我只是过来想好好祝贺你，玛琳。哎呀，你真的好漂亮啊，真的漂亮了好多。
2: 谢谢。
1: 我都不敢相信玛琳你居然变化那么大。
2: 你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1: 现在的医生太厉害了，甚至能让人彻底改头换面。
2: 改变的不仅仅是脸，我们甚至还能改变更多东西。还有穿着、发型、特质，就像英青姐一样，你可是我的榜样呢。
1: 天呀、啊、天呀、啊、
2: 天什么天呢？过去的这段时间里，让我明白了人的一生很短暂的。那些让我们痛苦的事情，我们就应该赶紧抽身；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事，我们就应该赶紧去做。
1: 玛琳，有谁对你做过什么事情吗？玛琳，如果帕萨或谁对你做了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
2: 好，医生姐不用担心，我改变的不仅仅是外表，我的内心也跟着改变了。现在的我比以前更坚强，如果我不坚强，我可能都没办法在这个社会生存。我不会再让谁看不起或者欺负我了。
1: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我想向你道歉，之前让你帮我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我想告诉你，你不用再帮我调查宋甘先生。

0: 从今以后，你就专心的工作，过好自己的生活，重新好好的开始你幸福的人生吧。我真的谢谢英杏姐为我做的一切，尤其是房租的事。现在我已经从那儿搬走了。
1: 你真的搬出去了？为什么？
0: 我不想要再亏欠英杏姐什么了。那我先回去工作了，出来这么久，萨米姐可能会找我。

0: 你一直不过是在利用我而已，我没有了利用价值，就想把我一脚踢开是吗？
1: 从今以后你就专心的工作，过好自己的生活，重新好好开始你幸福的人生吧。
0: 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开始我的新生活。替你好。
2: 来吧，我来为我美丽的老婆按电梯。请进。
3: 等一下。
0: 啊，对不起，我刚刚没看到施梅达小姐和帕萨先生。
1: 帕萨，哎，按楼层啊，浪费时间。是新来的吗？之前我怎么都没见过。帕萨，
2: 是。
1: 我问你，刚才那个员工是不是新来的？我怎么都没见过。
2: 你不记得了吗？
1: 谁啊？
2: 就是马林啊，宋干秘书的助理。
1: 马林？哦，是那个脸上长着红色胎记的人吗？
2: 没错。
1: 啊，他把胎记去掉之后像是变了个人一样，我都认不出来了。
2: 漂亮。
1: 嗯，你说什么？
2: 我是说你今天很漂亮，越看越漂亮，你穿这套衣服真可爱。
1: 嗯，疯了吧你，亲爱的真可爱。
2: 亲爱的，我刚想起来我把文件落在车里了，我先去拿一下。
1: 啊，好。
2: 哼，真漂亮，
1: 真可爱。为什么要夸人家？好害羞啊。
2: 是。

0: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而不是你问我。刚刚你做了什么？别以为我没看到。
1: 我做了什么？果然变漂亮了，就故意去诱惑男人。你给我好好记住了，我这级别的人和那些男人可不一样。
2: 你还有级别啊？

0: 那你是属于什么级别？
1: 我的级别足以让你愿意成为我的人，心甘情愿，毫无保留。
0: 坏男人！
1: 坏男人是吗？竟然敢骂我！你不要以为你变漂亮了就敢反抗我，想都别想。哎呦，这是谁呢？
0: 你为什么要拍我的视频？
1: 因为我早就猜到像你这种人是不会乖乖听话的，所以我就用了点小手段。现在你还敢拒绝我吗？如果你不听我的话，这段视频会让你变成最性感最可爱的爱情片女主啊。
0: 不要不要，你不要生气。
1: 这次我是开玩笑的，但下次我就不客气了。

0: 哎，小五，你要去哪儿啊？
1: 哎呦，这全身上下都是红色，你是要去赶牛啊，还是被牛赶啊？
2: 哦，哎，爸爸，哎，你落伍了，这是新时尚。看我，
1: 这是新时尚吗？哎，就因为你打扮成这个样子，莫称才不喜欢你呢，不愿意跟你结婚。
2: 不爱就不爱喽。
1: 你说什么？
2: 哦，没有没有。你刚才说什么吧？哦，原来一直以来爸都没看见吗？莫成明明那么的爱我，他明明那么的迷恋我，
1: 又爱又迷恋你，那为什么不愿意跟你结婚呢？
2: 因为，
1: 哎呀，你要去哪儿？过来一下。叫你的时候你就走快点。那这两个孩子，什么都不要说啊！今天你哪儿都不能去，不要去那个乡村野地泡咖啡，带你大哥去换衣服，去买新衣服，让他看起来整洁点，靠谱点。
2: 爸，
1: 阿姨，我给你转了20000泰铢。嗯，不够是吗？那就3万。
2: 爸，
1: 啊，快去安排，带他去。去换新衣服。
2: 我不去，我不换，我就要打扮成这个样子，不管怎样我都不换。
1: 必须换。
2: 不换。
1: 必须换。
2: 不换。
1: 换。
2: 不管怎么样都不换。
1: 换不换？
2: 换。
1: 早让你换了。
2: 爸，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阿姨，你笑什么？

0: 姐，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做辣酱。你看啊，傅子春。啊，
2: 傅子春吗？啊，毛妮姐，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1: 好的，好的。
2: 好久没吃了。哦，放那么少辣椒不够味的，必须要放这么多。放进去，放进去，放进去，这样，这样，这样。
1: 星大小姐，你会做啊？哦
2: 呦，当然会啊，太简单了，而且还很厉害呢，看到没？嗯，
1: 但是星大小姐，你是千金大小姐，真没想到你还会剥傅子春吗？
2: 会啊，直接放进去，放三只，掐头去尾。嗯，哒哒哒，哎，这样，这样好了。

0: 绝对是假千金，肯定是骗子。哪家千金小姐会吃这种臭臭的东西？哎，想吐。
1: 哎，别表现的一副很臭的样子，就这一点点的量能有多臭啊？你别忘了，你可是和比傅子春还臭的人生活了4年，这样你岂不是要臭得吐死了？
0: 你什么意思？姓达，你在骂谁啊？
2: 当然是只怕赛先生啊，梅达小姐。
0: 忙内，你闭嘴！
2: 梅达小姐，你问的。
0: 我让你闭嘴呀、
1: 哎，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傻呀？
3: 等一下，哥，
4: 又怎么了？
3: 喂，你在哪儿呢？你转身啊？
5: 你好，阿姨的哥哥。不必疑惑，我拜托阿姨帮忙做点事儿，但是你弟弟太会利用人了。让我帮忙，先帮你选衣服。哦，
3: 看吧，哎，看到没？我的这个弟弟啊，他跟我一样有商业头脑。这样啊，依依你就能放心，跟我签约来我旗下，让我来捧红你啊！我保证，只要一签约，你马上就变成大明星，就是下一个国际巨星。哎，依依。我还没说完呢，等我一下。
6: 哎，维诺，今天你那个小跟班还有外国小孩不在吗？
3: 是啊，是我让他们休息的，可没想到今天顾客这么多呀。
0: 维诺哥，我点的东西还没好吗？等好久了。
3: 马上就好，马上。
6: 哎，维诺，把盘子放下，今天我和音乐啊，来帮你端盘子。您的餐来了，祝你们用餐愉快啊。
0: 叔叔，你的声音好好听啊。
6: 是吗？
7: 这是最自然的声音了，我还能切换别的嗓音呢。
1: 你呀、啊、怎么能叫叔叔呢？叫大哥还差不多。我可以叫你大哥吗？
7: 当然可以了，为什么不行啊？嘴巴这么甜的话，今天啊，就给你免单了。
3: 喂，叔叔，
6: 怎么了，维诺？还是说你有什么意见吗？这一桌，我来买单。
0: 长得帅又大方，真的好可爱呀、
8: 啊！爸爸，怎么能和他们兄妹相称呢？他们都可以当你孙女了。哦。
0: 这位是你的女儿吗？
7: 她、哎、呀是我的妹妹。你说对吗，妹妹？
6: 来来来，快吃吧啊！啊，还想什么金门点？
1: 我们可以和星格哥一起拍张照吗？
7: 当然了，啊，快来拍吧。
6: 哎，好了好了啊，用餐愉快啊。
3: 要是没有依依你一起来，我今天应该会心情烦闷。依依，你的出现让我的今天都变成了粉红色。哎依依，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9: 哎，下午，
3: 宋甘，辛达小姐，
10: 你好。这两个人怎么会和下午在一起？
3: 哎，好巧啊！是啊，哎，哦，今天是家庭快乐日吗，宋甘先生？一家三口出来逛街呢。
10: 一家三口，这位是宋甘哥的妻子？
9: 哦，是。
1: 不是，我和宋甘先生呢，我们只是朋友。朋友，
10: 好吧，这么说宋刚刚是单亲爸爸，这样就更可爱了。爸爸和孩子，
1: 你们两个是夏武旗下的艺人吗？
3: 哦，不是的，这位是茵茵，是爱一的朋友。至于爱一，是我的亲弟弟。你看我们长得像不像？
7: 你好，我是爱一。
5: 我是茵茵。
1: 我是辛达。
4: 还要聊多久啊？我饿了，星姐。
1: 哦，那我们去找点东西吃吧。
4: 好的。
3: 哦，那正好啊，我正好也饿了，肚子都已经咕咕叫了，一起吃吧。
9: 那大家一起去吧。
3: 好啊，兄弟，
9: 走吧，
3: 走吧，走吧，
9: 走吧，走吧。

0: 啊，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呢。辛达小姐，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过。总干，以后我们经常这样约出来吃饭好吗？
1: 不好。
0: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吗？
2: 不是的，是因为辛达小姐的朋友莫城小姐，她很讨厌你。如果被她知道你们两个经常一起吃饭，莫城小姐肯定会不高兴的，是吧，辛达小姐？
1: 是的，莫城。莫城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生我的气的。他不太喜欢你，而且他还很关心我，就是宋甘先生说的这样。
0: 哎呦，你们女生就是这样，心口不一。莫城小姐也是，当着我的面呀，就说不喜欢我，也许背地里偷偷的喜欢我，谁知道呢？
3: 才不是，心口一致的女生也很多。像我，坦白说，我喜欢宋甘哥。
2: 谢谢。
4: 你悠着点，吓到宋刚哥了。
3: 什么悠着点，他才不会被吓到呢，他已经习惯了。他又帅又成功，已经习惯身边围着很多女生了，对吗宋刚哥？

0: 哎，话说星达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哦，啊，做什么工作？
2: 哦，星达小姐和你一样，她是具有影响力的博主，是个自媒体。嗯，
0: 你是做哪方面的？我怎么从来没刷到过？
1: 我吗？哪方面的？
0: 比方说是美食、旅游、购物，还是什么？像我就是美食和旅游的。难道星达姐？像你这样肯定是美妆博主了。
1: 啊，没错，你是怎么知道的？真是太厉害了，
0: 你这么漂亮。
1: 哎呦，真是有眼光，居然能看得出来。

你去把痣点掉了吗？为什么你这颗痣一会儿在一会儿消失啊？就是这件事呢，就连维诺哥都不知道。我已经把痣给点掉了，因为我爸爸很重视这颗痣，说能带来好运，但我不喜欢就是点掉了。小弟，你不要告诉别人啊，我还在找机会告诉大家。 我正在回去的路上，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到时候。

0: 阿姨，快吃吧，菜都凉了。
1: 阿姨，你这是怎么了？一直盯着星达小姐看什么？
2: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星达姐很眼熟。
3: 怎么会眼熟？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一次都没有见过，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0: 觉不觉得星达姐
1: 她肯定不是博主，我确定她就是在说谎。
0: 她为什么要说谎啊？
1: 这就是我要调查的事情啊。
0: 别去瞎搅和了。
1: 不搅和不行。
0: 你这么爱管闲事是因为宋干哥对吗？
1: 哎，还是你最懂我，会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谁是你朋友？谁跟你最好了？
1: 我都跟你升级关系了，你居然还不谢谢你朋友。还有啊，你要帮我一起调查这件事儿。
0: 关我什么事？无聊。
1: 谁说不关你的事儿？你难道不想知道星达姐的事儿吗？因为你也偷偷喜欢星达姐。
0: 胡说八道。
1: 我喜欢宋干哥，而你喜欢星达姐，这样正好，我们合作。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去疯吧。
1: 哎，阿姨，我自己查也行。
2: 嘿嘿嘿嘿，啊，慢慢走，小心脚下啊！哎，感谢你们的光临。
3: 好，晚点我把照片发给你啊。
2: 哎，好的，太谢谢了。以后要是再来的话，要告诉我，哎，我来招待你们。
3: 谢谢，一定
2: 一定啊。
3: 哎，那我们先走了。哎，
2: 好好好，好的好的，
3: 再见
2: 再见。再见，请请请，
3: 哎，再见。
2: 嗯，哎，说起来啊，在这里当服务生也挺有意思的啊。维诺，以后我会经常来帮你的忙。
4: 想来帮忙，其实是为了认识女生吧，叔叔。
2: 嗯，那是当然。我跟你说的啊。我不过是想给这里营造一种愉快的氛围，仅此而已。维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可是很专情的，我这辈子啊，心里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英星和英月他们的妈妈。
4: 叔叔，你今天穿得这么帅，我们要不要一起拍张照留作纪念？
2: 好啊，来来来来来，拍一张啊。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4年考察安徽和2014年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1: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努力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王清县、孙红梅、王东伟、秦卫国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8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张新明、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有关省辖市委或市政府、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梁延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安徽发展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将安徽发展层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省上下牢记领袖嘱托，锚定3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保持政治定力，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一步一个脚印干，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勇于改革创新，打开脑洞，拓宽思路，坚定不移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以实干出实际，更加关注民生，持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不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化整治群腐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0: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习近平总书记每次考察安徽必看创新、必讲创新，牢记殷殷嘱托安徽胸怀国之大者，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式生产力发展，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前不久，66岁的肺癌患者王女士在合肥李子医学中心顺利结束治疗，这标志着国产首台安徽造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俗称质子刀，正式完成首例临床试验。
3: 质子治疗啊，就是射线呢会定向爆破到肿瘤上，免去了很多其他治疗方式带来的创伤和痛苦，验证了我们国产质子治疗系统设备的可靠性。
2: 把这把质子刀从实验室推向临床的是安徽本土科技企业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以及它的掌舵人刘露。时间拨回2020年8月19日，那是刘露永远难忘的一天。
4: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创新馆时，现场了解了包括我们质子治疗系统技术在内的科技成果。总书记对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讲话，我们始终牢记于心，落实于行。
2: 牢记殷殷嘱托，6年来，刘露和同事们坚持自主创新，先后承担10多项国家级、省级重大科技项目，累计获得近300项授权专利。
4: 围绕着超导磁体、低温射频、束流控制等关键技术，一步步从工程走向产品产业化。
2: 从质子刀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到国家实验室、滨湖科学城等高能级平台布局建设，安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锻造战略科技力量。 十四五以来，全省获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5家，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数量居全国前列。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不断涌现。
5: 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组织开展大兵团协同攻关，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2: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并勉励科研人员放开手脚创新创造。牢记嘱托，安徽一方面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围绕产业链上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加快打通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到企业的绿色通道，开展联合攻关成果转化。走进应流集团生产车间，国内最大的热等净压机正在有序运转。技术工程师金涛介绍，这是国家急需的高端装备，主要用在航空、燃气轮机、核电等领域，但刚投用时却因技术难题一度卡壳。关键时刻，合肥科学岛人造太阳技术团队主动上门，双方一拍即合，成立院企联合实验室，合力攻克这个老大难。
6: 几乎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托卡马克团队带着大科学装置的技术积累，走进我们车间，不仅解决了多台高功率设备难以并行运行的难题，更避免了强弱电串扰，设备可靠性大幅提升，每年为企业带来数千万经济效益。
2: 这场攻关不仅及时止住了应流集团的生产损失，还催生了长效合作机制。如今集团已从技术授权方成长为产业链协同方，双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也成为大科学装置技术溢出、产业转化的固定通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大科学装置之所以能解决企业的卡脖子难题，根本上靠的是原始创新和技术研究上的积累，关键时刻拿得出来，顶得上去。
2: 从一家企业的突围到一个省份的布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全省每年都有科技成果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九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一批技术和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全省80%以上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由企业承担。
8: 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呢全面展开。
2: 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全省上下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创新47问，以问促思，以问促改，让第一动力澎湃不息。日新江淮科创沙龙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让科技前沿与产业前沿面对面。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红娘牵线搭桥，让创新链产业链相望又相见。十四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从第13位升至第5位。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快32.2个百分点。科技创新金字招牌正越擦越亮。
9: 总书记对安徽的科技创新呢非常重视，我们落实好总书记的指示，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0: 安徽各地从百姓实际需求出发，以好设计为抓手，统筹安全智慧、生活配套与景观设计，推进好房子建设，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高品质家园里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10: 现在合肥不少新建小区呢，都在打造咱们老百姓期盼的好房子。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套样板房来说，如果家里没人，屋内遇上燃气泄漏，窗户能自动打开通风；锅里烧干了，灶具也会自动熄火断气；就连水池的水漫出来，传感器也能自动关掉水阀，把各类居家风险提前化解。除了这套智能安防系统，这个好房子在户型、精装细节上也下足了功夫。楼板采用隔声保温一体化技术，减轻上下楼噪音干扰，深水封防臭地漏，破解卫生间反味难题，全屋隐形柜门把手，避免老人小孩磕碰。
11: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很多设计都是从老百姓日常生活痛点出发，一些安全性的措施啊，大大小小细节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全。这是我们老百姓都期待的一个好房子。
12: 我们前期结合了6万多的来访客户的反馈，梳理出家庭居住当中100多项的实际需求，把大家反映的噪音干扰、安全隐患、收纳不足等问题落实到房子的设计当中，让

0: 购房者看得见、摸得着未来家的样子。
1: 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包河区严格执行合肥市好房子技术导则，针对渗漏、开裂、隔音差等质量通病，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推动设计标准落地交付。目前全区在建好房子项目24个，居全市首位。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项目建设，强化科技赋能，推广智能建造和智慧家居应用，让好房子真正好住。
1: 好设计在保障居家安全的同时，还注重丰富完善生活配套设施。在宿州市砀山县，这一住宅小区配备了独有的下沉式游泳馆、健身房等休闲配套，满足居民日常健身需求。
3: 小区配套也很齐全，这里也有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啊，平时我们可以足不出户的，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娱乐放松，在这里居住的幸福指数也是大大的提升。
1: 好设计让建筑与生态共生。在天长市，这一新住宅不仅打造了成熟的园林景观，绿化面积提升至50.74%，每户还匠心配备独立空中庭院。
4: 一直想要一处带有户外空间的房子，这里的每一户都有空中庭院，平时养养花，家庭聚会都很合适，在这里就能有一处小花园，特别符合我对居住的期待。
1: 以匠心独运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正将更多人性化考量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让高品质居所承载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0: 近日，英国爱丁堡易碎节上演中国戏曲盛宴，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演绎经典黄梅戏剧目《女驸马》，为当地观众带来了独具东方魅力的艺术体验。
1: I enjoyed it very much. The production was amazing.
2: 我非常享受，制作太棒了，漂亮的服装，美妙的声音，现场棒极了。他们真的让这个演出火起来了。
3: 我们的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基本上是同频的，你每个眼神递到他的这个心中，他都有反馈。我感觉到每一个台词说出来以后，他们都有一种我们就心灵上的一种默契。所以说艺术是无国界的。
0: 黄梅戏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安徽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此次来到英国爱丁堡进行文化交流演出，以黄梅戏为纽带，向海外观众生动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感染力，架起了文化交流桥梁。
4: 我们的女驸马在爱丁堡这座城市里面，如果说又丢下了一粒种子，我认为慢慢的一年一年的来推广，相信我们的黄梅戏真的是可以走上国际这个舞台，觉得特别好。

0: 来了。我一天喂两次，我只要用竹篙子敲，它就过来。他们就像我孩子一样，一天不见，我心里就非常想念。我叫张景元，我原来是捕鱼的。我十七岁就跟父亲下江捕鱼，那这个鱼江里鱼多，之后鱼为什么越来越少？因为滥捕滥捞的多了，因为人捕鱼的多，鱼也少了，那个江豚也没得吃，这个江豚也渐渐少了。长江四年禁渔，我第一批签了退捕责任书。有人问我舍得吗？我说，舍不得也得舍，为了子孙后代，我支持长江保护。我除了捕鱼，就是对这条江书应该还能发挥一点作用，就是申请保护江豚了。经过培训和考核，我正式上岸了。
1: 胡子，
2: 哎，
1: 老齐，
2: 来来，
1: 这该去喽。每天的任务就是防止会有人钓鱼下网的，有鱼钩子线呢，就要收掉的，那个是对江豚非常伤害的。白天巡江，晚上巡堤，每次都要三四个小时。
3: 来，捞了
1: 四网，

0: 哎，人家放的是网，对，江城危害最大的了。这不能远，拿到这个到，一直在那里。这头是母的，生过小江城，那一头年纪大了，牙齿有点老化，吃不大好。
1: 六年了，闭着眼睛我都知道谁是谁，哪一头今天胃口不好，哪一头这两天精神头不对，我看一眼就知道。我喜欢拍江城，我手机里都是江城，那个江城笑起来多可爱。2022年秋天，就是这样的暗网困住了一头江豚，张立元见状，毫不犹豫地跳进了20多米深的江中。
2: 队长赤脚就。
0: 跳进水里面，江城就把它包起来。这个江城它不能溺水呀，我们队长就把这个衣服脱下来放在水里面湿了一下，然后再盖在江城上面。解开网的那一刻，他回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我还记得。现在一到正午，学校总是孩子来看江城，热闹得很。 还有外地游客专门跑来，就是为了看一眼江城，长江好了，人家的老百姓也跟着好起来。看到江边热闹起来，我觉得这些年没有白干。
3: 他要生下来，他是走不动路的，他也驮在妈妈背上，驮了个十几天、20天。
0: 我上半身捕鱼，下半身护渔护藤，保护好江城，就是保护好长江，也是给后辈留下最美好的家园。这事值得我干一辈子。
4: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合作，成功实现了两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跨越420公里光纤的量子纠缠，有望应用于远程量子通信、分布式量子计算、分布式量子传感等方向，为城际尺度量子网络构建奠定了基础。
5: 安徽省财政厅会同安徽省应急管理厅，紧急预拨中央及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1210万元，支持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75%的行业呈现增长态势，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近日，合肥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先导区将通过政策先行先试，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和规模应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并为全国探索可复制的经验模式。
6: 今天，安徽省2026年水上工程救援综合应急演练在引江济淮泰河口服务区举行，通过堤防管涌处置、堤防决口封堵抢险、沉船打捞、人员救助等科目，锤炼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 近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淮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淮阳节制闸项目左岸墙首舱开浇，预计10月初可完成左右岸墙浇筑任务。
7: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主动，因为我友善。
5: 专业，因为我热爱。
6: 我要那个徽章。
4: 贴心，因为我理解。谢谢。

0: 哎，英俊，来和爸爸一起拍照。哎呀，过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和小女生认识了之后，叔叔看起来年轻多了嘛。
0: 哎，那是，维诺你也过来。哎，我们来自拍啊，来张全景
1: 啊，全景角度，
0: 全景角度啊，然后发给英星看看。哎，不错不错不错，拍的真不错啊。
2: 来了，
3: 王姐，你带欧卡去洗澡吧。
2: 是，走吧，欧卡。
4: 不要。
2: 怎么了，欧卡？要乖乖听话。
4: 这两个人怎么了？都板着脸。
3: 我没板着脸。
4: 骗人！爸爸跟星姐在闹别扭，
5: 我们没闹别扭。
4: 我要去洗澡了，给你们时间去解决矛盾。你们快点和好啊，都是大人了，别跟小孩子一样，好吗？好吗？

0: 我可以坐这里吗？
1: 你都已经坐了，还问干嘛？
0: 出于礼貌。
1: 出于礼貌吗？那么盯着人家女孩子看，还说什么礼貌？
0: 你在嘀咕什么？
1: 有礼貌的人从来不管闲事。
0: 你对我来说不是别人。星德小姐，你怎么了啊？你一路上都不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什么事。
0: 骗人，你肯定不是。我很清楚，女人就是这样，嘴上说着我没事我没事。
1: 哦，对哦，我都忘了，你可是宋甘塔纳昆先生，花花公子之父，了解关于女人的所有事情，了解得非常透彻仔细。
0: 行了，小姐，为什么生我的气？你可以跟我说的呀，你这样我都快急死了。
1: 啊，那就去死吧。
0: 那就算我死了，我也要缠着你。哎，
1: 这一点都不好笑。你还是骗小孩吧，尤其是小女孩。
0: 哎，我知道了，邢丹小姐。哦，你在吃我的醋？
1: 啊？疯了吧？谁会吃你的醋？你还真是自恋啊，真是。哎，
0: 是你迷恋我才对，邢丹小姐。你等一下。你吃我和茵茵那女生的醋？
1: 疯了吗？我不可能吃你的醋，是你吃我的醋吧？吃我跟爱依的醋。啊？
0: 你知道我在吃你的醋，说明你一直在偷偷看我，对不对？
1: 啊！疯子，不会说，
0: 宋
1: 干，
0: 有人暗恋你呢！哦哦！
1: 疯了吗？谁暗恋你了？你疯了吧？
0: 星大小姐，我爱你。自从你进入我的生活，我就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心里也装不下其他人。我这是真的。

0: 我绝不会再爱上其他人了，你不用吃我的醋。
1: 我疯了，
0: 倒是你不要去看其他人，也不要偷偷喜欢别人，我会吃醋，尤其是那些小男生。
1: 你疯了吗？我什么时候喜欢小男生

0: 送你回来的那个爱衣是下午的弟弟爱衣吗？
1: 嗯，
0: 你确定吗？
1: 哎呀，我百分百确定。
0: 天哪，这件事情怎么会这么巧啊？
1: 还有一个叫茵茵的小女孩，她也挺会找事的，如果下次再见到她，事情肯定会暴露。
0: 燕星，我看你还是赶紧结束吧，你必须尽快从宋干的身边抽离出来，我真的很担心你啊。
1: 但我觉得还有更需要担心的事情。
0: 什么事？
1: 马林，马林去整容了，现在变得很漂亮。
0: 什么？很漂亮？
1: 嗯，
0: 很漂亮有什么好担心的呀？这不是挺好的吗？这样马林才能不那么自卑，终于可以自信一点了。
1: 是没错，但是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很像是……
0: 怎么就奇怪了？他都做了哪些部位啊？是不是因为还没有恢复好，所以看着才奇怪的？
1: 不是那样，感觉，感觉像是……像是……
0: 你有空关心马林的事情，不如先关心一下这件事吧。
1: 哎，又怎么了？
0: 英星，
1: 嗯，
0: 你刚才说宋干在哪里？
1: 去跟客户谈事情了。怎么了？你为什么这样问？
0: 你确定吗？这个客户是叫罗斯吗？

0: 秦娜小姐，你怎么还没睡啊？
1: 如果我睡了，你还能看到我坐在这里吗？
0: 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还是说，我妈和我姐又对你做了什么？
1: 你才是那个没做好事的人。
0: 我做了什么坏事吗？
1: 于宋先生的甜蜜晚餐。
0: 这不是我姓的小姐，可能是某个宋先生，宋八、宋四，或者宋兰。
1: 不好笑。
0: 秦娜小姐，
1: 你看，你看看，你的头发和你的耳朵，还能是哪个宋先生啊？就只有你了，宋干先生。
0: 你还能认出是我的头啊？你肯定经常偷看，对吗？好了，秦娜小姐，这不是我，我是真的去跟客户谈生意了。
1: 这个客户就叫罗斯，对吗？
0: 真的不是我，秦娜小姐，这不是我。你先听我解释，我解释给你听。
1: 我不听。
0: 秦娜小姐，秦娜小姐，等一下。
2: 罗斯的计划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3: 是啊，妈妈，星达蠢起来还真是蠢到了极致呢，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4: 这个星达真是太蠢了，伯母，我这个计划真的是很机智，对吧，伯母？
2: 其实你的计划也就那样吧，
5: 三岁小孩都能想得出来。
2: 只是现在呢，这个星达已经是被宋干呀迷得神魂颠倒的了，所以他才会吃醋。
5: 能怎么办呢？
2: 因为我儿子又帅又多金，还那么完美。
4: 没错没错，
2: 但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现在星达只是生气而已，
5: 他还没跟宋干分开。罗斯，
2: 你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星达给我从宋干身边赶走，听到了吗？
4: 我是绝对不会让伯母失望的。
2: 很好，那先这样，
4: 晚安。这就挂了，我那么辛苦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说，老太婆。怎么了，巴拉？当然成功了。现在星达已经完全相信，跟我共进晚餐的人就是宋干。话说，你真的太厉害了，能找到跟宋干外形那么相似的人，你可真的是没让我失望啊。
2: 从今以后，星达肯定会滚出宋干的生活。

0: 我喜欢宋哥。
1: 老刘吃嫩草，
2: 你吃我和嫣嫣那女生的醋？
1: 是你吃我的醋吧？
2: 你一直在偷偷看我，对吗？
1: 我没有，宋哥。
2: 宋哥，有人在偷偷暗恋你呢！哦，
1: 这个疯子，胡说八道，自恋狂，你做梦吧！谁喜欢你？
2: 我爱你。自从你进入我的生活，我就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心里也装不下其他人。

0: 这个客户叫做罗斯吗？
1: 吕宋先生的甜蜜晚餐。
0: 宋甘先生，你或许骗得了别人，但你欺骗不了你自己。你吃他的醋，你已经爱上他了，英星。

0: 尝啊。嗯，这肉真的很好吃。
1: 这个煎蛋也很好吃啊。嗯，我以前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煎蛋呢。嗯，来吧，老公，尝尝看，这煎蛋真的很好吃。
2: 你在做什么？嗯，
1: 张嘴，张嘴，我喂你，来呀。
2: 感觉很奇怪啊，张嘴就张嘴吧。嗯，
1: 好吃吗？啊？
2: 这不就是普通的煎蛋吗？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吃啊。嗯，
1: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今天这些菜都特别的好吃。对吧，梅达？
3: 没错，妈妈。最近这段时间啊，我觉得我们家的菜都不怎么好吃，但是今天突然，哎呀，这些菜都特别好吃啊，妈妈。哎，星达，你怎么不吃啊？还是说你觉得我们家的饭菜已经不好吃了？
0: 是啊，宋干也一样，平时看你一直吃个不停的，谁喂你都张嘴就吃。今天不吃了吗？吃不下了吗？
1: 宋干，家里的菜呀，我都挑最新鲜最好的，我保证你吃了肯定会说好吃的，不像那些假的老旧的过期的东西，发臭了就吃不下，真想吐。
2: 妈，
4: 我先走了。
2: 青兰小姐，等等，青兰小姐。
3: 英杰，欧卡，把饭吃完。
5: 我不吃，你们这些魔鬼！
0: 你这死孩子！
2: 帕萨，你刚刚说什么？
1: 帕萨，对我唯一的宝贝孙子，说话客气点。
0: 我没说什么，岳父大人，岳母大人。

0: 行道小姐，你等一下，行道小姐，你先听我说。哎呀，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想？我没想什么呀。
0: 如果你没有想的话，那你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呢？对吧？
1: 不对。
0: 哦，行道小姐，罗斯发的照片上那个男人真的不是我。啊，你不信我，我可以发誓啊。
1: 往往喜欢发誓的人就是喜欢说谎的人。
0: 行道小姐，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行道小姐，
2: 星姐，我要迟到了。
0: 对啊，儿子，星姐就只顾着生爸爸的气。行道小姐，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好吗？走吧，一起送欧卡上学。
1: 对不起啊，欧卡，今天我就不送你去学校了。
0: 星大小姐，
2: 星姐，你不爱我了吗？
0: 星大小姐，如果你要生气的话，就气我一个人吧，不要迁怒到欧卡身上。
1: 我没有。欧卡，虽然我不送你去学校，但是我等你放学，我去学校接你好吗？
2: 嗯，
1: 就我一个人去好吗？
2: 嗯。
0: 行道小姐，怎么办，儿子？
2: 爸爸，
0: 我真的没做，儿子，是真的。
3: 影星，你看到罗斯发的动态了吗？我都替你生气，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还跟前女友纠缠不清。花花公子永远都是花花公子，绝对不可能放弃整片花园。你怎么了？吃他的醋是吗？
1: 啊，这都是什么呀？谁吃醋了？我才没吃醋。
3: 你呀。

0: 来不及了。
1: 我都说了我没吃醋，我只是很烦恼。如果说宋甘真的回去找罗斯的话呢，那我的计划就没办法实现了。哎呦，到底为什么想让一个男人死心塌地的爱上我会有这么难呢，莫成？
2: 那当然了，这是男人，不是猫猫狗狗的，喂点饭喂点水就跟你回家了，而且还会对你忠诚一辈子。影星，我认真的问你，你真的一点不吃宋甘的醋吗？
1: 没有，我才不吃醋呢，我说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好吗？行了吗？先这样了。
2: 女人说没有就是有啊，说不吃醋那就是吃醋了呀。哎呀，你完蛋了，英星。
3: 昨天你和宋甘先生约会了对吗？所以今天早上宋甘先生才会心不在焉。罗斯小姐，罗斯小姐，你听我说，我觉得今天晚上啊，你应该要趁热打铁再约他出去，这样宋甘先生才能更迷恋你的。
4: 你打来正好，我刚想跟你谈谈。说真的啊，你是怎么想的会回头去找罗斯那个旧爱啊？
5: 问一下我，你居然也相信我是那个宋先生吗？
4: 当然啊，在罗斯的动态里面，不管怎么看怎么滑动，那个人都绝对是你呀。
6: 嘴上说着你喜欢星达小姐，
4: 想要跟星达小姐在一起，我呸，
5: 疯了吧，那个人不是我。
4: 话说回来啊，那个照片里的男人他到底是谁啊？跟你简直一模一样。
5: 我要是知道还打给你做什么？
6: 怕什么呀？
5: 下午你帮我想想办法，你要帮我找出证据，我才能够证明我是清白的，他才能不生我的气。
4: 哎呀，今天真的不行，我要去帮我爸处理事情，拒绝不了，你懂的吧？
5: 真是个孝顺的好儿子，这点忙你都帮不了我。
4: 哎喂，喂，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损友。你们在笑什么？我都说了，我要换一下我的风格，换个造型，解解闷，玩玩，有什么问题吗？

0: 他怎么来了？刚刚还跟我打电话呢。总来，
1: 你好，老板。
2: 看吧，看到没？连下午老板都认错人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就是东尼啊，老板，他真是太幸运了，能跟罗斯小姐一起共进晚餐，免费吃晚餐，还有挣钱呢。班拉给了他500泰铢。啊？
2: 还带他去做了新发型，你看好帅呀、啊哎！
4: 你也去剪成这个发型、啊？
2: 就是啊，真好。
5: 似者是镜。
0: 宋干。哇、哦！
2: 哎呀，太好了！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刚才我们还在打电话呢，不是吗？哦，我知道了，你是想来跟宋干先生继续甜蜜，对吗？天
6: 哪，那件事情晚点再说吧。现在我想见那个马林，他在哪里？
7: 我在这儿。
6: 也不过如此嘛，我还以为漂亮到哪儿去了。你去找那些不入流的医生做的吧，我看得出来，麻雀呀也永远只是一只麻雀而已。不要妄想和我这样的凤凰相提并论，给我记住、
7: 只有野狗才会乱叫。
6: 喂，你在说谁啊？
7: 就说你啊、
6: 放开我、
7: 打他
6: 你这张嘴巴很厉害是吗？

0: 玛丽小姐，玛丽小姐，宋哥，不是我先动手的，是他先骂我的。我都看到你打了玛丽小姐。
1: 孙根先生，我可以作证啊，他现在是在装柔弱，他是在演戏，不是罗斯先动手的。
0: 罗斯，其实我们应该在彼此还有好感的时候好聚好散的，但现在我说实话。我感觉很糟糕，包括你自导自演，我跟你一起共进晚餐的事，现在你又来伤害我的人。从今以后，我就当作我们两个不曾认识。走吧。玛丽小姐，玛丽小姐，先起来。你哪里受伤了吗？哦，
2: 我的脚有点疼，应该是因为刚刚摔倒了。
0: 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2: 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啊？你又没做错什么。
0: 玛丽小姐，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2: 我理解罗斯小姐，我没有生她的气。
0: 玛丽小姐，你真的太善良了，你知道吗？你还能走吗？
2: 可以的，
0: 确定可以？
2: 是。
0: 玛丽小姐，我觉得你还是去看医生吧。
2: 没关系，宋干先生，我没什么大碍的，一会儿就好了。而且，我担心工作。
0: 不用担心了，工作的事我让萨米小姐帮你处理就好了。玛丽小姐。
2: 我可以回公寓休息一下吗？
0: 玛丽小姐搬来这里很久了吗？
2: 刚搬过来住，大概两周吧。
0: 哦，你很会挑房子的，这里地理位置很好，还靠近轻轨，环境看起来也很舒服。
2: 那宋根先生想来一起住吗？到了，
0: 来。

0: 小心，你要做什么？我拿水给你。不用，自己来吧。你先坐下吧。来，先坐下休息。
1: 谢谢。
0: 玛丽小姐，你有小的毛巾吗？
1: 哦，在那个柜子里。
0: 好的。

0: 我先放地上，免得把床单弄湿了。好了，来，我帮你敷一下。嗯，忍一下，疼不疼？
1: 嗯，一点点。

0: 音乐过得很好，现在音乐很幸福，她好像已经有了新男朋友了。真的吗？啊，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了。好，是的，音乐很幸运，有个很照顾她的姐姐。音乐小姐的姐姐，她姐姐性格比较泼辣的吗？是，哼，叫欣姐。
1: 英星姐很爱她的家人，谁曾经让她的家人难过，她是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0: 哦，这点我已经见识过了。她去我家闹过一次，就一次，已经鸡犬不宁。<笑>
1: 这就是英星姐了，她是个很厉害的人，也很聪明，她可是我的偶像呢。
0: 我也想像他一样。玛丽小姐，你不用像其他人一样的，你做你自己，就已经很好。那我就先回去了。明天要是还没有好的话呢，你不用来工作，先休息。好，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没事，那我走了。
1: 先生，
0: 小心！
1: 对不起，我太不小心了。
0: 没关系，你去休息吧，不要固执了，玛丽小姐。
1: 好，
0: 我走了。

0: 优卡，你在做什么呢？
1: 我明天就得交作业了，但是我不会做。
0: 为什么不会做呢？
1: 因为我没有妈妈。明天星姐去当我妈妈好不好？好吗，星姐？我想有妈妈。

0: 好，我去当你的妈妈。
1: 耶耶！
0: 现在你能继续画画了，对吗？
1: 星姐，你要当我的模特吗？
0: 可以。

0: 先等一下，邢大小姐。邢大小姐，邢大小姐，哎，宋干先生，
1: 你过来，我有东西给你看。哎，不要，
0: 过来，你要做什么？
1: 来，先坐下，先坐下。
0: 你做什么呀？
1: 邢大小姐，你要生我的气，不理我之前，先看看这个。
0: 这不是你和夏武的合照吗？
1: 你为什么给我看啊？没什么新奇的吧？邢大小姐，你先等一下，可以看这个，看这个，还有视频的呢，看看吧，看看，看看看看，看。
0: 哈哈，罗斯自导自演，他故意雇人让你来误会我，真恶毒。好吧，那是我误会了。那你也太淡定了吧？真的不跟我道歉吗？你骂我的入口凶啊！
1: 行吧，对不起。我想要的不是这个。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这辈子，我再也没有其他人了，除了你一个。

0: 这什么印子？
1: 什么印子？
0: 这里，我问你什么印子？
1: 什么印子啊，行道小姐，我不知道。
0: 大红色唇印。
1: 行道小姐，等一下，我真的不知道。行道小姐，你先听我说。行道小姐。
0: 宋甘先生。
1: 行道小姐。
0: 够了，宋甘先生。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是个人，没有蠢到被你一次次欺骗。坏人终归是坏人，到此结束吧。
1: 行道小姐，行道小姐，
2: 影星，你走错了，错了，彻底错了。
0: 什么错了？
2: 哎，你错就错在你跟宋甘先生说到此结束啊。哎，
0: 莫成，要是你像我一样被男人骗了又骗，换成是你，你也会跟我说同样的话的。女人有尊严的好吗？
2: 我知道。那你想为你爸爸和妹妹挽回的尊严呢？到此结束就意味着你和他要分开。如果你和他就此分开了，就说明要停止所有的计划了。你没有办法把地夺回来还给你爸爸，没办法替英月讨回公道，也没办法让他们身败名裂呀。
0: 也是，这一步我真的是走错了。
2: 你在爱上宋甘的时候就已经走错了，爱情和憎恨是不能共存的，你明白吗？爱情会让人软弱。影星，我看你还是尽快完成计划吧，免得你爱上宋甘让你无法自拔，无法再爬出爱情的深渊。

你在爱上宋甘的时候就已经走错了，爱情和憎恨是不能共存的，你明白吗？我看你还是尽快完成计划吧，免得你爱上宋甘让你无法自拔，无法再爬出爱情的深渊。

0: 跟烟，可以聊一聊吗？
1: 可以。
0: 你有听过这个名字吗？辛达，她是松干先生的新女朋友。
1: 不只是听过，我已经见过她本人了。我只拍到了这些，她就是辛达。

0: 都过来接你了。
1: 哎呦，小伙子，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可不能让我们的小粉丝们久等啊。走吧走吧走吧。哎，对了，音乐要一起吗？
0: 不了，爸爸，你们去吧。
1: 哎，好，我们走。嘿嘿。
2: 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24到31度。天涛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4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阴，26到33度。凤阳廊巷米谷阴，24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2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3到29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4到31度。山南小雨转阴，12到23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1到36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0: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9: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9: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0: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在那儿，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就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
2: 右脚哈？
1: 左前。
2: 左前脚。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主要
1: 对
2: 明显营养不良，所以弄好了以后他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他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他才会出来。野外他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他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3: 这些，因为他是
0: 万少平

0: 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1: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2: 这个背景还挺好。
0: 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1: 我们去一些地方搞调查，也是向导啊，他有的是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劈了，啊，就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哎，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这些鸟，这些动物，我们就热爱这种生活。
0: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1: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3: 找豹子
1: 啊，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3: 豹子是不少，嗯，
4: 多远距离见的？
3: 那这个有几个街道啊，都在住嘞，啊，一个就三五步远，就不远，从那这里偷袭呢，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啊，被害了跑了，他也害上跑了，嗯，
5: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吧？
3: 啊，冬天了那行，冬天
5: 下完雪了以后啊，
3: 下雪是越好些。
5: 对，它一般是在哪？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3: 一般是在。山沟的沟找好一般是的，
5: 狗长那个地方，
3: 哎，
5: 就在啊，对，就沟底那个地方，
3: 嗯，
5: 差不多。你在哪见过的？我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0: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他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5: 这个被咬伤了是吧？
6: 但是又少的。
5: 这也是个小牛啊。
1: 这没咬到脖子，但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埋了一下。
5: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6: 就七月五号那天下午。
5: 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6: 在咱们鼻梁的道西口，也在鼻梁路口。
0: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5: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7: 有4-5户吧。
5: 4-5户有多少牛在山上？
7: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5: 小牛没了就没了。
7: 哎，一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0: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1: 上澳里下去那个，苏安先生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2: 我们机组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个短信。
3: 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110吗？
4: 我
3: 这2120。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走，咱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就这个吧，它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它也不走了。它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0: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3: 你有吗？我。那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0: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3: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今天是7月25号，
5: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
3: 对，
5: 万山零六这个机器坐标是啊编号。
3: 嗯。
6: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3: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5: 驾驶人名字大猫。
1: 来收货了。

0: 们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嘛。它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同时豹子在干嘛，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儿，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那咋画点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画点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盲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盲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4: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咱下面不是河滩吗，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就能照到它。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你看一看。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1: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1: 有
2: 鸟的喙，
1: 哦，鸟嘴是吧？
2: 对，
1: 也吃鸟了。
2: 对，
1: 这个宝宝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坐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豹猫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2: 踩了吧，
1: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0: 嗯，
1: 前脚。
0: 哎，咱们在这喝水吗？
1: 在这喝水。嗯，在这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
0: 看看，
1: 留了个前脚。嗯。
2: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子，这么大个，他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这道过来喝了点水，估计他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2: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
2: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身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身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

0: 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0: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1: 好，到了。这儿来看一看了，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红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
2: 哎，
3: 汪汪汪。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公豹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到前面跑了个东西，
4: 生殖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它带着它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宋大钊他们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意义。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第一片雪花的飘落，开启了冬天的激情。追寻远方和快乐的人们，正在冲破寒冷的禁锢。他们在这个凛冬探寻诗意，那些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故事，成为白茫茫的世界里最鲜亮的色彩。顺势而下，破雪逐风，是他们人生向上的动力。

0: 谢谢，哎呦
1: ，Thank you，
2: 谢谢，还是上面还有很多水，是吧？放到外面直接，放到外面直接，这里就是有门，这里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0: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1: 外面好热啊！
0: 好热，
1: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
2: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 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这是中城站尝试做事滑雪的第四个雪季。15年前他就接触了滑雪，来自广州的他对于滑雪运动有着自己特殊的情感。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雪板去登穆斯塔格。 登山滑雪，我觉得我们就瞎登，就挺郁闷的。别人穿的雪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的。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 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3: 这个左边啊，还听不到是吧？

0: 这个道好滑一点啊。
1: 为了您开心。
2: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但是4年前在万隆的聚会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0: 给你机会，修武，
3: 先起跑5米，
0: 给你让你5米，
4: 让你50米吧。啊，
0: 什么？
4: 你输了。你老周啊，老周肯定是你输了。
2: 黄色雪裤的队员就是中城站，这是快乐滑雪队在万隆的8周年聚会。这一年的聚会让所有人都记忆深刻。
5: 对，快点，
0: 奶牛，
4: 还在竞送，竞送，快点，
0: 奶牛，我现在
5: 还没有下。就位，
0: 别竞了，瞎扯，
4: 还
0: 没有
4: 下，还在竞送，来，
0: 别竞送了，
4: 快，
0: 没有下注，
4: 哎，就位，预备，开始。

一场关于速度的比拼正在进行，滑得正高兴的他们却并不知道，危险也在慢慢逼近。

0: 一个新的鞋板，固定器那个强度调得太弱，所以高速回转的时候固定器脱落，速度特别快。直接就撞到树林里，所以受伤了，瘫痪了。
1: 这一场意外直接导致中城站下半身瘫痪，在大多数人眼里，中城站可能从此与滑雪无缘，因为不管是滑单板还是双板，腿部的力量都尤为重要。
0: 但我非常喜欢滑雪，所以我们就重新打听在哪里可以残疾人滑雪的。后来一些欧洲的朋友就帮我找到了我的老师，叫 Martin， 他是七届世界冠军，所以非常厉害。
1: 受伤没多久，中城站在第二个雪季重新开始学习滑雪，双腿用不上力，他就采用这个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坐式滑雪。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是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了。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1: 这些年一起滑雪的快乐滑雪队的队友们也来到万隆，

0: 他从2008年加入快乐滑雪队至今已经有10年，快乐滑雪队记录了中程站滑雪的历程。来自全国各地的户外行业从业者汇聚一堂，今年他们相聚崇礼万隆滑雪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滑雪之旅，也是户外行业的年度聚会。12年的友谊让这个冬天热血沸腾。
1: 从事户外行业这么多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年的快乐滑雪活动，一不小心坚持了12年。好，希望大家继续坚持下去，再滑到30年，一直滑下去，滑到老，一起变老。好，谢谢大家参与，感谢大家。
2: 相当杠杠的，谢谢鸡哥。
3: 哎，鸡哥。坐这里吧，鸡哥。我
0: 在那块。这些在户外产业打拼多年的从业者，见证了中国滑雪产业的发展，他们的故事映照了中国滑雪产业的坎坷起伏。国内最早一批投身户外产业的季九光，建立万隆滑雪场的罗莉，因为受伤坐上轮椅依然坚持滑雪的中程站。他们那些关于坚持和拼搏的故事，成为这个冬日的暖阳。2006年，季九光和好友成立了快乐滑雪队，当时的队伍也就3-4个人。那时的滑雪产业并不繁荣，滑雪的人非常少。
4: 是2006年那个冬天，我们是第一次跟胡总，我们结伴带他去崇礼去滑雪。那次滑雪是一个转折点，有点发烧，就深深的喜欢上这项运动。有一句话叫无朋友不滑雪。
0: 2年前，季九光为了向参加快乐滑雪队10周年聚会的朋友们介绍滑雪队成立的缘由，他回到当初成立滑雪队的农家院。
5: 天赐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崇礼农家小院，坐在这里。
6: 你好，
7: 哎，你好，
6: 你好，
7: 你好啊！
6: 这是
8: 大火炕，
6: 对，大火炕。这个10年前，天赐农家院，10年前我们跟胡哥就住在这个热炕头上。晚上，董哥给我们炖的小鸡炖蘑菇，猪肉粉条，印象非常清楚。当年他那个院子里头，还比较荒凉，对面还都是一片空地。10年沧海桑田。
0: 成立快乐滑雪队的那一年，因为热爱滑雪，季九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卖掉了自己经营多年，当时在北京已经颇具规模的支颠户外，从零开始经营自己的雪具装备库。
4: 在2002年的冬天，我算是自己出来创业，开的自己的第一家户外店。当时开那个户外店，这中间经历很多坎坷和波折。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资本，也没有什么资源。
0: 2003年左右，当时中国大众滑雪还未兴起，大部分人对于滑雪还非常陌生，全国雪场屈指可数，滑雪人数也只有200万人。这200万人中，大部分人只是到雪场赏雪或尝试滑雪，很少会选择购买专业的雪具装备。从国企离职自己创业的季九光，就在那时遭遇了创业后的第一个挫折。
4: 在2004年冬天呢，在我当时户外店里呢，就摆了几副雪板，想尝试一下。但是那一个冬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放一冬天呢，顾客也几乎这个问也都没有人问，就摆了一冬天，就是一副也都没有销售出去。
0: 受大环境影响，在生意上遭遇瓶颈，当时很多同行都纷纷改行或放弃，但他却一直寻求突破，因为季九光深信滑雪是一个朝阳产业。直到2005年，国内雪场开始大量建设，滑雪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滑雪经济从那之后 开始崛起。
4: 但是每年绝对的增加的滑雪人口每年还是不少，都可以维持这个生意在正常运转。尤其是2014-2015雪季，当这个冬奥会这个决定下来之后呢，应该是我们这个滑雪这个领域算是迎来一个春天，突然蓬勃发展。

0: 季久光经过多年坚持，他自己的雪具装备库规模也越来越大，每年雪季来临，这里就格外热闹。
1: 一会儿大家都你带大家，你一会儿在前面走。
0: 最早投身户外产业的那一批人，大多都被历史淘汰。正是因为季久光多年的坚持和拼搏，他在户外行业里渐渐有了名气。来自全国各地的快乐滑雪队队员，每年都在他的店里集合出发。12年来，这个滑雪队伍越来越壮大。从刚开始的寥寥几人，到现在近千人的队员规模，快乐滑雪队俨然成为中国民间滑雪运动发展的一个缩影。
2: 立生，帮我调一下这个助电器长度。我试一下这个板子。
3: OK。
4: 哎，宗师呢？也上来了吧？
3: 宗师。他应该上来再滑呀，
4: 他那好像也上来了。老胡呢也没上来，等一会儿他们，我们就滑下去，中午歇一会儿吧。
5: 差不多了。
6: 今天整个8趟了，
4: 歇一会儿。我们比你多2趟，
3: 8:30就出来了。
4: 我们8:30就出来了。
2: 滑第几趟了？
4: 第4趟了。好，我追他。
0: 快乐滑雪队每年相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一起滑雪。12年的聚会，其中有10年他们都相聚在万隆滑雪场，这里承载了他们关于滑雪的乐趣和热爱。万隆滑雪场的创立者罗丽也是快乐滑雪队的队员。
7: 作为快乐滑雪队，我们从第一年2006年就一直在望，给我们留下很多欢声笑语，还有一些泪水。
8: 滑雪队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雪道的不断增加，雪场的不断那个
7: 对
8: 扩大。符号和滑雪队是我本身要该做的。

0: 我走今天第一天滑雪，
1: 第一天滑雪啊，
0: 这雪季第一天，
1: 我走的公里。
2: 十几年前，罗莉只接触了几次滑雪，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一直从事糕点生意的她，毅然决定投资滑雪。当时的滑雪产业在国内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这一次的投资风险巨大，为了这份热爱，他孤注一掷。刚开始为雪场选址的时候，罗莉并不顺利。虽然崇礼的冬季冰雪资源非常丰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冬季运动提供了很大便利，但是要找到一个心中理想的地方建雪场，罗莉费了不少周折。他多次在崇礼的山区探寻，才最终确定万隆现在的位置。
3: 好，就是这里。
2: 建设雪场的时候，罗莉

0: 万隆开始营业以后，渐渐有了影响力，他才逐步完善万隆的设施。
1: 当年雪场建成了以后，我就坐在那个休息厅里边往外看，一个人都没有。这个雪场就建来给自己玩的，那好像都是那个是最苦的。
0: 经过13年的发展，国内雪场如雨后春笋，雪场的建设也逐步到达国际水平。加上近几年冬季运动兴起，国内的雪场在2016年就增加到了646家。2017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拥有室内滑雪场最多的国家。
2: 我们又拿到了冬奥会的那个举办权，现在很火也很热，很多的雪场建起来了，很漂亮，跟国际的雪场就慢慢接轨了。
0: 15年过去了，万隆至今还没有完全建成，罗莉也还一直在坚持创新，寻求突破。
2: 来，在左边。
0: 因为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城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尽管再一次站上雪场充满了艰难，但他对于自己的受伤却十分坦然。
2: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了，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What are you？
1: Follow me，OK、okay。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成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1: 终于滑到教练，滑到了手杖。哎，
2: 手杖掉了吗？
1: 对，
5: 哇，断掉了。
2: 那
6: 个
2: 那一截呢？
6: 哪个地儿断了？
5: 好，这要直接拉一下，我来，要拉一下。
2: 来，一、二、三，深一点啊，深多一点，别别都烦。
1: 可以了。
2: 哎呀，这是另外那个圈去哪儿了？
0: 圈在手上。
6: 这是搞大了。
2: 直接断掉了，那这样的话，这个杖就用不成了，是吧？
0: 我还有个杖，
2: 我知道了，这一根就用不成了嘛。
0: 用不成了。
2: 幸好是到了上一边才烂了，但是在半坡上也断了的话，就没办法了。
0: 太冷了，那个。

0: 人家设计的时候没想过中国的天气这么冷，
1: 厉害！现在变成，
2: 可以任意发挥，
1: 加特林了已经，
2: 任意发挥，
3: 冬室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有人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4: 在快乐滑雪队的第二天，季久光和孩子们起了个大早，他们要去体验雪场的第一道雪。经过压雪机碾压后的雪道会形成像面条一样的雪痕，许多滑雪爱好者都喜欢坐第一班缆车去体验面条雪。
1: 走，
3: 滑雪这项运动呢，它可以三世同堂，而且它可以从8岁滑到80岁都没有问题。滑雪呢，就我发现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头，跟我的孩子、女儿，还有跟我儿子，他们都特别喜欢这项运动，而且我们都能滑到一块儿去。在滑雪的时候，是我们这个亲子关系最融洽的时候。
1: 走，我在前面帮忙啊，
5: 在
1: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自己太快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4: 季久光和钟成展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3: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们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风呼呼的从耳边掠过，那种急速前进的感觉让我觉得生命充满激情。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人家说从那些杯盆碗盏上随便抠一抠，都能找出一钱金粉来。你一去就查账，前朝的积弊固然是被你清干净了，那本朝人家的生财之道呢？记住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呀。
1: 姑姑您说的对，可我也总不能就这样服软啊。
0: 人得先学会服软，以后才能变坚强。没说你查账不对，但是你用的方法不对。我听说你之前还很客气地叫他们姐姐呢。
1: 嗯，
0: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可是个长针，哪能随随便便地叫宫女们当姐姐呢？他们看你年轻好说话，以为是个好对付的，所以才不把你放在眼里啊。依我说，你挑几个刺儿头出来，好好的打他一顿杀威棒，看谁还敢糊弄你。
1: 打人不行，我可下不了这个手。
0: 别忘了，这可是在宫里，只有恩威并施，有赏有罚，人家才能服你。
1: 无论如何，我也做不出随便打人板子的事。
0: 善良是好事，可是你要老是这么心软的话，你怎么一步步的走下去啊？
1: 姑姑，为了早日当官，我会好好努力的。但是我一定要靠自己的本事，绝不害人。而且，我要走得稳稳的，绝不让自己的步调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2: 他真这么说的？
3: 嗯，就是这么说的。丹娘一直跟在陆大人身边，这些话他一个字都没改。
2: 嗯，他的志气有时候比那些男人还要强很多。这很好，很配他武将之女的身份。
3: 可是四宝司的一摊烂麻烦事儿真够他愁的了。哎，殿下，要不要我悄悄地教训一下那两个宫女？
2: 哎，千万不要，他现在呢还在气头上，要让他知道我们在暗地里帮他，肯定要说我的事儿不用你高大人费心。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宫里当上女官，真的不可以事事都让人撑腰。毕竟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
4: 你看看这是干嘛呢？这么兴师动众的，你说呀。
5: 各位稍安勿躁。前些日子我想把司宝司的旧账都查清楚，可是后来我发现不仅账目不清，有些人还借故消极怠工，对于我的命令阳奉阴违。昨天晚上有个朋友就劝我，他说对于那些害群之马最好打他二三十大板，想必他们以后就一定会安分一点了。不过我陆贞从来就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所以我决定以身作则，和大家一起查账。你们分为五组，每组负责14年的账册，大家只需要把有问题的账册项目编在那张纸上，以后查证即可。但是如果被我发现有哪一组的账册数目不对，此组的年俸尽数罚没，充入公账。自前朝起，本司的账目约70年，共200本，只要大家齐心合力，就一定能在12个时辰里查阅完毕。在此期间，未经允许，不得擅离职守。

0: 否则，好了，大家请快动手吧。
1: 陆大人，你说12个时辰不许离开这儿，那我们中饭和晚饭怎么办呀？
0: 为主分忧，哪还顾得上吃喝呢？大家要是查不清账目，就自然只能饿着了。不过我和你们一样，没有查清账目，就绝不吃任何东西。这才叫做以身作则。玲珑，你说我说的对吗？
2: 大人说的对。

0: 我看你分明心中有鬼，怕大人查出什么破绽来，故意把账本染污了，是不是？
1: 不是的，不是的。哼，
0: 你以为大人会那么轻易被你给骗倒吗？大人，这种人一定要好好惩罚他一下。
1: 好了，
0: 多大的一件事儿啊，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1: 琳琅，你去把账本放到院子里面晒一晒。
0: 啊？
1: 就算是被涂污了，但等纸干之后，对着太阳照一照，还是能看清楚字的。
0: 可是大人，好了。
1: 这账本是13年前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宫呢。难不成他是想为前朝哪位宫女遮掩，才故意把这账本弄污的吗？
0: 谢大人明察秋毫。
1: 好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过，你把账本弄污了，还是要罚的。
0: 这样吧，我就罚你连续3天帮大家打洗脸水吧。
1: 谢大人，奴婢一定会好好做的。
0: 快起来吧。
1: 今天我请各位来查账，不是要故意为难你们。我只想弄清楚我现在接手的这个司宝司到底有多少家底。我知道，司宝司的账册混乱已经是多年的积弊了，但越是这样，我们就越要理清楚这些账册。这就好比一个正在慢慢长大的脓包，虽然现在还没有发作，但早晚有一天是会破的。当然，这个过程会有一些痛，但只要脓流出来了。 就总比什么都不做强。我陆贞向大家保证，无论查出多少亏空，我都不会为难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做的仅仅是查账，不是给大家穿小鞋。今天最先查清这些账册的小组，赏黄金2两，第二名赏黄金1两，第三名赏黄金5钱。
2: 多少钱？
1: 怎么，写不够啊？
2: 够了，谢谢大人。今天我说的这些，对你们同样有效，以后就别再给我捣乱了。遵命。遵命。
3: 姑姑，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你如何大展雄风，降妖除魔呀！
2: 姑姑，看不出来，你训起人来还挺厉害的。平常被您训得多了，早就学会了嘛。嗯，还敢编排我？
4: 发金子这事我可没有教过你啊。
2: 我以前管铺子的时候，经常用这一招。您可不知道，那些伙计啊，个个想蚊子腿上刮油，比他们可强多了。
3: 嗯，只可惜皇上赏我的那几十两金子。
2: 我都还没有5热呢，就硬生生的要少到2两半。你这个财迷来司宝司还真来对了，我本来还担心你镇不住这里呢。
3: 还行，还能对付得了。
2: 也别把他们逼得太狠了，这事千万不能让其他司的人知道，不然刘思珍那边……
3: 嗯，还是姑姑想得周到。
1: 已经子时了，而且我听奴婢们说你大病刚愈，我看要不要到御膳房给你弄点吃的。
3: 别用，我之前已经说过，账没有查清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吃东西。可是大人，你不为自己想，也该为他们想吧。
1: 还有多少账册没查？
3: 还有十之二三吧。
1: 我说的话不能改，但是你说的也有道理。要真这样下去，也许有人真的会饿晕过去。要不这样吧，你和玲珑去给大家弄些羊奶喝吧。
3: 谢大人通融。
2: 大人，你也喝一些吧。不用了，我不饿。
1: 大人，你这又是何苦呢？我真的不想喝。我让大家喝羊奶，是怕大家伤了身子。但我自己一定要做到言出必行。
5: 真好喝。
1: 玲珑，你说你为什么不和杨奶呢？
0: 从今往后，大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明光三年差了50两金子，明光四年正如大人先前所说，差了一只玉环。不过后来经查证，说是陈妃娘娘的玉环被二公主无意打碎了一只。至于黄建元年的赤金，还请大人恕罪，那多出来的8000损耗是奴婢和几个大宫女按老规矩给四分了。
1: 你能这么说我已经很满意了，以前的事我不会再追究，可那些老规矩也请你们不要再提起。从今往后，四宝寺的账目一定要明清，只要你们能记住这一点，你们的账我会慢慢帮你们补上。
0: 谢大人饶命之恩。大人，奴婢和琳琅之前对大人多有得罪，还请大人恕罪。从今往后，奴婢们对大人一定忠心不二，再无怨言。
1: 好了，我也是刚从宫女升上来的人，大家都不容易，像这些话啊，以后就不要说了。账虽然查清了，可账目上那些亏空怎么才能弥补呢？
0: 大人，这倒不用担心，我们的亏空虽然不少，但是盘存的时候库里还找到了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是前朝哪一年交上来的，账目上根本就没登录。我看过了，确实有不少好东西。
1: 真的？太好了，这些一定能填平账上亏空的金银了。至于那些不够的首饰摆件，一定要找营造部的人加紧补做。
0: 哎，大人，大人，你怎么就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你喝药还没有喝够啊？才在四宝寺待了2天就被饿晕了，这要是被别人听到还不笑话死啊？
1: 哟，这一当上掌事姑姑了就开始唠叨起来了。也不知道谁前些日子指挥人家掏池子，结果踩到了青苔上，摔了一个狗啃泥呀。
0: 那我也不愿意啊，我这个人做事就是笨嘛。那你又什么事情都让我管，还硬叫我当掌事姑姑。
1: 笨不是偷懒的理由，再笨的鸭子只要沿着对的水路一直游下去，也能找到鱼虾遍地的池塘。
0: 姐姐，你说的真的太对了，吃了鱼虾的鸭子炖起汤来肯定特别的香。
1: 算了，跟你说不明白，总之我这回吃的苦也算吃得很值，折腾过这一次之后，四宝寺的人以后肯定不敢再跟我对着干了。
2: 原来只是苦肉计呀。
1: 参见四姨大人。
2: 你下去。
0: 是。
2: 四宝司查账的法子是你自个儿想出来的？
0: 是。
2: 恩威并施，各个击破，精心收买，预料后手，看不出来你陆贞倒是一个挺会算计的高手。
0: 大人，您误会了，我不是故意要。
2: 你怕什么？我这是在夸你啊。

0: 知道，我大齐建朝以来，虽然有几十位女官，但真正能做到去前朝和男臣们一起上朝议事的，却只有前朝四品女史谢灵环一人。嗯，因为她是陈留谢家的嫡女，错，是因为其他的女官没有本事，眼光总放在内宫里面，当然只配管胭脂水粉。 我朝建立女官制度，不是只是要提拔几个高级宫女，而是要真正想找到女子中能为国效力的英才。可本座放眼宫中的女官，不是只知道跟楼王二人趋炎附势的，就是只懂得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只有你，不但有几分小聪明，还耐得住性子，手段也算精明狠辣。 是值得我栽培的好料子，
1: 大人，我没有那么狠辣。
0: 我都说了，这是在夸你。狠辣有什么不好？为官之道，你不狠，别人就会对你狠。诸葛孔明是贤相吧？他设计陷害周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西汉的萧何，是贤臣吧？可最后。 韩信还是死在了他的手里。古往今来，哪个在位的高人，手里是干净的？陆贞，我看你今天在司宝司的做法，就挺有点雷霆手段的。所以，从今往后，我要好好的教你，只要你肯跟我好好的学习，我保你5年之内。 起码跟娄青强他们一样平起平坐。
1: 大人，您真的误会了，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哦，
0: 是真的吗？那等你想通了再来找我吧。不过陆贞，我劝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你真的不想有朝一日成为后宫第一人吗？你真的不想有朝一日在朝堂上？
1: 压那些男人们一头，肆意妄为的谈论朝政吗？陆贞，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更懂你自己。哼。姐姐，那疯婆子走了。她没疯，她聪明着呢。
2: 怎么能这么快就在司宝司里站住脚了？
3: 奴婢听说陆贞罚司里的宫女一天没吃饭，被宫规，还担心司宝司闹得不可开交。可我过去一看，里头倒什么事都没有，就连玲珑那几个大宫女，也对她毕恭毕敬的。果然有手段，不知道是哪儿栽培的能人。前两天，我在邸报上看到，场馆王清查户部。
2: 查出了不少亏空，
3: 是的，大人。这内宫外朝都是一体，既然户部都已经清查过了，那我们六司是不是也该动一动了？
1: 我知道了，这六司里面管着钱物的，差不多都是楼上室那边的。天底下就没有查不出问题的账。
3: 明天我就向皇上请旨。
4: 把六司都好好的捋一捋，免得那个娄青强老是觉得我们故意找他麻烦。嗯。元旦将至，后宫理应整肃一新，着户部郎官协同内侍局清查六司账目，以正功绩。钦此，臣接旨。
5: 陆大人已经上任好几天了，这司宝司的事，想必已经理清楚了吧？限你在2个时辰之内把所有的账目都清理好，马上交到内侍局，少了一本，唯你试问。
6: 这就不用阮姑姑担心了，咱们司宝司的账册都整整齐齐的，您这就可以带回去。
7: 这个王玄。

0: 可恶了，竟敢趁我出宫下旨清查六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司祭司查出来有10000多两的金子对不上账，司膳司那边也有些榻米什么的也对不上，但问题还不大。
0: 那司宝司呢？神了，
1: 那边一点事儿都没有。陆贞好像刚让人盘算过账，连户部那些老郎官。
0: 都夸司宝司的账目清楚明了，分毫不差。我瞧着王上仪这次，就是想找找陆贞的麻烦，结果连查了3遍，都没有找到任何的错处。哼，好啊，这个陆贞还真是为我争气呀。你赶快写个折子，向皇上为陆贞请功。记住，要拼了命的夸奖他。要是能得到皇上下旨褒奖。
2: 我就算是功过相抵，就算有萧贵妃出头，我手里的地盘，他也抢不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司宝司掌真禄贞，行事明敏，特赐宝带2条，黄金50两，以示褒奖，钦此。谢皇上恩典。快起来吧。
3: 陆贞，没想到你不光是个致辞的高手，管起事来还像模像样的。
4: 皇上过奖了，我只不过做了自己分内的事情。
3: 好了，你就别再谦虚了。上次你烧的那只白瓷净瓶，朕已经给母后了，她看完之后特别喜欢，还说要重重赏你。不过，朕还想要几只其他的东西，你看能不能帮朕做一下？
4: 请陛下尽管吩咐。
3: 朕也想好好的跟你说一下。 不过，工部的人还在外头等着朕呢。这样吧，你跟袁福去偏殿，待会儿有人会把朕想要的东西全部告诉你。
5: 是。
6: 陆大人，您在这儿稍等片刻，那位大人马上就来。
5: 有劳袁福公公。

0: 怎么是你啊？
1: 不是我，不是，不是我故意派人过来的，我也是被别人叫过来的。
0: 嗯，我相信你。
1: 你最近还好吗？
0: 挺好的，你呢？
1: 啊，我也挺好的，最近宫里宫外的事也挺忙的。
0: 那就好。我现在是司宝司的长真了。
1: 啊，我听说了，我在邸报上看到你晋升的消息，恭喜你。
0: 皇上喜欢什么样的白瓷啊？
1: 一套水洗，一套茶具。
0: 行，我记下了，回头我去安排。
1: 你烧的白瓷真漂亮。
0: 谢谢啊。
1: 还记得你说过要教我烧瓷的，没想到你在宫里成功了，而且还烧出了全天下第一件白瓷。
0: 你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做。
1: 会不会太麻烦了？
0: 不会的，就是顺手做的事儿。那你喜欢花瓶、杯盏还是水洗？
1: 都好。其实，我觉得你第一件烧出的净瓶就挺好看的，真是可惜了。这全天下头一件白瓷被太后拿走了。
0: 那个不是第一件
1: 啊。
0: 这个才是。这个东西小，比净瓶还先烧出来，这个才是天下第一件白瓷。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怎么突然请这么大的礼呢？刚才内监大人已经过来宣过旨了，我们司宝司上下每人都加享了三成。哦，难怪袁福公公说还会有恩赐，原来就是这个。嗯，大家不用谢我，这是皇上对大家的恩赐。大人，您的救命之恩，奴婢们都记在心里了。从今往后，水里火里，我们都跟定你了。
1: 什么救命之恩啊？要不是大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逼着我们把账给查清了，恐怕我们也得跟司祭司的几个宫女一样，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了起来。怎么还会死人呢？查出的亏空太多了，贵妃娘娘大怒，下令要严惩。司膳司几个大宫女啊，都跳水了。哦，昨天晋升仪式。
2: 我还见过他，你们都下去吧。是。成为女官后的欢悦和兴奋，在这一刻突然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她并不知道这次宫廷阴谋是因自己而起，但陆贞本能地感到了一种寒冷。
1: 姐姐，你回来了，那边忙吗？哦，你的脸色怎么不太好啊？啊，没什么，就是吹了点风。哦，丹娘，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转告袁公公，就说我想见见他。
0: 哦，我马上就去。

0: 阿珍，我在宫里处理点事，所以来晚了。没关系，我也没等多久。阿珍，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我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那天在太液池，如果没有别人。
1: 那你会不会收下我送给你的腰带？这就是答案。
0: 那我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其实我从来没有埋怨过你。

0: 我就说他们今天晚上有戏吧。
1: 啊，有戏。
0: 过来，愿赌服输，把钱拿来。
1: 你还当真了呀？我这钱还是长广王殿下要给陆大人们。
0: 钟叔说了，你这个人一有闲钱就爱赌，与其输给别人，倒不如给我。
1: 不是，
0: 啊，乖，赶明儿姐姐心情好，给你买果子吃。
1: 不是，这里有一半是我的，你把那一半还给我好不好？你呢？都给你。
2: 为什么突然就原谅我了？
0: 今天。

我知道了一些事情，我突然发现这皇宫里好冷好大。自从我当上女官之后，有很多人过来讨好我，可是除了杨姑姑和你，我谁也不敢相信。原本我也是很生你的气的，可是后来我想通了，咱们在一起经历了

0: 阿晨，我也是傻瓜。我要早知道你送给我腰带是那个意思的话，就算天上下刀子，我也会接过来。那，
1: 你不许嫌我绣的不好啊！
0: 我当然不嫌了。但是钟叔他说，这个女孩绣的女工差的没边儿，像这样的女孩肯定是嫁不出去的。
1: 那你快脱下来给我。
0: 月黑风高，你来就想劫我的衣服，到底想干什么？你又胡说了。钟叔已经说过了，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呀，到别人家就是祸害，所以呢，我只能勉为其难把你给收下了。
1: 啊，你真这么说了？
0: 小丫头，这个你也信啊？阿晨。
1: 其实自从我给你玉佩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把你当做外人。虽然我之前不懂这腰带是什么意思，但是咱们大齐男人家的玉佩，也不是随便就能送人的。我怎么知道你到底送了多少玉佩给别人啊？说不定你们高家有几十块玉佩，这个人送一块，那个人送一块。
0: 其实呢，我送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我的这个白虎一样。
1: 都是天下无双的，这可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啊，这只不过是我随便捏的一块泥巴，往窑里一扔，碰巧就烧出了白瓷来。不过我也要谢谢你，要不是你突然闯了进来，我也不会误打误撞的就发现了这白瓷的奥秘。
0: 那这么说，我立了大功了？那不行，我必须得收一点利息。
1: 啊，你又胡闹了你！
2: 这怎么能叫胡闹呢？你迟早是我们高家的媳妇儿啊，阿展。有件重要的事情，我想跟你说。你和我虽然现在关系已经很近了，但是我希望我在宫里的任何事情，你都不要插手。我家里的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
0: 只要我升到六品女官，就可以请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洗掉我身上的脏水。我知道你跟皇上的关系很好，说不定只要你稍稍动一个手指头，我就可以青云直上。可是这件事，我想凭着自己的本事解决。阿珍，我想你多虑了。皇上之所以那么帮我呢，那只是因为我是长广王的贴身侍卫。
2: 我自己啊，多自顾不暇，哪还有余力帮你呢？是不是你后娘要害你了？
0: 是啊，前些天我查了她的账，她可恼火了，所以后来啊，拿走了我不少私房银子。
2: 那怎么行啊？你在宫里做事，经常要做人情交际，手里没钱可怎么办呢？要不这样吧，皇上前些天赐了我一些金子，再加上我自己也攒了不少，要不先拿出来，你去捐个官，做个外任。
0: 阿珍。
2: 你说的这个方法呢，我也想过。但是我想了又想，最后我决定还是留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侍卫，因为起码这样我可以经常见到你。那你也要为你的前程着想吗？阿展，
0: 嗯，
2: 还有一件事。
0: 什么事？
2: 以后发生任何事情都请直接跟我说，千万不要骗我。 上次在太液池，虽然明明是假的，可是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伤心。就算你不得已要说谎，你也至少给我一个暗示啊，比如你摸摸眉毛，或者摇摇耳朵。我很傻，你说什么我都一定会相信的，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骗我，好吗？好。
0: 就算我以后迫不得已要说假话，也会先摸一下眉毛的。阿珍，我跟你说，我真的不希望你再为我伤心了。我告诉你，其实我是……
3: 往那边巡查一下，
2: 快走，快！参见皇上。
4: 平身，平身。

0: 果真是银白如玉，举世无双的好词啊！元福，你先下去，帮朕把门看着，不准任何人进来。朕有重要的事情和陆贞商量。是。
1: 皇上，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0: 朕哪有什么吩咐啊，只是想找你聊聊天罢了。阿展，他前几日愁眉不展，可是自打昨天起，他就笑容满面了。朕就是特别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向你求饶的，你就那么轻易的放过他了？
1: 皇上，
0: 你别害羞，阿展是朕最信任的人之一，你又。 是他最好的朋友，那自然也是朕最好的朋友。朕老是搞不懂，你们女孩子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贵妃也老唉声叹气，可不管朕怎么陪小心，她就是……哎，
2: 哎呦，皇上登基这么久了，除了贵妃娘娘，就没跟哪个妃子说过几回话。
0: 今儿难得这位美人哄得皇上这么高兴。哎呦！
3: 参见贵妃娘娘。
4: 皇上跟哪位美人在里面谈心啊？
0: 没跟哪位美人，只是内侍局的一位女官给皇上送瓷器来。
3: 那我也想去看看。
0: 娘娘，皇上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得入内。
3: 您看，
0: 哦，
3: 这儿。
0: 幻云。
3: 你来的正好，新进了一批瓷器，你肯定喜欢。臣妾可没有皇上这般雅气。你是哪个司的？
4: 奴婢司宝司长甄露真，拜见贵妃娘娘。
3: 抬起头来。哟，这次太后居然找了跟本宫长得这么像的人来，还真是让她费心了。<笑>未奉本宫旨意，竟然敢私闯朝阳殿，你好大的胆子！
4: 你这是干什么？
3: 干什么？臣妾现在掌着后宫俸印，就是想教训手底下的女官。怎么，皇上，您连这点权利都要剥夺了？
0: 幻云，你误会了，朕是托他给朕烧瓷，今天是给朕送瓷器来的。
3: 只是送瓷？
0: 这还聊了些赏瓷的心得。
3: 既然是聊天，那你为何要紧锁殿门，还让元福在外面守着，连臣妾都不让进？皇上。
4: 你不会真的是当我是傻子吧？
0: 不是，幻云，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
3: 贵妃娘娘，请明鉴，奴婢只是一个小小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住嘴！这还轮不到你说话。
0: 陆贞，你没事吧？
3: 没事。
0: 幻云，你闹够了没有？
3: 娘娘，您听我说，皇上刚才跟我只说已经开始你我的了，还在骗人。来人呐，把这个艺勾引皇上的贱人！ 给我拉出去，活活打死！
0: 谁都不能动。
3: 幻云，你实在太过分了，动不动就出手伤人，那还有一个做贵妃的样子。
4: 我没有做贵妃的样子，是因为我打了她，你伤心了吧？
3: 高爷，你当年口口声声说今生只娶我一人，结果自从你当了皇帝，就左一个妃子右一个美人的抬进宫，我都忍。 可今天，你太过分了，你居然拉着一个女官。
4: 在朝阳殿白日宣淫，娘娘，您不要这样血口喷人。
0: 朕是怎么对你，你心里明白。照理平时怎么死的，徐忠元是怎么疯的，朕有说过一个字吗？朕没有和他有任何苟且之事，你还如此肆意妄为，你实在是令朕太失望了。
4: 我令你失望？高爷，你别忘了，当年是你先骗了我。什么凤年，什么代行皇后之职，其实你的心里压根就没有我。
3: 今天我就是要杀了这个陆贞，我就是想看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0: 皇上，
3: 皇上，
0: 皇上，阿姐，
3: 皇上，
0: 你快走，阿姐，快走，你快走啊！
5: 娘娘，娘娘。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

0: 陆贞，快起来，没事了。陆贞，这一次叫你受委屈了，你先回去吧。
1: 皇上
2: 您该进药了。
0: 没事，传监狱把陆贞送回去。
1: 是。

0: 皇上回去以后，贵妃也后悔了，可无论她怎么敲门，皇上就是不见她。
1: 好，总算给哀家出了口气。
0: 那可不是，皇上这回可是第一次跟贵妃对着干，朝阳殿那么多人全都看呆了，我看这回啊可真有热闹瞧了。
1: 那陆贞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呦，您不知道，头都给砸破了。哎呀，这个萧贵妃啊可真是下得了手，
1: 这个贱人就是善妒。你去拿一盒雪花膏给陆贞送过去，你就说哀家发了话，叫她好好休息，以后受了什么委屈尽管来找我。
0: 是，这陆贞能入得了您的法眼，也是他前生修来的福气呀。去找个人去露个消息给修文殿，把陆贞挨打的事情好好传一传。
2: 嗯，是。
0: 这个贵妃娘娘怎么这么狠心呢？我以前啊也这样被她打过，还好太后娘娘赐的雪蛤膏还剩下了一点，我顺手给你带过来了，你试试吧。这个呀可比太医院配的管用啊，记住啊，每天抹三次。哎呀，女人的脸呐就是女人的命。
2: 谢谢圣师大人。
0: 这个贵妃娘娘真是太不容人了，就算你和她长得有些相似，那也怨不得你呀。早知道这样啊，我就不应该鼓励你考这个女官，还不如平平安安的在清静殿里面，也不会遭这个罪呀。
2: 大人对我的好我都会记着的。
0: 你可记住了，千万别记恨萧贵妃，在这宫里要想活下去就别跟她作对。过两天你的伤好了，你一定得装着什么事儿都没有，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大家才不会看轻你。
2: 谢大人教诲。

0: 皇上，长广王殿下召。皇上，怎么喝起酒来了？你已经知道了，是朕没用，朕管不住幻云。阿珍现在怎么样了？你没有去清静殿看他吗？他把自己锁在四宝寺里面，根本没回去。长广王殿下，您不用担心，奴才今天看得挺真的。陆大人呢，除了头上破了一点之外，身上其他地方都没事儿，估计啊，休息两天就好了。
1: 阿珍，您还是去看看他吧，顺便帮朕说一声对不起。他那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像这种事情，他是绝对不会想让我知道的。都怪朕糊涂，一时跟他聊得高兴，结果反倒害了他。还好朕没说他是，否则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
0: 皇上，阿珍，都是朕的错。
1: 是朕管不住幻云，朕知道朕对不起他，可他也不能老这样。阿珍，要不你还是把陆贞送出宫去，朕不能再连累他了。
0: 皇上，阿珍的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你的责任。以前是我疏忽了，而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护着他。
1: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今天和陆贞聊起你，他句句话都透着开心。可是我和幻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

0: 送去的不要，皇上还是没有喝吗？公主不用担心，太医院的人已经去过了，皇上并无大碍。阿璇，你说我今天做的是不是真的太过分了？公主，陆贞她不过是一只小蚂蚁，你要是不高兴，完全可以从背后悄悄寻个错处，捏死她算了。 何苦当着皇上的面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也是一时心急。依我看，您就再让一步，放下身段给皇上认个错。等皇上忘了这件事情，我们再慢慢找他算账。公主，您觉得如何？就按你说的做。 可是皇上他现在根本不想见我，
0: 怕什么？他只是气一阵子。要不。

0: 阮宁，在，去替我把凤印交给皇上，就跟他说，本宫知道自己做错了，也自知自己没有皇后之德，那枚凤印就请他收回吧。
1: 是。

0: 参见皇上。
1: 平身。
0: 皇上，公主哭了一整天，到现在还没有进膳。
2: 幻云，是朕不对。幻云。

0: 你们慢点啊，路上小心。琳琅，小心点啊！昨天那事你听说了吗？谁不知道？那么大的动静，各宫传遍了。哎呀，他真大胆，竟然敢招惹贵妃！
1: 大人，这两天我不在，司里进展的如何？
2: 大人放心，新年各宫所需要的贺岁客子，奴婢已经安排人住好了。内府局新交了一批金器过来，我们也全数入了库。还有上面派人来说，明日各司的女官都要到仁寿殿会齐，和太后娘娘还有贵妃娘娘一起，共同商议元旦正日祭天的事。
3: 礼部上交的单子，不会是你错了吧？往年都是由我来主持后宫祭天大典，怎么今年后宫主祭的名字换了别人呢？太后娘娘，您有所不知，这元旦正日的祭天仪式向来是由帝后二人分别主持的。往年太后娘娘是皇后。
0: 做主祭自然顺理成章，可今年改朝换代，这主祭之人自然就只能换成代掌俸印的本宫来担当了。哈哈，你还记得你只是代掌俸印？
3: 代掌不代掌不重要，重要的是俸印在臣妾手中就行了。
0: 一派胡言！祭天之事，向来都是由后宫最尊贵的人主持。
3: 如果你是皇后，哀家也认了。可是只是一个小小的贵妃，哀家怎么能容忍你如此放肆？放不放肆由不得您评说。祭天是国家大事，皇上赐我全副皇后仪仗。如果礼部重臣也认为我这个贵妃够资格主祭，那就请太后娘娘不用费这个心思了。好。
0: 我马上就叫礼部尚书过来，问他到底收了你多少金子。
3: 太后娘娘，这种话您可不能乱讲。不过您也说的没错，这祭天仪式都由后宫最尊贵的女人来担当。臣妾未嫁之前是堂堂的梁国公主。莫非太后您认为，您那位做过贱民的祖父，才叫尊贵？
0: 萧贵妃。
3: 臣妾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娄氏一族是我朝重臣，娄家先辈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德，在大齐人人称颂，谁人不知啊？太后，太后娘娘，臣妾看您年事已高，连坐都坐不稳了，还是好好的在后宫歇着吧。 这祭天仪式，您就交给臣妾，臣妾一定能做得妥妥当当的。臣妾告退。太后，太医，传太医来。
4: 姑妈，您消消气。哎呀，这个萧贵妃，她也太过分了。您说。
0: 咱们要不要请皇上来，让他好好管一管啊？
4: 不用了，前一阵子闹那么大，眼儿还不是一转头就让他哄好了？哎呀，那我想错了。
0: 那个小贱人，牙尖嘴利，想我堂堂大齐，居然让一个贵妃来主持祭天之仪，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4: 哎，姑妈您不用生气了。哎，要不这样，我记得宫里还保存着开国赵皇后在祭天的时候戴过的镇国十二步摇。

0: 们先把它拿到手上，您祭天的时候堂堂正正的戴上，我保证一定会震惊全场，让那些外臣好好的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皇后仪态。
1: 这可是我们库里最宝贵的东西了，听说当年开国的赵皇后特地请了12位宫外的巧匠，花了整整3年时间才完成的，因为实在太贵重了，所以各皇后也是每一年只有祭天的时候才舍得戴上一回。前朝的玉皇后驾崩之后，这套步摇就收在库里，再也没有见过天日。
2: 玉皇后，那现在的太后娘娘呢？
1: 太后娘娘不是先皇的原配皇后，是玉皇后去世之后她才被扶正的，这套步摇听说只有原配皇后才能用。
2: 那太后娘娘指明要这套步摇，恐怕是想在祭天的时候压萧贵妃一头吧。
1: 可不是，
2: 不管他们怎么争，到时候咱们把它交上去就完了。
3: 大人，含光殿那边有人传旨来了。
4: 奉贵妃娘娘谕旨，令司宝司将镇国12步摇交到含光殿，钦此。
5: 臣接旨。
2: 敢问阮姑姑，这套步摇贵妃娘娘是不是想用在元旦的祭天大典上？
4: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1: 可是太后娘娘她已经……
2: 住口！阮姑姑，玲珑她不知轻重，她的话您别放在心上。贵妃娘娘要这套12金步摇，我们司宝司本应立即奉上，但这套步摇是黄金所制，又在库里收藏了好几十年，光泽肯定不如从前。如果现在就给您拿回去，贵妃娘娘要是在大典上带出来，肯定也不太好看。要不我现在马上让人去重新翻新一下，过两天再给您送过去。
4: 好吧，谅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样。
1: 大人，您真要把这套步摇交给含光殿？
2: 萧贵妃这次是摆明了为难我，不交她会治我的罪，交了娄太后肯定也不会放过我的。
1: 哎呀，那当时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阮娘，就说太后娘娘已经要了她了？
2: 这世上最愚蠢的事就是拿一尊大佛去压另外一尊大佛。
1: 那可怎么办啊？要不咱们请皇上。
2: 我记得之前查账的时候，库里好像还存着一顶累金的凤冠。
1: 有是有，不过那是前朝魏国的东西了。
2: 那你赶紧把它拿到营造部重新修饰一下，另外这套步摇你埋到土里去，过6个时辰再挖出来给我。
6: 陆贞，你这么急着找太后娘娘到底有什么大事啊？
2: 太后娘娘，上是大人容禀，微臣私自求见，只是想冒昧谏言。这套镇国12步摇虽然名声在外，但若是微臣看来，这并不适合太后娘娘。
6: 何出此言呢？
2: 这套步摇毕竟是当年做的老东西了，贵重是贵重，可难免有些陈旧。可这套凤冠就不一样了，太后娘娘您戴上它，一定会庄严肃穆、华贵无比的。
7: 拿上来给我看看，

0: 这凤冠的金丝编得是挺漂亮，可是你忘了，后宫之中，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佩戴凤冠呢。太后娘娘，您有所不知，这套凤冠并不是本朝皇后的凤冠，所以您就算戴上也无妨。哦。 这顶凤冠是魏国冯太后当年垂帘听政时常戴的，前卫是鲜卑族最为强盛的王朝。冯太后当年临朝称制十余年，更是天下无人不敬佩的女英雄。我大齐疆土约有一半得自前卫，朝中不少老臣也都是鲜卑旧将。
1: 太后娘娘，如果祭天的时候您戴的是这顶凤冠的话，我相信那些前卫老臣肯定会对您心悦诚服。
0: 诚如上士大人所说。

0: 好，不由你拿回去。凤冠我留下来了。谢太后娘娘，那微臣告退。等等，你刚才说你是司宝司的女官，
1: 微臣陆贞，现为八品司贞。你就是陆贞？
0: 过来，让哀家好好看看。 的确是个漂亮姑娘，依我看，比贵妃还要漂亮几分呢。上次的事，哀家知道是你委屈了。
1: 谢太后体恤。
0: 凤冠的事，你是怎么想起来的？
1: 微臣听说太后娘娘是鲜卑人。啊，
0: 真是个有心人呐。
1: 姑妈，陆贞这孩子啊。 可是我亲手提拔上来的，平常就伶俐得很。您还记不记得，前回万寿的时候，他还给您做过一顶由鲜卑绣制的百寿锦帐呢？
0: 记得。还有，那只白瓷净瓶，也是你做的吧？上来，上来，哀家早想和你好好谈一谈了。
1: 是。

0: 煌煌上天，照临下土，极地之灵降干风雨，树物群生各得其所，迷津迷谷，敬拜皇天之护。
1: 勃勃之土，成天之神，心甘风雨，树会白骨，莫不冒者，既安且宁，敬拜下土之灵。

0: 皇天后土，共佑我大吉苍生。
1: 皇上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参见母后。
1: 参见太后娘娘。
2: 免礼。
3: 太后娘娘，这莫非是冯太后的被盗？
4: 被盗！
5: 被盗！
6: 被盗！
7: 被盗！
8: 被盗！
9: 被盗！
10: 被盗！
11: 被盗！
12: 被盗！
13: 被盗！
14: 被盗！
15: 被盗！
16: 被盗！
17: 被盗！
1: 被盗是什么意思？
0: 被当就是先被雨淋万岁的意思。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

0: 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查到没有？那个破凤冠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哪还会有别人？那东西只能出自司宝司，不是陆贞干的，还会是谁？
1: 没想我一世英明，这次居然栽在他手上。
0: 原以为他会乖乖把步摇送过来，就一定会得罪太后，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他这个八品的长真聪明，还是我这个贵妃厉害？后天是元旦三朝，三品以上的命妇，按例是不是要入宫朝贺？
0: 是，命妇们会先到仁寿殿拜见太后，再到含光殿来拜见公主你，最后再去金华殿，再那向所有有品级的嫔妃三跪九叩。
2: 那么，按例一般都回赠他们什么礼呢？按照惯例，一般都是衣裳、笔砚或者钗环首饰。内侍局那边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0: 那要是今年我只想给命妇们回赐钗环首饰呢？
2: 公主，你是要？
0: 司宝司的人那么能干，连前卫的古物都挖得出来。
2: 那么今年过年，索性就让他们更忙一些吧。

0: 你们俩去了吧。阿展，
1: 阿珍，今天有没有人来司宝寺找你麻烦？

0: 那内侍局那边有没有什么情况？没有啊，出什么事了吗？那就好。阿珍，这几天你一定要注意，多加小心。如果哪个宫的娘娘找你麻烦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叫当年来找我。你是说韩光殿那边？嗯。我把话说开了吧？今天祭天大典上，奉官那件事，是你做的吧？事有如何？他要不咬我就给他了，难不成这样还有错吗？
1: 得罪了萧贵妃，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我又不是故意要得罪他的，是他没有缘由的，总想把我折腾死。朝阳殿是这样，时而不咬也是这样，难道他每次欺负我，我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
1: 那麻烦你再做所有事之前都先跟我商量一下，可不可以啊？
0: 你只是个侍卫，他是后宫之主，你不用怕。太后娘娘说了，要是有什么事，她一定会替我撑腰的。
1: 太后，你怎么跟他扯上关系了？
0: 你放手啊！
1: 我跟他非亲非故的，能有什么关系啊？只是他老人家心肠好，他说了，要是萧贵妃再敢来欺负我，他一定会帮我做主的。你怎么那么傻呀？娄太后她根本就是一个恶人，你忘了她是怎么对付周太妃的了？
0: 那又怎么样？在这宫里，谁敢说自己的手是完全干净的？
1: 你怎么那么糊涂呢？那换萧贵妃，她只是有点小心眼儿，她不是什么恶人，而太后就不一样了。
0: 他装腔作势、杀人如麻，你跟他在一起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高展，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什么叫做没有好下场啊？你明明知道王上仪是萧贵妃那边的人，他前前后后整过我多少次？当然，太后也不是什么活菩萨，但至少她不会像萧贵妃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的要我的命。
1: 你是不知道娄氏她是怎样的心狠手辣。
0: 不管怎么样，你以后给我离她远一点。给你？你是我什么人呢？
2: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讲话？他们两个怎么吵成这样？不行，我得去看看。
3: 哎，别去，回来，人家小两口吵架，你跟着掺和什么呀？
2: 可是他们这声音也太吓人了吧！这你就不懂了吧？两个人越吵呢，就证明感情越好。你要是相敬如宾，什么那些都是狗屁，都是一些屁话。你想想，假如一个人连跟你吵架的兴趣都没了，那肯定就是不喜欢你，对不对？不懂。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你喜欢吃一口酥，对不对？你最喜欢它的表达方式就是拿起来把它放到嘴里，然后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就证明你喜欢吃它。可你要是把它供起来，就证明你根本不爱吃它，对不对？
3: 我明白了，所以以后我越是欺负你，就代表我对你越好，
0: 不是？
3: 是不是？
0: 不是，高展，你有脾气用不着在我这儿发。 你放心，不管是太后那边还是萧贵妃那边，我都会敬而远之，省得再惹您这位高大人生气。现在，你可以走了。
1: 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如果你嫌我多嘴的话，我不说就是了。今天也不早了，我先走了。

0: 是，可以了，可以了。大人，这个可以吗？嗯，送过去吧。是，大家动作快点啊，快点。陆大人，楠木珠终于找到了。阿弥陀佛，总算找到了。怎么回事啊？昨天准备好的东西怎么今天没了呢？天知道啊，今天主子怎么都喜欢拿珠宝当节礼，咱们按常例准备的根本就不够。要不还是今早给金华店送节礼的时候给拿差了，回来的时候走得急就没放回原来的地方。原来你查过了。
1: 确实一百株楠木珠没错吗？
2: 对，
1: 快送过去吧。
0: 好，小心点啊，快去快回。
1: 陆大人，陆大人，皇上口谕，要给今天进宫的几位郡主加赐节礼，让你赶快准备十枚玉镯送到玉明殿去。
0: 遵旨。
1: 我现在还要到其他司传旨，陆大人，你紧着点。
0: 嗯嗯，好，快去库里领十枚玉镯出来。
2: 皇上指命要我去跑一趟，你先在这看着吧。
0: 是。来，小心点儿。

0: 下官参见大人。
1: 免礼吧，你来干嘛？下官是专程来送节礼的。
0: 皇上不在。
1: 怎么，皇上不在这里啊？皇上临时去了含光殿，说要在那儿和贵妃一起召见郡主们，你就直接送到那边去吧。
0: 谢谢大人。

0: 公主，这是四宝司送来的节礼。
1: 本宫今天心情好，传旨下去，赏每位郡主十箱蜜酒一盏。
2: 是。
0: 那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

0: 下官参见上士大人。
1: 陆贞，你可看好了，这里面放的可是你为郡主们准备的节礼。
0: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1: 跪下。你犯下弥天大罪却不自知，身为司宝司女官，竟敢忘顾宫规，于元旦三朝祸乱节令，罪不可赦。
0: 下官愚钝，不知所犯何罪啊？
1: 这宫规第二篇第37条，你可记得？
0: 天时金玉，各有所感，未正节令，故每临冬至，皆改金银；未至夏至，禁用玉石。
1: 你还记得宫规啊？现在还是隆冬，你竟敢故意把赐给郡主们的节礼换成了玉镯，意图陷害贵妃娘娘，你的居心简直险恶之极。
0: 我没有，明明是皇上派人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司宝司准备玉镯当节礼的。
1: 还在狡辩，皇上从来不见女眷，又怎么可能下旨要你准备玉镯？贵妃娘娘传旨的时候明明说的就是金镯。
2: 陆大人，刚才我明明说得很清楚，娘娘要的是金镯，你怎么就能听差了呢？
0: 你胡说，你刚才明明说的是玉镯，我们司宝司的人都可以作证。
2: 陆大人，你犯了大罪干嘛就不肯认罪的？娘娘向来恩慈，又不会要你性命，司宝司上下都是你的人，当然会帮着你说话。好在我手上还有一份证据，这是传旨时娘娘就写好的奉诏，上面写着各司要补加的节礼书，你当时不是还看过了吗？
0: 我根本就没有看过，这是假的。
1: 住口！陆贞，你竟敢口出狂言，污蔑奉诏有假。
0: 原来你们早就设好了陷阱陷害我。你还是那么

宝司长真陆贞，奸猾险恶，欲以玉器扰乱天时，其心可诛。因苍天有好生之德，故本宫特免其死罪，谨令其长跪于阖闾门外十二时辰，以儆效尤。陆贞，你放心吧，皇上和太后今天都忙着要接见外臣，就连你那位楼上士姐姐也在宫外，你就安心留在这里，欣赏欣赏雪景。

0: 快看，这不是那个陆大人吗？他好大的胆子，敢和娘娘抢皇上，现在遭罪了吧？这大雪天，只怕跪上三四个时辰就冻死了吧？
1: 真是啊，多冷的天啊！哎，跪那么长的时间，他可怎么办呢？
0: 就是啊，哎呀，太冷了呀，走吧走吧。
2: 丹娘，丹娘，不好了，陆大人被罚在雪地里跪着呢。啊！

快起来，快起来呀！你装什么死呀你？快起来，听见没有？起来，快点！

0: 他已经被大齐的长广王殿下召唤回来了。
1: 那远路呢？他跟着长广王殿下去朝阳殿接见朝贺的使臣了。欢迎各位来大齐做客，招待不周，拿几杯。来来来，朕先干为敬。这位就是我们大齐的长广王。
2: 二位，远道而来照顾不周，
3: 请，
4: 请，请。
2: 二位，好酒量啊！让我进去！
3: 你怎么这样呢？
2: 让我进去！
5: 不行，
2: 让我进去！我要见皇上！
3: 皇上，休息！
2: 我要见皇上！
3: 不行。

0: 别装死，快起来！快起来呀你！快起来！起来呀！别装了啊！快起来！快点！快起来呀你！
1: 快点啊！过年了，吃饭了。
0: 算。

陆贞，陆贞，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你害了我爹，又害了我。放心，等你死了之后，我一定会像你对陈秋娘那样，多烧几本书给你，当纸钱用。

0: 没想到今天的使臣对我们这么友善。
1: 哎呀，这么大的雪，来披上。
0: 你以为我是你啊？又怕冷又怕累的，走，跟我回后殿去。我还想找皇上再聊一聊。
1: 我看呐，您还是别去插一脚了。贵妃娘娘在含光殿设了小宴，要给皇上暖冬呢。
0: 哦，是吗？
1: 啊，要不然咱们现在到清静殿瞧一瞧。
0: 本王今天心情大好，我正想踏雪寻梅。

0: 殿下，按理儿啊，这话不该我说。你想啊，贵妃娘娘毕竟做了那么多的狠事儿，陆姑娘她又不知道太后和您的关系，这两个人一头整她，一头护她，就算是条狗也知道往不打她的那家钻。她向着太后那边也是情有可原的。
1: 你都可以明白的道理，我又怎么会不懂？只是我们两个人的性格都太倔了。
2: 参见殿下。
1: 年龄，
0: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2: 雪太大，把前面道上一棵松树给压折了。
0: 殿下，咱们还是走别的路吧。
1: 也好。那是什么人？
2: 哦，是内侍局的一位大人，不知道怎么惹了贵妃娘娘生气，跪在这儿都快四个时辰了。
1: 四个时辰？他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好像是司宝司的。
1: 司宝司？阿朕，阿朕，你醒醒！阿朕，你醒醒！醒醒！阿朕，阿朕，阿朕。
3: 这人都成冰棍了，
1: 我带他回修文殿，你去请太医。
3: 是。
4: 你干嘛呀？谁让你带他走的？
3: 参见长广王殿下。
1: 这个人我带走了。
3: 不可呀，这是贵妃娘娘亲自下旨要整死的钦犯。殿下，
1: 滚！
3: 长广王殿下，殿下，
1: 玉明，快去拿水，拿热水，熬碗参汤。越浓越好。
2: 是。
3: 来了来了，殿下，太医来了。
1: 太医，你过来看看，他被冻了三四个时辰，怎么叫也叫不醒。
5: 病人寒气入骨，呼吸全无，只怕……
1: 别跟我说什么只怕，我不想听到其他任何话。
5: 好。我先给他施针吧，先去端碗参汤，再煮一桶姜水过来，帮他慢慢擦着手脚。
3: 是，我马上准备。
1: 阿珍，阿珍，
2: 阿珍，
1: 你醒了。

0: 是，焕云，我真的很高兴，咱们成亲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像今天这样开开心心的在一起过。以往都是臣妾做的不对，那天要不是我气昏了头，也不会。不过皇上，你放心，这种糊涂事我以后不会再做了，毕竟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虽然不是皇后。
1: 好歹也是个贵妃呀，焕云，你怎么说这些话？等过几天，魔后她心情好了，朕舅舅跟她说说，马上就给你皇后的身份。
0: 你真会说笑，明知道太后娘娘一向对我有意见，她会同意吗？
1: 是朕让你受委屈了，我不委屈，我一点都不委屈。臣妾用不着那个皇后的虚名，只要皇上，你的心里只有臣妾一人，那臣妾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以前的事，你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以前的事，臣妾早就忘了。我只记得，现在你是我的夫君，我爱你，敬你，舍不得你，所以我才会吃醋啊，我才会看不惯太后为了你，不断的召美女进宫。
1: 我也害怕你会喜欢上别的女人，
0: 焕云，我说过我只喜欢你一个人，其他人都是母后硬塞给我的，我根本不喜欢他们。但必须把他们留在宫里，这是为什么呢？宫里如果没有其他的嫔妃，朝臣们会不停的上书，说你失德善妒。
1: 我就是爱嫉妒。
0: 那又怎么样？
2: 朕该罚，朕该罚。
0: 满意了吧？
3: 皇上娘娘，长广王殿下在殿外求见。
0: 传。

0: 微臣参见皇上，贵妃娘娘。
1: 平身。阿詹，你这么晚过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臣弟备夜前来，只有一事想请教贵妃娘娘。今日思宝寺女官陆贞被罚长跪于长廊外，是不是贵妃娘娘下的凤咒？
1: 长跪？怎么回事啊？
0: 贵妃娘娘
2: 是又怎么样？她犯了宫规，王上一报上来，我便按律处置了。
0: 请娘娘撤销处罚。
2: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0: 皇上，娘娘，高湛今夜来此，只有一句话要说。
3: 我告诉你，
0: 她是我一生当中
3: 最爱的女人。
0: 如果你们对她有什么不满，
3: 你们朝我来，
0: 我要对她下毒手。
1: 阿湛，阿湛，阿湛！
4: 殿下，
2: 陆贞，陆贞才是他最爱的女人。那我是什么？
0: 长广王殿下赏心过度，有所冒犯，还请皇上恕罪。
1: 陆贞现在情况如何？
0: 他在雪地里跪了好几个时辰，长广王殿下将他抱进修文殿的时候，他全身已经冻僵了，太医施针数次都没有什么效果。

0: 玉明，在。你帮我好好在这里照顾他，记住，怎么伺候我的，就怎么伺候他。
1: 奴婢遵命。这段时间，他
0: 就住在这间房里，我会搬到偏殿去。你找两个稳妥的人，要亲自在这里守着。记住，这件事情千万要保密，就连外殿的人都不能知道。如果他要是醒过来了，不要跟他说太多话。 更不要让他知道我的身份。有什么事情，让袁露来通知我，我会第一时间过来处理。
1: 是。
0: 你先下去吧。

0: 哎，大哥，看那边那个小丫头，哎，是不是就是梁国的公主啊？嗯，看她穿的那么好看，应该是吧。
1: 高爷，高湛，
2: 参见皇后娘娘。
1: 你们两个搞什么名堂？你们俩过来。
3: 参见皇后娘娘。
1: 永氏公主，大齐最不成器的两个皇子就在这儿，刚才在屋檐上偷看你的也是他们。还不过来给永氏公主道个歉。
2: 公主，
0: 公主，对不起。
3: 不敢当，长沙王殿下，长广王殿下，你们多礼了。
1: 我看以后啊也别公主啊王爷的叫了，这个是阿衍，这个是阿湛，从今以后啊他们都会陪你一起玩的。
3: 真的太好了。我叫萧焕云。
0: 萧焕云，
2: 萧焕云，
0: 萧焕云，萧焕云，焕云，焕云，焕云，焕云，焕云，焕云，焕云。
4: 白虎儿，等等我！
0: 快来，焕云！
4: 白虎儿，
0: 来，
4: 等等我！哎，白虎儿，这小鸟太可怜了，你把它放了吧。
0: 可是，我还想留着它给我们当信鸽呢。
3: 你把它放了吧。
0: 好吧。
4: 太好了，你看鸟在那儿，飞得多高兴啊！
1: 参见公主，参见长广王殿下。小鸟已经飞走了，不如……哇哇！我们折张金纸鹤，把你们想说的话呀，都写在这纸鹤上面。
0: 好，姑姑，你教我折吧。走，
4: 走啦，
0: 走喽。来，焕云，
5: 燕儿，
1: 母后，
5: 你怎么不像你弟弟那样，多陪永氏公主玩一玩？
0: 焕云不喜欢我，焕云只喜欢他。
5: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永氏公主虽然是梁国送给咱们的人质，她可是梁武王唯一的女儿。你母后时时刻刻被皇后压着，难道你想一辈子？被高湛压着吗？
0: 他可是我弟弟啊。
5: 懒着跟你说话，去呀，快去呀，快！
1: 你们看啊，把它打开，然后对折，对。
0: 焕云，我来陪你玩。
3: 不用了。对了，

0: 镇的小名叫白虎儿，你叫什么呀？
1: 父皇从小就叫我朱雀儿。哼，
0: 朱雀儿，这个是女孩子的名字嘛？哦，我懂了，你呀肯定是从小身子不好，所以呢你娘才把你当女孩子养，对不对？哼，朱雀儿，哈哈，朱雀儿。

0: 公主，你别再伤心了。这大过节的，明天要是让人看到你肿着眼睛，又该有议论了。
1: 我不相信。阿玄，我不相信阿占会喜欢上别的人。他说他会等我，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
0: 公主，长广王殿下可能是一时糊涂，就是那个陆贞，我看他才是真正的祸害。
1: 这些年，他从没有这么主动的来找过我，可是这一次，他居然为了那个女人，直接跑到寒光殿来质问我。
0: 是奴婢做错了，在当时，我早就应该把陆贞给处置了，是我一时糊涂。我一直认为陆贞的后台是长公主和楼清强，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是长广王一直护着她，还有那个玉佩。难怪陆贞会有那个玉佩，还有清静殿那场火灾。公主，你还记得长广王殿下突然受伤的那件事吗？所有的人都在说长广王是为了救皇上才以身犯险的，可是清静殿的火是先烧起来的，皇上没有什么事跑到火场去做什么？
1: 你是说？
0: 没错，陆贞在那场火灾中受了重伤，这么说起来应该是长广王救的，不然这一切不可能那么巧。
1: 我不甘心，凭什么我为了他在这个宫里苦苦挣扎？我为了他，我拼命地跟楼氏对抗，拼命地防着那些狐妹子，甚至还喝了那种药。而他居然为了别的女人连命都不要了。
0: 其实公主，这件事也不能全怪长广王，您知道他从小就是个重情之人，皇上不是说过陆贞救他好几回吗？长广王殿下这几年，先是丧母，接着宁幽，接着又是皇上登基，他到处被人追杀，哪怕心再热的人，恐怕也会慢慢变凉的。这时候，只要有一个女人出现，让他又感受到温柔之意，我看长广王都会很难抗拒。那个玉翘不就是这样子吗？
1: 对，阿占他现在肯定很恨我。那天在祭天仪式上，他看到我和高岩手拉着手，他肯定伤心死了。所以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来气我。
0: 所以公主，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能冲动，千万不要为了这件事和长广王起什么冲突。男人吧，都是那样的。女人新鲜的时候，为了她拼命杀人都可以。可是慢慢的，等她疯狂过了，一切总会淡下去的。
1: 唯一让男人们牵挂一生的，就只有权力，绝对的帝王权力。而我是唯一能帮他夺回帝王的人。放心吧，过不了多久，阿占就会回到我身边，我们就会像从前一样。

0: 在一起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公主，你先忍一忍，那个陆贞就先交给我吧。
1: 贵妃那边怎么样了？
2: 贵妃娘娘哭了一会儿，现在已经睡下了。
1: 那修文殿那边呢？
2: 陆大人已经救回来了，不过长广王让他暂时先在修文殿休养。
1: 也好，元福，传朕旨意，今日之事不准任何人议论。
2: 遵旨。
1: 下去吧。
2: 是。

0: 喜欢他，怎不放开胆子和高湛去抢啊？
1: 他喜欢的是阿湛，
2: 我又笨又弱，根本配不上他。
1: 我吃了好几个，
3: 快点吃，真香！你看你，来。

0: 我跟你说实话，你一定不许哭啊，行不行啊？殿下把陆大人救到修文殿去了，不过陆大人的病情很严重，但是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哎，你别哭好不好？你都答应过我不哭的。
1: 我要去照顾陆姐姐。
0: 回来，你别闹了成不成？现在殿下身份还是个秘密，要是让贵妃娘娘知道了，陆大人就活不了了。
1: 那怎么办？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姐姐喜欢吃什么，爱喝什么。姐姐晚上怕黑怕冷怎么办？死元禄，你为什么要去朝阳殿？你为什么不在修文殿等 我？你说呀！
0: 你轻点好吧？
1: 你说呀！你知不知道姐姐这样很危险、啊？
0: 你打吧，哎，别把脸弄伤啊！别打。

0: 大人，先别动，您受了冻伤，又得了风寒，还得好好休养。
1: 你是谁？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儿？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她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她只是好朋友。
1: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她，我要封她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一线，一等金线。 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
1: 我不会放过你。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

0: 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1: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2: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1: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1: 我一定会杀了你。
3: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4: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0: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5: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1: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5: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3: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6: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7: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8: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3: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0: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1: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0: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6: 阿珍，你听我解释。
1: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6: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1: 那我是谁？
6: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6: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9: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
4: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1: 也是你害的。
6: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1: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4: 我们也是为你好。
5: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1: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5: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3: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7: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3: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1: 叛国？
4: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3: 你这个逆子！
1: 皇上，
0: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3: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3: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1: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阿湛，
1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谊，再无男女之情。
1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这个节奏就
2: 下
1: 不太对了。
2: 哎呀，
1: 太远或者太近，你这个跳的就太近了，来，能不能抢？
2: 哎呦，哎呀，
1: 找准时机挪，哎，挪，哎，挪，哎，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周五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4: 周五好，我是冲冲。

0: 家族的易涛，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好，今天的冲关马上开始，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2: 有请。
1: 大家好，这一组是五位女生啊，我们依次的来认识一下她们。啊，
4: 大家好，我叫陈学琴，来自安徽池州。
1: 欢迎你，听说你之前有来过我们的节目是吗？啊，
4: 来过。
1: 当时是哪一年呀？
4: 好久了。
1: 好久了，已经记不清是哪年了，成绩还记得吗？
4: 在第五关。
1: 那也不错了啊，起码到后半段了，那时候我们一共八关，对吧？
4: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又来了，希望你能够取得比上次还好的成绩啊。你好。
5: 大家好，我叫谢季琪，来自安徽合肥。
1: 你之前来过吗？
5: 没有。
1: 但是不是你同事之前来过？
5: 对，他昨天来的。
1: 昨天来的，他什么成绩？
5: 就是那个滚筒的那个。
1: 滚筒落水了？那不应该啊，那关其实不太难。有没有给你分享一些什么经验？
5: 有分享，就让我慢一点。
1: 慢一点，但滚筒那关呢，你也不能太慢，该快快，该慢慢啊。
6: 对。
1: 来，你好。
7: 大家好，我叫秦永红，来自安徽阜阳。
8: 大家好，我叫孙梦婷，我来自安徽合肥。
2: 有点点紧张吗？
8: 是的，
2: 是的，是的。今天来的话，目标是第几关？
8: 不知道。
2: 没事，放轻松，跑到哪儿是哪儿，好吧？来认识一下五号。
9: 大家好，我叫杨丹丹，来自安徽华南。
2: 丹丹是知道我们今天冲冲家族都穿粉色吗？
9: 不知道，
1: 纯属巧合。
2: 对，加入了冲冲家族哈，所以今天代表冲冲家族，怎么也得拿一分啊！加油！
1: 好，那这一组的五位姑娘呢，我们先要在第一排的冰茶当中呢，各抽取一瓶冰茶来，去挑选一下第一排啊，我们这个白桃茉莉口味的，然后把瓶底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好，那这一组五位是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那请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不要放回原位，不要放回原位，不要放回原位。哎，对了，因为剩下的冰茶当中啊，必有一瓶幸运瓶啊。
2: 登上转盘吧。
1: 哎，有请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我们转起来。转转盘呢，也相当于是大家的一个小热身了啊。如果你有一些晕感的话呢，可以把眼睛闭上。
2: 每个人在上面的这个适应的状态都不太一样哈。
1: 没错。
2: 有些人会趴着，有些人会弯着腰。
1: 好，进入到倒计时了。好，转盘停止，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第一关了。第一关是有三条通道啊，那由于这一组呢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所以呢大家要选择左侧或者右侧。目测这一组全部选择了右侧。
2: 说来也奇怪哈，这是一阵一阵的，有一阵呢大家特别喜欢走左边。嗯，摩托艇啊，这阵儿大家特别喜欢走右边的
1: 飞
2: 艇。
1: 但总之呢，它这个原理啊，就这边呢通过的这个小平台啊，它是充着气儿的啊，
2: 对，
1: 就是鼓鼓囊囊的，所以我们踩过去啊要轻轻的踩啊，不能太重，太重踩过去呢容易它一弹给你弹下去了。
2: 我们用专业术语就是说，你的核心要用上力气。
1: 好，你看这个一号选手冲在前面表现的就不错啊，就女生啊闯第一关咱不用那么着急，男生大概率都会一口气跑过去，
2: 对，
1: 女同学呢咱一个一个过没问题啊。
2: 漂亮哈，这个一号做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示范。
1: 好，二号现在也踏上了赛道，有条不紊的往前去啊，稳稳当当的啊，二号更稳，

0: 好非常轻松啊，一脚一步。
1: 好，三号小心。哎呀，半条腿落水里了，还好快速给拿了回来。
0: 是的，整个这一组的五位姑娘啊，就是节奏特别好，大家排着队，互不打扰，也互不耽误，就这种往前前行。你看三号也顺利的通过了。哎，四号步子迈得太小了，
1: 走偏了。
0: 对，你这迈得太小了啊，因为你没迈到中间去的时候，它是那种斜面的呀，
1: 它会滑的，所以你要踩中间。
0: 对啊，你没踩到中间，这自然就会滑起来啊。要提醒五号步子也得再迈得大一点啊，但五号有一点特别好的是，迈过之后它重心立即放低，蹲在上面就好了。
1: 是的，重心压低啊，
0: 很棒啊，加油加油。
1: 这几位应该都是在家认真学过过关技巧的啊，第一关过得不错。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的四位姑娘来到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看好了，一号先上，注意节奏啊，注意节奏时机，很好，来赶紧迈步，漂亮，一号顺利的通过，也给后面的姑娘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啊。好
1: 啊，
0: 五号提前上了过来了，这组姑娘们整体表现是真的好啊。哎呦，二号很勇敢啊，这个经验传授的没问题。因为二号刚才提到了，这他好朋友昨天来的，在这一关落水了，给他分享了经验，结果今天二号大踏步的就把这关通过了啊。好，接下来至第三关，注意过关技巧，该趴下就趴下，该走的时候走，赶紧往里钻。一号真是有备而来啊，就他基本在这一关没有任何的迟疑，往里钻，漂亮。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位有潜力的选手啊。
0: 对，感觉他对我们赛道特别熟悉啊。
1: 今天的火车头真的带得特别好。
0: 哎，带得太好了。好，祝贺一号姑娘在这个时空之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等待着个人赛道的开启。
1: 好，二号也出发了，在一号的带领下，你看二号也非常的果敢。
0: 对，就头带得好啊，后面就越来越勇敢了，大家可以不用接得那么紧。哎呦，这组姑娘太棒了，就你追我赶的那个劲儿出来了，
1: 着急闯单人赛道了。你看都摩拳擦掌。
0: 好，来恭喜二号，哎呦，一点不拖泥带水啊。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直播间有朋友就问，这些都是冲关王吗？这些朋友只有一位曾经来过，那都是好几年前了，其余都是第一次来啊。
1: 但他们有可能是未来的冲关王。
0: 没错，往里钻。哎，这个遗憾了啊，三号的个子其实很高，没有趴上平台。
1: 好，五号接上。
0: 很可惜，
1: 五号这一关也要果敢一点啊，该快就要快，
0: 往里钻。不错
1: 不错啊，不错，真不错。
0: 往里钻，哎呀，你不能跟他硬碰硬啊。哎呀，没想到啊，三关过后只剩下了两位，来吧，我们这组的一号二号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欢迎两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前面闯的还是不错的，希望继续加油。这一关我们整个的身体重心往左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速度要提起来，加油。对，身体重心往左提一点速度，找到节奏感，目前还是不错的啊。来，快了快了，好的，漂亮。这个今天一号我们大家还是非常看好你的，刚才呢火车头带得非常好，而且平时特别喜欢爬山啊，这到了高台这一关应该也非常有优势。接下来这一关要找准节奏，脚可以先迈出

出去，踩到我们的圆柱体上，然后再用手搭上去。找准时机，我们跳跃到下一个，不要着急啊，找准时机，哎，稳住。这个节奏就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冲关表现。重心往左，速度稍微提一点点啊，不能停留太久。好，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好的，没问题。这一关啊，刚刚其实它有点失误的地方在于呢，你应该等着整体转过去，快要转到下一个装置的时候，然后你再进行跳跃啊。
2: 抱一个踩一个啊，一定要踩住。
1: 对，哎，快到的时候，对，然后再踩住过来。
0: 哎，还行还行。
1: 好，快过来的时候抱住，踩住，踩住，踩稳。
0: 还行还行啊，很厉害啊。
1: 好的。
2: 撞撞啊。
0: 就是你看他这关的成功就在于他手抱得很紧。哎。
2: 但是这关过得应该有点耗费体力。
1: 好，我们加油，到达了冰茶这一关。好，降低重心，我尽量往前，找准机会跳跃到下一个冰茶。这个马上我们女生队就可以拿下一分了啊，加油。这也是一位平时喜欢骑行，然后呢昨天同事有过来冲关，但是在单人第二关落水了啊，没关系，今天呢你也是带着同事没有完成的梦想来登顶。好，来到了最后一关，加油。我相信昨天同事回去之后应该也给你传授了一些经验啊，也助力你今天登顶成功。这一关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啊，现在看来你可能有一些累，但是最后一关了，我们咬咬牙加加油，来往上，手抓紧，脚踩稳，对，可以从侧边躲一下那个瀑布啊，稳住一会儿，就这么盼望着是吧。好，来接下来看你的啦，来一鼓作气，脚踩实，手抓牢，再用点力气，胜利就在前方。好的，漂亮，
0: 恭喜
1: 恭喜，这个为女生队拿下一分啊，赶快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味。

0: 非常棒啊！女生队的第一组真的是给今天的冲关开了个好头啊，为你们点赞。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第二组姑娘们登场，欢迎大家。这一组也是由五位啊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叫张科，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陈欢欢，来自安徽马鞍山。
0: 嗯，听说你俩是一起来的。
2: 对。
0: 现在是啥关系？
1: 是同门。
0: 同门是啥意思？
1: 研究生是同一个导师。
0: 同一个导师，学什么的？
1: 电器。
0: 太厉害了啊！这姑娘研究电器的。来，八号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真，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于淼，来自合肥巢湖。今天是冲着第几关来的？加油！这个加油就很妙了啊，也有可能是第八关，对不对？最后一关，来加油吧！来，十号。
5: 大家好，我就是刘晓玲，来自于安徽阜阳。
0: 来，五位姑娘，我们在第一排剩余的五瓶冰茶当中各。

0: 抽取一瓶。对，
1: 第一排，第一排，
0: 第一排，第一排，对，好，来瓶底量给大家看一下，
1: 就是你，
0: 在那边
1: 对吧？嗯，
0: 好。哎，你看他抽到幸运冰茶之后就没那么紧张了，感觉啊。
1: 对对对，他整个还蒙着。
0: 我来给你说一下啊，十号，一会儿你在冲第一关的时候啊，你这儿你都可以选啊，就你随意，你随意，就是他们不能选中间，只有你能选中间啊。来，这组五位姑娘上转盘，按照号码的顺序啊。哎，站好了。
1: 来，你预测一下。
0: 我预测一下。
1: 这组几台？
0: 这组怎么着也得有一台。
1: 我预测一下。
0: 你预测一下一会儿转盘转多少圈好了，看看他们的表现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看来吴岩对这一组也是寄予厚望啊！吴岩觉得能有两台，那太美了，那太美了，
1: 那必须的。我跟你讲，我的愿望都是递增型的，第一组一台嘛，第二组两台，
0: 那第四组划算了呀。
1: 这叫什么划算呀？我说的这个二是至少，对吧？要各凭实力，他们要是能拿五台，我更高兴。
0: 就是咱起码的这个得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才能向着他去努力啊。
1: 没错啊。
0: 好，来转盘停止，五位请下转盘。
2: 随后出场的第二组女生，七号陈欢欢，八号王真遗憾止步第一关，十号刘晓玲在第二关失误不幸落水。恭喜六号张科，九号于淼成功穿越时空之门，顺利突围。期待二人在接下来单人赛道中全力以赴，冲击更好的成绩。
0: 好，按照号码的顺序，六号先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我发现今天女生组过这一关啊，过得都不错。接下来这一关考验的是手脚并用了啊，脚要踩实，手要抓稳。来，我们试一下，
1: 一定是抱啊，光抓是不行的啊，抱住，对，脚踩呀，
0: 脚踩住。好的，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装置上。
1: 哎
2: 呀，这太难了，还是有点节奏乱了啊。
1: 对，一定要脚踩上去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看看一路给我们惊喜的九号后半程的表现，
0: 加油！哎呀，直接被转下来了。好，以上就是女生队前两组的表现了，有一人登顶成功。好，下面看看男生队前面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被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女生队前两组刚刚战罢啊，成绩还不错，拿到了一分，
1: 对对对，
0: 登顶。你这咱们男生队如果上去，前面两组一分没拿，那多丢人的事。
1: 我觉得应该很轻松，没事儿。每一次我带队的时候啊，我都觉得特别的有信心，相信我没错的。
0: 好嘞，借着你的机缘啊，来有请男生队第一组，
1: 有请，欢迎大家。
0: 来，列队站好，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合肥的尹真。
0: 一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张子健，来自安徽淮北。
0: 啊，为什么来参加节目？
4: 从小看到这个节目，以前这个吃饭的时候都会看着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来体验一下。
0: 哎，今天来到向前冲啊，有没有通知谁，跟谁说一下这个好消息？
4: 目前只有我媳妇知道。
0: 好嘞，好嘞，这个跟媳妇说两句吗？
4: 这个媳妇，这个在家等我。
0: 啊，在家等你，等你还是等冰箱？

0: 通关啊！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江毅，来自安徽滁州。
0: 加油啊！来，四号。
2: 大家好，我是金砖鹏，来自安徽六安。
3: 来，各位看看谁的手气好，第三排请下手。
0: 看一看冰茶的专属赛道属于谁呢？
3: 三二一，展示。
0: 展示一下。
3: 第一波就被我们一号抽到了啊！加油！来，请把冰茶放到冰桶里，转盘就位。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开始了，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男生，你们加油哦。
3: 对，也请大家做好选择赛道的准备。除了一号呢，抽到了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这个三位选手任意选择，加油了。
0: 这四位从体格上来看，我觉得都还是挺壮硕的，
3: 身高也差不多，是吧？
0: 有机会哦。
3: 一号这个家里边啊，老婆在家等着呢，这你要抱回冰箱去。就今天啊，咱们说好，我给你想一主意。就假设说今天没有登顶成功，没有拿到冰箱，如果换我的话，我马上到商场买一台同款同型号的冰箱。
0: 对，反正直接把它抬回家。
3: 啊，那不对啊，
0: 什么也不说是吧？
3: 老婆如果看直播或者看电视呢？
0: 哎，一号，你抽的是冰茶的专属赛道啊。
3: 可以选择不走。
0: 哦，可以选择不走是吧？
3: 他选择走这个单边赛道，因为每个人这个习惯的不一样。
0: 那会不会有点吃亏呢？
3: 对，其实冰茶赛道呢是三条赛道里面最稳定的，所以为什么它要作为幸运奖送给大家？
0: 对，哎，但是我觉得一号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你看他过关的速度和方式都很不错。
3: 哎，采取的是螃蟹横过法。二号采取的是横冲直撞法。
0: 是的。你们二号三号这种过法会让大家觉得我们的赛道特别的简单。哎，
3: 四号金传鹏。
0: 哎，四号你稳定一点。
3: 他是一位把家人们挂在嘴边的电商工作者，希望把家人们不仅挂在嘴边啊，更挂在心里。来，四位兄弟向第二关发起冲锋。
0: 来了来了，第二关。好，哇，一号的这个势头真的很猛哎！我觉得兵哥啊，不用说他要去商场里面买冰箱了，哎，他应该今天能带走了。
3: 对，因为去商场里买吧，面临很多麻烦，因为爱人假设说看直播，而且未来那个看电视的时候，说怎么你没登顶高台的冰箱哪来的呀？不说透还是好朋友。
0: 对，心意到了就行。四号爱队手扶好，如果第二关啊时机不是很好的话，就一定要手紧紧的扒住。
3: 非常好啊，第三关开始冲刺。
0: 四位整整齐齐来到了第三关。
3: 一号姿态低一点啊，稍稍放低一点，小心被瓶盖蹭到。对，连续的跨步。哎呦，经常看我们节目一看啊，过关很有经验吧。
0: 是的。
3: 好，可以起步了。
0: 好，漂亮，过去很好。
3: 这个动作多么连贯呢、啊、
0: 开了一个好头啊，我们的男生队。
3: 没问题。一号张子健，来自安徽淮北。好，恭喜张子健抵达时空之门。后面的兄弟啊，

0: 践学习。
1: 其实我觉得第三关啊，如果你胆子够大，真的是可以从上面蹦过去，只要使劲。哎呀呀呀呀呀！我不该出这招的。
0: 很好啊，看一看三号能不能选择这样的过法，从瓶盖上方爬过去。哎呦，行云流水啊，第一下过得很漂亮。我们就看第二下他过的，才能猜出来第一下是蒙的。
1: 对，可能还是钻过去要更保险一点。
0: 哎呦，看来是真有水平啊！来吧，再来一下，三号。
1: 水枪给你带来了清凉，哎，但是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障碍。好，三号已经通过。
0: 四号金船蒙。还有四号也很矫健呐，动作。
1: 金传鹏，我看到直播间里应该有你的亲友团，大家都在给你加油鼓气。
0: 第三关呢是比较考验综合实力的，这个上方、下方、左右侧360度都得注意到。啊，两位兄弟已经等候你多时了，跨越最后一道障碍。
1: 好，不错，
0: 恭喜三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加油！希望我们今天第一组男生就可以开个好头，三位都能登顶成功。哎呀，跌跌撞撞，好在过来了。好，接下来这一关我们尽量跳到圆柱的中心位置啊，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也不要停留太久。好的，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稳的啊，加油。好的，这一关其实不同选手过关方法也不一样啊，有的人可能一步跨越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保稳。哎，不错。好，超能模组，这也是大部分男生比较担心害怕的一关啊。对，手感受一下，看看自己的选择。哎，就开始选了是吧？哎呀，不错，稳住了啊！这个落脚要稳一点，一号稳住稳住，不要被惯性带走了。好的，漂亮，开门红啊，我们男生组。
0: 哎，看来这一分我们拿定了。一号呢也不枉费媳妇在家苦等的这个期盼。
1: 是的是的，可以把冰箱抱回家了啊。
2: 这个待会上高台之后啊，这个要你对媳妇儿好好说一番话啊。好嘞，这关对你来说应该轻轻松松了，我看你手臂力量应该还是很强的。来，稳住，不要左右滑，找准一个轨迹啊，等一下瀑布来临。
0: 一个男人一旦有了目标，他的潜力是无限的。
2: 没错，你的目标就是登上高台拍下按钮。太棒了，为我们男生组开了一个好头啊，开门红。来，有什么话想对媳妇说呢？应该正在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加油啊！刚才我们一号开了一个好头。

0: 找准机会啊，不要犹豫太久。这一关其实大部分的男生通过都没有问题，最怕的就是要不然跳的太远或者太近，你这个跳的就太近了，来能不能跳？哎呦呀，
1: 这一下有点遗憾呐。
0: 对，遗憾了，
1: 跳的距离太近了。
2: 四号选手金传鹏，整场闯关沉着冷静，稳扎稳打，从容突破层层关卡，顺利登顶高台，为本组拿下宝贵第二分。
0: 怎么样，累不累？
3: 累，
0: 累啊，但是开不开心，爽不爽？
3: 爽，
0: 来爽就喝一口冰茶，找一瓶自己喜欢的口味啊。

0: 超过女生对一分。
1: 我跟你说，志斌，你觉得我预测的准不准？我说十分，你还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
0: 你说十分预测，现在还差八分，我觉得有点压力大了。
1: 但是第一组就已经登顶两位哎，
0: 我们第二组争取登顶他三位
1: 啊。对，
0: 有请男生第二组，
1: 有请。
0: 欢迎兄弟们，
1: 欢迎你们。
0: 来，排队站好，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孙金龙，来自安徽合肥。
0: 这一组啊，一共是五位男生。五位男生呢，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身份，他们大家都是同事。是谁报的名啊？
2: 我。哦。哎
0: 呦，就平时在那个单位里面，大家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就工程师，做气囊的，安全气囊。哦，
0: 那为什么想到给兄弟们一起报名？
2: 因为看了十几年的咱们向前冲，没体验过，想体验一下。哦，
0: 平常工作辛苦吧？
2: 还行。
0: 就是今天能够集体来到向前冲闯关，证明这个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啊，也是比较理解大家平常工作繁忙想来向前冲，一个是轻松一下，再一个周末还能拿点大奖回去，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单位今天应该所有同仁都看着呢吧？
2: 看着呢。
0: 好嘞，加油啊，不能丢人。我说了，这一组咱们五个人至少拿了三分。自我介绍。
3: 哦，大家好，我叫张凯，来自安徽滁州。啊，
0: 那你既然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来的嘛，介绍一下自己啊，对吧？在哪个科室？
3: 我在实验室。
0: 好嘞，实验室啊，七号。
4: 大家好，我是张聪聪，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你也在实验室？
4: 我在设计部。
0: 好嘞，设计部啊。
1: 来，八号、九号，刚才在我旁边都已经笑的呀，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因为大家都是同事，所以很熟悉，对不对？先介绍一下自己，来，八号。
5: 大家好，我叫许晨飞，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我觉得你这个架势有望再拿一分，对不对？
5: 对，勇闯第一关，力争夺冰箱。
1: 他说勇闯第一关，志斌。
0: 勇闯第一关，那就拿不到冰箱了。
1: 对耶。
0: 要勇闯所有关，拿到大冰箱。
1: 是的，才行。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范松义，来自安徽合肥。
1: 我感觉你们一整个团队的氛围都很好啊。
0: 哎，来之前有没有谁想个口号没有？
6: 我没想什么口号，就主要目的就是拿冰箱。
0: 对啊，你既然报名了，你就是队长，一边闯一边想，等一下登顶高台一起喊一下口号，好不好？
5: 可以。
0: 好嘞，好，来各位转盘就位，
1: 加油加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来自一个单位啊，共同来报名的。虽然一个单位呢，但是刚才介绍了一下，岗位又不一样，有在实验室的啊，有在这个生产车间的。加油啊，士气要有啊，拿出兄弟几个的士气。因为如果是自由报名的话吧，五个人不认识，可能会大家来到现场有点心慌啊，或者第一次来到赛道有点紧张啊。这个兄弟们抱团来的，应该就没有这个紧张心理了，大家是玩来了。好，冲刺
1: 开始吧。挑选左边和右边的赛道，

0: 左右赛道都行啊，自由选择，自由发挥。
1: 他们五个好像商量好了，哎，
0: 五个人一顺边啊，都选择了最右侧赛道，
1: 也去了最右边。来，五号率先登场，孙金龙作为报名的组织者，
0: 应该是也是哥几个里边的这个大哥一样的
1: 灵魂人物是吧？
0: 对
1: 对，好，五号胜利。来，六号，六号张凯，刚才八号九号在我旁边啊，就说嘿嘿嘿，你看六号是我们团队里的小帅哥。哎，
0: 这个单位里边啊，也经常会做一些这个集体的体育方面的活动。你像我们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台每年也会举行，比方拔河比赛啊。
1: 对。来，七号张聪聪也很顺利。你们整个团队练过吗？
0: 练过，这一看就是在这个单位里面没少练。
1: 对。孙金龙刚才说必须练过。
0: 为什么躺平了，八号？
1: 他想感受一下赛道上的热度啊。
0: 好，差一步了，兄弟们一拉就上去了。
1: 对，可以拉一把啊。
0: 对，九号，
1: 九号
0: 一般断后的实力都很强，你看怎么样？我说了吧，漂亮。哇，兄弟们，来第二关，看来没商量过，出现了分歧。
1: 你们五个啊，我定个 KPI 行不行啊？哎，
0: 怎么讲？
1: 三台冰箱，
0: 三台冰箱啊，跟我们出发的时候要求的一样啊。哎
1: 哎，好扶好手，手对，很好。哎呦，
0: 你看大哥就是大哥，
1: 大哥力挽狂澜，
0: 刚才那一下就非常危险了，被他自己挽回了。哎，六号还好，六号耐心很足啊。
1: 我在想除了他们五个之外啊，有没有其他的同事正在看直播，准备给他们截个表情包啊啥的。
0: 应该有。
1: 好，手扒住，好。哎，这个，哎呦，可惜了。
0: 一个公司的所有同事都在屏幕前在看着你们的闯关，
1: 注意节奏，不要急。哎，好的，
0: 很好。还有九号，九号断后。哎
1: 呦，手扒住，很好。
0: 是的，刚才这下好悬啊，九号有点心急，不能着急，想拿冰箱的话心态就要稳，
1: 对，
0: 要稳住。五号还是五号，每一关都是率先打样。
1: 想刚才第一组我们登顶成功的选手就说，主要要注意节奏，千万不要急，稳一点。
0: 对，你干啥事儿急也不行啊。
1: 是啊。嗯，
0: 喝冰茶喝急了也不行啊。
1: 孙金龙的过关技巧我觉得还是挺经典的，你看，哎呦，对不对？
0: 经典，
1: 时机都把握得很好。
0: 一看就是，就每天啊报名了之后啊，就在屏幕前研究我们的节目。
1: 是。
0: 在手机上看回放，反复的看。
1: 对，你看障碍一过，立刻起跳俯身。
0: 对，我们讲有备无患嘛，只有在家里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1: 来，张凯，不错啊，势头都好猛，
0: 势头好正。哎呦，漂亮！
1: 来，我们后面的两位也可以跟上了。
0: 而且后面可以学习一下六号这个经典的钻瓶盖技巧。

0: 所以第三关呢，考验人的协调性，既要蹲又要趴又要站又要跳。
1: 哎呀，同事之间处得好，我觉得特别的难得。哎，大家可以一起健身锻炼运动啊，来一起报名来参加向前冲啊。
0: 是的，
1: 项目上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拿下目标。
0: 好，恭喜你们四位将是全公司的骄傲。
1: 是，前三位啊，缓一缓，因为后面就是你们独立闯关的时刻了。
0: 是的，今天你们闯关成功之后啊，所有单位的人回家以后，如果是女同事会跟自己的爱人说，嗯，赶紧去报名吧，我们同事人家去向前冲都拿了大冰箱了。
1: 好，不错，四位集结完毕，
0: 恭喜四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弹向前面要稳啊。
1: 对，孙金龙是很有希望的，大哥。
2: 这个我觉得你们俩的这个预测啊，至少保底三台冰箱应该是有的啊，来稳住。
1: 好，没有被震下去。
2: 对，我们保三争四。
1: 康复性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你整体的下一个跳跃要往前一点点啊，现在整体偏后了，容易滑下去。好的，这个兄弟一直在后面给你鼓掌加油啊，希望这一关也可以顺利通过。太空舱稍微矮一些，但是要抱紧，稳住啊，稳住，五号胜利就在前方。
1: 可以，好的，可以
2: 来落稳，漂亮，
1: 有希望了，太有希望了。
2: 这一组啊，我跟你讲，五号这个头火车头带的是真好，
1: 真的是。哎，
2: 一旦他登顶成功，我相信对于后面还有三位即将登顶的选手，巨大的鼓舞啊。
1: 是的，
3: 火车跑得快，全靠五号车头带。
2: 没错，这个五号啊，回去以后啊，公司要发奖金的，那为公司争夺了荣誉。
3: 一会儿他们单位的负责人出来说了，你是火车头，我是什么？
1: 下次一起来。
3: 您是蒸汽呀、啊、火车头没有了蒸汽动都动不了啊。
2: 好嘞，来，加油，胜利就在前方，最后一步，漂亮。

0: 金龙好样的带头大哥的榜样风范啊。那接下来张凯看你的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加油张凯，这一关稍微有一点速度啊，加油。好的，没问题。弹跳星球，对，找准星球中心点的位置。哎，稳住稳住，来，脚不要打开，对，稍微核心收一点，对了，稳住。好，继续，加油。这个我在想啊，他们四个万一都登顶了，那四台冰箱，东方公司吗？一个办公室有四台冰箱了。来看看是选冰茶还是选太空舱，刚你的同事选的是太空舱啊，看你的了。哎，也是选择了同样的一个装置，没问题，
0: 死死的扣住，
1: 找准落脚点，不要落空。哎，稳住稳住，实在不行我们就再来一圈，但是一定要抓紧，这一圈要落下来了啊，这一圈再不落的话可能体能要消耗很多了。来，六号找准时机挪，哎，挪，哎，挪，哎，哎呀，有点可惜。
0: 哎呀，张凯，这个太可惜了。接下来许晨飞看你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好，这是。八号对吧？
0: 对的，
1: 这个八号刚刚的口号是勇闯第一关，这个都快冲到终点了啊，表现还是非常棒的。
0: 是的，首先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嘛。
1: 没错。来来来，稳住稳住，
0: 再往上抠一点。
1: 对，这个跳跃之后啊，要跳到中心点的位置，你现在整个的是偏后了，所以下一个跳跃一定要注意啊。你是这一组我们定的目标三台冰箱当中的一台啊，稳住。
0: 怎么办，压力是不是有点大了？
1: 有压力才有动力嘛。好，

0: 都到这儿了，对吧？也要给点压力了。来，跳到星球中心点的位置，我看一下这一跳怎么样啊？
1: 对，别犹豫。
0: 对，还是偏后面了一点点，加油，调整一下。

0: 慎重，
1: 没问题的，
0: 最后一跳。
1: 好的，
2: 然后前面两位同事抓的这个吊环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的话，你也跟他们学一下。
1: 哎，是，但就是转过来的落脚点要找准，要及时落。来，我们看一下八号的选择是，哦，可能是一样的哦。
3: 是的。
1: 来，报警，抓紧。
3: 手扣住，手扣住，手扣住。哎呦，
2: 略显遗憾啊，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位。还有一台冰箱的名额，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成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哎，速度很快。好的，加油。这个刚刚第一组男生是获得了两台冰箱啊，看一下这一组是不是和第一组保持一样呢？好，稳住。
2: 我们现在冰箱总数已经送出去，在今天的男生队已经是三台了，八号再登顶就是四台啊。
1: 对。
2: 九号。
1: 对，九号如果待会登顶成功的话，我们就有四人登上了高台啊。好的，还有最后一个星球，加油。好的，这个会不会也选择和刚刚三位同事一样的这个装置呢？就看你的了。
3: 好，
1: 抓紧啊，抓紧啊，抓紧啊。哎呦，
2: 随着他的落水呢，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说，第二组的五位同事抱得了一台冰箱回
3: 家。然后这一台冰箱没关系，放在办公室里吧，哎，对吧？
2: 对，大家取用吧，
3: 我们共同的见证。
2: 对，放点冰淇淋多好啊。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女生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下面继续来关注女生队的表现。
3: 好，
4: 有请女生队第三组的姑娘们，欢迎大家，你们好，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郭静瑞，来自安徽合肥，
4: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江雨婷，来自安徽六安，
4: 欢迎你。
8: 大家好，我叫陈亮敏，来自安徽马鞍山。
9: 大家好，我叫叶梦琪，我来自安徽无为。
10: 大家好，我叫王庆一，我来自安徽无为。
3: 你也是无为的？
10: 对，我爱吃无为板鸭。
3: 你俩都认识吗？
10: 我们是高中同学。
4: 从高中玩到现在，对吧？
3: 对，这组全是闺蜜。
4: 对，哎，
3: 我觉得五味板鸭吃多了是不是都会变甜妹啊？我觉得五位小姐妹今天一起闯完关，都去五味转一转，吃吃板鸭，好不好？
4: 好，来，五位先在第二排的冰茶当中各抽取一瓶冰茶啊。第二排冰爆柠檬口味，各选一瓶。好，接下来把瓶底儿给大家看看，有没有人抽中幸运冰茶瓶呢？来看看，
3: 我们这边没有，
4: 也没有啊。那五位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吧，放回冰桶。来，接下来按照你们号码的顺序站上我们的圆盘。
3: 来，有请，加油了，五位，
4: 加油了啊！比赛马上开始了，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

0: 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一组姑娘们都很可爱啊，而且身高个头差不多，
1: 都是好闺蜜啊。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有了这个多人赛道之后，真的可以一起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来呢，会紧张，会有点害怕啊。你看现在小姐妹组团来，多好呀！
0: 是的，
1: 互相壮胆啊。
0: 而且这个，今年我们的赛制呢，大家还可以一起出场啊。好，时间到，请大家下转盘，开始冲关了。
1: 我们这组姑娘好热情哦，还在朝着我们的摄像机挥手啊。非常好，说明状态很轻松。
0: 哎，是的，好的状态，好的心态，就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
1: 加油啊，我们也期待你们的好成绩。
0: 好，
1: 脚踩。哎，
0: 这第一步迈出来了，我觉得后面就没问题了啊。再来。好，哎，稳住稳住，没问题。很好，这一步要注意啊，前方这个飞艇你看着觉得有点大，所以再得迈一大步才能跨上去啊。
1: 啊，已经对这个赛道呢适应多了啊。一号的状态也越来越好，胆子也越来越大。最后一步其实很简单啊。
0: 是的，
1: 难的是倒数第二个这个大飞艇。
0: 好，准备上了，恭喜一号顺利上岸，二号加油。

0: 三号，最后一个小飞艇，
1: 稳了，
0: 也过来了。啊，这一组呢，节奏不快，但是大家的表现都很稳啊，目前没有人掉队。四号加油。
1: 好，这不夸大一点，好，哎呦，非常轻盈啊，这个核心是用上了力气的啊。
0: 四号是真不错啊。好，接下来看五号，争取咱们第一关啊，无人掉队。
1: 是的，我们的四号、五号都是。
0: 五号你掉队了，来，其他的四位姑娘，我们继续出发吧，在第二关，期待着大家的表现。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哎呀，糟糕了，还是那句老话，其他的姑娘不要受影响，抱住抱住抱住，还有机会。好的
0: 好的，二号率先过来了，接下来看看三号。三号节奏节奏，哎，好，再来，漂亮，很好啊。
1: 四号可以稳一点啊，看得我们心惊胆战的，哎，很好。四号在第一，哎呦，哎，哎呦，
0: 哎，哎呦，哎，这一下，哎呀，可惜了，没迈步啊。第二关掉队了两位啊，那现在只剩下二号和三号了。

0: 让节奏稍微快一点。
1: 小心，看好时机啊！往里钻，漂亮。接下来就很简单了，二号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距离没那么长。好，二号率先通过前半程，恭喜你啦！
0: 好，我们现在，
1: 在
0: 我的天，
1: 没找到三号。
0: 哎呦，我们姑娘们身材都太好了啊，我们赛道比较大，有的时候都不好找到你们。
1: 三号也不错啊，来看好了。这关系相当于是你重复的动作完成了三次，那第二次呢是相对比较难的，距离比较大，
0: 速度也要够快。好，能不能成功呢？这下加油。
1: 好的，过来了，不错啊。接下来这个相对比较简单了。

0: 个就可以复刻了。
1: 没问题，这组是两位顺利的来到了时空之门。二号、三号，请穿越。后半场继续加油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两位。这关还是一样，身体重心往左。脚下要提点速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刚才应该是速度还不够快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位选手稍微脚下的速度提一点，重心往左边，加油。好的，来，速度提一点点，节奏把握住。好的，稳住，快了快了，加油加油。好嘞，
0: 这一关别着急走，先看一看啊，三根柱子不断的旋转，抱一根踩一根，注意节奏，让这个转盘呢给你转过去送过去。
1: 好，可以尝试先踩住然后再抱紧，找准机会啊，我们往后过。 哎，
0: 不能踩下面这根啊，抱紧抱紧，
2: 先抱先抱、啊、
0: 好，来，这回搭一下脚，搭一下下面那根柱子，
2: 滑下去，
0: 搭它一下，搭它一下。好
2: 好，现在换
0: 跨个步，
2: 踩踩踩，不是这样。哎呦
0: 还行，还是有机会，还是有机会啊。
2: 这样好累啊，
0: 这个怎么办？脚再踩下半，脚再踩下半，脚再踩下面，来不及了。好，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啊，还是有登顶的希望的，有请他们登场。
2: 有请这边，
0: 欢迎你们。欢迎几位，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吴梦婷，来自安徽阜阳。
0: 欢迎你。
4: 我叫东海燕。

0: 合肥是一名护士。
1: 欢迎你们。
2: 来，我们认识一下这三位姐妹。你好。
3: 大家好，我叫李梦圆，来自安徽合肥。
2: 哇，好热情开朗哦。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康小可，也来自安徽合肥。
2: 你俩动作一样。你呢？
5: 大家好，我叫王欣然，来自安徽亳州。
1: 来吧，五位姑娘，来抽取冰茶瓶。这儿呢，
2: 来，
1: 第二排剩五瓶了，一人抽一瓶，然后把冰茶瓶底儿给大家看看，有没有？
2: 是的，就是你。哇，什么心情？
5: 很开心。
1: 我们前两组抽到幸运冰茶瓶的那一位自己过得很顺畅啊。
2: 对，
1: 来，冰茶放回原位即可。请大家站上我们的转盘，在这里按照大家的消耗顺序啊，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啦！这是我们女生队最后一组啦。第一组开个好头啊，看看这一组能不能收个好尾。
2: 肯定可以的，这组姑娘们多活泼呀，多有默契啊！希望今天别光我们在前台喝冰茶啊，也希望姑娘们到高台喝冰茶，那是真正的冰爽的茶呀。好了，转盘停了，准备出发喽。
1: 好的，大家可以下了。
2: 十号、
1: 八、九、十，十号可以走中间啊。
2: 没错。哎呀，独享冰茶赛道的感觉，真自由，真畅快呀。
1: 对，但十号啊，要提醒你，步子要迈大，重心要压低。对的，只要你稳稳当当的过，一定能够很顺畅的通过啊。稳住，
2: 不错，节奏也很好。
1: 哎，有人在水里了，七号第一步就落水了。哎呀，可惜，下次再来啊。好，现在率先通过的是六号，没问题。十号冰茶通道也顺利通过了，稳扎稳打啊。哎，稳住。
2: 好，可以脚再往飞碟的这个中间踩一踩。
1: 有人在直播间问我，白老师冰茶好喝吗？当然好喝，而且就是我在商超看到了我们这元气森林冰茶大桶，真是特别超值。
2: 没错，
1: 不贵，很便宜啊，而且它是那种减糖版的，喝起来也很健康、
2: 啊、你讲的是口感，我要讲高台的冰茶最好喝。哦，
1: 那肯定是啊，
2: 这个意义还不一样、
1: 啊、对，
2: 所以我们屏幕前的朋友想来尝冰茶的话，也可以来报名啊，来试一试、嗯、
1: 是的。好，接下来这一组还剩下九号，九号也没有问题啊。九号前面还剩下三个小飞碟。我们今年的节目呢，也是通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啊，也请大家理性的看待节目，

0: 这一组有四位来到了第二关。
1: 哎，也要分两边走是不是？哎呦，好勇敢！这谁率先迈上赛道？小心，我们的六号吗？哎呀，不该落水的呀！你这反应其实挺快的。
0: 是的。好，还剩三位了。这一关啊，只要你节奏稳住了，不容易落水的。很好，八号不错，过来了。接下来看十号的。
1: 好，注意扇叶的这个。
0: 哎呀，晚了一点点，十号又落水一位。
1: 真的就半拍。好，稳住哦。
0: 小心，守不住。好的，现在就剩两位了，九号、八号，一定要好好的过第三关啊！有两位通过前半程的话，我们会增加一些拿冰箱的概率。
1: 没错啊，我们也希望今天开了个好头，也能收个好尾。
0: 好，找好时机。

0: 一到这一关啊，就会有很多朋友问，我不能坐在上面那个障碍让他给我转过来吗？不行，那属于犯规啊。包括还有人说我顺着走不行吗？不行，也是犯规啊。所以只能像我们这些选手这样冲关才是标准的过关方式。
1: 没错啊。好了，最后一个啦，这里就简单咯。
0: 好嘞，八号过来了，恭喜。
1: 哎呀，太好了。哎呀，
0: 累坏了，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等九号啊，歇一会儿。
1: 哎，九号笑得好听。

0: 胳膊还有劲儿吗？
1: 对，这怎么办呢？你得再往前撑一撑，不然你够不着前面啊，或者你回去呢？
0: 这不好回，这个动作。
1: 或者你这样，我看还有人就是移动转一圈，身体转个方向，对，这样，然后再把脚搭到前方平台，来，右手撑一下，推它一下，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推过来，
0: 能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来，你看，来推一下啊，但小心上面的障碍，小心头顶的障碍。
0: 哎呦，这太费劲了，
1: 往后一推咱就过来了，小心头顶障碍。
0: 来，蓄个力，走。蓄个力往后，
1: 再往后挪一点点，膝盖够上去，蓄个力往后一坐。
0: 哎呀，可以，哎，
1: 马上就成功了，马上就成功了。
0: 你往后使劲推。
1: 好。
0: 哦，还带这样过的，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
1: 这就属于挪过来的啊。
0: 也行，但是下一个千万不要把自己再置于这种境地啊，我觉得这个太费劲了。
1: 是的，但是这个很多朋友都说了，确实是过来了，但是也没力气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给这个姑娘一些掌声啊，就刚才这种坚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点赞。
0: 对，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合适的啊，大家还是要用正确的方法会更省劲儿一点哈。
1: 是的，哎，好的，
0: 这就对了，
1: 太棒了。就你知道就这到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三等奖变二等奖了。来，八号九号请穿越时空之门。好样的，这一组我们还是有两次登顶的机会啊。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

0: 上了，找一些提前量，
1: 放轻松哈，深呼吸。
0: 好，来来，
1: 快一点，快一点，
0: 走起来，
2: 哎，快点，让姑娘别快点，别快点，别快点，哎呀，真的是没劲。

0: 真的是没劲儿了。好，女生队今天的表现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关注男生队第三、第四组的冲关。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男生队目前累积冰箱是三台，我们还有两组男生，哇，今天能不能赶上十台？至少得追上他六台吧。
2: 我觉得非常的有希望。
1: 我们冰箱有的是啊，我们是舍得送，但看你敢不敢拿啊！
2: 加油！
1: 有请下一组，
2: 有请。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
3: 大家好，我叫蔡鹏伟，来自安徽六安。
1: 啊，六安的鹏伟，你好，二号。
4: 大家好，我叫徐志伟，来自安徽合肥，很高兴可以来到这个舞台。
1: 啊，发型比较个性啊，来看看三号。
2: 对，都有点腼腆，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赵豆豆，来自安徽阜阳。
2: 有什么心愿吗？希望在我们的赛道上。
5: 心愿的话，我就想跟我未婚妻说一句，周元妹，我爱你。哇。哎
1: 呦，未婚妻哈。
2: 好浪漫，
1: 好浪漫，好甜。
2: 是的呢，希望你今天登顶成功，然后把冰箱抱回家之后，他会更高兴，好吧？
5: 好的，
2: 好，加油，来四号。
6: 大家好，我叫朱奇顺，我来自安徽合肥。
2: 好，
1: 好嘞，来四位看看谁手气好啊！第四排冰茶，请抽取。
2: 第四排，看看谁能抽到。
1: 二一，展示。
2: 哦，
1: 都没有抽到，没有
2: 啊。
1: 我们就等下一组看看是谁了。来，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2: 冰镇一下啊，高台的冰茶在等着你们。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我们这组呢依然是四位兄弟啊，尤其是这个三号有意思啊，三号是马上结婚了啊，带着未婚妻的嘱托和任务来的，来拿冰箱来了，家里边啥都买好了，就差冰箱了，他说不用买，这钱我给你省了。三号，这钱能不能省下？用手势告诉我。后来你喊，观众听不到。来吧，出发吧，
2: 开始吧。
1: 两边赛道啊，自由选取。
2: 左右两边任各位选择啊，大家啊，今天啊都选了右边的赛道，哎，势头都很猛。一号顺利，
1: 哎呦，闯的是相当好啊！二号两步一停啊，不错，我们不求快，但求稳。上来了，
2: 很好。我就说，照你们这个势头啊，我这个十台冰箱目标定的绝对是可以的。
1: 是的。三号带着未婚妻的期许，家人的期盼，
2: 没错，
1: 对冰箱的愿望和渴望来到了赛道上。四号越闯心里越想，人家都有未婚妻了，都要结婚了，我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所以就直打晃。
2: 稳一点，很好。来，恭喜四位来到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恭喜一号成功上岸，来二号、三号啊，可以一起走，是在不同的赛道。哇，二号也上来了。看未婚夫怎么样？未婚夫，哎呀，是未婚夫落水了吗？哎呀，果然是未婚夫。没事，把口号、表白在开场都说出来了。
2: 对对对，不留遗憾了啊！
1: 一会儿回去买一台冰箱背回家。
2: 又让人买冰箱。
1: 高兴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0: 治病怎么着也得上一下。
1: 我不行，因为我这个中文经验太丰富了。
0: 啊，
1: 我怕一上去，我一示范被所有选手都学去了，我们的大冰箱库存就不够了。
0: 好不错。哎呀，
1: 二号也没问题啊。
0: 嗯。
1: 他凭借着这个身形优势，也能顺利通过第三关。
0: 好的，恭喜两位。
1: 恭喜，恭喜二位成功到达直通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欢迎两位，加油！我住，哎！
1: 哎呀！
2: 哎呀！
1: 一咕噜就下去了，太可惜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啊！
1: 好，别停，别犹豫。
2: 好的，这是不容易啊。好，加油，来，弹跳星球，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颗星球上，不要犹豫太久啊。好的，这个我们这位选手也是本组的最后一位选手，是吧？所以我们按照每一组至少拿一台冰箱的这个目标又落到你头上了，希望可以登顶成功啊，加油。
1: 我以保险起见，我现在拿着马克笔到仓库把一台冰箱写上你的名字。
2: 可以，这属于你了，提前归属你。
4: 对，
1: 我帮你插上电试一下，属于你的冰箱好不好使啊？
2: 哎呀，你就差往里面放冰茶等他喝了。好，过来了，加油啊，最后的冲刺了啊。
4: 对，
2: 不要着急，选择一下适合自己的。
4: 太开空了，
2: 是这个吗？
4: 对，朝着去了。
2: 哎，有戏，可以的。
1: 稳住，找落点。
4: 手扣住，准备落地。哎，很好，
2: 稳稳落下。
1: 哎，我就说你行吧，
2: 真不错。这个待会要实现你的这个登顶成功，夺得冰箱，喝上冰茶的梦想了。
1: 这个大冰箱是你的了。
2: 给他一些这个承诺还是有用的。
1: 是的，我们的大冰箱它高1.80米。
2: 稳住，二号，来使一把劲儿，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

0: 呀，太开心了。大冰箱变四台了，
1: 怎么样？哎呀，这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给大家带来的效果。
0: 而且我们后面还有一组人马，
1: 对，
0: 来，请上男生队最后一组，
1: 有请，欢迎你们，
0: 欢迎。
1: 这组颜值好高哦。哎呦，
2: 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张楚航，来自安徽六安。
0: 啊，你来干啥的？
2: 来拿冰箱。
0: 漂亮，来六号。
3: 大家好，我叫李杰，来自安徽六安。
0: 你来干啥的？
3: 拿冰箱。
0: 七号。
4: 大家好，我叫刘岩，来自安徽六安，我们一起的。啊，
5: 冰箱。
6: 大家好，我叫李文亮，来自山西吕梁。
1: 有没有信心？
7: 有。
1: 好，你看这个多么的洪亮。哎，九号。
8: 大家好，我叫陈立科，来自安徽合肥。
1: 有没有信心？

0: 赢，漂亮，
1: 稳了。
0: 来吧，你俩保一台，好吧？这边三兄弟保一台，
1: 可以。
0: 来吧，请抽冰茶，第四排。
1: 第四排抽冰茶，因为我们刚才啊还没有被抽走专属赛道。
0: 来，
1: 谁的谁的？
0: 三二一，请亮茶。哎呦，恭喜五号啊！五号，你可以走中间赛道，冰茶赛道，就更加对冰箱有保障了啊！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组是五位兄弟啊，有三位是好朋友啊，一起来报的名。我刚才给他们下达了任务，三兄弟至少要保一台冰箱。
1: 他们一边转啊，一边还在聊呢，走哪呀，咋走啊。
0: 对呀、啊、一边在规划。
1: 来，请上赛道。
0: 来吧，上道了。
1: 五号，你可以走专属，当然你也可以和兄弟们一起。
0: 对，
1: 果然
0: 五号选择跟另外几位兄弟在一起。哎呦，的确有两下子啊。
1: 哟，这速度挺快，势头很猛，
0: 很轻盈，而且它的平衡感也挺好的。
1: 对，不错。哎，紧随其后六号。好，如果觉得不太稳啊，就把重心压低。
0: 对，
1: 稍微的让自己缓一会儿。
0: 好，七号上道，很不错啊，虽然有点晃，但总体的感觉还是良好的。嗯，来接一下，接一下。
1: 来，八号可以了，在最后一个障碍的时候也可以来帮助一下。哎，其他的朋友，好，不错。哇哇哇，这个大长腿。
0: 九号，我看带着拿冰箱的像啊，来第二关。第二关啊，告诉你们通关技巧，一定不能犹豫。第一关可以等一等，找一下平衡。第二关犹豫，哪怕0.5秒就可能被转盘带下去。
1: 对，注意手。哎呦，哎呀，这个太可惜了。
0: 哎呦，五号兄弟遗憾啊，
1: 是手没有紧紧的抓住，
0: 被弹下去了。我们这个第二关的容错率呀、啊，不允许超过1秒钟容差。
1: 好，走，
0: 调整，
1: 左手抓住。
0: 哎呀，遗憾了。七号兄弟，
1: 三兄弟还剩一位。
0: 七号，
1: 注意节奏。
0: 刚才说了，
1: 手手手，
0: 三兄弟至少
1: 踩手八折。哎呀，你们三个人怎么可以出奇的一致？
0: 三兄弟悉数在第二关落水，很遗憾没有照顾好他们。
1: 手，这是怎么了？
0: 我刚才啊兴高采烈的，我瞬间我心情啊，还好有九号在啊，九号会给我拿到冰箱的。
1: 好，九号别急别慌，
0: 我调门都降了几个 key。
1: 是的，好，有机会，有机会跑。
0: 好嘞，
1: 很好，
0: 漂亮啊。九号，你是全队的榜样，第四组唯一的希望。
1: 好，现在你放平心态，不要急，没有什么拿冰箱的目标，没事儿啊。
0: 因为全村就剩你了，全村唯一的希望。蛤蟆跳，蛤蟆跳啊！这一关是蛤蟆跳。
1: 中间柱子借力，立刻往下趴，很好。
0: 很好，他会过啊。对，不仅我说他在赛道上会过，连媳妇儿都夸他会过。我们现在已有4台冰箱，加上九号即将拿的这一台，就是5台了。恭喜九号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等着拿冰箱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加油，九号。这个九号其实从第一关啊，我就觉得他有可能拿冰箱，
0: 行情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2: 对，过得非常快，还很稳。
0: 现在呢，我们采用的是7-2之法，他也确实有这个实力啊。
2: 好，
0: 看球与球衔接的多漂亮啊，多标准啊，
2: 过得很不错，稳住。
0: 还有3个球，
2: 过半了。
0: 还有2个球。
2: 这个你每一步都牵动着我们的心啊，今天能不能收一个好尾就看你了。
0: 如果今天在节目的尾声最后一位选手再拿下一台大冰箱的话，那该是多么开心的事儿啊。

0: 一下这个装置的高度，
1: 是的，
0: 包括它的速度，感受一下，再做出你的选择。不着急啊，因为只剩下你一位选手了。好的，
1: 遗憾，最后这个
2: 还是很有机会的啊！
1: 大惊喜呢，没有拿到。不过咱们今天已经很不错了，我已经非常骄傲了。
2: 对对对，
1: 四台冰箱啊，对吧？有谁带队能像我们一样能拿到四台冰箱？
2: 对，所以呢，我们要多多给各位选手们鼓励，加油啊！
1: 来，赶快报名，来，我们向前冲吧，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1: 既然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明天见，
2: 再见。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
4: 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5: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5: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6: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5: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5: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7: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8: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5: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8: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9: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10: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1: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5: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9: 阿珍，你听我解释。
5: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9: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5: 那我是谁？
9: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5: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9: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2: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

0: 你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1: 也是你害的。
0: 我向来只是把他。

0: 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已削发为僧。
1: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1: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3: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1: 你这个逆子！
2: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1: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2: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阿湛，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查出乳腺癌只能切除乳房吗？
1: 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保乳手术联合放疗生存率和全乳切除没有差别。
0: 乳房切了还能造一个回来吗？
1: 用肚子上的组织或者是植入假体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乳房。
0: 安庆市立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马丽做客本期健康大问诊，带您了解乳腺癌治疗中的美丽选择。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首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

0: 节目的专家，安庆市立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的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马丽，安庆市立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从医30余年，始终扎根临床一线，带领团队在皖西南地区率先开展腔镜及机器人微创手术，尤其擅长甲状腺乳腺疾病的微创开放手术治疗及规范化综合治疗，尤其对复杂的难治的甲状腺乳腺肿瘤手术经验丰富。2025年，他连任安庆市医学会甲状腺乳腺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持续推动区域诊疗规范化建设。他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乳腺外科的每一次进阶。
1: 其实每一位乳腺癌患者走进诊室的时候，他们往往关心的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我还能不能做完整的自己。我们做保乳、做重建，不只是在做一个手术，是在帮他们把丢掉的生活一点点找回来。我始终相信，医学的温度不仅在于治愈疾病，更在于守护每一位女性对美的权利，对生活的信心。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之前呢，我想先来问一下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嘉宾开燕一个问题哈。首先看我手上我们常吃的水果苹果，
2: 是要送给我吃吗？
0: 一会儿你可以尝尝哈。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个苹果上面有一颗这样的很小的斑点，你会怎么做？
2: 这是坏了是吧？
0: 对。
2: 那如果这么小的话，我肯定会把它挖下来，然后吃旁边那个没有斑点的地方。所以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跟苹果有关吗？
0: 今天的主题跟苹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我想问到的是，这个苹果代表我们身体上的某一个器官，代表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那你的想法会不会改变呢？只是把它挖掉？
2: 那我肯定想尽各种办法把它保留下来。
0: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跟开燕想法是一样的。那今天这个苹果呢，其实它是有代表性的啊，它代表了我们女性的一个器官。现在呢，很多女性也是面临着非常艰难的抉择。马主任，您给大家先揭秘一下吧，关于这个苹果。
1: 主持人手里的这个苹果，代表的是女性的乳房。而那个小小的斑点，就相当于乳房里可能出现的肿瘤。
0: 那我们在聊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哈，那马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乳腺癌在我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这个病离自己很远。
1: 我先和大家说一组数据。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估计，中国乳腺癌的新发病例数预计要突破42万例。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1100名女性被确诊为乳腺癌。
2: 每天有1100名女性就是有这个乳腺癌，这个年龄跨度应该也很大吧？
1: 是的，我国的乳腺癌确诊的中位年龄只有47岁，40岁以下的乳腺癌约占20%，发病的高峰啊集中在45到54岁之间。
0: 哎呀，45到54岁这个年龄段，实话说真的是很多职场女性在打拼，同时还要照顾到家庭，等于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阶段，很难的。那马主任，作为女性啊，其实听到了关于乳腺癌这个词，听完之后心里会一紧，会有一些害怕的，就第一反应是哎呀，会不会这个乳房保不住啦，或者是有些其他的担心啊，患了乳腺癌就真的要意味着说乳房要切除呢？
1: 这个是乳腺癌治疗当中最大的误区。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得了乳腺癌不一定非要切除乳房。现代的乳腺癌的治疗早已经进入了保乳时代，强调的是精准化、个体化和微创化。那么早期乳腺癌接受保乳手术联合术后放疗，它的10年生存率与乳腺癌根治术没有统计学差异。很多人担心啊，保乳更容易复发。但只要规范化完成全套治疗，保乳的远期效果和全切是一样的。
0: 也就是说，保乳

0: 不是姑息治疗，那全切其实也不等于是治疗的更加的彻底，是这个意思吗？
1: 完全正确。保乳呢，不仅安全，有时候还能因为有更好的身心状态，转化为更长的深层效应。
2: 那听马主任给我们聊到现在啊，是不是代表所有的乳腺癌患者他都能做这个保乳手术呢？
1: 这个也不是啊。保乳手术啊，它有严格的适应症，和乳腺癌的分期啊有很大的关系。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请马主任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
1: 好的，大家看这一张图，我们把乳腺癌分为四期，第一是零期，也就是导管原位癌，这是最早期的乳腺癌，它的癌细胞还局限在乳腺导管内，没有突破基底膜，那么这部分的乳腺癌绝大多数都可以做保乳手术，啊，只需要切除肿瘤以及周围的一小部分的组织，手术以后配合放疗即可。第二个就是一期和二期的早期乳腺癌，这一部分的病人是保乳手术的最佳适应人群。第三是三期，叫局部晚期的乳腺癌，局部晚期的乳腺癌。那么这部分的患者肿瘤往往比较大，直接手术保乳困难，但也不是没有机会，可以先做新辅助治疗，当然这个肿瘤呢缩小后再评估能否保乳。那么第四就是四期，也就是已经发生了远处转移的晚期乳腺癌。那么这部分的患者我们以全身的治疗为主，手术啊这个决策加上个体化的治疗。
0: 马主任，您刚才说到了哈，说到这个三期以及局部晚期的患者有一个新的词儿叫做新辅助治疗，然后再进行一个保乳的评估。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新辅助治疗是个什么意思？
1: 新辅助治疗是最近几十年开展的，简单的说就是在患者进行手术前进行全身性的治疗。那么这些全身性的治疗包括手术前化疗，手术前的靶向治疗，手术前的内分泌治疗，它和辅助治疗是相对应的啊。辅助治疗是在手术之后做的，而新辅助治疗是在手术之前做的。
0: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先做治疗然后再要手术呢？
1: 那么新辅助治疗有三个核心的价值啊。第一，它可以通过手术前的治疗把不能手术变为可以手术，先把肿瘤缩小，肿瘤就变得可行了，可以手术了。那么第二呢，不能保乳的通过新辅助治疗以后它肿瘤缩小了降期了，它变为可以保乳。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以疗效指导的后续治疗。什么意思呢？新辅助治疗后，我们通过手术切下来的标本可以判断癌细胞对我们这种药物的敏感性，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敏试验。
0: 马主任想问一下，这个保乳手术啊具体是怎么做的？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就是保乳是不是就是我只把这个肿瘤给切除，但是乳房是可以保留下来不切除的？
1: 这个基本的思路是对的，但实际手术要比这精细的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传统的保乳手术，医生会在乳房的表面做一个切口，切除肿瘤以及周围的一小部分正常的组织，通常距离肿瘤的边缘呢1到2厘米，确保肿瘤的边缘没有癌细胞残留然后把剩余的乳腺组织重新塑形缝合，保持外形。这个手术本身并不复杂，但会在乳房上留下1道疤。
0: 有没有那种不留疤痕，或者是说疤痕比较隐蔽的这样的方法呢？
1: 有啊，这就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腔镜保乳手术。医生只需要在腋窝一个非常隐蔽的位置开一个大约4厘米的小切口，就能够通过腔镜的视野放大，而且腔镜呢

0: 有延长了我们外科医生的手，啊，精准的切除乳腺的病灶，同时还能完成腋窝淋巴结的处理。
1: 那这个方法好哎，
2: 对，
1: 你看既可以解决病灶，又能处理好淋巴系统，
2: 而且还很隐形。我好像听说过现在还有那种像机器人手术。
0: 这是在腔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个更为先进的技术。啊，机器人的手臂可以360度的像人一样的旋转，操作更加灵活，更加精准，更加稳定，尤其适合处理一些复杂的病例，所以在临床上显示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同时更具有创伤更小、出血少、恢复更快、美容度更高的优势，也就是说它既能干净又能不留疤，这就是现代保乳手术的魅力。
2: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保乳手术的技术和生存率的一个数据，但是呢，我还想问一个更加深层次一些的问题哈。对于患者本人来说，保乳和全切在生活当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保乳和全切的差别不在于能不能活，而在于怎么活着。研究显示，保乳手术患者的身体意向评分显著高于全乳切除的患者，在心理健康的维度，保乳患者的评分比全乳切除的患者高出一大截。这个影响啊，往往是全方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段采访来看看。
3: 我发现这个肿块的时候是今年的阳历，大概3月份的时候发现的。然后，但是有一天洗澡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身上长了一个包块。疑惑自己，觉得应该不是个好东西。
4: 医生在单独找到我们了，说是乳腺癌，
3: 不敢相信，害怕、恐惧。今年32周岁，怎么想了这么年轻会得这个，这方面的问题？
4: 刚开始知道的时候，是的，他想法太多了，他怕危及生命呐，或者什么的。我就跟他讲，放心，这个东西心态一定要好。是他们说很有信心治疗好的。
3: 当时医生跟我说要保乳的时候，我想的是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大概做完手术一个月回家的时候，跟平常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生活上也没有任何影响，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4: 他们这边护士还是比较很温柔，说话各方面的很关心，然后还开导疏导我老婆，然后跟我们讲，跟我们家属讲，要怎样去照顾病人，
3: 心态很重要。然后吧，就算后面发现不好的，配合医生治疗吧。我觉得医生也会给我们有很大的信心，还有支持。
2: 看完刚才的这段采访啊，真的觉得非常的触动。就是，保乳的技术不断的发展，其实也是给了无数的女性越来越足的信心。但是确实有一些患者，他因为他的这个肿瘤太大了，或者是说他的位置不好，再或是一些其他的原因，最终不得不接受全乳的切除。那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是不是他就没有选择了？
0: 当然不是，这个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告诉大家的，乳房重建，也叫乳房再造。简单的说，就是在乳腺癌切除手术以后啊，通过外科手术在胸部重新塑造一个具有正常乳房外形和体积的新乳房。它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帮助患者找回自信，提升生活的质量。
1: 那其实对于全切的患者来说呢，拥有一个和以前一样正常的外形，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那这个新乳房它是怎么造出来的呢，主任？
0: 这个主要有两种方式。那么第一种叫假体植入重建，也就是在胸部植入一个医用硅胶制成的乳房假体，来恢复乳房的外形。它的优点是手术时间短，创伤小，恢复快。医院现在可以用腔镜或者是机器人辅助，通过腋窝的一个隐蔽的小切口完成手术，胸部表面几乎没有疤痕。那么第二种呢，叫自体组织重建，就是从

0: 按着自己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肚子、后背、大腿，取一部分富余的组织、皮肤、脂肪，甚至是肌肉，啊，移植到胸部，重新塑造一个乳房。
1: 嗯，也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用自己的脂肪，然后来补自己的胸部？
0: 对，它是用自己的，不仅是脂肪，
1: 嗯，
0: 还有皮肤、筋膜、
1: 哦、
0: 这个肌肉啊。那么呢，自体组织重建的最大的优点，触感自然，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组织，
1: 嗯、
0: 啊，有温度，有感觉，啊，会随着你体重的变化而变化，啊，效果呢也很持久。除了这两种呢，还有一种叫联合重建，用自体的组织覆盖假体，结合两者的优点，具体选哪一种，要根据患者的自身条件、肿瘤的情况、个人意愿综合决定。
2: 嗯，那马主任听您说到这儿啊，这个乳房重建对所有的患者是不是都适用呢？它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0: 啊，在实施重建的时候，我们还要从肿瘤的安全性上，啊，比如肿瘤的侵犯的胸壁啊，或者是啊胸壁很有可能是肿瘤复发的患者啊，就不太适合。啊，另外呢，这个患者可以合并有其他严重的心肺疾病，或者是患者本身还没有完全接受啊这个罹患的这个乳腺癌这个现实的，啊，也不适宜立即重建。那么具体呢，能不能做，什么时候做，我们专业医生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嗯，好的，也是非常感谢马主任啊。其实主任的科普呢，也是为了患者扫清一系列顾虑。那很多患者呢，其实他也是非常担心复发，或者是手术之后需要恢复的问题。
0: 复发风险的确是长期存在的，只要是癌，它都会复发和转移。所以，规范随访至关重要。啊，我们有指南，推荐手术以后前两年，每3到4个月要复查一次，3到5年，每6个月复查一次，5年后可以每年复查。
2: 那就是要定期复查。那除了复查，那患者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降低他的复发概率呢？或者说在日常生活方面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这个乳腺癌的复发概率再小一点？
1: 嗯，那我觉得我们要不然从观众朋友们最就是关注的吃的方面先来着手哈。
2: 嗯，
1: 得了乳腺癌或者是说想要预防乳腺癌，到底应该怎么吃？
0: 今天呢，我就带来一个饮食红黑板，我们用最直观的方式把乳腺癌患者的饮食原则讲清楚。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饮食上的红黑榜到底是哪些。道具也已经上来了，我们来看一看饮食上的红黑榜到底是哪些呢？全谷物的食物。
2: 嗯，
0: 好，红榜的第一位是全谷物，
1: 嗯，
0: 和膳食纤维。那么很多大型的研究证明，膳食纤维摄入较高的人群，乳腺癌的风险更低。
1: 嗯，
0: 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稳定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减少慢性炎症。那么具体吃什么呢？你像燕麦、糙米、全麦面包、玉米、红薯、藜麦。那么怎么吃？每天的主食中至少1/3换成全谷物。
2: 嗯，哎，那这个简单啊！我现在发现很多女性啊，为了保持身材，她们也会吃一些，比如说燕麦呀、啊，还有粗粮啊，甚至还有全麦的面包、
1: 嗯，
2: 包括我自己也经常吃。
1: 我也是，我经常会把一些粗粮代替一部分米饭。
2: 对，因为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嘛。那第二块是什么呢，主任？
0: 第二块是彩虹蔬果。
1: 彩虹蔬果就是要吃各种各样颜色的蔬菜和水果。嗯，
0: 可以说呢，颜色的越丰富啊，营养成分越高。
2: 哦，
0: 哎，那么十字花科的蔬菜和深色的蔬果，研究表明蔬菜水果中富含类胡萝卜素啊维生素多酚类的物质，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所以我估计你们啊爱美的女同志会经常吃的这些啊彩虹蔬果。
1: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彩虹蔬果，我估摸着我跟开燕应该都挺爱吃的。
2: 对，我特别喜欢吃蓝莓啊。

0: 蓝莓，
1: 你看，
0: 因为有花青素嘛。
1: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红榜的第三块到底是什么。
2: 红榜的第三块是优质蛋白。嗯，那么呢，什么叫优质蛋白呢？像鱼肉，啊，去掉皮的家禽类、鸡蛋、低脂的奶制品、豆制品，特别是在乳腺癌手术治疗期间，蛋白质的需求呢，增加，充分的蛋白质有助于肌肉的力量，促进伤口的愈合，特别是呢，像开爷啊，你们也听到过这个豆制品，经常说豆制品不能吃。
0: 对，我听到很多人说这个豆制品啊，含有这个雌激素，那这个乳腺癌患者他能服用这个豆制品吗？
2: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流传最广的谣言之一。
1: 啊，这不是可以吃的是吧？
2: 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呢？大家看，因为大豆的异黄酮是植物的雌激素，它不是人体或者是动物的雌激素，所以呢。对，天然的大豆，异黄酮的作用是双线调节，但人体的雌激素过高的时候，它又抢占受体，反而起到一个抗雌激素的作用。
1: 也就是说，豆浆啊，什么豆腐啊，是可以吃的。那动物呢，是不是像雪蛤呀，那种蜂王浆那样的，是不是要少吃？
2: 是的，那含有丰富的动物的雌激素。
1: 明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红榜当中的第四块是哪些。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我们第四块红榜是健康的脂肪。什么是健康的脂肪？你像橄榄油、亚麻籽油，坚果、深海的鱼啊，包括三文鱼、沙丁鱼，它富含 Omega 3脂肪酸，它是富饱和脂肪酸的一种脂肪。具有抗炎作用，建议呢，我们用部分的橄榄油啊替代动物油。每天呢一小把的原味的坚果，记着
1: 原味的，
2: 不是炒的，不是盐焗的，不是糖拌的，这样的原味的坚果。
0: 就不加任何调料的。
1: 对，那刚才主任给我们分享的是关于红榜的一些食物哈，这些食物让人看了就非常的安心。那黑榜呢，哪些？黑榜上的食物是需要我们真正注意的呢？
2: 其实呢，黑榜呢没有网上传说的那么吓人哦，但是呢，确实有几类，要管住嘴。大家看，
0: 酒精
1: 饮品啊，
2: 酒精饮品，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酒精列为乳腺癌明确的危险因素。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红酒是不是也不行？听说它不是可以那个软化血管的、美容的啊？
2: 实际上呢，任何的酒都不行。红酒所谓的抗氧化的益处，远远抵消不了酒精本身的致癌风险。对乳腺癌的预防来说，最安全的酒精摄入量是零，
1: 一点都不要碰，
2: 一点都不要碰。
1: 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黑榜的第二块是什么不可以碰的，有高糖。高脂的食品，
2: 对，这个高糖高脂的食品，也就是我们现代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的。所以专家认为，含糖的饮料、甜点、油炸的食品、长期的高糖高脂饮食，导致肥胖，而肥胖本身就是乳腺癌的危险因素，特别是绝经后女性，更是危险因素。那么黑榜的第三块。
1: 这就是高雌激素的补品，
2: 动物雌激素补品。刚才主持人也提过这个，
0: 那么是什么呢？
2: 对，雪蛤、蜂王浆、胎盘素，这类含有高浓度动物雌激素的补品，乳腺癌患者和乳腺癌的高危人群应该严格避免，它会直接的增加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刺激。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的细胞生长。
1: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大补。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不要大补。
2: 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蜂王浆是不能吃，那蜂蜜呢？蜂蜜是不是也不能吃？
2: 蜂蜜是可以吃的。它里面含量不是太多的雌性动物激素。但是呢，蜂蜜也少吃。为什么？它的含糖量高。

0: 蜂蜜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1: 容易肥胖。
0: 肥胖导致还有糖尿病，
2: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要控糖。
0: 对，
2: 好，
0: 一定要控糖。
2: 好的，
0: 那么我们黑板的第四块
2: 红肉
0: 啊，或者是加工肉，这个呢就像香肠、腊肉、培根啊，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
2: 也就是说不是说让我们完全不吃肉，只是说我们少吃或者是适当的吃，我们会吃。
0: 偶尔吃一顿红烧肉不会怎么样，但是天天吃，
2: 顿顿吃
0: 才需要担心啊。
2: 刚才红榜黑榜我们都清楚了，那除了饮食，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五个关键字：动、睡、心、重、健。那么第一呢，动，
2: 就运动。
0: 对，动起来，规律性的运动，研究表明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复发风险。运动不在于强度，而在于坚持。
2: 就每天都要运动一点点。
0: 对，要坚持。
2: 量力而行。
0: 第二，睡。
2: 就休息好。
0: 多休息，保证睡眠。那么长期熬夜啊，会使那个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导致内分泌的紊乱，激素水平的异常升高，所以建议呢，每天晚上11点前入睡，你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
2: 所以要把觉睡够了。
0: 对。那么第三个字呢，就是心。心是什么？
2: 心，
0: 管理自己的情绪。长期的情绪的压力，思想的精神压力，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所以呢，女同志呢，遇事儿别一个人扛，大家一起扛，分解自己的压力和负担。第四，重，控制体重。
2: 体重
0: 一定要控制体重，包括我自己，我都在控制体重，特别是绝经后肥胖是乳腺癌明确的危险因素。第五个字呢，就是戒。戒烟，
2: 戒烟，戒酒，
0: 戒烟戒酒，吸烟和乳腺癌风险存在关联，二手烟呢同样有害，那么一定要禁烟禁酒。
1: 总的来说，也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习惯，这听起来其实都不难，但是关键就是要坚持。
0: 对，抗癌不是靠某一个神奇的食物，也不是靠某一个极端的做法，而是靠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健康选择。
2: 好的，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介绍能够了解到，得了乳腺癌不一定非要切除乳房，如果确实需要全切，还可以选择乳房重建，规范的随访，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这些生活方式的管理同样重要。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点10分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难你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4: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6: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7: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7: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8: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9: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0: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8: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8: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8: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8: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1: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8: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

1: 我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1: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3: 我岂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4: 太子高湛因为此婚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3: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1: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3: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3: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5: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3: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 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阿湛。
3: 若是有缘。

0: 今天的新闻，有风险，暴饮暴食有后悔药吗？网传暴食自救法不靠谱。说安全，暑期儿童意外伤害高发，谨防误吞异物。不要抢，多家外卖平台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直呼轻松多了。
1: 有那个什么红灯加持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
0: 高强度，消防版极限挑战上演，400米物资疏散训练太硬核。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那就是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后又陷入满心愧疚。于是呢，当下各种暴食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流传。但是真有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吗？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有没有健康隐患？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
2: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3: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2: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网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

0: 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1: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由于担心暴食过后体重上涨，很多人会陷入焦虑。既然刚才提到的这些网传补救方式不可取，那一旦暴食之后，怎样做才是科学的处理方式呢？我们也来听听营养专家给出的建议。
0: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1: 实际上，长一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地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0: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2: 专家提醒，脂肪的堆积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并不会因为一顿饭立刻形成。一次暴食之后呢，不必过度自责，也不需要采用极端补救手段，最应该注意的是避免下一次暴食的发生。
0: 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蛋白质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60%至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1: 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慢就是快，可持续才能成功。
0: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1: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0: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2: 问问大家，科学管理体重，你有什么好方法呢？欢迎分享。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百。

0: 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15450亿元，同比增长5.2%，比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这两个首次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1: 这两个首次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政策培育期全面转向市场主导期，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 在安徽安庆某新能源汽车品牌门店看车咨询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有消费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那开支。
4: 以前店里来10个客户啊，基本上就是看电车的，只有3-4个，现在就是看电车的就是明显增多了，十个客户有可能是7-8个都是看电车的。
2: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在安徽芜湖，消费者杨子云专程来看新能源车，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让他眼前一亮。
5: 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2: 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还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超过2300万个。
1: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催生更多新的突破。
0: 暑期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了解到，今年暑假医院接诊的消化道异物病例明显增多，数量比平时翻了一倍。孩子们吞下的东西五花八门，硬币、发卡、金戒指、棒棒糖的棒子，还有磁力珠、玩具钥匙等等。异物在食道或消化道内，如果处理不及时，可能造成严重损伤。
6: 8月13号傍晚，4岁的小安被送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急诊。家人说，孩子当天早上在客厅玩耍时跑进厨房，告诉他们自己吞下了一个发卡。家人立即带孩子就诊，在当地辗转了4家医院，都因技术条件有限无法处理。于是一家人赶紧赶到上海，抵达儿科医院时已经是下午5点半，消化科已经下班。但考虑到孩子体内异物滞留时间过长，风险增加，医院紧急召回了刚下班的医生和护士为孩子取物。
7: 就发现这个发卡正好卡在这个食道下端，上不上下不下，小朋友非常痛苦。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个胃镜把那个发卡轻轻地推到胃里边，胃里边空间大，然后我们再用网兜下去，跟那个农夫网鱼一样把它网住，然后轻轻地拉着上来。
6: 取出的是一枚长宽约2厘米的不规则塑料发卡。黄医生介�绍，仅最近一周，他就接诊了3例误吞异物的孩子，都是4岁以上的幼儿和儿童。除了发卡，还有孩子吞下2枚1元硬币，另一名孩子吞下1枚黑色围棋子。黄医生提醒，年幼的孩子不会表达，如果家长没有及时发现，容易出现漏诊，后果严重。如果孩子出现吞咽困难、流口水、发烧、哭闹不止、进食障碍或反复咳嗽，应提高警惕，及时就医。
0: 眼下正值夏秋之交，气温偏高，不少人夜里难以入睡，习惯卧床刷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习惯暗藏不少眼部隐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给出的专业护眼建议。
8: 医生介绍，侧躺玩手机时，两只眼睛距离屏幕远近不同，眼部肌肉受力不均衡，

0: 容易出现单眼过度疲劳。关灯后看手机，屏幕亮度高，周边环境昏暗，明暗反差大，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需要警惕的不良用眼陋习。
1: 第一个是会引起比如说这个屈光参差，就是说两个眼睛的度数会不一样，可能这个眼睛的度数是100度，那么另一只眼睛度数可能就300度，那么他看东西的时候呢就更不舒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眼睛有一层泪膜，当我们长期的这个持续的盯手机的时候，这个眨眼的次数会减少，眼睛会发干，我们叫做视疲劳和干眼症。
0: 医生表示，睡前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能够降低对眼睛带来的伤害。
1: 我们可以背靠着这个我们的床头，属于坐位这样的一个姿势，把手机放在我们的这个身前30公分这个距离来看，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两眼之间。你也可以这个平躺，把手机举到我们两个眼睛之前。所以我们建议看手机的时候呢，尽量是把台灯或者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大灯都开开。
0: 医生建议，日常生活中使用电子产品尽量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期间要注意让眼睛适时休息，可以闭眼20秒到1分钟，也可以向远处眺望，放松双眼。
2: 在文房四宝当中，墨是丹青妙笔的伴侣，更是千年文脉的载体。作为中国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徽墨素有拈来清、磨来清、绣来星、坚如玉、颜无声的美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千年徽墨的故事。
3: 走进位于黄山市歙县老湖开文墨厂的徽墨非遗生产工坊内，手工匠人们正一丝不苟地完成着一道道制作工序，炼烟、活胶、揉捣、捶打、压磨、晾墨、打磨、描金。一方精品徽墨需要历经十几道核心工序，拆解细化更是多达100道细分小步骤，全程依靠手工精工细作，整套流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4: 徽墨制作讲究料金工细新程，徽墨每一道工序都是为了调出最佳烟胶配比，经过10万锤锤打之后，墨料质地均匀密实，没有气泡杂质，时间放得越久墨汁越好。
5: 徽墨坚持古法炼烟，万锤锤打，研磨出来的墨汁呢层次丰富，黑润透亮，写起来不知笔不接力，墨汁不晕染，浓淡干湿变化自如。在我们书画界一直有一点如漆万载成真的说法，这正是徽墨独特的魅力。
3: 徽墨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末期，河北益州制墨名家西超、西廷圭父子南迁来到徽州，见这里松树繁茂，水质适宜制墨，便定居于此，利用本地松枝烧烟，改进活胶工艺，创制出品质上乘的松烟墨。历经宋元至明清两代，徽墨进入鼎盛时期，徽州成为全国制墨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海外。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受书写方式转变影响，徽墨传承也面临着人手短缺、受众变少的难题。以歙县老湖开文墨厂为代表的老字号，在坚守忠于古法的前提下，开始积极探索行于创新。墨厂将封闭的车间改造为沉浸式非遗研学体验课堂，把制墨全工序变成可参观、可动手体验的文旅项目，让研学成为传播徽墨文化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墨厂已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超80%。
6: 以前只在书本里见过徽墨，今天走进墨厂亲手制墨，才真正的体会到一块徽墨的来之不易。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和专注，我不仅学到了非遗知识，更读懂了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3: 在产品研发上，现在的徽墨设计团队大胆拥抱潮流，将徽州鱼灯、生肖国风、徽州古剑等本土元素融入墨定设计，开发年轻化文创徽墨，打破徽墨只服务书画群体的固有定位，同时搭上新媒体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

0: 让千年灰墨线上出圈，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走出一条非宜家文旅加电商的新路径。
1: 古法是我们的根，炼烟、锤捣这些核心工艺。

0: 走向大众，真正实现老手艺代代有人手，非遗文化年年有新生。
1: 徽墨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IP， 更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涉县持续深耕非遗活态传承，既守护好老一辈匠人守正固本、精益求精的古法匠心，也大力扶持新生代青年传承人创新破圈、与时俱进，让千年徽墨活在当下，薪火永续。
2: 近日在安徽宣城，山间村落邂逅云系流光，阳光倾泻而下，越过连绵青山，笼罩黛瓦白墙的村落治愈美好。

这是模拟真实救援中转移伤员和危险物品的场景，每一秒的突破都在为生命救援赢得宝贵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呢，在浙江嵊州上演最暖的爱心接力，当天突降暴雨，正在执勤的交警来不及穿上雨衣，便冲入车流疏导交通。随后暖心画面接连上演，一名路过的电动车驾驶员，一名等绿灯的小女孩，先后冒雨送伞，把暴雨天直接变成了温情片现场。

0: 为雨中执勤的交警点赞，也为善良的市民点赞。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塔黄是喜马拉雅山路的特有植物，据说30多年才开一次花。最近啊，在西藏，父子俩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徒步时，发现了一株塔黄，比孩子个头还要高。旷野乱石之间，宝塔一般的植株格外震撼。
1: 啊，哇，看到了，看到了，那个黄色的，看到没有？
2: 我看到了，
1: 比你个子还高哎。
2: 看到这一棵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一切没白来。塔黄最多30年开一次花，
1: 30年就为了开一次花？
2: 那这个雨树保护林禁止它。
1: 好的。
0: 因为生长在高海拔流石滩，环境恶劣，塔黄的生长极为缓慢，蛰伏数十年只为最绚丽的绽放。生命不易啊，野外遇见请不要打扰它。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早上不吃饭和早餐吃太素竟然一样伤胆。没错，当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食物抵达12指肠后，胆囊会接受到指令，收缩并且排出胆汁，以促进脂肪的消化分解和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在非消化期，胆汁会暂时贮存在胆囊内。那经过一夜的空腹，早上啊，胆囊里头已经充满了浓缩的胆汁。如果早餐吃得太素，这个胆囊就没有办法顺畅地排出胆汁，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胆部疾病。所以早餐要讲究营养搭配，需要蛋白质和一定的脂肪。长期的压力不只是让你焦虑、失眠、掉头发，还真的会滋养癌细胞。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最近啊，国际期刊《科学报告》刊登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排除年龄、体重、体力活动等常见干扰因素后发现，过去一年里，自我感觉压力水平较高的女性患乳腺癌风险约是低压力组的3.38倍。此外，压力大还会升高胃癌、肝癌、肾癌等7种癌症风险。如何应对呢？很简单，适当运动，规律睡眠，为情绪找到出口，拒绝过度内耗。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叶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近期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今天吉林的中部、黑龙江的中东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大部地区、华南的西部和南部地区、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的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的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四川盆地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仍值暑期出游旺季，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会逐步迎来阶段性的缓解，然而重庆的高温仍会延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要注意防暑。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的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的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度左右，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也会增多，体感比较闷热，需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27到20度；长春小雨，27到20度；沈阳雷阵雨，28到20度；大连多云，30到24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27到16度；太原小雨转晴，30到18度；天津阴，30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9到24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青岛多云，31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32到24度；西安小雨，28到22度；成都大雨转阵雨，26到2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昆明小雨，25到1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33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34到26度；长沙小雨，33到26度；合肥阴转多云，33到25度；南京阴，33到25度；上海阴转多云，31到27度；杭州多云转阴，33到26度；宁波多云，33到2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35到27度；厦门多云，33到27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南宁中雨，33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进入七月份，国铁集团积极应对局部地区高温、强降雨等不良天气，推动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试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

0: 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数字化发展、强企培育、场景应用创新等一揽子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省服务业经济呈现平稳增长、质效提升的运行态势。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15450亿元，同比增长5.2%，比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占全省 GDP 比重达5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3%，比一季度提升0.5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2: 从一季度的5%到上半年的5.2%，说明安徽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效应正在加速释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新动能对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步伐走得更加扎实。
1: 具体来看，信息软件业引领增长，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26亿元，增长18.7%，对服务业增长贡献19%。其中，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营业收入分别增长2.8倍和67.7%。商务服务业支撑稳定，上半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396亿元，增长10.3%。交通运输业平稳运行，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1525亿元，增长5.8%。
3: 眼下，安徽以粮种、粮法、粮机、粮田深度融合为抓手，持续破解粮食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助推再生稻、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单产水平攀升，用硬核农技力量夯实江淮粮仓稳产丰产底气。
4: 近日，在怀宁县平山镇万亩再生稻示范基地，由省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组织的专家对基地再生稻投技水稻进行测产验收。结果显示，这里的再生稻投技稻克服了前期台风、高温等不利条件影响，大面积产量超过去年，这让今年种植1000多亩再生稻的陈国才对下一茬水稻的丰收信心倍增。
5: 投技产量基本上都在700公斤，最近这3-4年种的都是再生稻，通过他们技术上面的支持啊，在这个产量上面每年都有提升。
4: 再生稻一种两收，具有省工节本等优势。目前全省再生稻种植面积已达200多万亩，但受机械化收割容易造成稻桩碾压的影响，再生稻再生技出苗不齐、产量不稳等问题一直是制约再生稻推广的技术瓶颈。为此，今年省里组织专家围绕再生稻种植的全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取得多项重大突破，特别是创新推出预留机收通稻种植模式，将再生稻投技稻桩碾压率降低了75%。
6: 采集能艺、能技、能线深度融合，今年新推广的一个技术，就是叫宽载含齐差精准对含机收，做了本地化的集成任科技的判断，直接下沉到一线。再生技高一点的是超过450公斤，亩产超得两，亩收益超千人。
4: 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达6473万亩，较上年新增14万亩。围绕秋粮大面积单产提升目标，省里依托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200多家农业创新平台等力量，开展农技研发推广全链条攻关。这两天，产粮大县太和县紧抓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窗口期，邀请5位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专家，为全县120名农技人员、种粮大户开展大豆高产栽培培训，把农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7: 按照高产栽培模式，精耕细作，力争成为全省的一个高产示范点。
4: 为进一步打开大豆增产空间，今年太和县采取专家团队常年驻点加定期培训的方式，构建科研攻关、示范展示、全域推广的闭环农技推广体系，大力推广大豆增密抗逆栽培、根瘤菌接种等一批高产高效种植技术。目前全县100多万亩大豆长势喜人，
8: 我们有37位港科学家，有35个综合实验站一起来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攻关，有组织展示示范，争取这个高产地块我们到300公斤。
4: 以科技为支撑，全力赋能江淮粮仓建设。目前安徽以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为重点，通过健全完善技术服务推广机制，不断提升新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

0: 当前全省一季稻一二类苗占比82.9%，夏玉米一二类苗占比94.5%，大豆一二类苗占比91.6%，苗情总体好于去年。
1: 糯在文房四宝中是丹青妙笔的伴侣，更是千年文脉的载体。作为中国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徽墨素有碾来青、磨来青、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的美誉。

0: 走进位于黄山市歙县老胡开文磨厂的徽墨非遗生产工坊内，手工匠人们正一丝不苟地完成着一道道制作工序：炼烟、活胶、揉捣、捶打、压磨、晾磨、打磨、描金。一方精品徽墨需要历经十几道核心工序，拆解细化更是多达上百道细分小步骤，全程依靠手工精工细作，整套流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1: 徽墨制作讲究料金、工细、新程，徽墨每一道工序都是为了调出最佳烟胶配比。经过十万锤锤打之后，墨料质地均匀密实，没有气泡杂质，时间放得越久，墨汁越好。
2: 徽墨坚持古法炼烟，万锤锤打，研磨出来的墨汁呢，层次丰富，黑润透亮，写起来不知笔不接力，墨汁不晕染，浓淡干湿变化自如。在我们书画界啊，一直有一点如漆万载成真的说法，这正是徽墨独特的魅力。
0: 徽墨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末期，河北益州制墨名家西超、西廷圭父子南迁来到徽州，见这里松树繁茂，水质适宜制墨，便定居于此，利用本地松枝烧烟，改进活胶工艺，创制出品质上乘的松烟墨。历经宋元至明清两代，徽墨进入鼎盛时期，徽州成为全国制墨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海外。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受书写方式转变影响，徽墨传承也面临着人手短缺、受众变少的难题。以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为代表的老字号，在坚守忠于古法的前提下，开始积极探索，行于创新。墨厂将封闭的车间改造为沉浸式非遗研学体验课堂，把制墨全工序变成可参观、可动手体验的文旅项目，让研学成为传播徽墨文化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墨厂已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超80%。
3: 以前只在书本里见过徽墨，今天走进墨厂亲手制墨，才真正的体会到一块徽墨的来之不易。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和专注，我不仅学到了非遗知识，更读懂了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0: 在产品研发上，现在的徽墨设计团队大胆拥抱潮流，将徽州鱼灯、生肖国风、徽州古剑等本土元素融入墨定设计，开发年轻化文创徽墨，打破徽墨只服务书画群体的固有定位，同时搭上新媒体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让千年徽墨线上出圈，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走出一条非遗加文旅加电商的新路径。
4: 古法是我们的根，炼烟、锤捣这些核心工艺呢，一丝一毫不能简化，但是传播方式、产品样式必须跟上新时代年轻人的审美。我们做研学、开发文创、线上直播，就是想给徽墨找到和当代人对话的切口，让千年的老手艺呢，在新时代被看见、被喜欢、被传承。
0: 近年来，歙县通过培育青年传承队伍，丰富体验场景，拓宽传播路径，让古老徽墨走出工坊，走向大众，真正实现老手艺代代有人守，非遗文化年年有新生。
5: 徽墨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IP， 更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歙县持续深耕非遗活态传承，既守护好老一辈匠人手。

0: 正固本、精益求精的国法匠心，也大力扶持新生代青年传承人创新破圈、与时俱进，让千年徽墨活在当下，薪火永续。
1: 近段时间，在山东平度市人民医院门口，每天傍晚都有这样暖心的一幕：90后小伙任炳凯准时出摊儿，为住院患者和家属免费送上热乎饭菜。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加入进来，大家纷纷伸出援手，让这份爱心从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了一群人的温暖接力。
2: 病重的、有化疗的、透析的、岁数大的，咱可以往前走啊，走到这一排，好不好？来，咱在开饭之前，一个人一瓶水。
3: 每天下午5点，任炳凯的这个免费爱心餐摊位就会准时出现在平度市人民医院门口，等候在此的人们便会自觉排成一队，有序领取免费晚餐。其中有病患家属，也有环卫工人。
4: 一开始嘛，俺不好意思的，你是给照顾医院的，看得这早吧，他这不得驾龄，这个小伙子很好。还就是俺都是干的不尽。
3: 谈到做这件事的初衷，任炳凯说，小时候奶奶重病住院，全家陪护了1个多月，那段日子里家人的奔波与不易他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的工作不是很忙，便决定每天傍晚在医院门口为有需要的病患和家属送上一份热饭，不收取任何费用。
2: 有些家属可能暂时有困难舍不得花钱，有的都是在医院照顾病人没有时间做饭，还有的离家太远不方便做饭，所以我就想帮他们减轻一下负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真正的帮助到他们。
3: 一开始，任炳凯每天准备30多份一荤一素的简餐，不少路过的家属不敢相信有免费的晚餐，他就耐心的解释，很快爱心餐就被领完了。后来越来越多的爱心市民参与其中。
5: 我也尽点力哈，好吧，
2: 大哥钱不有，你听我说，
5: 不是你这路的不要紧，你路的你都是你四个买点什么事买点什么事，好不好？
2: 不是你听我说，钱咱不用。
5: 我明白你的意思，没这路的不要紧，这个事不要紧，你不会你手上我知道这个问题，好吧？
2: 好，好嘞，谢谢了大哥啊。
6: 我前段时间在输液，然后就看到了，大热天也在排队，也看到这大热天的晒得很辛苦，然后我对象过来送一些物资，然后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3: 爱心物资越来越多，任炳凯准备的饭菜搭配也越来越丰富，有鱼有肉，水果和牛奶也成了标配。爱心餐也从每天30多份增加到了近80份。
7: 我是一名就是乳腺癌中，应该是中晚期，每个月的21天以来治疗。孩子他奶奶吧，现在就是让车给碰了，撞了吧，就是我暂时在这照顾他几天。对我们这住院还有这重症患者哈有很大的帮助，起码晚上不用那么凑合了。我就感觉他吧，他比我还有勇气，迈出很有决心的那一步。等我好了，我得跟他学。
3: 现在爱心摊位前总有几个熟悉的面孔主动过来帮忙。任炳凯说自己每天出摊都像拆盲盒，永远不知道今天又会收到哪位陌生人送来的惊喜。这满城善意让他打定主意把爱心餐一直做下去。
2: 从刚开始的3-2个人过来捐赠物资，然后到后来的越来越多的人，我身后站着许许多多的爱心人士，我会继续坚持下去。我想做一个志愿者的公益团队，然后能帮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
1: 每年暑期，儿童防溺水一直是一项重要工作。为了防止孩子野泳溺水，江西鹰潭龙虎山镇郝岭村专门修建了泳池，并免费开放。
8: 郝岭村附近水域丰富，过去周边的孩子总会偷偷到河里去游泳，防溺水安全成为重中之重。
9: 我们村呢，主要是点多面管，10多个重点水域。那个当时呢，派了20-30名干不下去，你下去的时候他走，你走了他又来，跟猫捉老鼠一样。
8: 2024年夏季，经过村委会提议，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郝岭村决定立即投入9万多元村集体资金修建泳池。
9: 大家商量轮流值班，下班之后尽量把这个水给它排干净，把这个风险降低。
8: 经过村里的规划，利用村委会广场边600平方米的空地，抽取白塔渠的活水，利用后再引到稻田里，既可以为泳池提供活水，又能同时兼顾田地灌溉。当地还安排了引导员和巡逻员，一方面维持秩序，一方面对重点水域开展不间断巡逻，引导想下河的村民来泳池游泳。

0: 平时可能两三百人，到了周末的时候最高峰可能达到五六百人次。
1: 近日，重庆南山植物园内被誉为水上花王的克鲁兹王莲悄然绽放，巨大的叶片铺满水面，神奇的花朵啊，三天变换了三种颜色，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观赏。
2: 走进南山植物园展览温室门前的池塘格外引人注目，一片片硕大圆润的巨型莲叶平铺水面，池水倒映着绿意，仿佛一幅天然的夏日油画。这就是克鲁兹王莲。
3: 听说过有个王莲这个名字，但是没有看到过。叶片天生之前，你看没有？有点稀奇，这个有点大。
2: 据了解，克鲁兹王莲是睡莲科王莲属的大型水生植物，原产于阿根廷和巴拉圭。它的成熟叶片呈规整圆形，直径可达三米以上，叶缘向上卷起一圈高高的围边，像一只只倒扣水面的巨型平底锅。独特的网状叶脉结构使其浮力惊人，能够轻松承载六七十公斤的重量。除了霸气的叶片，克鲁兹王莲最令人称奇是它三日三色的开花奇观。植物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莲的花朵通常在傍晚绽放，开花第一天花瓣纯白如雪，第二天傍晚再次盛开时，花瓣会慢慢晕染成粉红色，到了第三天花朵彻底转为浓郁的紫红色，完成授粉后便闭合沉入水底。
4: 这花反正有开，一开了有三种颜色，有啥子啊？有白色，然后有红色，最后是紫色哈。反正我们是在那里来耍的，我们今儿来，也可以天天来看一下噻，来个三天可以噻。
2: 据植物园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重庆南山植物园内的王莲正值最佳观赏期，想要一睹王莲风采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哟。
1: 几天前，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的稻田内，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黑头白环的画面。
5: 在一片碧绿的稻田当中，这只黑头白环时而独自觅食，时而和白鹭结伴嬉戏。据介绍，黑头白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南亚、东南亚的大型水鸟之一。在我国，黑龙江、吉林、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也能够看到它的身影，但是在云南境内并不多见。它们常常栖息于湖边、河岸、水稻田、芦苇水塘、沼泽和潮湿草原等开阔的地方，以鱼、蛙、蝌蚪、昆虫以及小型爬行动物等动物性食物为食。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还房贷是月月支出，公积金提取却是一年一回，这种时间差让不少购房者倍感不便。上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不到一个月，北京、武汉、柳州等全国多地密集出台优化调整政策，还贷提取从按年到按月，额度从过期清零到跨年结转，让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向日常居住消费场景不断延伸。在北京，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已落地，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安徽淮北居民还可以根据装修进度灵活选择公积金提取次数。
13: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除魅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0

0: 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1: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0: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2: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0: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3: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0: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4: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湖北武汉、广东肇庆、安徽六安等地都陆续公布了公积金提取新规，由过去的每半年或一年申请一次，调整为可每月提取一次。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0: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5: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800。
0: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6: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7: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0: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4: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上月底，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将公积金制度从单一的购房支持工具升级为覆盖居民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保障账户，提取更灵活，使用更便捷，覆盖更全面。这笔住房钱正在以更合拍的节奏回应千家万户最真实的生活需要。

0: 老人和残疾人来说，理发可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安徽黄山富溪乡城阳村是一个高山村，六座山头串起七个村民组，十二个自然村。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一年到头也下不了几次山，村里没有理发店。有着16年军旅生涯的驻村工作队副队长许庆辉来到村里之后啊，就成了村民们的专属托尼。2年时间里，他理发600多人次，摩托车骑行里程4万多公里，走遍了城阳村的每一户人家。如今驻村工作即将结束，离村之前他留下一个承诺，是什么呢？
1: 因为他这个山区本身残疾人偏多一点，这个村一般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儿童居多，老年人他是不会骑车的，所以说他全部是靠走路。
2: 六座山头串起七个村民组，十二个自然村，这是黄山市徽州区富溪乡城阳村这个高山村落的真实写照。行动不便的老人一年到头下不了几次山，最关键的是村里没有理发店。我们跟随许庆辉来到78岁的村民程志红家时，一进门就看见老两口红着脸。原来程志红的老伴江金仙嫌天气太热，想剪个短发，老爷子却觉得他长发好看，许庆辉便当了一把和事佬，当即决定剪，两个人都剪。

0: 可以吗？
1: 有镜子。
2: 两年，理发600多人次，摩托车里程4万多公里，许庆辉走遍了城阳村的每一户人家，
3: 几乎是从村头到村尾，老百姓都认识。两年下来，基本上都大家都熟了，而且本土的话呀，基本上都能相对听懂，也能。差不多跟他们沟通起来没有障碍。
4: 他的人品好，听说他要走的时候呢，人家还有的舍不得呢。
5: 我觉得付出本身它就是很有意义、很快乐让我，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说我希望我凭我自己个人的绵薄之力，能给老百姓尽量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6: 老陈，反正我们这个月底我可能要回单位了哈。
7: 单位完成交班，剪头发。
6: 剪头发没事吧？到时候我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我再抽空再过来。反正
7: 那就多还你，
6: 配到1个多月来一次好。
8: 这就是村里的那些头等大事，基层工作不只是大项目的建设，更藏在这些细碎温暖的小事儿里。暑假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兼职打工、出门旅游、在家备考。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黄志强在这个暑假呢也定了一个计划，他带着自己考的电工证，从家乡乐安出发，沿着国道一路向西，沿着附近某各个村子跑，免费帮村里留守老人修理电风扇、电饭煲、热水器等等出了故障的家电，边走边修，一直修到学校所在地萍乡。
9: 修好了。

0: 自己考虑。
1: 看到别人的笑容啊，大爷大妈的夸赞啊，就是觉得很有意义。
2: 这个好了，
3: 暂时暂时，
4: 美美拿下。
5: 一件件老旧家电在黄志强手里重新转起来，亮起来，热起来。虽是小事，却帮乡村老人们解决了生活大麻烦。你看，这就是最好的学以致用啊。如果手脚不受控制，坐在轮椅上还能打篮球吗？湖南长沙小伙刘运喜因先天脑瘫导致小脑发育异常，运动功能受限，但智力与常人无异。他对篮球充满热爱，却因身体原因不敢在人群聚集时上场打球，通常等到每晚九点后球场熄灯了，人群散尽了，才在父亲的陪伴下独自练习投篮。前几天在记者的协调下，球场特意为他重新点亮全场灯光，还有三名热心网友陪同。

0: 协助他投篮。最终在大家的鼓励和协助下，刘运喜第一次在灯光下投出了属于自己的弧线，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1: 夜晚的球场十分热闹，场边有一个男孩坐着轮椅静静注视着球场，轮椅的侧边还挂着一个篮球。
2: 你也想打球？
3: 省钱了。
2: 那你什么时候准备上场呀？
3: 9点钟。
2: 6点多是不是要熄灯了？这边
3: 对。
2: 那你摸着黑打？
3: 是这样。
2: 这个是什么情况？
3: 脑瘫。一身上呢就是这样。
2: 你要等他们全都走了再上场。
3: 对，比如说每个队友陪我玩一下。
4: 他自己单独又不能出来，我也不能跟他陪他一辈子，希望他多跟年轻人接触，希望他快乐一点嘛。
2: 那你有没有想实现的愿望呢？
3: 把篮球稳稳投进就可以了。
1: 看到这一幕，我们想给他准备一份小小的惊喜，召集几位年轻的球友留下来陪他打上一场球。
5: 开了之后，然后给他一个惊喜。好，
6: 行，
5: 一起吧。
6: 可以
5: ，OK，
6: 兄弟一起吧。
3: 可温暖呀！
5: 我帮你打吧。
3: 红包，
5: 红包，
3: 红包，红
6: 包。3、2、1，刘运喜。

0: 压抑了，
1: 加油，
2: 玉玺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0: makes me want。
1: 不是这样。
2: 那你会一直打篮球吗？
1: 不会。
2: 希望你能够一直打下去。
3: 电影《小小的我》中，脑瘫青年刘春和用行动打破不可能的标签。生活中，刘运喜歪歪扭扭却坚定向前的模样，不正是现实版《小小的我》吗？愿更多善意的光照进他的生活，也祝愿这个怀抱篮球的青年像电影主人公一样活出自己的精彩。健康早知道，衣服脏了丢进洗衣机，这是家家户户的日常。可不少人呢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洗衣机本身也会越用越脏，潮湿密闭的内桶夹层会堆积水垢、毛絮、霉菌。检测显示，部分洗衣机内部细菌数量不容小觑，甚至比马桶还要脏。这些脏东西混在水里洗贴身衣物，健康隐患不容忽视。
4: 洗衣机里长紫菜了，最近有网友在洗衣机里发现一些黑乎乎黏乎乎的紫菜，引发热议。这其实是洗衣机长期使用后内部可能形成的生物膜。洗衣机内桶和外桶之间门封胶圈等隐蔽位置容易积累皮屑、汗液、洗涤剂残留等营养物，给细菌、霉菌提供生长环境。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微生物会附着在表面，形成一层黏黏的保护层生物膜。它不仅会让洗衣机产生异味，还可能随着衣物接触皮肤。有研究检测发现，洗衣机洗涤水中可以检出多种细菌，其中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洗衣机里的紫菜该怎么清？记住三步。第一，已经出现紫菜，用含氯清洁剂高效杀菌。第二，定期开启桶自洁模式，不要随意加入大量清洁剂，避免产生过多泡沫。第三，别忽略四个卫生死角：门封胶圈、洗涤剂盒、排污口、滤网，都要定期清理。最后，洗完衣服后，记得打开洗衣机门通风。
3: 提醒大家，洗衣机定期清洁，不能偷懒，别让洗衣。

0: 移工具反倒成为细菌的藏身之地。在庞大的煤产业家族里，有一种不起眼的小石头——煤矸石，曾经它是让人头疼的产业废弃物，但现在呢，却脱胎换骨成了宝藏。在陕西榆林，当地依靠科技创新，把煤矸石变为建筑方砖、生态功能土，真正实现从废柴到宝藏的逆袭。
1: 大家好，我叫煤矸石，是在成煤过程中与煤层伴生的一种黑灰色岩石。身旁的煤大哥，人家能发电，能做化工材料，而我好像用处不大。可那是以前，直到有一天，有人把我带进了实验室。 给我做了一个手术，用一种神奇的技术，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找到了专属于我们的好去处。他们说，我只是被放错了地方的宝藏。我的一部分被筛选出来，送到了建材厂。作为硅酸盐骨料的我，遇到了一位新朋友——制砖老师傅。
2: 处理的挺干净，这料子不错。不过，
1: 想变成砖。 先得磨成粉，这过程大概就是破碎、拆分、配料、搅拌、压制成型，还要用暖烘烘的大烤箱完成最后的烧结。就这样，我从灰头土脸的石头变成了红艳艳的方砖。我的人生，哦不，我的石生开始有色彩了。
3: 声音够脆，质量不错。我身体里最细腻的那部分被送进了一个神秘车间。研究员说，要把我变成生态功能土。我当时都懵了，难道要在石头上种出庄稼吗？还真是。 研究员们通过物理活化、微生物处理、无害化处置和结构重塑，用我做成的生态功能土能改善土壤结构，增强保水保肥能力，能给植物生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在黄土高原和风沙区，这可不是小事。我煤矸石今后不当废料，改当沃土了。
4: 哎呀，这石头种植菜，还挺精神。
1: 我是煤矸石，从黑色包袱到绿色财富，从以前的固体废物到现在的资源，我在精细化的技术加持下，完成了从废柴到宝藏的逆袭。在榆林，我们被精细的利用，用更长的产业链、更细的技术链、更绿的发展链，让资源充分利用，让产业走向低碳，与山河共生共荣。
0: 科技赋能，点石成金。煤矸石的变形计见证了能源产业绿色升级，既守护了生态环境，也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12岁创业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啊？ 两个小姑娘张妙一和张新阳，哎，就把自己的一个念头捣鼓成了一个微型高山气象站的小发明。拿奖不说，还在监护人协助下把公司落在了深圳，正儿八经创起了业。3年前，他们多次攀登雪山，遭遇过预报不准、恶劣天气突袭，这些惊险经历啊，没有让他们畏惧止步。两个小姑娘决定自己动手造一座微型雪山气象站。
5: 历时3年，从科考到实验室，经上百次调试，这款自主研发的气象站即将推向市场。一切皆有可能。从我7岁爬雪山开始，就一直相信这句话，这句话一直在我低谷期。我受到挫折的时候，一直坚定我的过去。
6: 不爬上去，努力就白费了。需要自己非常坚持。做项目也是要这样啊。

0: 不喜欢当那种寻常人走寻常路，我就想亲自看那个风景。四姑娘山大峰我登了3次才能成功，后来我登了一个雪山叫玉珠峰，6000多米的，在山路上遭遇风雪，特别绝望。天气预报都是显示它是晴，问这个向导5000米以上有没有那个全自动气象站，他们都说没有。现在可以全自动运行的气象站太大太重，很自豪我是这个东西发明者，我又走了一次不寻常的路。
1: 当时想挺好的，那就试试看吧。他们小学的课程里面就有农业气象站，有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农业气象站它不需要去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个里面是工程的问题。你
0: 先好了。那时候也就9岁，跟我爸一起做了这个初代气象站，我们是充满理想充满激情的就把它扔上了山。现实给我们抛出了许多问题。
1: 我自己的专业是生物学，跟这个完全是两个领域，帮不上太多的忙。那我能帮忙的是什么呢？比方说初中和高中的这个电学计算，比方说波弧定律啊，我就教一教他，然后再一起来做这个结构。
2: 我一整天都待那儿啊，大概早上9点去，晚上90点这样搞完。测-20度的时候，我当时快做完发烧了，挺累的，我就拿了本书在那儿中途看着。鼓励一下自己。
0: 第一代的话，它就是那外壳不耐冻和电池的问题。二代的话，主要是防水问题，还有低功耗问题。没有统一的那个安装的，又很容易掉下来，被高原的牦牛一脚踩碎。第三代比二代更加轻薄，一次性能装更多，也能在山上布更多，增加一个 LoRa 模块就可以互联，还有增加了一个存储模块，可以把数据存半年再发出去。我们去过四川、青海还有新疆做这个设备的实地考察，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吧。我们花费大量心血做的这个东西，终于能实地应用，而且获得科技人员好评和改进建议。课本里学到的东西都是理论知识，而我们生活的话就像一个课堂，它可以将我们的理论进行实践化。我们家一直在鼓励我去做这些东西，并不会说我在浪费时间，
2: 处于一个很开放的状态，处于一个你去干自己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1: 他是一个很害羞，他总说我不能，这个我不会。之前1年级、2年级的时候，他的成绩就是及格就行。他登顶了四姑娘山大峰之后，就开始变得越来越自信。这事儿我可以试，遇到什么事情他就会说这句口头禅。后面他的成绩一跃就成为班里的第一梯队。
0: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稳定的经营它，把各种仓储式管理都弄好，我就可以安心的销售产品，改进我的产品。创业的话要有一个仔细观察能力，对生活的热爱，才可以发现生活中有什么问题等待你解决。创业就是一个造福人类的过程。
3: 我们创业啦，
4: 给少年们的热爱点赞，而在背后呵护他们的热爱并提供支撑的家长同样了不起。说到治理沙漠，大家就会想到治沙神器草方格，全称叫半隐蔽式草方格沙帐，将麦草或稻草在流动沙丘表面扎设成1米乘1米的方格形状，形成网状结构，连成一片，很是壮观。这么说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没关系。近日呢，有一名地理老师骑摩托车路过沙漠的时候，正好看到路边有草方格，于是他就停下来，拿出地理课本来了一场露天地理课。

年呢就是草方格啊，朋友们，大家看我带了什么？必修一的地理书，然后草方格是吧？我们早就认识你了。把这个草埋在沙子里面这一部分就可以增加地表的摩擦力，从而减小经过这个区域的风力。沙子为什么会流动？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里面非常的干燥，缺水啊。秸秆腐烂在沙子内部之后，它就像是一个海绵一样，这个降水降下来之后呢，它就能够吸附一部分的水，从而让沙土内

0: 某个深度上呢相对湿润。哇，要为我们中国的制砂人点赞啊，在全世界都在学咱们这个制砂经验啊。
1: 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向内充实思想，

0: 传统救援模式里，施救者本身要直面风浪危险，而这款会飞的救生圈相当于把风险前置隔离，先给落水者兜底福利，再等待人力支援，这就是科技的意义啊。
1: 您好，富二代高压牺牲之后，我省又被闷热天气再度掌控。虽然说24号之前我省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5度以下的，但是由于大部地区连最低气温也都在25度之上，因此闷蒸的体感之下，防暑降温的工作得继续做好。预计25到26号高温天气将会返场，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关注具体预报。
2: 合肥阴转多云，33到25摄氏度。淮北阴32到24度。亳州阴32到24度。宿州多云，32到24度。蚌埠多云，32到24度。阜阳阴32到24度。淮南阴转多云，32到24度。滁州阴32到24度。六安阴32到24度。马鞍山阴32到26度。芜湖阴32到27度。宣城阴33到25度。铜陵多云转阴，32到26度。池州小雨转阴，33到25度。安庆阴32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9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阴，30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32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阴，33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32到24度。合肥阴转多云，33到25摄氏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破力破力！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破力破力！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

0: 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观众朋友您好，近两天我国西南、华南、东北等地降雨频繁，江南则是高温闷热天气盛行的状态。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云南西南部和东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其中东北地区最高气温多在30度或以下，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早晚凉意冒头，体感较为舒适。你像武汉等城市本周会有3至4天的高温天气，同时由于湿度较大，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即使是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是达到40度左右。而且夜间呢，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暑热是从早到晚不停歇，您需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3: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到23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6到19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8到20度；沈阳多云，30到21度；大连阴转多云，29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1到16度；太原小雨，31到19度；天津阴，32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31到2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青岛多云，29到26度；郑州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西安多云转晴，30到24度；成都阵雨，27到21度；重庆小雨，32到26度；昆明小雨，25到18度；贵阳阵雨，28到20度；南昌多云，35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35到26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度；南京多云，33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33到27度；杭州多云转晴，34到25度；宁波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34到27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6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南宁中雨，32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4: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1: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量首次突破60%，前7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
5: 在安徽安庆某新能源汽车品牌门店，看车、咨询、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0: 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1: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
2: 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1: 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还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超过2300万个。
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政策培育期全面转向市场主导期，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通过政策帮扶、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举措，全力打通从毕业到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5: 在合肥市瑶海区的这家国际货运公司，刚入职不久的吴佳莹正忙碌在单证操作岗位上。不久前，他还因为投出的简历毫无消息，面试租房开销大而倍感压力。当地人社部门推送的合肥请您来专场招聘会消息，让他有了入职这家企业的机会。
6: 政府这边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一次性的就业补贴，公司这边在一些基础保障上也会给到我们，对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我们的压力。
5: 为了帮助更多像吴佳莹这样的毕业生实现更好就业，当地人社部门还主动下沉企业摸排用工岗位需求，依托省级公共就业平台为高校毕业生精准推送适配岗位，叠加社保补贴、就业扶持政策，夯实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
7: 通过区、街道、社区我们三级这个就业服务载体，一人一策的这种形式来给到一个精准的一个就业帮扶，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政策宣讲、就业指导、岗位的推荐、技能培训的促进，高校毕业生能够这个尽快的就业。
5: 为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安徽积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将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高位推进。常态化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就在江淮直播带岗等专场招聘会。在马鞍山市前不久举行的这场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带来了超过900个岗位。在上海读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季雨欣就是在这场招聘会上获得了一份心仪的就业见习岗位。
8: 我今天过来已经参加了3家企业的一个面谈，这家企业的行政文员的岗位非常吸引我，积累自己的就业经验，为后面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能够打下一个基础。
5: 在持续完善招聘服务、政策帮扶等就业促进体系的同时，安徽还将目光投向技能人才培养这一关键环节，大力推动技工教育发展，让学生实现毕业及就业。在芜湖石湾址区，一批技工院校与企业绑定，把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培养出一批拿证及上岗的技能人才。
9: 毕业前我就拿到了5-6家校企合作录取通知，现在已是一名高级装配技师，月薪有6000到8000，还有技能等级津贴。技工这条路也让我看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5: 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场。目前湾址区已有12家企业与技工学校建立深度合作，共建实训基地8个，年培养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800多人，有效解决了学生就业与企业招工的双重难题。
10: 我们坚持人才跟着产业走，政策围绕需求定，对在区内企业稳定就业的技师学院高校毕业生给予就业补贴，推动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让更多技能人才毕业即就业，上岗即上手。
5: 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今年7月至12月期间，安徽对纳入10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提供1131实名服务。目前，安徽已为9.35万名2026届困难高校毕业生便捷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4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2026届毕业生落实去向51.95万人。
11: 近日，英国爱丁堡易碎节

0: 上演中国戏曲盛宴，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演绎经典黄梅戏剧目《女驸马》，为当地观众带来了独具东方魅力的艺术体验。
1: I enjoyed it very much. The production was amazing.
2: 我非常享受，制作太棒了，漂亮的服装，美妙的声音，现场棒极了，他们真的让这个演出火起来了。
3: 我们的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基本上是同频的，你每个眼神递到他的这个心中，他都有反馈。我感觉到每一个台词说出来以后，他们都有一种我们就心灵上的一种默契。所以说艺术是无国界的。
0: 黄梅戏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安徽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此次来到英国爱丁堡进行文化交流演出，以黄梅戏为纽带，向海外观众生动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感染力，架起了文化交流桥梁。
4: 前不久，江苏连云港的一家炸串小店，大家注意到在它的玻璃窗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请假条，上面写着老板去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停业几天。消息传开后，街坊邻里热心市民纷纷来到小店门前留下祝福的小纸条。12号，这家店的店主退役军人潘晓明顺利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远方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
5: 我们是8月6日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的，当时还在好奇新开的店铺今天为什么暂停营业了，走近一看才发现老板去捐献造血干细胞了。当时看到这个请假通知之后很感动，自发地给他写了这些鼓励的话，也是希望给他一些力量。
6: 今年38岁的潘晓明是一名退伍军人，现在经营着一家炸串小店。2006年，18岁的潘晓明入伍成为一名炊事兵，5年的军旅生涯淬炼出他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品格，也让公益助人的种子在他心中扎根。20年来，他已累计献血15次，总献血量达5200毫升。
7: 我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入伍的时候，当时第一次献血，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献血能帮助很多人嘛。后来退伍以后就一直每年都在坚持献血。
6: 今年7月，一名血液病患者与他初配成功。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潘晓明毫不犹豫同意捐献。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这场生命接力，他提前调整作息，加强锻炼。他的爱心善举也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8月12号上午，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的病房内，潘晓明完成采集，整个过程平稳顺利。
4: 休养几天后，潘晓明的小店是重新开业了，那张贴满祝福的请假条也迎来了最温暖的销假。
6: 8月15号，记者来到潘晓明的小店，熟悉的烟火气重新升腾，门店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忙碌。让人感动的是，这张手写的请假条周边密密麻麻贴满了街坊邻里、陌生顾客写下的祝福便签，字字真诚，句句暖心。
8: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条啊，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做生意嘛，本来就很不容易。他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意，让人十分的敬佩。
9: 说今天开业，然后我就今天过来，就说老板这么有爱嘛，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也给老板一些鼓励嘛。
6: 顺利完成捐献，经过休养，潘晓明身体状态恢复良好。
10: 当初贴这个请假条，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声，没想到大家对我挺理解的，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祝福，身体恢复的还不错。捐献没有影响正常生活，能用自己的力量救一个人，我觉得这几天停业特别值得。
6: 小店重新开门，生活回到熟悉的轨道，顾客们留下的一张张祝福给这张请假条完成了最温暖的销假。而在小店墙上，记者还看到潘晓明夫妇坚持传递的一份善意，遇到临时生活困难的人可以到店里免费就餐。
10: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大家给我的这份温暖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以后我会继续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惦记。
4: 前几天重庆乘客唐女士不小心把钱包给

0: 落在公交车上了。好在热心乘客和公交驾驶员接力帮忙，20分钟不到就让钱包物归原主。
1: 前几天，市民唐女士乘坐309路公交车时，一时有些犯困，就在车上打了个盹儿。到界石站下车之后，才猛然发现钱包不见了。可这个时候，公交车已经开走了。
2: 在抓瞌睡呀，下了车可能是那个手跟上抖起，他一架车晓得啷个摔空都落下来嘛，我驾车都响起了，走远的时候来调音了噻。
1: 就在唐女士心急如焚的时候，她刚刚乘坐的那辆309路公交车上正在发生暖心的一幕。
3: 我到佛孝村的时候嘛，一个乘客在地下发现了一个钱包，
4: 现在在问嘛，是谁的钱包掉了？
3: 都说不是他的钱包，这现在怎么没人领取嘛？这。
1: 就这样，钱包在乘客们手中转了一圈，最后传到309路驾驶员董师傅手里。到达终点站之后，董师傅将钱包交到了站务室。
3: 我们终点站交给我们值班调度，这是在联系失主嘛。
1: 20分钟不到，唐女士就打来电话。经过核实之后，唐女士顺利拿回了自己丢失的钱包。
5: 7894，刚刚1000块钱去拿钱去。
2: 朱七七是准备去看病的。反正非常感谢他们。
0: 暑假泡水上乐园是不少人最喜欢的消暑方式。最近呢，湖北武汉一位市民在水上乐园游玩回家后，发现眼皮上长出了小疙瘩，随手挤压之后，眼睛是迅速红肿化脓，险些危及视力甚至大脑。
6: 上午，武汉市民小胡急匆匆走进了眼科诊室，他的眼睛高度水肿，几乎睁不开了。小胡告诉医生，前不久他到水上乐园畅游一通，回家之后就发现左眼眼皮冒出不痛不痒的小疙瘩，他以为只是普通上火长痘，在家直接用手挤压，没想到短短一天，眼皮严重红肿，几乎睁不开眼睛。
7: 眼睛是一个高度水肿的一个情况，眼睛是睁不开的一个状态。疼痛比较明显，红肿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我们诊断是一个急性的一个眶腹膜之炎。
6: 医生介绍，眼周属于面部危险三角区，血管没有静脉瓣膜，手部携带的细菌挤压时会顺着血管向内扩散，轻则脓肿加重，重则会诱发眶腹膜之炎。
7: 如果不处理的一个情况下的话，第一个，它这个炎症会从眼部延续到一个脑部，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有可能引起一个脑膜炎。会引起一个生命的一个危险的。第二个就是眼部的一个症状，高度的一个水肿会压迫我们的视神经，造成一个视力的下降，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视力的一个失明的一个可能性。
6: 医院立刻为小胡实施手术，切开清除化脓病灶，配合抗感染治疗，所幸送医及时，小胡的视力没有受损，眼部逐步恢复。据医生介绍，本来是门诊小问题，但由于患者的不当挤压，结果直接诱发成急症。
7: 急性结膜炎主要是一个眼部结膜内的一个感染，但是我们这个病人的一个情况下的话，跟急性结膜炎感染的一个症状是差不多的，只是它发生的部位不一样，它是发生在一个眼睑，我们眼睑上面是有腺体的，腺体的一个感染之后引起的一个眶腹膜之炎的一个改变。
6: 医生介绍，暑期泳池、水上乐园水体潮湿，细菌容易滋生，玩水之后污水入眼，会提升眼睑腺体发炎概率。为此，医生也给市民送上实用防护建议。
7: 水上乐园活动之后可以进行一个抗生素的眼药水局部的一个使用，活动之后进行一个面部的一个清洁，就相当于是一个消毒，看着有脓点的一个情况下，不要自行的进行一个挤压，避免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及时到医院过来。
0: 青海海西州的柴达木盆地45万余亩的枸杞现在陆续成熟，鲜红的枸杞果挂满枝头，当地加紧采摘加工。
8: 走进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的枸杞种植基地，鲜红透亮的枸杞鲜果挂满枝头。这两天，当地头茬枸杞陆续进入采摘季节。海西州地处柴达木盆地，昼夜温差大，年降水量少和日照时间长的气候，为枸杞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026年，全县枸杞种植面积22.56万亩，采摘后的新鲜枸杞，一部分经过人工筛选后成为鲜果，装上冷链车；另一部分经过一周左右的晾晒、清洗、烘干后，加工成枸杞果干等产品，销往国内各地。
9: 目前我们柴达木科技鲜果主要销往上海、浙江和江苏等地，通过定制化这个冷链服务，在48小时以内能够精准送达这些地区。当前枸杞鲜果日均出货量大概在10吨以上。
8: 今年

0: 海西州为了拓宽销路，增加种植户收益，加大了对鲜果枸杞的产销，同时当地通过统筹做好仓储、物流等配套服务，畅通运输通道，为枸杞销售提供保障。
1: 近日，工作人员在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安州片区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大熊猫、川金丝猴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在镜头前留下了有趣的活动影像。
2: 这组画面中，一只成年大熊猫在认真地用臀部摩擦树干，以此留下气味标记领地。夜幕下，大熊猫现身建竹林，如同林间巡游者，不时驻足观察周边环境。另一组画面则记录到了今年三月至六月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川金丝猴的多个生动瞬间。母猴给幼崽悉心梳理毛发，猴爸爸则在一旁观察四周，还有幼猴们在林间追逐嬉戏，一幕幕生活场景被完整记录。此外，镜头中还记录下了林麝穿行灌丛、毛冠鹿携幼觅食，以及中华斑羚、亚洲黑熊、豹猫、红腹角雉等野生动物活动的画面。大熊猫国家公园安州片区面积约113平方公里，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6种。
3: 通通通，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3: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进入暑期，各大医院耳鼻喉科出现了儿童就诊的高峰，其中儿童睡眠打鼾问题成为家长咨询和就诊的热点。有些家长认为孩子睡觉打呼噜是睡眠质量好，但是医生提醒，儿童长期频繁打鼾多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等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需要及时干预。
6: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看到，候诊区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今年9岁的乐乐就是其中之一。家长介绍，乐乐从6岁起就存在夜间睡眠打鼾的情况，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腺样体肥大。
7: 发现这个鼻咽部这个腺样体肥大已经堵塞了2/3，然后但是当时呢，他们先采取了这种保守治疗的方法，然后近期呢，这个孩子他那个睡眠打鼾的症状呢，也比之前有所改善。
6: 专家介绍，腺样体是位于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比较发达，当腺样体因反复感冒、肥胖、炎症刺激等原因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时，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等症状。
7: 如果是轻度的增生呢，其实对儿童他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到一定程度呢，就可能会影响他的通气，这样呢就会变成一个病理性的一个肥大，我们就把它称为一个腺样体肥大。
6: 专家特别提醒，打鼾就是睡得香是家长普遍存在的育儿误区，儿童偶尔单次打鼾多为体味等临时因素导致，无需过度焦虑，但如果孩子频繁夜间打鼾，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排查病因。
7: 要观察的就是一个就是他是否打鼾，另外一个就是打鼾的频率，如果每周大于等于3晚出现了打鼾的情况，就要引起我们家长的一个重视。另外就是我们要观察这个孩子他在那个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种憋喘，就是呼吸暂停这种情况。
5: 医生提醒，儿童长期打鼾的背后隐藏着夜间反复缺氧的健康风险，长期呼吸睡眠通气不足，反复的缺氧不仅会拖累孩子的身高发育，影响专注力、学习能力，还会改变面部骨骼形态，形成腺样体面容。
8: 你的腺样体没有很大，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宽的，你的问题主要是在扁桃体这个地方，然后无非就是他打呼吗？他张嘴吗？
6: 家长反映，6岁的小杰平时频繁抠鼻子，习惯性张口呼吸，生活中感冒发烧次数也比较多。经医生检查，确诊患有鼻窦炎合并扁桃体肥大。
9: 腺样体是在鼻子后面，是后面的一个呼吸阻力，会出现症状。

0: 口咽部的扁桃体，扁桃体如果很大，它这段也很窄，也会增加呼吸阻力。
1: 专家解释，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引发的上呼吸道阻塞，会导致儿童睡眠中反复出现呼吸暂停、通气不足，造成夜间持续性轻微缺氧，直接干扰儿童夜间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严重影响身高、体能等正常生长发育。
2: 最常见的啊，我们影响这个生长发育，我们说的身高啊，身高这种小孩都不达标的，如果老是频繁的被这个呼吸暂停啊，还有打呼噜，这个时候呢就势必影响了他的睡眠，产生生长激素的机会就少了。
1: 专家指出，睡眠的时候缺氧也会造成孩子平时注意力不集中，而张口呼吸容易引起上呼吸道反复感染，容易得感冒，进而影响孩子的免疫力。此外，长期张口呼吸还会造成不可逆的面部发育畸形，儿童面部骨骼可塑性极强，长期错误的呼吸方式会引导骨骼异常生长定型，形成典型的腺样体面容。
3: 如果长期的这种持续的张口呼吸，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颌骨上颌骨变长，然后我们出现这个会发现这个口腔这个硬腭高拱，还有就是上唇会变厚或者外翻这种情况，另外会出现这种上裂的这种牙齿拥挤不整齐，下颌后缩的我们叫小下颌这种情况。
4: 查出孩子腺样体肥大，到底是该保守治疗还是手术呢？这是很多家长纠结的难题。专家表示，并非所有的腺样体肥大都需要手术，临床讲究对症干预，但是延误最佳治疗时机也会给孩子造成发育上不可逆的损伤。
1: 专家介绍，腺样体生理性增生是儿童发育的正常现象，通常2到8岁增速比较明显，10岁以后逐渐萎缩。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太小，以为腺样体长大之后就会萎缩，无需干预，一味拖延观察，导致孩子出现各类并发症，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医生提醒，日常家长需重点关注孩子的呼吸习惯和睡眠状态，一旦发现持续打鼾、张口呼吸、鼻塞等异常，需及时前往正规医院耳鼻喉科做专业评估。
3: 到门诊以后可能进行查体，然后还要必要的时候会做一个睡眠监测，来看看他有没有存在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1: 据了解，目前儿童腺样体肥大的诊疗已有规范指南与专家共识，临床主要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方案。针对症状轻微无并发症的患儿，可通过鼻腔冲洗、激素类药物、抗组胺药物等方式进行保守干预，缓解症状。
2: 在临床上不是以腺样体评估大到什么程度来评判这个需要手术还不需要手术，临床中看到90%那基本全堵了，都没有缝隙了，但是呢这种患儿呢他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呼吸暂停啊，这个张口呼吸啊，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症状他并没有，不需要手术的。
3: 如果他的打鼾呢比较严重，然后已经出现了这种呼吸暂停，甚至堵塞这个咽鼓管引起中耳炎，有些或者是就是反复的这种感冒，严重的这种鼻窦炎，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要及早的采用手术治疗。
4: 儿童打鼾不是小事儿，但也不必过度恐慌，关键在于科学认知，及时干预。暑期是检查干预的黄金窗口，家长们可以多留心孩子睡觉时的细微信号，早发现早评估，守护孩子的成长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长久以来，化工厂总被默认为污染和噪音的代名词。不过呢，浙江宁波的镇海炼化，身为中国石化旗下最大的炼化一体化企业，却因一片白鹭原声名远扬。每年春夏，成群的白鹭翩然掠过厂区上空，工业的硬朗与生态的柔美在此交汇。那么，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的白鹭，为何会偏偏选中这儿，年年归来，在此繁育后代呢？
1: 2025年秋天，科研人员给一只出生在宁波的白鹭装上了 GPS 定位器，跟踪它的迁徙路线。它一路飞到了广东，在东莞过了冬。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又飞了回来，往返2500公里。但它飞回的地方不是湿地公园，不是深山老林，而是一家化工厂附近。这里就是中国石化旗下最大的炼化一体化企业镇海炼化，每天都有危化品车进进出出，不分昼夜。而如此高危的环境，一只白鹭跨越千里也要飞回来，这是怎么回事？
2: 这只白鹭其实是回到家了，应该说我们镇海的白鹭原是它的家，真正的家。
3: 你好呀，鸟部长。
2: 哎，你好。我们从2004年提出让白鹭告诉你的环保理念，当时呢，因为我们在厂区里看到很多白鹭，炼油阿部的一个职工到我这来，他说我找到了一大群鸟窝，这个是当时的液化气装瓶设施的一个储存的罐，最开始发现的窝就在这附近。
1: 你可能要问，白鹭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里？
2: 候鸟它要选择栖息地要求还是很高的，要有茂密的植被、充足的食物、水，整个它生活的一个环境、空气质量也要比较好。
1: 那镇海炼化做到了吗？
2: 我们现在的白鹭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000只，其中有2500只是属于新生鸟，到现在为止已经累计发现了52种野生鸟类。鹭类在这里筑巢的容易发现有7种，还发现国家一级的黄嘴白鹭。如果说我们重化工企业把海滩都污染了，它就不可能就选择在你的周边筑巢。
4: 但说实话，不是没冲突，
2: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啊。原来我们有管线要出厂，这条线路是最近的，如果说从这走，这些树都要拔掉，树拔掉了以后，白鹭筑巢的环境就没了。那么后来我们从外面绕了一大圈，管线一绕，投资投了300多万。这还没完，要做这些管道的时候，桩机咣咣咣打的声音特别响，他觉得这里不安全了，然后我们就决定把这个施工停下。这个半年的繁殖期我们时间全部给它绕过，它飞走了以后再开始恢复施工，所以本来一年可以干完的，后来干了3年。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值，我们的白鹭原现在从2000平方扩大到15000平方，在我们的现场有11个摄像头，可以全角度全空间的去观察白鹭的栖息和繁殖的一个全过程啊。这个小小的窗口呢，也是展示我们中国生态文明的美丽化工的一个大的窗口。你发现没有，我们唐代诗人描写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这么一个场面，它都是农耕文明象征，但是它却出现在工业文明里。说到底，我们的石化员工爱护它，给它更多的安全，我们的生物在这里，它能找到它的生活、它的繁殖更安全的环境，双方双向奔赴，我们生态就在这里合伙。
0: 管道为鸟儿绕道，改造地块，打造栖息环境，一桩桩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工业厂区也能成为野生鸟类的乐园，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说起登山，很多人想到的是挑战高峰打卡风景，而广东深圳的立伟爬山除了向上攀登，还总习惯向下弯腰捡垃圾。30多年前，他登山路上顺手捡起一个塑料瓶，自此这个习惯就坚持了下来。30多年来，他带动家人亲友，带动身边人参与万人山林清野行动，把环保的

0: 念贯穿在一次次的徒步登山中。
1: 走进户外的过程中，顺手把垃圾带一带，我自己开心，就这么简单的想法。我们最希望的不就是我们去登一圈山，哪怕第一次去，没有见到地上的垃圾，那才是我们最开心的。
2: 刚刚过去的周末酷热难耐，但是有一些人却在这样的日子依然到户外锻炼，同时做公益。他们就是山鹰亲子团队。
3: 现在是中午12:30，我太热了，这天气，边头捡了些垃圾，还是能够坚持。
1: 其实我们走进自然啊，本身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吧。深圳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户外运动、山野运动条件的城市，居民区1-2公里之内就可以进入到可能性的范围内。这一段活动当然人也会比较多，正是因为人也比较多，所以难免就是会有一些不断的产生垃圾，这些不可降解的东西留在山里面，我们有能力把它带出来。我们从来没把它当成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所以也就做了。
4: 带孩子登山的时候，他在清理山野的垃圾，从小清到大。
1: 至于说带孩子们走到户外去自己做的时候，他有样学样，顺手把它捡一下，一起来做就好事。有第一次就第二次，自然而然的就坚持下来了。
4: 捡了5大包垃圾，把它背下山。
1: 这十几年以来，我们确实有意识的组织过一些清理。我们并不因为说捡到很多垃圾而开心，我们恰恰是因为捡不到垃圾而开心。有些家长还主动的跟孩子说，去跟着他们走一段，一起捡一捡。包括一些行人，我们也见他，你要不要我们帮你放到我们这儿？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已经够辛苦了，我们自己背着走。甚至顺手说，你一个人背了3-4袋，这样我们帮你拿一袋下去吧。这都遇到过，我想这种爱是相互传递的。
5: 来，兄弟们，往前。
1: 人的素质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大家彼此之间的那个理念的交融，自然而然的很多垃圾会越来越少。鼓励人家去，这不是我的工作，更别说要求别人了。第一，没有这权利；第二，更没这意识。首先把自己做好，不设限未来。我不知道，我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0: 攀登高峰收获的不只是山顶的风景，他们弯腰的一个个瞬间，本身也是一道动人的风景。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烈日炎炎，车辆在露天暴晒之后，车厢内如同高温蒸笼，不少车主上车之后习惯直接打开空调快速降温。专家提醒，这个看似省事儿的操作，既会损伤车辆，还可能损害身体健康。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6: 夏季车辆长时间暴晒后，很多人上车会立刻关窗开冷风，这是典型的错误操作，会损害健康，降低降温效果，还会存在安全隐患，也是夏季车内头晕、胸闷不适的常见诱因。车辆长期暴晒后，车内内饰、皮革、塑料等配件会持续的挥发甲醛、苯等有害有毒挥发气体，高温会加速有害物质的释放，导致车内有害气体浓度严重超标。此时直接关窗开空调，密闭的空间内的有毒气体无法排出，会被人体快速吸收，刺激呼吸道，引起头晕、头疼、胸闷、恶心。那么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同时暴晒后车内积聚大量的热空气，热空气密度小，悬浮于车内上方，直接开空调内循环，冷气下沉，热气留存，降温速度极慢，能耗也更高。长时间处于高温污浊的空气环境，极易诱发闷热型中暑。那么正确的操作简单高效，上车后先打开所有车窗车门，开启外循环风扇通风1到2分钟，排出车内的热气和有毒气体，空气流通后关闭车窗，再开启空调制冷，既能快速降温，又能杜绝有害气体伤害。
0: 简单来说，暴晒后的车辆应该先开窗通风，排出车厢内积聚的热空气与挥发性的有害物质，待热气散去之后再关闭车窗，开启空调制冷。养成良好的用车习惯，既能保护车辆，也能够守护驾乘人员的身体健康。前几天晚上10点多，在

0: 河南周口，执勤交警刘好好在雨天偶遇一位开拖拉机卖瓜的大爷，了解到老人70多岁，花了8个小时才赶到市区卖4000斤的西瓜。当时呢，雨天路滑，为了安全，刘好好给老人的车尾贴上了反光贴，然后呢，还送上了面包和水。他想让老人到值班室休息休息，但是老人婉言拒绝了。第二天，刘好好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呢，他就按照老人说的卖瓜地址找了过去，并联系了爱心企业，帮助老人卖西瓜。
1: 大爷，你咋不走了？你准备去哪里？
2: 走五
1: 一
2: 路。
1: 走五一路。你在车上拉的啥？
2: 我
1: 哎呦，明天还有暴雨，你今天来的时候这个时间你不看看天气预报？
2: 我看了，1.5天。
1: 对呀、啊，我来得多长时间？这排吧，
2: 我8个小时。
1: 8个小时？咱赶紧你接我来，走吧，走走走，跟着我，跟着我。这后边你还没有灯，大晚上我看你刚才走路不安全。我真的爱你。哎呀，这里面有面包跟水，你留个我的电话，留个我的电话。你要是找不着了，
2: 你说
1: 你都没地方停了，你给我打电话，
2: 对，
1: 行吗？大爷，还记得我不记得？
2: 夜里吃一个，
1: 哎，对对对，你看，你这衣服都里头，你这不起了吗？用咱这话说，
2: 我走路都不碍事
1: 啊。这你看，你这外边都淋湿了都、嗯、啊，这都不湿啊，这都积这能积积点水了。
3: 四件云。
4: 听说这个，听说大爷打了有1000把，大概有4000斤左右，是没地瓜。
1: 走出来吧，辛苦了。这衣服都湿透了，你家淋一夜啥衣服淋不透啊？
5: 借我们一辆微波炉。

0: 从偶遇到寻找，从叮嘱到牵挂，这暖暖的善意为老人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伞，也让城市多了一份滚烫的人情味儿。高考结束，学生们迎来了暑假生活，有人出门旅游放松，有人在家追剧休息。但是在江苏苏州呢，18岁的准大一新生姚广鹏却没有把时间留给超长假期，而是做起了外卖配送的兼职。他每天在城市的街巷奔波6个小时，从起初频繁跑错楼栋找不到单元门，到慢慢的摸清路线，学会与时间赛跑。盛夏烈日之下，他汗湿衣背也不叫苦，每月所得计划全部用来购买学习课程，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准备。
1: 这是今天的拍摄主角，18岁的学生姚广鹏拎着7-8斤的蔬菜生鲜穿行在各个小区，手脚麻利的不像个即将入学的大一新生。我们拍他，他还能分心来给你出主意。
2: 哎呀，总那个里面可能拍摄不太效果不太好。
3: 领单成功。
2: 你好，叮咚买菜。我是7月6号入职，到现在差不多做了1个月了，差不多是40分钟，我可以送4单。对，但是3点起。

0: 公斤很轻了，
1: 最重的
0: 30公斤。
2: 高考结束已经2个月，很多孩子还在享受超长假期，准备大学新生活。可这个2008年出生的小伙子闲不住，决定出来做点事。
3: 您有一个新任务通知。
0: 下一单规划新策。现在这是最忙的时候，大概要忙到10点钟。
4: 哪两个时间段？
0: 早上的9点到12点半和。晚上的7点到10点半。
2: 别看现在镜头前的小姚游刃有余，刚上手那会儿其实挺狼狈，
0: 经常跑错。然后我最惨一次是一个单子我跑了3趟6楼，
5: 我当时还担心他受不受得了。现在看下来确实小伙子确实不错，态度也特别好，送单的话也很实在，甚至有的时候比我们的老员工还要能吃苦耐劳。
2: 也正是这份韧劲让站点里的哥哥姐姐都很照顾他，带着他认路规划路线，慢慢跑着跑着他也摸出了自己的门道。
0: 看信箱是为了确定这个我们的门牌号能跟这边对上。
2: 夏天的苏州晚上又闷又热，衣服湿了干干了湿，但他没喊过累。
0: 这晚上的话骑在电瓶车上这个兜风还是很惬意的。然后在小区里面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小猫，夜景还不错的。最后一单。苏州这城市还是非常繁华，非常有这古韵风味的。
6: 上个月赚多少钱？
0: 上个月没有细算，但是平均化大概下来是110块钱到120块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做出这样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了。这笔钱其实现在已经用起来了，已经用来去购买一些课程什么的了。
2: 而就在前不久，他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
0: 我是8月1号的下午，物联网工程。
2: 小姚的父母来自盐城，他从小在苏州长大。对于出来兼职，家里人也一直很支持。一趟趟跑单也让小姚对生活对工作有了远超书本上的理解。
0: 这个工作还是比较累的。其实他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哪怕就是说下来去做兼职这个配送这么一份工作也是不错的。其实职业呢没有太多的区别，我更希望的就是能获得赚钱的能力，通过自己劳动赚来的钱其实花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可能我会在大学期间继续去从事不同的兼职，然后呢也相信这些兼职呢能为我的学业带来一些不同的思考方向。道路漫长，就一往直前吧。
7: 短暂的暑期兼职是青春里一次可贵的历练，少年穿梭在城市烟火里，用汗水收获了课本之外的成长。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说到壮锦，很多人可能还很陌生。壮锦是壮族的手工织锦，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广西南宁72岁的谭香光谭奶奶是宾阳壮锦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推广壮锦，谭奶奶老当益壮，在传承中不断的创新。年过七旬的她还走进直播间进行展示和推广。今年织了半个多世纪壮锦的她，带着团队历经7道国际筛选，成功拿下了世界杯官方授权。开发出撞球娘娘挂件等产品，圈粉众多年轻人。
8: 我17岁的时候呢，父母亲就去世了，自己出来外面社会做小买卖也很辛苦，我就想一定要学一门手艺才行。我们那条街呢的邻居有几位阿姑，他们靠着织撞锦来过生活的。我就去拜其中一位阿姑为师，就是我的师父梁淑英。织壮锦这些年呢，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壮锦花样太单一了，因为收入低，年轻人学得很少，传承是很难的。我想提高生产的效率，我把竹笼织机改大，还去引进了龙头提花机，100多种的壮锦纹样全部上了机械化。原来一天只能织10厘米，现在能织20米，产量是过去纯手工织的100多倍。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壮锦，2025年春节我还在抖音电商开播。我语言表达能力是很差的，但都有好多人在耐心的听。年轻网友点子多，我听他们的建议，改良了莫兰迪配饰，把壮锦做成包包、公仔、抱枕，销量一下就打开了。 剩下

0: 就卖空。目前我们的文创产品有两三百种了。一出来，一个大广场内全部都是产品摆内，那很多人就来报
1: 报这个。
0: 今年我们还成了世界杯官方授权文创产品团队，智良们也很骄傲，说没想到我的手艺能上世界杯，他们坐在家里面都能够创收，我觉得这样的意义非凡，壮景的记忆很珍贵，就是要传承下去。
2: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谭奶奶这份与时俱进的闯劲儿，正是对守正创新最生动的诠释。近日，在新疆伊宁县麻扎乡，有村民报警求助，说自家51只羊羔在水渠边饮水的时候，不慎被水流冲走。当地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之后，立刻展开了救援。大家沿着水渠布防，分段进行拦截，并在水渠中布设救援绳。经过3个小时的连续救援，51只羊羔全部被救回。

观众朋友您好，一起来看天气。时值八月中旬，三伏天已经步入尾声。今年的三伏天还真的是少有我们记忆中那种连续多日的暴晒酷暑，取而代之的是格外丰沛的雨水和低调前行的气温。只是随着副热带高压拿回主动权，气温恢复了几分热情。尽管未来一周我省大部地区仍然没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出没，但是在高湿环境之下体感会比较闷热，所以您还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摄氏度。淮北阴31到24度。亳州阴31到25度。宿州阴转多云，31到24度。蚌埠阴31到25度。阜阳阴32到25度。淮南阴转多云，31到24度。滁州阴32到25度。六安小雨30到24度。马鞍山阴32到25度。芜湖阴32到26度。宣城多云转阴33到25度。铜陵阴32到26度。池州阴转多云33到25度。安庆阴转多云32到26度。黄山市多云转晴35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9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30到23度。凤阳廊下米谷阴转多云31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30到24度。八里科风景区阴31到24度。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摄氏度。

0: 听张宇，
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八月十一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苦，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生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局，气清天朗，五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王清县、张西明出席。牢记殷殷嘱托，安徽胸怀国之大者，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走在全国前列，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政校企联动，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全力打通从毕业到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高品质家园里住得安心、舒心、暖心。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利润707.6亿元，同比增长6.74%。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4年考察安徽和2014年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1: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努力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王清县、孙红梅、王东伟、秦卫国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8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张新明、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有关省辖市委或市政府、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梁延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安徽发展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将安徽发展层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省上下牢记领袖嘱托，锚定3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保持政治定力，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一步一个脚印干，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勇于改革创新，打开脑洞，拓宽思路，坚定不移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以实干出实际，更加关注民生，持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不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化整治群腐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2: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习近平总书记每次考察安徽必看创新、必讲创新，牢记殷殷嘱托，安徽胸怀国之大者，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前不久，66岁的肺癌患者王女士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顺利结束治疗，这标志着国产首台安徽造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俗称质子刀，正式完成首例临床试验。
3: 质子治疗就是射线呢会定向爆破到肿瘤上，免去了很多其他治疗方式带来的创伤和痛苦，验证了我们国产质子治疗系统设备的可靠性。
0: 把这把质子刀从实验室推向临床的是安徽本土科技企业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以及它的掌舵人刘露。时间拨回2020年8月19日，那是刘露永远难忘的一天。
4: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创新馆时，现场了解了包括我们质子治疗系统技术在内的科技成果。总书记对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讲话，我们始终牢记于心，落实于行。
0: 牢记殷殷嘱托，6年来，刘露和同事们坚持自主创新，先后承担10多项国家级、省级重大科技项目，累计获得近300项授权专利。
4: 围绕着超导磁体、低温射频、束流控制等关键技术，一步步从工程走向产品产业化。
0: 从质子刀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到国家实验室、滨湖科学城等高能级平台布局建设，安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锻造战略科技力量。十四五以来，全省获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5家，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数量居全国前列，

0: 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不断涌现。
1: 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组织开展大兵团协同攻关，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并勉励科研人员放开手脚创新创造。牢记嘱托，安徽一方面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围绕产业链上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加快打通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到企业的绿色通道，开展联合攻关成果转化。走进应流集团生产车间，国内最大的热等净压机正在有序运转。技术工程师金涛介绍，这是国家急需的高端装备，主要用在航空、燃气轮机、核电等领域，但刚投用时却因技术难题一度卡壳。关键时刻，合肥科学岛人造太阳技术团队主动上门，双方一拍即合，成立院企联合实验室，合力攻克这个老大难。
2: 几乎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托卡马克团队带着大科学装置的技术积累走进我们车间，不仅解决了多台高功率设备难以并行运行的难题，更避免了强弱电串扰，设备可靠性大幅提升，每年为企业带来数千万经济效益。
0: 这场攻关不仅及时止住了应流集团的生产损失，还催生了长效合作机制。如今集团已从技术授权方成长为产业链协同方，双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也成为大科学装置技术溢出产业转化的固定通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大科学装置之所以能解决企业的卡脖子难题，根本上靠的是原始创新和技术研究上的积累，关键时刻拿得出来，顶得上去。
0: 从一家企业的突围到一个省份的布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全省每年都有科技成果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九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一批技术和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全省80%以上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由企业承担。
4: 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呢全面展开。
0: 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全省上下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创新47问，以问促思，以问促改，让第一动力澎湃不息。日新江淮科创沙龙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让科技前沿与产业前沿面对面。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红娘牵线搭桥，让创新链产业链相望又相见。14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从第13位升至第5位。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快32.2%。科技创新金字招牌正越擦越亮。
5: 总书记安徽的科技创新呢非常重视，我们落实好总书记的指示，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6: 今天，省科协11届8次常委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做好四服务，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7: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通过政策帮扶、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举措，全力打通从毕业到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8: 在合肥市瑶海区的这家

0: 国际货运公司，刚入职不久的吴佳莹正忙碌在单证操作岗位上。不久前，她还因为投出的简历毫无消息，面试租房开销大而倍感压力。当地人社部门推送的合肥请您来专场招聘会消息，让她有了入职这家企业的机会。
1: 政府这边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一次性的就业补贴，公司这边在一些基础保障上也会给到我们，对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我们的压力。
0: 为了帮助更多像吴佳莹这样的毕业生实现更好就业，当地人社部门还主动下沉企业摸排用工岗位需求，依托省级公共就业平台为高校毕业生精准推送适配岗位，叠加社保补贴、就业扶持政策，夯实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
2: 通过区、街道、社区我们三级这个就业服务载体，一人一策的这种形式来给到一个精准的一个就业帮扶，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政策宣讲、就业指导、岗位的推荐、技能培训的促进，高校毕业生能够这个尽快的就业。
0: 为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安徽积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将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高位推进。常态化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就在江淮直播带岗等专场招聘会。在马鞍山市前不久举行的这场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带来了超过900个岗位。在上海读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季雨欣就是在这场招聘会上获得了一份心仪的就业见习岗位。
3: 我今天过来已经参加了三家企业的一个面谈，这家企业的行政文员的岗位非常吸引我，积累自己的就业经验，为后面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能够打下一个基础。
0: 在持续完善招聘服务、政策帮扶等就业促进体系的同时，安徽还将目光投向技能人才培养这一关键环节，大力推动技工教育发展，让学生实现毕业及就业。在芜湖石湾址区，一批技工院校与企业绑定，把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培养出一批拿证及上岗的技能人才。
4: 毕业前我就拿到了5-6家校企合作录取通知，现在已是一名高级装配技师，月薪有6000到8000，还有技能等级津贴。技工这条路也让我看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0: 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场。目前湾址区已有12家企业与技工学校建立深度合作，共建实训基地8个，年培养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800多人，有效解决了学生就业与企业招工的双重难题。
5: 我们坚持人才跟着产业走，政策围绕需求定，对在区内企业稳定就业的技师学院高校毕业生给予就业补贴，推动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让更多技能人才毕业即就业，上岗即上手。
0: 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今年7月至12月期间，安徽对纳入10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提供1131实名服务。目前，安徽已为9.35万名2026届困难高校毕业生便捷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4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2026届毕业生落实去向51.95万人。
6: 我们把困难人员就业帮扶摆在重中之重，突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失业青年，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同时，我们聚焦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难以及小微企业招工难，来打造3公里就业圈，来实现劳动者、用人单位以及基层社区3方共赢，确保全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7: 安徽各地从百姓实际需求出发，以好设计为抓手，统筹安全智慧生活配套与景观设计，推进好房子建设，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高品质家园里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8: 现在合肥不少新建小区呢，都在打造咱们老百姓期盼的好房子。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套样板房来说，如果家里没人，屋内遇上燃气泄漏，窗户能自动打开通风；锅里烧干了，灶具也会自动熄火断气；就连水池的水漫出来，传感器也能自动关掉水阀，把各类居家风险提前化解。
9: 除了这套智能安防系统，这个好房子在户型、精装细节上也下足了功夫。楼板采用隔声保温一体化技术，减轻上下楼噪音干扰，深水封防臭地漏，破解卫生间反味难题，全屋隐形柜门把手，避免老人小孩磕碰。
10: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很多设计都是从老百姓日常生活痛点出发，一些安全性的措施啊。

0: 大大小小细节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全，这是我们老百姓都期待的一个好房子。我们前期结合了6万多的来访客户的反馈，梳理出家庭居住当中100多项的实际需求，把大家反映的噪音、干扰、安全隐患、收纳不足等问题落实到房子的设计当中，让购房者看得见、摸得着未来家的样子。
1: 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包河区严格执行合肥市好房子技术导则，针对渗漏、开裂、隔音差等质量通病，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推动设计标准落地交付。目前，全区在建好房子项目24个，居全市首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项目建设，强化科技赋能，推广智能建造和智慧家居应用，让好房子真正好住。
2: 好设计在保障居家安全的同时，还注重丰富完善生活配套设施。在宿州市砀山县，这一住宅小区配备了独有的下沉式游泳馆、健身房等休闲配套，满足居民日常健身需求。
1: 小区配套也很齐全，这里也有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平时我们可以足不出户的，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娱乐放松，在这里居住的幸福指数也是大大的提升。
3: 好设计让建筑与生态共生。在天长市，这一新住宅不仅打造了成熟的园林景观，绿化面积提升至50.74%，每户还匠心配备独立空中庭院。一直想要一处带有户外空间的房子，这里的每一户都有空中庭院，平时养养花、家庭聚会都很合适。在这里就能有一处小花园，特别符合我对居住的期待。
4: 以匠心独运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正将更多人性化考量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让高品质居所承载起百姓的幸福生活。作为资源型城市，淮南因煤而兴，也因长期开采遗留下城市生态伤疤。近年来，淮南市人大持续发挥职能作用，不断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路径，以法治赋能城市治理，推动老旧工业遗存迭代新生。电视剧《六姊妹》的播出，让取景地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镇迅速出圈，独具年代感的工矿建筑成为游客寻访工业历史休闲打卡的热门地。
5: 体验一下89-10年代的那种年代感，这个场景保留下来的话是特别有意义的。
4: 为推动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从网红流量变长久能量，淮南市各级人大代表积极走访调研，提出系统推进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活化利用，持续不断地做好对九龙岗品牌的宣传等多项建议。当地政府部门予以充分吸纳。 对街区内部分建筑进行修缮，同时对区域内文物进行梳理，全区新发现文物38处。街区按照工矿城市记忆体验地定位，建设短距基地，提供短距拍摄等服务，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旅游体验。
6: 我们正按照人大代表提出的引入沉浸式业态的建议，打造明。

0: 量发展。
1: 在推进文旅提质升级的同时，怎样借着文旅项目建设的契机补齐民生领域的薄弱环节？不久前，九龙岗镇民生票决项目评议会在镇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进行，就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项目听取意见。会上，人大代表和村民代表提出的广场做好卫生清理等问题得到了一一答复，让群众从知情到参与再到监督，打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神经末梢。
2: 会前经过走访群众，整理了几个问题，在会上也得到了很好的回答，共同推进广场更快更好的建成。
1: 针对城市功能弱化、工矿厂区闲置等转型难题，淮南市人大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破解资源型城市发展痛点。谢家集区春申湖曾因煤矿开采导致地表沉降、水体污染、生态环境受损，淮南市人大坚持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原则，修订完善淮南市采煤塌陷地治理条例，明确谁造成塌陷谁负责治理等内容。同时，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开展执法检查、专题视察、明察暗访等方式，以刚性监督推动生态修复工作落地落细。如今，春申湖公园已经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热门。

0: 打卡地。
1: 在历次的调研和视察活动中呢，提出了一些优化生态修复、完善这个设施配置的这样一些建议，都得到了及时回复，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落实，
2: 将人大代表的智慧转化为提升园区服务的具体措施，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游园需求。
0: 为助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今年淮南市人大将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巩固提升项目确定为十项市级民生实事之一。目前26条黑臭水体已有23条完成治理。
3: 淮南市人大常委会锚定美丽淮南建设目标，以法治之力护航生态环境保护，抓实民生实事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0: 近日，英国爱丁堡易碎节上演中国戏曲盛宴，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演绎经典黄梅戏剧目《女驸马》，为当地观众带来了独具东方魅力的艺术体验。
4: I enjoyed it very much. The production was amazing.
5: 我非常享受，制作太棒了，漂亮的服装，美妙的声音，现场棒极了，他们真的让这个演出火起来了。
6: 我们的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基本上是同频的，你每个眼神递到他的这个心中，他都有反馈。我感觉到每一个台词说出来以后，他们都有一种我们就心灵上的一种默契。所以说艺术是无国界的。
0: 黄梅戏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安徽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此次来到英国爱丁堡进行文化交流演出，以黄梅戏为纽带，向海外观众生动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感染力，架起了文化交流桥梁。
7: 我们的女驸马在爱丁堡这座城市里面，如果说又丢下一粒种子，我认为慢慢的一年一年的来推广，相信我们的黄梅戏真的是可以走上国际这个舞台，觉得特别好。
0: 8月18号，中国文化报第4版整版刊发，安徽科技赋能文旅稳步迈向产业新高地。
8: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6176.7亿元，同比增长35%，利润707.6亿元，同比增长674.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达44家。安徽省近日出台推进人工智能 OPC 艺人公司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计划到2028年建成省级 OPC 社区不少于30个，集聚 OPC 团队不少于3000个，带动就业创业超10000人。安徽首批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近日在黄山颁发，企业的取水权益得到法律界定，水资源变成了可抵押、可流转的优质资产。今天，安徽省2026年水上工程救援综合应急演练在引江济淮派河口服务区举行。通过堤防管涌处置、堤防决口封堵抢险、沉船打捞、人员救助等科目，锤炼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近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淮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淮阳节制闸项目左岸墙首舱开浇，预计10月初可完成左右岸墙浇筑任务。今天上午，全国首部 AIGC 仿真人黄梅戏微短剧《打猪草》上线发布会在安庆市宿松县柳坪乡举行。作品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创制作，以 AIGC 数字人为载体，打造轻量化戏曲微短剧，传递黄梅戏演员追寻戏魂、坚守传承的初心。全剧共40集，单集时长3分钟，在学习强国、央视频等主流平台播出。
8: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研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